0: 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颗粒密植产量高，沃土种液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1: 金科265免疫锈病抗倒伏，黄金大棒好卖粮。

0: 请求归队，
1: 欢迎回来。
2: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3: 保护家人。
2: 这个手法很牵强。
3: 招90%警员，
2: 他就考第98名。
3: 你们搭档没嫌弃你啊？
2: 他可喜欢我了。
1: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2: 他们行动了，
3: 抓错人了。
2: 什么？
1: 你咱仨还有趣。
2: 哎，肖先生来了。
1: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

0: 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6: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7: 叫什么名字？
8: 向远生。
9: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7: 这人死亡了。
9: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10: 水手杰，海军才会。
11: 他，
9: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12: 他被查出是共产党，
13: 他身边的人和事你都不能沾染。
7: 我会一直查下去。
9: 你真的要因为一个答案打乱自己的人生规划？
7: 我必须知道真相。
12: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7: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超爱生活，
19: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18: 超爱科普，
20: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21: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18: 超爱美食，
22: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18: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23: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24: 那天你说判刑几乎是不可能了，就算有匕首这种铁证也不可能吗？
25: 日本在上海在法律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租界，但是他们在虹口有军事力量，在工董局有日侨专职董事，在巡捕房 他们有上至三立新东阳大班，下至东阳。

0: 两三道头的日侨巡捕，这几年他们的势力已经越来越不一样了。那些犯了法的日侨，只会被移交到日本领事馆，英美法巡捕根本无权干涉。那移交之后，他们就是自己的裁判，处理自己的运动员。对，大多只是罚钱了事，但是还是有一部分会因为公布局和公董局的指控被引渡回日本。那如果像是被国民政府的警察逮捕， 最后换来的就是谭世远的暗箱操作，悄无声息地给放了。我恨不得马上把他们死刑，把他们枪毙。另外，关于那两个日本人，警务处已经查清了，他们是海军上海特别陆战队的人，所以现在公董局开始和日本领事馆提出交涉，一是要求严惩凶手，二是要求不得干涉纳税人的资产。
1: 他们真的不可能被判刑吗？从以往的案例来看，引渡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喂，何をするつもりだ？君は一人で帰るといい。俺は残る。
2: 俺らはもう引き渡しを言い渡された。
3: 銀行の金を手に入れて隠れた子供たちを見つけるまでは僕は帰らないぞ。

0: 我跟你交过手，你也是军人，对不对？如果你也是军人，你应该清楚，中国的问题已经不可能和平解决，战争是唯一的出路。 我知道你们的人已经拿走了银行里的那笔钱。就算你能保护那些小孩，也没用。在你们沿海的每一个工业点，通往内陆的每一条新铁路，一切都已经被标注在地图上。只要我们的陆海军开始行动，10日之内就可以长驱直入。 伊斯克拉计划的小孩，我们迟早会找到。你救走的蒙多茨，他们谁也别想逃掉。
1: 郢都是最后底线，你不该下注。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

扰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卖手绢，好看的手绢，漂亮的手绢。
1: 大嫂，你等我一下。
0: 买五条送一条，买十条送一双，赶快来买。
1: 葛青，啊，
2: 雪琪，很久没看到你了。
1: 是啊，你穿成这个样子，我差一点没认出你呢。
2: 是啊，那我换回女装是不是比较漂亮了呢？
1: 是啊是啊，你早就该穿回女装了。
2: 哎呦，这都要怪我大哥了，说什么我在乞丐堆里会被人欺负，就叫我从小扮男人样，一扮就扮到现在，你看害得我都嫁不出去了。
1: 葛青，你这卖的是什么呀？
2: 手绢呢，喜欢吗？
0: 天哪，我就送你一条了。
1: 啊，不不不，既然你是卖手绢，那我就买一条好了。
2: 好好啊，反正我还没开张呢。
0: 嘿嘿，来，你喜欢什么颜色？
1: 你等一下。
0: 啊，是你啊。
1: 原来是你啊，你不是个叫花子吗？叫花子也会卖东西啊。
0: 什么叫花子啊？你看清楚，有穿这么漂亮的叫花子吗？我在做生意，来跟着我念，做生意卖手绢呢。哎呀，
1: 大嫂，你看这绣得多漂亮啊，手艺真好。
3: 是吗？我看看。嗯，
0: 好了好了好了，算我跟你也认识，那就卖你便宜一点好了。
3: 这是不是王宝钏绣的？
1: 王宝钏，
0: 哇，你好眼光啊，一看就知道是宝钏绣的。
2: 说来也奇怪啊，二嫂这手绢上面绣的有宝钏两个字吗？没有看到啊。有字吗？
3: 我跟她姐妹这么多年了，她绣的东西难道我会看不出来吗？
0: 哦，对啊。
2: 忘记了，你跟她是姐妹，难怪你一看就知道是二嫂绣的。
0: 好吧好吧，那既然是你妹妹绣的，那你就多买几条吧，好帮助你妹妹嘛。
1: 你休想。王宝钏绣的东西我是不会买的。
0: 哎，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啊，你不买就算了，还把手绢乱扔，一点姐妹情谊都没有。
1: 葛青，你告诉我，这真的是王宝钏绣的吗？
0: 哎呦，你用膝盖想想也知道，我粗手粗脚，难道这是我自己绣的吗？
2: 哦，我说薛琪啊，你就同情同情我们吧。贵哥已经出征打仗去了，就剩二嫂一个人生活，那我们也要赚点钱过日子嘛，对不对？
1: 大嫂，他说的是真的吗？
3: 是啊，听说他降服了红鬃烈马，所以就带兵出征了。小琪，你放心，他们在军队里头一定会好好整薛平贵，替你出一口气的。
0: 哎，你们到底买不买呀？你们要是不买的话，你们就走开了，不要妨碍我做生意。
1: 我告诉你，如果这是王宝钏绣的，你别说买了，就是送我也不要。
3: 你看看吧，这王宝钏有多令人讨厌呢。
0: 你说的什么鬼话？什么叫王宝钏多令人讨厌呢？哇，还亏你当人家的姐姐，你不配呀。哎呀，心肠这么黑，你不要当这姐姐好了，去当乌鸦，当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

0: 手绢还是骂街啊你？
1: 我骂他又不是骂你，看什么看呢？看我不是看手绢，要不要买了？啊，买一条，来，买两条了，要不要买？
2: 老外。
3: 哥哥居然随军出征，卫豹和他大哥一直想暗算哥哥，那我该怎么办呢？那哥哥在军队会不会有危险呢？
4: 嫂，小琪，犯不着为王宝钏这么生气，气坏了身子不值得。大嫂，你知道我哥还有魏二哥他们多久才会回来吗？
5: 我也不知道啊，所以我在家里也挺无聊的。要说这王宝钏也真厉害，居然会想到用刺绣来做生意。
4: 大嫂，那王宝钏住在哪儿你一定知道吧？
5: 他就住在城外的武家坡呀，那里以前是烧砖的，现在呀就是废窑，他就住在其中的一个窑洞里。前些日子我跟我娘还去看过他，结果我娘一回来就病了好几天。好，不说这些了，小琪，大嫂给你买的东西要记得带回去啊。小兰。
6: 是。
4: 谢谢大嫂。
7: 元帅，凌霄败阵了，请元帅降罪。
4: 表哥，我怎么会降罪于你呢？胜败乃兵家常事，只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以你的武功竟然会败给那个白袍小将。
7: 这次凌霄技输一筹，败的是口服心服。
4: 普天之下能让副元帅佩服的人并不多，那这个人的武功岂不是特别出众？不仅如此，凌霄他爹也就是我舅舅，在我大梁号称是第一勇士，无人能及。凌霄得到舅舅的真传，而且我母后还把绝活全都传给了凌霄。不要说在咱们大梁，就算是在大唐的长安，我们上次去凌霄也从来没有遇到过对手，这一次怎么会败下阵来呢？
7: 好了，元帅，不用再为我说话了。这次凌霄败了也好，今天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我凌霄倒不在乎自己败了，只是如果此人不除，我们攻打大唐恐怕困难重重。
4: 表哥，这个人究竟是谁？
7: 不认识，只知道他是一个先锋官。
4: 先锋官？不可能啊，他的武功如此高强，既不是元帅也不是副元帅，究竟是什么人啊？
7: 好了，元帅，你别管这么多了。过两天，我想挑战他们的主帅苏龙。
4: 不行，上次你已经答应过我了。所谓主帅对主帅，苏龙这一仗，我要亲自应战。
7: 元帅，现在两军阵前起了变化，那苏龙确实是劲敌。我想，还是先由我去试试他吧。如果那苏龙的武功也不在我之下，这次攻打大唐恐怕就要功亏一篑了。
4: 这
7: 元帅，我打斗了一天有点累了，我先回营帐，有什么事差人来换我。
4: 表哥，表哥，我从小跟表哥一起长大，他一直都是那么自信，可是今天他的神情完全不对。丽娜，我真的有点担心。
8: 元帅，我也好担心呢。咱们这一次要是攻打不下大唐，那岂不是很没面子啊？
4: 何止是面子的问题啊，如果这次输了，大唐再反攻过来，
8: 那我们大梁岌岌可危。
4: 那怎么办啊？丽娜，备战帖，我要亲自去会会那白袍小将。
8: 元帅，你自己也知道你的武功不及副元帅，你这……
4: 凌霄虽然败下阵来，但他却可以全身而退，我想我应该也不会有很大的问题，说不定他

是一时闪神才会败给那个白袍小将。放心吧，我会小心的。可是不要再说了，本帅心意已决，立刻备战帖。不过这件事情暂时不要告诉凌霄。

0: 西凉的大元帅原来是个女的。
1: 薛平贵，是我呀，你不记得我了吗？我是戴湛，戴公子。
0: 你是戴湛？
1: 人家天天想着你，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把我给忘了。

0: 原来你是个女的。
1: 当初到长安，我是为了方便，才会乔装打扮成男子的。哎呀，
0: 你骗得我好苦啊！
1: 人家不是故意的吗？
0: 也就是说，当初你进长安，就是为了打探我大唐的虚实。
1: 不错，我承认，18年前，我们被你们大唐的刘毅打败，韬光养晦，励精图治18年。我们这次回来，就是为了要报仇雪恨。
0: 可是据我所知，当初是你们兴兵作乱在先，我大唐皇帝已经对你们非常宽容，你们现在怎么可以这样做的？
1: 好了，我不想跟你讨论这些事。对了，我曾经2度去过长安，就是为了找你，可是到处都找不到你，你到底去哪儿了？
0: 找我？
1: 我听说你接到了相国千金的绣球，那位千金是不是就是当初你带我去他床上躲避的那一位？
0: 对不起，当时我不知道你是个女的。
1: 没关系，不过后来我又听说相爷他不肯收你为婿，所以你就离开了，是不是？
0: 是的。哎，先不说这些了，两军交兵，各为其主，你是西凉的大元帅，那你在西凉就是？
1: 我是西凉的公主。
0: 西凉的公主？
1: 嗯，当初到了长安，我仰慕你的才华，我欣赏你武艺高强，所以我给了你一块令牌，我希望你可以到西凉来找我。我想。
0: 你想怎样？
1: 我想让你归顺我们大梁，我可以让你高官厚禄，一辈子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0: 公主的美意平贵心灵了，可是身为大唐人士，
2: 必须尽到保卫家园的责任。
1: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笨，这么顽固？你在这里只是一个小小的先锋官，可是到了我们西凉，我可以封你为亲王，我还可以……
0: 不要再说了，听平贵一劝，马上收兵。
2: 咱们呢还可以和平相处，
0: 如果打败你们，我们大唐军队会长驱直入你们西凉，到时候对你们会大大的不利。
1: 薛平贵，我一片好意，你竟然对我说这样的话。好，你说的对，我们各司其主，我又是西凉的公主，岂有不战而退的道理？出招吧。
0: 公主请原谅，平贵不想跟你交手。
1: 是不是因为我是女的，所以你看不起我？
0: 没有没有，

0: 我不是看不起你，只是，哎呀，你真的是个女人吗？
1: 我告诉你，薛平贵，除非今天你打败我，要不然的话，什么都不用说了，开动！

0: 我输了，你杀了我吧。你不杀我？虽然之前不知道你是个女人，不过从认识到现在，我们患难与共，彼此之间已经建立了感情。 我怎么有狠得下心来杀你？你说的都是真的？真的。跟我回西凉。不行，我只能告诉你，我会保护大唐的安危，所以还请公主回去以后马上受令。
1: 要是咱们继续打下去的话。
0: 不但是劳民伤财。

0: 最受苦的也是百姓。要是大唐攻进西凉的话，你们更加会是得不偿失。
1: 好吧，既然我败给了你，这件事情我会回去跟我们的副元帅商量一下，尽快给你答复。
0: 谢公主。
1: 不过

0: 营收兵了，这么个小小的要求你都办不到。
1: 好吧，我答应公主，只要公主回去以后马上收兵，我一定会找个机会来西凉看你。
0: 你说的是真的？
1: 真的。
0: 那我们就约定好了。
1: 嗯，
0: 我走了。薛平贵，
1: 啊，
0: 这一次你可不许再骗我。
1: 当然。

0: 她居然是西凉的公主，我这样做到底是对还是错呢？
1: 你做的非常对，
2: 元帅。
0: 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你真有大将之风，连我都认为这次出征应该由你来挂帅才对。
2: 平贵哪有元帅的气度和雅量。
0: 如果由我对阵代战，虽然说绝对不会败给他，但也没有必胜的把握。没想到你的武功如此之高，而且你劝他退兵，表面上是给西凉面子，实际上你是怕我军民伤亡，这需要何等的气度啊。
2: 今天换了是元帅，你也会这么做的。
3: 赵赵
0: 平贵啊，所以说我们俩可谓是惺惺相惜。平贵，这次出征西凉，你的功劳可以说在众人之上，回去以后皇上一定会龙颜大悦，封你为大将军。啊，
2: 平贵不敢。元帅，
0: 公事上叫元帅，私底下我还是你大姐夫，一家人不用客气。
2: 平贵感谢元帅。
0: 我们走。
2: 好。
4: 想不到薛平贵他居然打败了西凉大元帅，
5: 更没想到的这个西凉大元帅竟然是个女的。不过我觉得她的身形怎么那么熟悉呢？
4: 薛平贵打败了西凉大元帅，回到朝中论功行赏，他的功劳肯定在你大哥我之上。
5: 这件事情苏龙都看在眼里，我想他这次肯定会被封为大将军。
4: 真不甘心啊，才一个小小的先锋官，怎么能在我魏虎面前出人头地？我一定要想办法对付他。
5: 大哥，既然这样，我有一个办法。
6: 什么？那个白袍小将居然是薛平贵？我应该跟你出去的呀。到底长什么样子啊？他走了吗？
7: 当然走了，要不然还留在原地等你去看他呀。
6: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刚才出去为什么不带上我呀？
7: 丽娜，刚才我是去两军交战的，我带上你做什么呀？
6: 我可以去帮你压阵呢。
7: 压不住了，我是吃了败仗回来的。
6: 你故意输给他的啊？
7: 怎么可能？我身为我们大梁的主帅，不可能对敌人手软的。我确实不是他的对手，不但被他打败，还被他扫在地，差一点就没命了。
6: 他要杀你？
7: 他没有杀我，他还伸手把我拉了起来。他说我们曾经在患难中建立的真情，所以
6: 我的好公主，刚才你说去对阵，我怎么这会儿感觉你像去谈情说爱了？
7: 去去去，胡说八道，我不想跟你说了。

0: 好啦，那么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呢？
1: 我想了想，我觉得薛平贵他说的有道理，所以我已经决定班师回朝。
0: 咱们现在就退兵？
2: 我不同意。
1: 你说什么？
2: 绝不能退兵。公主，你是不是和那个薛平贵对阵了？
1: 没错，我真没想到你一直瞒着我，原来薛平贵就是那个白袍小将。
2: 你是不是答应薛平贵
3: 说我大梁退兵了？
1: 正是。
2: 你根本就未尽全力。
1: 李潇，你说话给我客气点，什么叫我未尽全力？
2: 两军阵前你看到他是薛平贵，所以根本就下不了手，不是吗？
1: 你傅元帅，你不能这么说元帅的。元帅刚才说了他没有。
2: 没有？
1: 嗯。
2: 好，我再问你一次，你有还是没有？
1: 李潇，我告诉你，我身为西凉大王和王后的女儿，面对敌人我绝对不可能手软。你心里也非常清楚，我根本不是薛平贵的对手。对呀。
2: 行了，你别插嘴。戴战，你是不是因为薛平贵曾经救过你，这一次战争又把你们拉到一起，所以你就愿意退兵了？
1: 我不想跟你再说了，无理取闹。
2: 什么叫无理取闹？
4: 这是大事。
2: 你别忘了，当初是你要出兵攻打大唐的。元帅，那薛平贵就是再强，我们依然有办法制住他。针对那铜锤阵的缺陷，我已经做了弥补，只要铜锤阵再出，必能困住那薛平贵。到时候再加上我凌霄，那薛平贵必死无疑。
1: 你的意思是想用人海战术耗尽薛平贵的体力，然后你再出手？
2: 没错。
1: 你好卑鄙呀。
2: 什么叫卑鄙啊？公主，这是战争，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这个道理你不懂吗？
1: 我不懂，我不听，我也不允许。
2: 不允许？那不允许就是不愿意我杀了薛平贵，不是吗？
1: 我告诉你凌霄，如果说今天你跟薛平贵单打独斗，你可以杀了他，我没有半句话可以说。可是你竟然……
2: 公主，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如果薛平贵不除，我们这次进攻大唐的计划就要泡汤了。这是你愿意看到我们出兵的结果吗？
1: 好了，元帅、副元帅，你们别吵了。刚才元帅说的我觉得不无道理。副元帅，你这又是何必呢？
2: 行了，这件事情我管定了。来人，传令下去，再战白袍小将薛平贵。
1: 来。林霄，你给我看清楚了，这是什么？只要帅印在此一天，你就给我记住，我是主帅，你是副元帅。只要我戴战在这里，你永远都不能做主。
2: 戴战，我真没想到，为了薛平贵，你用帅印来压我。
1: 不是我在压你，我只是想告诉你，薛平贵他原本可以杀了我，但是他却没有。他告诉我说，如果两军交战，受苦的是百姓。我觉得他说的非常有道理。如果说我们不听劝，我们败了，大唐的军队长驱直入，攻溃大梁，不只是百姓会受苦，连父王和母后也会岌岌可危，你懂吗？
2: 公主，你要改朝换代必有代价，只要我们心……
1: 不要再说了，我心意已决，我现在就宣布撤兵，收拾东西，我们立刻就走。
2: 你。

0: 这次能够大败西凉，全是薛先锋的功劳啊！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2: 太厉害了，
3: 真厉害！
4: 傅元帅，
5: 在，
4: 这次要给薛先锋好好记上一功。
6: 袁帅，你放心，我都记下了。这一次能这么快平定西凉，真是个奇迹。
0: 嗯，
7: 是啊，没想到薛先锋武艺这么高强，一个人就能打退西凉。恭喜薛先锋！
8: 恭喜薛先锋！
0: 多谢多谢，这些都是大家的功劳。
7: 哈哈哈哈哈！
0: 好，传令下去，今天晚上本帅设宴。

0: 好好的犒赏三军。
1: 谢谢少爷元帅，
0: 下去准备吧。
2: 是。是
3: 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6: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8: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6: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9: 八段锦护腰带，
6: 减轻腰部的负担。
3: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减2撑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瞬间减轻50%，腰椎压迫的感觉快速消失，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原来这个胳膊呀都举不起来，现在呀轻松的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10: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100天的养生课。
3: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1: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12: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
2: 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

0: 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而且还能免费听100天的养生课，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前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啊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1: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对了，还有大量的养生知识，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0: 护腰带。
4: 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这个胳膊啊根本都举不起来，腰也不舒服，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你看我这才练了10来天呢，血糖也平稳了，这要是身体练好了啊，这医药费不都省下来了吗？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再配上啊我从人家的课程上学的养生知识，就练了2-3天，效果明显就不一样。原来胃寒受点凉我就拉肚子，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再也没有闹过肚子，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14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腰椎间盘突出、腰部疼痛、腰肌劳损、腰部不适、腰不好以及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2: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6: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了100天的养生课。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

0: 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5: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3: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6: 八段锦护腰带，
3: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减2撑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瞬间减轻50%，腰椎压迫的感觉快速消失，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原来这个胳膊呀都举不起来，现在呀轻松的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100天的养生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9: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

0: 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而且还能免费听100天的养生课，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前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1: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对了，还有大量的养生知识，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0: 护腰带。
4: 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这个胳膊啊根本都举不起来，腰也不舒服，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你看我这才练了10来天呢，血糖也平稳了，这要是身体练好了啊，这医药费不都省下来了吗？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再配上啊我从人家的课程上学的养生知识，就练了2-3天，效果明显就不一样。原来胃寒受点凉我就拉肚子，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再也没有闹过肚子，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14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腰椎间盘突出、腰部疼痛、腰肌劳损、腰部不适、腰不好以及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2: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6: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7: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了100天的养生课。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

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复原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来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45岁以后就感觉这个眼睛就看东西有点模糊了，有的时候就是看书的时候看一会儿眼睛就看不清楚了，这后来才知道，哎呀，眼睛是花了，不戴眼镜什么事也干不成了。后来就去眼镜店里头买眼镜，成品的，成品呢感觉也是不太好，因为什么，它不是照着你的这个鼻梁啊，这个眼睛这个度数来弄，所以说你戴上以后还是不合适。哎呀，我这前后光这眼镜我觉得都配了4-5个了，走路的时候你要给它去掉，这个我这开车呢就是出太阳的时候要戴上墨镜，累了就要戴上平光镜，车停下来想看会儿手机了你要戴上花镜，很不方便。戴上这个超视力以后，就是这一个眼镜把其他的就是全部都搞定了，就是往远处看往近了看都很清楚。开车呢我这一个眼镜就是把这问题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又不用频繁的换眼镜了，取代了我的这个平光镜，又取代了我的这墨镜。哎，我觉得这个挺好，至少出去旅游干啥不用频繁的换眼镜的。早上起来吧，做饭吧，洗菜了干啥的，做饭吧，有的时候要是菜里有虫子干啥，哎呀，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很方便也很舒服。不光是这个，再一个你看也提高了我的气质了，我这眼睛一戴感觉好像我自己都感觉不一样。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6: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

0: 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2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2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这怎么办？
1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平贵，
1: 啊，
0: 嗯，今天晚上咱们好好的喝一杯，谢元帅。嗯，啊，平贵啊，
1: 啊，
0: 什么事啊，副元帅？
1: 嘿，
0: 你还叫我副元帅？你的功劳这么大，我以后都得靠你了。三妹婿，
1: 啊，不敢不敢。
0: 平贵兄，我以前处处针对你。 希望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1: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如今我们能够同心协力平定西凉，的确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今天晚上咱们俩要好好的喝一杯。
1: 哎，元帅不是下令犒赏三军了吗？
0: 哎，他犒赏。

0: 那女是他的事儿，你救了我的命，我不好好的谢你，那我真的连人都不会做了。是啊，我大哥出征前带了坛好酒，一直没舍得喝。嗯，他说今天晚上一定要拿出来好好的款待你。这，平贵兄不要再推辞了。
1: 平贵啊，你如果再推辞的话，真的太看不起二姐夫了，那二姐夫多没面子啊。没有没有，那既然这样。 平贵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嗯，多谢傅元帅。
0: 嗯，
1: 哦，二姐夫。
0: 嗯，好，今天咱们哥俩要痛痛快快的喝上几杯，一醉方休。嗯。

0: 李娜，这帅印你先帮我收着吧。元帅，降表已经送出，不管怎么说，这次都是我提议的，出兵攻打大唐，如今弱得铩羽而归，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去面对父王和母后。
1: 不光是你，连凌霄也败于他，技不如人，如今能够和平收兵已经是万幸了，我相信大王和王后不会怪罪于你的。
0: 其实我也不是怕他们怪罪，只是你们先退一下吧。
2: 是。
3: 只是舍不得薛平贵吧。
0: 你可知道这一次薛平贵他降服了红宗烈吗？正因为如此他才得以跟着出征的。
3: 如此说来，这匹红宗烈马倒是给你们带来一顿宝马园。
0: 什么叫宝马园？不过我倒是真的希望他可以骑着红宗烈马来大梁找我。
3: 他一定会的，他不是答应过你吗？
0: 好了，不说这个了。对了，表哥他人呢？
1: 我的好公主，别忘了你可是元帅，你都下令退兵了，他当然只能收拾铺盖回家了。
0: 平贵，我这一退兵回去，三年五载恐怕去不了长安。你真的能守住你的诺言，来看我？
4: 来，
5: 平贵兄，不为报，敬你一杯。
4: 来，满上。
6: 有件事情我想请问你。
5: 请说。
6: 我小妹薛琪是否住在府上？
5: 实不相瞒，我已经娶了她。
6: 其实啊，我去找小琪的时候，她已经告诉我，她已经是你们魏家的人了。
5: 是啊，你为什么不进府找我呢？哎呀，这小琪真是的，大舅子来了也不告诉我一声。哎，
6: 既然她已经嫁给你，我只希望你多疼她一点。
5: 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疼她的。
6: 好。
7: 我们三个真是不打不相识啊，这就是缘分。来，平贵，为了庆祝你首建奇功，我再敬你三碗。
6: 好。
7: 来，请。

0: 来，满上满上。好。好酒量，好酒量，平贵兄，好酒量。来，我这个妹夫也敬你三杯。
1: 实不相瞒，平常我不怎么喝酒，有点不胜酒力啊。
0: 哎，不会的。来，那我先干为敬。
1: 那好。
0: 好，满上。
2: 好酒量。
0: 嗯，好，好。晚上，
3: 好消息，好消息。
0: 怎么了？
3: 启禀副元帅，西凉已经下了降表，元帅已经收下了。
0: 真的？
3: 那太好了。
0: 那他们可说了什么时候退兵吗？
3: 他们好像连夜拔营，这都是薛先锋的功劳啊。
1: 哦，不不不不。
0: 哎哎，
1: 哦不不，这是我们全营的功劳。
0: 哎，这不管他是谁的功劳，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3: 嗯，
0: 这坛酒可是我珍藏多年的佳酿，你来了可真是时候啊。来，
4: 为了庆祝这西凉献表退兵，
0: 我们再喝两碗。
1: 还喝？
0: 平贵兄，请。
5: 姐夫请你喝酒，你都不喝，那是不是太不给姐夫面子了？
1: 啊，不不不，我喝，我喝。
0: 来，来，陈副将，你也坐下来喝吧。
3: 不了，元帅命我四处查看，我可不能喝酒误事啊。你们喝吧，臣告告退。
5: 啊，你去忙吧。啊，对了，你们俩也去庆祝庆祝吧。
6: 谢副元帅。
5: 嗯。
7: 哟哟哟哟，怎么样？怎么样？啊！哎，来来来，先坐下，先坐下，先坐下啊！
1: 我真的
7: 没事没事，
1: 不能再喝了。
7: 没事，开心嘛，开心嘛啊！
1: 我没骗你，我平常不怎么喝酒的。
0: 平贵，平贵。
5: 他平时滴酒不沾，今天晚上可真是喝了不少的酒，估计没个两三天他是醒不过来的。
0: 他刚刚喝了这么多酒，根本就没有发现我们在酒里下了毒。
5: 嗯，
0: 大哥，
5: 嗯，
0: 咱们怎么动手？
5: 薛平贵
3: 呀，慢着。元帅，切莫动手。
5: 怎么了，程副将？
3: 元帅现在杀了薛平贵，如何处置啊？
5: 如何处置？把他大卸八块，装在你的粮袋里面，埋到荒郊野外去。
3: 可是明天早上元帅问起来，如何回答呀？
5: 这
0: 大哥，如今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薛平贵不死的话，等他回到朝中，咱们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3: 末将倒有一计，不知行不行？
5: 你说，
3: 薛平贵他现在喝得烂醉，我们把他绑在红鬃烈马上，放他出去，然后就告诉元帅，说他酒性大发要杀敌，就骑着红鬃烈马狂奔而去，咱们谁也没拦得住。
0: 程副将说的有理，其实我们可以在马尾上绑上鞭炮，一旦点燃鞭炮，这马一受惊，就会飞驰而去。任凭薛平贵武功再高强，可他现在喝得烂醉如泥，到时候从马上摔下来被践踏而死，跟咱们一点关系也没有。
5: 这倒是个好办法，
0: 更何况他已经服下了毒药，我看薛平贵这次肯定是活不了了。
3: 你们放心，我把他绑得松一点，等跑出几里路，薛平贵

0: 启禀副元帅，
1: 什么事？说。
0: 藤营那边奔来一匹马，马上绑着一个人。
1: 马上绑着一个人？谁？
0: 此人烂醉如泥，不省人事。

0: 这是洪宗烈吗？
1: 副元帅，
0: 薛平贵，启禀副元帅，这是从他身上掉的公主令牌。
2: 这是干什么的？
3: 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个牌子，这是一个渡牒，拿了它呢，你就可以进出玉门关了。
4: 进出玉门关做什么？
3: 来西凉看我。
4: 真是天助我大梁，薛平贵竟然无缘无故落到我大梁手中。只要薛平贵一死，那我军必然能够长驱直入，攻进长安。

不行，我凌霄做事一向光明磊落，我从不杀手无寸铁之人。看他昏迷不醒，浑身充满酒味，却又中了毒，并被绑在马上，显然是中了谁的暗算。我这样杀了他，岂非胜之不武？

0: 可是不杀的，留他在此，终成大患。杀还是不杀？我从来没有这么举棋不定过。
1: 住手！你在干什么？你想干什么？你想杀了他吗？林萧，我真的没有想到你是这样卑鄙无耻的小人。
2: 元帅，
1: 傅元帅，刚才士兵通报说大唐军营有个人被绑在马上驮了过来。公主一听到马的嘶叫声就知道是红鬃烈马，所以我们赶了过来，结果看到你要杀他。你对他做了什么？你怎么会在病地里做这样的事情？我对你实在太失望了。
2: 哎，元帅，如果你真以为这件事情是我做的话，我无话可说，我也不做解释了。不过元帅，机会来了，这个人是大唐武功最高的人，只要把他给杀了，我们可以趁着唐军连夜狂欢，杀其不备，一定可以击破唐军。
1: 公主，傅元帅说。

0: 那是啊，咱们要是把他给杀了，就能长驱直入了。
1: 不要再说了，你们两个难道都忘了吗？降表我们已经送进唐营了，降表即出，哪里还有理由再出兵再打仗呢？哎，
2: 元帅，虽然降表已经送了，但是现在形势逆转了呀。如果我们除掉此人，大唐便再无勇将，我们要杀进长安便是易如反掌。

0: 我答应公主，只要公主回去以后马上收兵，我一定会找个机会来西凉看你。他到底被什么人所害？红鬃烈马往这个方向奔来，确实是石头老马才能回到这儿的。杀了他，真的可以混世大破唐军。
1: 我吓到了手吗？元帅，凌霄有一事请问。
2: 你说吧。这件事情，你是要为公还是为私？
1: 何为公？何为私？
2: 为公，就杀了薛平贵，举兵攻唐。
0: 如果要是为私，那我们就连夜答应回大梁。只是如此，我们如何跟大王、王后交代？如何跟大梁的百姓交代？如何对大梁的百姓交代？令牌，我相信你一定还记得，薛平贵救我那天，是我亲手把这个令牌交到他的手上。
3: 我想肯定你也知道，这个令牌可以保他不死。再说了，如今他昏迷不醒，如果这个时间你杀了他，难道不觉得有失君子风度吗？为了我大梁，我凌霄宁愿做一次小人。
0: 我不准你杀他！
1: 元帅，
0: 怎么？你想违抗我的命令吗？
3: 傅元帅，元帅，就算我凌霄不杀他，恐怕你也救不了他。他喝了很多酒，而且身中剧毒。
0: 你说什么？元帅，他真的中了剧毒！快报名救心丹。
3: 元帅，你不用白费心机了，他中的毒非同小可，恐怕他已经活不了了。不管救得活救不活，我一定要试试。傅元帅，你按照原计划把大兵撤回大梁，我亲自送他回去医治。元帅，就算你日夜兼程，也要几天的时间。 就像傅元帅说的一样，他根本就不可能救活的。不要再说了，我一定会救活他的，非救不可。元帅，丽娜听命，是，马上准备马车，带上我的赤兔驹，我就用赤兔驹加上红鬃烈马，一起拉马车，连夜赶回大梁。是。
0: 元帅，两匹宝马拉他回大梁，是不是没有这个必要？我已经决定了，你不用再阻拦我。来人呢？
1: 在。
0: 备马车，带他上马，连夜出发。
4: 是。
0: 表哥。
1: 元帅，你还有什么事？
0: 表哥。

0: 道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大梁好，可是我……
1: 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会遵照你的意思，连夜

0: 我再问你一次，你真的要这么做吗？
1: 薛平贵，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能让他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傅元帅，如果中原那边有人追来，你就告诉他们，薛平贵被我们杀死了。
0: 我为什么要说这个谎？
1: 如今薛平贵昏迷不醒，我们根本不知道是谁要害他。我不想加入这种无谓的纷争，所以就说薛平贵进了我们营区之后，被我们乱刀砍死。明白了吗？
2: 看来他真的是爱上薛平贵了。
3: 凌霄，怎么，你在吃醋？
0: 我凌霄顶天立地，吃什么醋？如果戴战没有看中我的话，就算没有薛平贵，我也不会再娶她。
3: 你说的是真的？
0: 只是戴战，即便连夜兼程带她回去，恐怕照样也救不了他的命。
3: 这个你就别担心了，一路上我跟公主会保护他的。倒是你一定要小心。咱们回大梁再聊。
0: 丽娜，这一路上你要照顾好戴战。
3: 凌霄，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0: 什么？薛平贵不见了？怎么回事？快说！
1: 启禀元帅，昨夜大驾狂欢，今早起床的时候，发现薛先锋的红鬃烈马已经不见了。小的在他营房发现了这把枪，薛先锋也没有带走，特此来禀报。
2: 下去吧。
0: 是。
3: 昨天晚上是谁跟薛平贵在一起的？
4: 元帅，昨天晚上平贵确实跟我在喝酒，所有将士都来敬他。我们在这个营地喝完了，他还硬拉着我去别的营地喝。最后我估计他是喝多了，竟然口出狂言说要去消灭西凉。
5: 是啊，我也劝他，叫他不要轻举妄动。如今西凉已经求和，咱们先班师回朝，
3: 回去商量与西凉的和平事宜。
4: 可是薛先锋好像不同意。
3: 程副将也一直劝他，是吧，程副将？啊，
5: 是。
3: 启禀元帅，薛先锋他确实喝多了。
5: 胡闹！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
3: 元帅，我以为薛平贵他只是喝多了，随便说说而已。可是没想到他真的会。
5: 我得去找他。哎，
3: 元帅，你去哪儿找他呀？
5: 找不到薛平贵，我回去就无法交代。
3: 维护，传令下去，告诉三军明天启程。无论能不能找到薛平贵，一天之内，我必定返回。
6: 是。

0: 传令下去，明天一早拔营，我们加快速度，务必要在十日之内赶回大梁。
1: 是。
2: 报！
3: 启禀副元帅，
0: 什么事？
3: 探子来报，有人往这儿奔来了。
0: 什么人？
3: 看不清，应该是唐营中人。
2: 这

0: 苏元帅，林副元帅，自从中原认识以来到现在，依照以往的话，就是未曾与苏元帅你交过手。今日深夜，苏元帅单枪匹马前来，莫非是要与我灵交，一较高下？
1: 好，副元帅误会了。苏某此次前来是有事想请问副元帅。
0: 请说，昨夜我们的薛贤锋，也就是你们所说的白袍小将，他有没有到西凉的营地去？凌霄，我敬你是条汉子，请实言相告，有还是没有？有，红鬃烈马本是我天山产物，他认得回我西凉的路，所以他将薛平贵带回了我的营中。人呢？
2: 苏元帅，那薛平贵单枪匹马闯我大营，我军将士以为是奸细闯营，所以已经将他乱刀砍死了。
0: 什么？你说薛平贵被你们乱刀砍死了？
2: 苏元帅，关于这件事情，我向你说一声抱歉。
1: 我明白这件事情，我并没有怪你，苏元帅。我凌霄觉得奇怪，为何你身为主帅，却不知那薛平贵擅自出营？昨日收到你们的求和战表，我犒赏三军。平贵可能因为高兴，也多喝了几杯，于是。
0: 便独闯西凉军营，才造成了不必要的误会。哼，原来如此。既然是这样，我苏龙无话可说。告辞。
2: 且慢，
0: 苏元帅，我凌霄与你认识以来，一直渴望与你交手。今日正好元帅前来。
1: 林某不自量力，想讨教几招，不知道元帅肯否？看来应该是平贵被杀，他们有了反攻的念头。
0: 哼，好，既然林副元帅有这个兴趣，我苏龙自当奉陪。好，接招。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骨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骨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

0: 对。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很 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

0: 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

0: 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你 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

0: 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滋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5: 一个全国连锁的10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视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6: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7: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8: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9: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5: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0: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1: 还是很专业的，
8: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2: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3: 太专业了，我这第2副配

0: 喂镜子了。
1: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警员陆敏敏，请求归队。
9: 欢迎回来。
10: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8: 保护家人。
10: 这个说法很形象。
11: 招98个警员，他就考198名。
12: 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8: 他可喜欢我了。
9: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8: 他们行动了，
13: 抓错人了。
8: 什么？哎，
9: 比咱仨还牛气。
14: 哎，肖远生来了。
9: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15: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6: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7: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8: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7: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6: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5: 哇，眼睛好清晰啊。
1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7: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0: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

0: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痛了。

0: 苏元帅，果然功夫了得。林副元帅功夫不错，是我苏龙的劲敌。苏元帅，今日我比武点到为止，也不伤了和气。我军今夜集回西凉，关于和谈的事情，我们会尽快处理的。
1: 那就有劳林副元帅了。嗯，苏元帅，告辞。哎，请慢。嗯，
0: 你说，平贵已死，他的尸体呢？
1: 他的尸体，
0: 我们已经埋了。
1: 埋在什么地方？
0: 对不起，当时夜深，我们已经不记得。
2: 待朕要我说这个话，再交谈下去，恐怕我就露出马脚了。我还是快走。
3: 上，
2: 平贵果然被他们所杀。平贵，你为什么做出这么糊涂的事？如今你一死，那我又如何回去跟范姨妹交代？

这天都亮了，

0: 虽然苏龙他马术精湛，但我不相信他一天之内就能赶回来。
1: 大哥，我担心薛平贵要真落到西凉手里面。
0: 老弟，你在担心什么呢？你已经在酒中下了毒，薛平贵就算没有被红鬃烈马给摔死，那他也应该毒发身亡了吧。再说他打败了西凉的元帅和副元帅，他们对他已经恨之入骨，如果落到他们手中，他们肯定会把他给杀了的。
1: 大哥，这薛平贵一去，万一把他们给惹恼了，回来攻打我们的话。
2: 是啊，上次那个铜锤阵还真是挺厉害的，我差点死在他们手里。
1: 大哥你还记得吗？那个凌霄武艺高强，如果没有薛平贵的话，咱们会不会有危险？
0: 不可能，他们降表以来不应该再打回来。
3: 元帅回营。

0: 怎么样了，元帅？
1: 平贵当时烂醉如泥，他们不知道来者是谁，平贵被当成了奸细。
0: 被乱刀活活砍死。
2: 元帅，你说什么？薛先锋他遇难了。他们也不记得平贵被葬在哪里。我一个人也找不到他的尸首。元帅，那西凉兵有没有按照原来的计划退兵呢？
0: 他们已经按原计划向我大唐求和，那咱们大军出发，班师回朝。
3: 是。
4: 居然打了败仗回来了！啊，怎么会这样呢？待战怎么说的？
5: 信中说，唐营中一白袍小将非常的厉害，他居然把咱们的铜锤阵给破了。
4: 啊，这怎么可能呢？这铜锤阵是本后亲自监督，连凌霄都很难破此铜锤阵。究竟是谁？
5: 竟然有这么大的本事！当初本王就不赞成去攻打大唐。埋怨有什么用啊？那现在怎么办呢？待战他们已经向唐营的主帅苏龙献上了降表，幸好此人为人谦和，愿意接受。
4: 看来明年咱们又得进贡了。奇怪，这白袍小将究竟是何方人士？哎，当初啊，你就不应该答应代战做主帅。如果是凌霄前去的话，也许还有希望。
5: 好了，不用说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女儿能够平安的回来。哎，
4: 你怎么了？
5: 各位大臣，如果没有什么事，就先下去吧。
6: 是。
4: 没事吧？慢点。

0: 我没有什么事。慢点。你是不是又在担心，他们现在战败了，我们又要进攻更多的物品？等待战，凌霄回来了，咱们问问看，看看他们。 要什么贡品？那你要不要先更衣休息一会儿？在这坐一会儿就好了，没事的。我陪你。
1: 来，喝点水。我让他们去准备一点补品，也好给你补一补，压压惊。

你是谁呀？你怎么坐在龙身上？啊！

0: 这是什么梦啊？这梦居然这么真实。
1: 大王，你怎么了？
0: 啊，王后，你回来了。
1: 我是来告诉你，代战回来了。
0: 什么？代战回来了？
2: 哎呀，公主，别那么着急嘛，她一定没事的。
3: 我怎么能不急啊？把脉把了半天，也把不出个所以然。眼看着薛平贵脸色越来越差，万一他真的……怎么样？
4: 启禀公主。
3: 废话少说，他中的到底是什么毒？
4: 经过我们俩的仔细检查，他中的毒并不难解，只是……
3: 这是什么？快说！
4: 只是他中毒时间太久，如要根除他全身的毒，那需要至少半个月的时间。
3: 只要毒可以去除就好，不管多久，我都愿意等。快去抓药，好好医治。
4: 是。
2: 戴瞻，戴瞻，
3: 怎么了？
2: 大王王后马上就到了，
3: 快去把床帘拉上，快！你们两个，等一下从边门走，这件事情不可以告诉任何人，听到了没有？
5: 是。
3: 快走吧。
5: 好。
3: 对了，丽娜，等一下父王母后来了，千万不要说薛平贵的事情，这听我的，任何事情由我来担，好吗？
6: 大王驾到。
7: 儿臣参见父王，
1: 参见大王王后。
0: 免礼吧。
1: 我的好女儿，你有没有受伤啊？
7: 母后，你看女儿这不是好好的吗？哪有怎么样啊？
0: 既然没事，那为什么不先到寝宫跟我们？

0: 报个平安呢、啊。
1: 父王，母后，女儿这一次回来风尘仆仆的，你想嘛，那件战袍穿了这么多时日，多不舒服呀。所以女儿想先梳洗一番，再来参见嘛。
2: 是啊，大王王后，公主刚好梳洗完毕，正准备去拜见你们呢。
3: 什么风尘仆仆的，你回来不先让母后看看，母后会担心的，你知不知道啊？
1: 母后真的不用担心女儿，女儿好得很呢。
0: 戴瞻，难道大唐真的藏有能人吗？
1: 父王，不是女儿灭自己的威风，女儿这一次真的是被那个人打败了。
3: 哦，什么人这么厉害啊？我记得你们在出征之前曾经跟我说过，大唐并无能人呐。
2: 启禀大王王后，此事并不能怪公主，连凌霄也败在那个人手下。
3: 既然他们打了胜仗，难道他们就不想乘胜追击吗？
1: 母后，那个人的心地非常的善良，他向我保证，只要我收了兵，大唐一定不会乘胜追击。他还说，如果再打下去的话，受伤的一定会是百姓。女儿觉得他说的非常有道理，所以才决定退兵的。
0: 想不到此人居然有如此的胸怀。
3: 你说了半天，那个人究竟是谁呀？
1: 母后，女儿这一次回来真的有一点疲惫，想先休息一下，下次再说行吗？
3: 好吧，你就好好休息，等凌霄回来，我再好好处置你们这些败兵之将。
1: 母后，要处罚就处罚女儿一个人吧，这次攻打中原都是女儿出的主意，跟表哥一点关系都没有。
0: 这次给你一个教训，你一定要记在心里。
1: 是，女儿知错了。
3: 好吧，那你就好好休息，一切等凌霄回来再决定。
4: 儿臣恭送大王母后。

0: 你再胡说八道，我就打你了。
1: 哎，小姐，我跟你感情那么好，你对待我又像亲姐妹一样，你舍得打我吗？

0: 小姐你不在，小莲还是每天打扫小姐你的房间，感觉就像小姐一直还在家里一样。小姐，你什么时候才会回来啊？姑爷去打仗了，希望老天爷一定要保佑姑爷能够扬名立万，风光的把小姐给带回来。
1: 二小姐，
0: 二小姐，我不是故意的。

0: 你快跪下！二小姐，简雅，你分明就是故意的。我真的没有，我不小心。我问你，是谁允许你进这个绣楼的？
1: 不是谁允许，是夫人吩咐小莲要每天来把小姐的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
0: 打扫得干干净净是吧？小兰，是。谢谢哦。二小姐。
1: 你很会打扫是吧？二小姐，求求你不要动了。夫人交代，小姐房间里的东西要保持的跟她以前住的时候一模一样，谁也不准动啊！什么叫不准动？我告诉你，王宝钏现在是个乞丐婆，我是相府的二小姐，我想怎样就怎样，谁管得着？
0: 小兰，二小姐，
1: 把这屋子里的东西通通给我搬了。二小姐，我怎么，连我的话都不听了是吗？是。还有，把值钱的东西搬到我的房间，剩下的呢，通通扔了。小兰。
0: 不要吧，不要！二小姐，我求求你，求求你不要动我们小姐的东西啊！求求你了！不要动是吧？我就偏要动！
2: 我求你，我求你别动我们家小姐的东西呀！求你！你要是再敢这样，我就打死你！住手！小莲，你起来！大小姐，二小姐，她……好了，林川，你太过分了。我知道你生宝川的气，可是。
1: 你到宝川的屋子，把它弄成这个样子，你到底要干什么？大姐，你也知道，咱们相府里所有的房间，就属宝川这间绣楼最漂亮。我那个房间我已经住腻了，所以我想要搬到这里来。既然我要搬到这里住，那这个房间里所有的旧东西，当然要好好的清理一下，你说不是吗？你要搬过来住，必须经过爹娘的同意。
0: 大姐是不是认为爹娘不会同意？是的，我认为爹娘不会同意。哼，或许娘不会同意，可是爹肯定会答应的。三个女儿里面，爹最疼的就是宝川。爹疼宝川的心，你是不会了解的。
1: 照你这么说，那爹心里只疼宝川一个人，你一点都不会妒忌吗？
0: 我不仅不嫉妒，爹疼宝川，我也疼宝川，因为宝川是爹的女儿，你我的亲妹妹。反正不管你怎么说，这间绣楼不要定了。小兰，去找人来把东西都搬了。二小姐，不要！二小姐，别这样！
1: 怎么，不知道主子是谁了吗？
2: 尹川，我再警告你一次。 有我在这儿，宝川屋里的任何一件东西，我不允许你动。
0: 大姐，你
2: 要还当我是大姐的话，你就不要动这里任何一件东西，否则
0: 怎么样？

0: 我就是偏要动，你能怎么样？
1: 你敢打我？
2: 你再动动看。
1: 大小姐，
3: 大小姐，
1: 大小姐，小姐别这样。
2: 我去告诉爷爷去。
3: 二小姐，二小姐，二小姐，
1: 大小姐，你护着小姐，小莲真的很感激。但是，你们两姐妹为了这件事情而吵。

0: 大姐，大姐，大小姐，爹，大姐她打我，你要为我做主啊！金川一向贤淑，对你这个妹妹疼爱有加，怎么会打你呢？
1: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啊？惹你大姐生气了？
2: 我什么都没做，小莲在打扫宝川的绣楼，竟然泼了我一身的水。我一时气不过，就打了她一下，大姐她就打我了。
0: 这就是金川的不对了，怎么为了个丫鬟打你呢？
1: 大小姐，大小姐，
2: 爹娘，相爷夫人，
3: 金川啊。
1: 你怎么能打你妹妹呢？是这样的，我到宝川的房间，看到银川乱扔宝川的东西，而且还说要拆宝川的绣楼。银川啊，你为什么要拆宝川的绣楼呢？爹，你跟宝川已经断了父女之情，他的绣楼已经空了一段时间，我那个房间小，我想要搬过去住嘛。
4: 可是小莲这个死丫鬟居然敢阻止我！相爷、夫人，小莲呢是奉夫人的命令，每天按时要把三小姐的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而且还要保持跟之前一模一样。只是二小姐她一定要把三小姐房间的东西给搬走。
1: 所以小莲才阻止的。相爷，这事是我吩咐去做的。小莲，你起来吧。谢夫人。
0: 相爷啊，我想啊，咱们宝川总有一天是要回来的，这绣楼怎么能拆呢？
1: 娘，你也去看过宝川了？大家死说活说的，他肯回来吗？
0: 什么？你们去看过宝川？
1: 我不是说过了吗？不要去看他嘛！哎呀，
2: 相爷，你没有看到宝川在武家坡那过的是什么日子？你要是看到了，也会心疼的。是啊，爹，娘她之所以不拆宝川的绣楼，就是要等着三妹回来呀。哼，我看她这辈子都不会回来了。
1: 爹，你就把宝川的绣楼给我吧。好了。
2: 谁都不要再说了。只要我在，宝川的绣楼就一定要保存。如果谁想拆了它，或者想搬进去住，我就跟他没完。
5: 报！启禀相爷，前方传来书信。
0: 呈上来。
5: 是。

0: 夏姨，何事这么高兴？
1: 夫人呐，好消息啊！苏龙传回书信说，在瓜州与西凉相遇，结果大败西凉。如今西凉已现议和降书，苏龙他们正准备班师，凯旋归来了。
2: 爹娘实在是太好了，龙哥果然大获全胜了，真是老天保佑啊！嗯。
3: 凯旋而归，那魏虎的功劳肯定不小了。
1: 是啊，
0: 我这两个女婿果然出众了，这样也不枉费相爷的举荐。可是不知道这书信上有否提到平贵呀？
1: 苏龙只说班师回朝，其他的没有说。
2: 啊，爹娘，我想薛平贵这次功劳肯定也不小，不如就趁这次机会把三妹接回来吧。
3: 大姐，我听说那薛平贵被贬为运粮的，这运送粮食能有什么功劳啊？顶多到时候就多给他一点粮食带回武家坡给王宝钏吃就好了。
0: 哎呀，银川呐，你怎么老跟宝钏作对呀？如果平贵这次立了功，

0: 天来回朝能搬个将，咱们家三个女婿都在朝为官，岂不是家化一桩啊？
1: 是啊，娘您说的没错。爹，老天保佑，但愿三姑爷能够功成名就，这样我家小姐就能扬眉吐气了。
2: 凌霄叩见大王王后。
3: 起来吧。
2: 谢大王王后。
0: 凌霄，中原这一战我们的确不是大唐的对手吗？
4: 王后，此一战我大梁确实败了。
5: 凌霄，当初带战回来的时候告诉本王，本王还不能相信。可是凌霄啊，你是我大梁第一高手，之前你和戴战前去长安探过虚实，难道这大唐真有高手吗？
0: 是啊，凌霄，我记得你上次回来的时候告诉过本后，在大唐并无人能够降服红鬃烈马。那么这一次究竟是谁降服了这匹红鬃烈马呢？
4: 王后，打败凌霄的正是降服红鬃烈马之人。
5: 凌霄，你快告诉本王，是什么人降服了红鬃烈马？
4: 中原人士薛平贵。
6: 薛平贵？薛平贵是谁？听说过薛平贵。
7: 支援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8: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9: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8: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0: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1: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慢性病也就都没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1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7: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3: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脑。

0: 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0: 挠牙，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

0: 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

0: 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

0: 暖暖的，好舒服，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5: 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6: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6: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7: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8: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9: 超爱生活，
10: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11: 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9: 超爱科普。
12: 这是个三型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13: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9: 超爱美食，
14: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9: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经典剧场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薛平贵，这薛平贵是何人呢？
1: 说来惭愧，那薛平贵是长安城外的一名乞丐。
2: 好，乞丐，
0: 乞丐，
3: 乞丐，乞丐，
4: 乞丐，
3: 乞丐，
4: 乞丐，乞丐，
5: 一个乞丐居然有如此好的功夫。
1: 大王，此事说来话长，不过那薛平贵已经落在我们手中。
0: 你说什么？薛平贵已经落在我们的手中？那他现在在哪里？是你把他擒回来的？
1: 王后，并不是我擒回来的，而是
6: 是谁啊？
7: 是谁？
1: 而是公主带回来的。
5: 公主，
8: 又是谁？
7: 这是谁？

0: 我在哪儿？啊！这是哪儿啊？啊！头晕啊！为虎为豹呢？来来来来来，平辉兄，为豹敬你一杯。
1: 请。你醒了，
2: 戴震公主。嗯，怎么会是你啊？可不是我吗？哎呀，你都已经昏迷好几天了，我很担心你的，你知不知道？我昏迷了好几天。 可是为什么，在我的脑海里，我记得我是在唐营，在开庆功宴啊！啊，对了，这是什么地方啊？啊！你怎么，中路，先坐下。啊，公主，你能不能告诉我，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1: 你呢？现在身在西凉，这儿是我的寝宫。我怎么会来西凉的？我又怎么会来到你的寝宫了呢？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那天我们正要拔营的时候，红鬃烈马跑到了我们营内，而你呢，正被绑在马上。我一见那人是你，就把你放了下来。
2: 我发现，你不但喝醉了酒，还中了毒。来，怎么样？没事吧？哦，我真的不……
1: 来，
0: 倒上一杯，快点！
2: 不行，
1: 难怪，原来我胸口疼痛是这么回事。你想想，是不是有谁要害你？ 要不然的话，你不会被灌得那么醉，还被放在了马背上。幸好这红鬃烈马是从天山被送到了长安，它老马识途，知道往西边走过来。也幸好红鬃烈马它有人性，如果你摔下马的话，你早就死了。
2: 我想，应该是为虎为豹想害死我。
1: 如果这么说的话，也说得通的。
2: 公主。 就算这样。

0: 你也用不着把我带到西凉来呀。
1: 那我还能送你去哪儿啊？难道送你回唐营，让那些人再害你吗？
0: 说的也是。
1: 这些天经过大夫的医治，你身上的毒已经解得差不多了。朱露，把药拿来。
2: 嗯。

0: 我为你把药喝了。
1: 不用了，我自己来吧。你已经这么虚弱了，还是让我来喂你吧。这些天来都是公主亲自为你煎药，亲手为您服用。
0: 是啊，你知道吗？这些药我煎得可辛苦了。你呀，可不要把吃补当成吃苦，乖乖地把药喝下，把伤养好了，才对得起我的一片苦心。

0: 谢谢你。
1: 不用跟我客气，当时在战场上你没有下手杀我，而且你不是说过吗，我们两个是患难中见真情的朋友，不是吗？好了，吃完药你先休息一会儿，过半个时辰我会让朱露送一些补品来，你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多吃一点补品把身体养好。来，
0: 我自己来就好了，麻烦了。
2: 不麻烦，我叫朱露，我是公主的贴身丫鬟，有什么事尽管吩咐我好了。
3: 大胆！
1: 父王母后，
3: 乃朕。说，为什么抓回唐营的人藏在你的寝宫？
1: 父王，我
4: 住嘴！乃朕，你真是越来越大胆了，你这么做太让我失望了，闪开！
1: 母后，品贵她身中剧毒，是被奸人所害，至今尚未康复，一切不如等她好了再说。
4: 等她好了再说，等她好了再让她来攻打大梁，是不是？凌霄已经说了，杀了这小子，我们还有机会出兵直入长安。
3: 你休想！
1: 不，
3: 有我薛平贵在一天，我绝对不会允许你们这么做。
4: 好一个薛平贵，竟敢在本后面前大言不惭，看我不杀了你！让开，让开！
1: 不，你不能伤他。
4: 我今天倒要让你看看能不能伤害他。让开！
1: 母后，如果你要杀了他，你就先杀了我。
4: 你，
2: 公主，
1: 禀大王王后，代战公主她
4: 住嘴！代战不懂事，你也跟着胡闹。等我把今天的事情处理完了，我再来好好处置你。
0: 王后，代战公主是我的朋友，请你不要为难她。我现在落在你们手中，要杀要剐，任凭处置。
4: 好，那你就受死吧！
3: 王后，
4: 让开！
1: 王后。

0: 你还记不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我做过一个梦？
1: 梦？
0: 嗯。你是谁呀？你怎么坐在龙身上？啊？

我想起来了，你说在梦里有个人骑着一条龙直奔你来，难道说那个人就是他？

0: 情。哎，
1: 哇哇哇，越绣越漂亮了。哦哦，一下子就这么多。
0: 我平常在家常年都习惯缝缝绣绣的。
1: 哦，你的手真的好巧啊，我看了都很喜欢。你可不可以送我一条好不好啊？
0: 别说你要一条，要多少你就拿多少。嗯，
1: 那怎么可以呢？这可是你辛苦绣出来的，我拿那么多你不就白绣了？可是我是没有钱给你的哦。哎，对了，二嫂，这几天呢我看你一直这样绣绣绣的，真的绣得好辛苦哦，你都没有好好的吃饭跟休息。哎呀，别绣了别绣了，饭菜都拿来了，你先吃好不好？
0: 我还不饿。
1: 不行，这可是我很用心花了很多时间煮的，吃，我陪你。二嫂，二嫂，你怎么了？是不是我做的饭菜不合你胃口啊？
0: 不是，我也不知道，最近老是觉得反胃，不是很舒服。
1: 这样啊？那我摸摸看，你是不是发烧了？没有啊，跟我一样啊。还是你是不是身体哪里不舒服啊？这边怎么样？
0: 没有，
1: 没有啊。那我把把脉，哎，我来把把看。
2: 不用拔脉了。
1: 啊，为什么不拔了？
3: 你呀，不过会治个什么跌打损伤，当然不懂怎么回事了。
1: 哎，你哼，我不知道，我不懂，那你知道，你懂个屁呀。
3: 哼，我也没说自己懂啊，但是啊，大哥懂啊。刚才大哥只在门口看了二嫂那么一眼，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嘿嘿。
1: 哦，大哥，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光在门口看你就知道了。
0: 大哥，我怎么了？
4: 宝钏呐，大哥要跟你说一声，恭喜啊。
0: 恭喜。
3: 二嫂，大哥的意思是你有孕了。
0: 有孕了？
1: 不是啊。哎呦，他没有孕，他是恶心人不舒服。哎呦，我怕他受了风寒，刚刚帮他看他也没有发烧，对不对？身体也没有受伤啊。哎，可是我就不知道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了。我刚才还帮他把把脉呢。
4: 你闭嘴了，你很笨呢、你。不，也不怪你了，你又没成过亲。二嫂啊，怀孕了。
1: 怀孕？怀孕？哇，好棒，好棒啊！二嫂，恭喜你，恭喜你，你怀孕了！
4: 快快快快快快！
1: 哎呀，
4: 别跳，别跳，把孩子跳出来怎么办呢？
3: 这就是
1: 我忘记了，我太开心了嘛。
3: 来来来，二嫂坐。二嫂，这人家都说女人怀孕就不要乱动了，这个什么针啊、线啊、剪刀之类什么，各种各样的活你都不要干了。
0: 绣绣东西又不累。这是我应该做的。
1: 哎，我来。二嫂，你怀孕的这段时间里啊，你要多休息，多吃一点好的东西，替贵哥好好照顾这个孩子。万一啊，要是贵哥打仗回不来的话，那这个小孩子……
4: 没礼貌，没礼貌！哎呀，说什么呢你？
1: 哎呦，大哥，你怎么打我像打仗了一样啊？我说错了吗？对不起啊，二嫂，我说太快了，我说错了，对不起啊。
0: 平贵出去一个多月了，而我现在又怀孕了。等孩子出生的时候，不知道平贵能不能回来。哎，
4: 放心，平贵一定会回来的。
3: 就是啊，二嫂，你就放心吧，以后有什么大事小事全都交给我跟大哥来做。这个什么吃

0: 吃的用的也都交给我们来办就好了。对，以后我天天做三餐，不对，天天做六餐给你吃，把你养得白白又胖胖的。
1: 谢谢你们，等平贵回来，我一定会跟他说，你们一直在照顾我。
0: 等这个孩子出生之后，我也一定会跟他说，有这么好的一个大伯，小叔和小姑照顾他。很闲呀。
2: 没规矩，没礼貌，说什么呢？我们都是一家人嘛，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把你照顾到最好。啊，
0: 对呀，二嫂，这些呀也够多了，我明天就拿去街上卖，肯定能卖个好价钱。到时候赚的钱呢，我就给你买补品，还有替这个宝宝添衣服。谢谢你们。

0: 平贵，你知不知道伟琪已经怀孕了，我一定会照顾好我们两个人的孩子。你出去打仗一定要好好保重，你一定要平安尽快的回来。我希望你能在孩子还没出世之前回来陪着我。
1: 我也不相信，只是当时做个梦，可是看见他却是如此的真实。
2: 你的意思是戴湛真的喜欢上他了？可是戴湛在出征之前，凌霄已经把信物交给了戴湛了，戴湛也接受了，这他们不就等于订婚了吗？戴湛怎么可以这么做呢？
1: 夏风，你想想看，戴湛出征之前把凌霄给的定情信物交给本王保管，如果他要是喜欢凌霄，他就不会把这定情信物留在我身边了。我想他可能去长安的时候就已经认识这个薛平贵了。
2: 你的意思是他在长安的时候就认识薛平贵了？难怪他出征回来以后就推三阻四的不跟凌霄成婚，原来是已经有了心上人了。不，我不答应，我绝不答应。
1: 我知道你不答应，我也没答应，只是你不是不明白戴湛的个性多倔强。
2: 我不管他的个性有多么倔强，他也应该看看我们替他选择的是什么样的人。别说凌霄是我堂哥的儿子，就算是在我大梁，凌霄也是百里挑一，有多少女孩想嫁给他呀？
1: 我知道凌霄对咱们戴湛是情有独钟，这些年对戴湛所做的一切我们俩都看在眼里啊。
2: 正是因为这样，我才不能够让戴湛嫁给别人，而且还是个中原人。
1: 可是这梦中情形如在眼前，他骑着一条龙冲入我怀，这分明就是乘龙快婿啊。
2: 够了，我不管他乘什么而来，反正他薛平贵就是我们大梁的敌人，我绝不会让他活着离开我们大梁的。

0: 哥，这军队都打胜仗回来了，二哥是不是也回来了？
1: 哎，你个子这么高，你好好仔细看看，看看这人回来了没有啊？哦，那这边看，到那边看。怎么样啊？怎么样？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0: 没看到二哥。
1: 哎呀，怎么会没看到呢？这个长得这么帅，穿的又是白袍，很明显的嘛。你再仔细看看，仔细看看啊。哦

0: 薛公子，你别不识好歹。你也知道，公主为了你还跟大王王后闹得不愉快呢。公主的一片心意，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1: 算了，朱露，没事的。你们都下去吧。
0: 是。
1: 那，自己喝了吧。

0: 我薛平贵何德何能，成为你看中？如今我已经是个阶下囚，你不如干脆把我关进大牢算了。
1: 你怎么会是阶下囚呢？你可是我代战公主的贵宾。再说了，谁敢把你关进大牢？你知道我会有多心痛，我会舍不得的。我
2: 会吃不下也睡不着，说不定啊，公主还要陪你进监牢呢。
1: 待战，我帮你们端了些点心和水果来。好了，你到底想说什么？快说吧。我想说的可都是真心话。薛公子，你能承蒙我们大梁公主的厚爱，可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分，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够了，别再说了。平贵，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丽娜公主。 她虽然只是我的表姐妹，可是从小到大我们是一起长大的。我跟她比谁都亲呢。
0: 是啊，
1: 所以呢，公主的真心话只会对我一个人说。她还说
0: 啊，够了够了，什么都别说了。
1: 这个是我们这里出产的葡萄，尝一颗吧，来。

0: 甜不甜？
1: 甜。
0: 那再给你吃一个。好啦，我的好公主，你别一颗又一颗的，你可别忘了，这儿又不止你们两个人。你就让他自己吃吧。哦，对了，公主，我有话要跟你说。平贵，多吃点啊。王后让你前去大殿。嘿嘿，噔噔，二嫂，你看，哇，这么多钱！
2: 是啊，这些都是卖手绢赚来的钱，你知道吗？每个人都说你绣得很漂亮，所以每个人都介绍很多客人来买，就一下子，你看，全部都卖光光了。
0: 真的。如果我这样能多赚点钱，改善大家的生活，那我愿意从早。

0: 到晚拼命修。
1: 哎呦，二嫂，你不要把自己搞得这么累嘛。喏，算算，贵哥出征前后有两个多月了。我问过周大夫，他说啊，你现在有身孕啊，要好好的休息跟调养，这样子将来对母子的身体才会好啊。再说嘛，哎呀，他们大家要来的钱也够我们生活了，所以呢，这些钱你要存下来，将来孩子。

0: 哎呦，二嫂，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这些都不重要。等贵哥打了胜仗回来，将来做个大官，哼哼，咱们就有好日子过了。这个大哥叫做，哎呀，叫什么来着？哦，对了，叫投资，投资投资。
1: 好消息，
2: 好消息，
3: 好消息，好消息啊！
1: 好消息，
4: 好消息，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啊？
4: 军队回来了啊！
0: 那么贵哥他也回来了。哎，
1: 我们打赢了。
0: 平贵回来了。
4: 啊，二嫂，不是不是不是。我大哥的意思是说，军队打了胜仗了。
0: 啊，打胜仗了，打胜仗了！贵哥终于要回来了。我来看，我来看。
5: 不是我，
4: 二嫂，刚才我和大哥去街上，就看到那个军队啊，是浩浩荡荡走进长安城。可是大哥找了半天，就是没看见二哥。这，
1: 你也没看到？不，我没看到就算了，我个子矮啊。你长那么高，你腿白长的，你怎么会没看到平贵呢？
4: 我是没看到二哥，可是二嫂，猜我看到谁了？你那个大姐夫苏龙啊，他好威风啊！对了，还有那个，你那个超级无敌大坏蛋二姐夫也回来了，骑了一匹破马，还得意的不得了呢。
1: 军队凯旋归来，平贵很快就回来了。
0: 谢天谢地，平贵终于回来了。
6: 二嫂，你看你看，才两个多月，贵哥就要回来了。哇，你应该很开心，他不会再离开你了，不会再离开你了，开心啊！
1: 军队凯旋归来啊，全城百姓高兴得不得了。你看今天要的钱比过年还多呢。
4: 是啊是啊，今天我也要到了很多钱。大哥都说了，要高兴的，杀猪宰羊的。啊，
0: 你脑子有毛病啊？这些钱够买一头猪跟一只羊吗？
1: 不是啦，他讲话比较夸张，你知道的嘛。哎，但是啊，我们今天一定要特别一点，我们就买这个买牛、买羊、买鸡、买，随便买，鸭鱼肉我们什么都买。
0: 好好好，
1: 好久没吃肉了，今天来买肉啊，大家伙好好的大吃一顿。
0: 好，
1: 我告诉你们啊，等到平贵回来啊，嘿，我再去买酒，大家喝个三天三夜。
4: 大哥，咱们终于可以大吃大喝一顿了。
7: 小青今天帮我去买手绢，我这里也有一些钱，
6: 你们看在那儿，都是我买手绢赚的钱。
1: 哎，别，你那些钱呢，自己留着吧，我们这边不需要。哎，你留起来啊，将来生孩子用。
6: 你看我大哥也是这个意思。
4: 对啊对啊，二嫂，到时候我们再去多要点钱来，攒在一起啊，都给你跟孩子用。
6: 是啊，
7: 谢谢你们。但是我现在也可以帮大家赚一点钱。
1: 哎，赵薇啊，平贵这次凯旋回来，哎，说不定当个官，当个将军，哎，那就厉害了。哦，
4: 就是啊。哎，这俗话说呀，无商不奸，无官不贪。我二哥回来，一定要做一个伟大的贪官，到时候咱们就有花不完的钱了。
0: 你去死吧你！为什么贵哥要做一个贪官？
1: 打得好，你平时打他我还不乐意呢。我告诉你，你今天打得真的好。怎么说话的？没规矩，没礼貌。平贵呀，能当贪官吗？他要当奸商。
0: 大哥，你也找他是吧？
1: 别，我开玩笑的，开心嘛，开玩笑。
7: 好了好了，别闹了。如果平贵能谋上一官半职，那全都是各位兄弟姐妹的功劳。我相信平贵一定会报答你们的。哎呀，
1: 自家兄弟什么报答不报答的，大家过得幸福快乐就好了。
6: 对啊，我大哥说的对。
4: 对啊，我大哥说的对。
0: 四张伟，不要我说什么你就学我说什么啊。
8: 凌霄见过王后。
9: 凌霄，以后在我的寝宫里你就直接叫我姑姑吧，别王后王后的叫，显得生分。
8: 礼不可废，姑姑本来就是王后嘛。但不知王后叫凌霄来有何贵干？
10: 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着398元。

0: 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的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

0: 翠玲举报，眼睛干涩碍眼，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碍眼，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碍眼，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碍眼，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十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参与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啊、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 钟入睡到天亮，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十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

0: 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1: 是的，
0: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色不色，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逆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

0: 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啊。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了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0: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这就是易安宁丸，

0: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刚刚呢，我省经历了一轮大范围高强度的降水过程，目前呢降水逐渐结束，各地陆续恢复晴天，雨过天晴，空气清新。今天我省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啊在25-26度，整体的气温感觉比较舒适。未来3-4天气温会有所波动，不过呢波动的范围不大，整体处在一个舒适的区间，不冷不热。未来还有降水的身影，但是量级和范围都不大。预计明天夜间到20号，在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呢会有阵雨或雷阵雨。20号夜间到21号，我省西部地区呢会有雷阵雨或阵雨。阵性降水的突发性强，但持续时间不长，请大家随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在户外遇到要及时躲避。最后提醒农民朋友，眼下正值冬小麦的灌浆期，这也是冬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刚刚过去的这波降水呢会增加田间湿度，请农民朋友及时关注冬小麦的生长情况，做好病虫害的防治工作。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了，一起来关注具体预报。石家庄晴转多云，26到17度。西柏坡晴，24到17度。南大港湿地阴转晴，20到16度。坪山、腾龙山晴，24到17度；塞罕坝晴，18到6度。请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5到1米，浪级清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17.9度，浪高0.8米，最高潮20:48，最低潮7:06。唐山海域水温15.5度，浪高1米，最高潮17:16，最低潮9:59。沧州海域水温20.5度，浪高0.9米，最高潮17:52，最低潮11:14。感谢您的收看。
4: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柠檬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我叫赵大恒，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吉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

0: 199元。
1: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4: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5: 对，就怕出问题。
0: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
6: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0: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6: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7: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1: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8: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9: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0: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0: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6: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0: 双功能，还不贵。
7: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6: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8: 我帮你查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你们都先下去吧。是。坐。
1: 谢王后。凌霄，我有件事要问你。你现在还爱着戴湛吗？是的，我确实还爱着戴湛。
0: 那好，爱着戴湛就好。我要你立刻和戴湛成亲。
1: 姑姑，可是戴湛他……
0: 先别管戴湛。不过，在成亲之前，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那就是先杀了薛平贵。
1: 杀了薛平贵？
0: 嗯。
1: 姑姑，这是为什么？
0: 因为薛平贵就是阻碍你们成亲的人。

0: 怎么了？你怕了是不是？你是不敢呢，还是怕打不过他呀？
1: 姑姑，那薛平贵是中原人士，如果不想我大梁，便是我们的敌人，我不会下不了手。而且他现在身体虚弱，不是我的对手。只是……
0: 那你担心什么？
1: 姑姑，如果我们真的杀了薛平贵，恐怕这会起到反作用。我担心戴臣会因此伤心欲绝，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
0: 你的意思是戴湛已经迷恋上了薛平贵了？
2: 娶了戴湛就成了大王。
0: 可是现在戴湛要嫁给一个中原人士，那我就只有把王位传给你了。
1: 姑姑，万万不可。
0: 凌霄，我今天说的话你好好考虑考虑，但是有一点你给我记住，那就是一定要杀了薛平贵。
3: 参见岳父岳母。
4: 起来吧。
3: 谢岳父岳母。
5: 龙哥辛苦了。魏虎，我会好好奖励你的。
4: 你们凯旋归来，老夫非常开心。我已奏明了皇上，明日上朝，皇上对你们大大的封赏啊。
6: 这次能够凯旋荣归，全都仰仗岳父推荐的功劳。
7: 岳父，多谢岳父栽培，这次西凉能兵败而回，岳父应该首居其功。
4: 我这二位女婿果然是厉害呀，老夫真是没有推荐错人呐。
0: 哎呀，二位贤婿啊，你们此次出征平贵表现如何呀？
6: 这次出征西凉，平贵当居首功啊。
4: 此话怎讲？
6: 西凉的元帅和副元帅都不是平贵的对手，正因为平贵打败了他们，他们才会献表求和。
0: 相爷，平贵果然立了大功，咱们宝钏呐，眼光可真是不错呀。
4: 那是你们说的。
5: 爹，不论怎么说，这次平贵一定能得个一官半职，我们就把宝钏接回来吧。
7: 岳父，三姨妹是接不回来了。
4: 魏虎，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说薛平贵立了功升了官，眼中就没有我这个岳父了吗？
7: 岳父，薛平贵是有了战绩，但是我和大姐夫在战场上也是拼了命的，这战绩不是他一个人的。
8: 就是说呀，爹，我想大姐夫是为了帮薛平贵，所以就把所有的功劳都推到薛平贵身上了。
6: 二姨妹，你并不知道现场发生的事情，不要妄加揣测。
5: 是啊，魏虎，你快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7: 回岳父，薛平贵是有些功劳，那天西凉降表求和，大姐夫办了一个庆功宴，可是没想到薛平贵那个小子酒量那么差，喝了一点酒他就狂妄地说他要去把西凉元帅和副元帅的首级给取回来，结果
0: 怎么了？
7: 结果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
0: 啊，你说什么？你说平贵没回来？为什么？
5: 龙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索隆，你说呀。
6: 岳父，都怪小婿监督不力，没有照顾好平贵。当天小旭

0: 听说平贵单枪匹马，十分放心不下，就连夜追赶。结果细粮副元帅林萧说，由于天色太黑，对方不知来人是谁，加上平贵已经烂醉如泥，毫无抵抗之力，所以被乱刀砍杀。
1: 你说平贵战死沙场？什么，龙哥，你说的不是真的吧？平贵他真的死了？
2: 大姑爷，我们家三姑爷他真的死了吗？
3: 岳父岳母，我说的是千真万确，这只能怪薛平贵他自己命薄，怪不得任何人。
4: 就是说呀，这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该活的死不了，该死的又活不了啊。
2: 你这王宝钏呐，还真没那个命，丈夫是他挑的，命是他选的，看来他这个寡是守定了。
1: 夫人，
2: 夫人，娘，
1: 夫人，
3: 金钏，二夫人娘回房休息。
1: 是，娘，夫人小心。
0: 岳母，没事吧？
1: 慢点。
5: 岳父，小婿还有一事相求。
3: 你说吧。
5: 这次我弟弟为报随军出征，陈刚出师不利，是我弟弟救了他的性命。
3: 为报的武功果然不错，老夫可没有看走眼呢。
5: 所以岳父希望明天上朝的时候，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让我弟弟有个一官半职。
3: 这次打败西凉，别说是你弟弟，就是你和苏龙也是颇有功劳的。老夫会奏请皇上加官进爵，这你就放心吧。
5: 多谢岳父。
3: 哎呀，还有你，你就等着享福去吧。
6: 小琪，小琪，
7: 魏公子，
8: 魏公子，
6: 魏公子，
7: 你打胜仗回来了？
6: 嗯。
7: 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一定是当官了。你有没有受伤？你有没有？
6: 没有，我身体好得很。
7: 看你又黑又瘦的，军中的生活不好吗？军中的生活是不是很苦？军中的生活
6: 啊，没有，军中的一切都很好。可是没有你，就什么都不好。
7: 真的吗？魏二哥，来，你快坐下吧。来，
6: 不坐了，我还要去兵部报道呢。因为之前没有功名，所以兵部让我去报道。我呀，是特地回来看你的。
7: 我看你以前的那些衣服，觉得你像个公子哥，现在这么一穿，真是雄赳赳气昂昂，真好看。
6: 哎呀，我们又不是刚认识，从进门到现在你一直夸我，我都不习惯了。
7: 有人
6: 你们下去吧。
9: 是。

0: 威尔哥，我有正经事要问你呢。
1: 你说。
0: 你有没有见到过我大哥啊？怎么了？怎么不回答我呢？
1: 你大哥也从军去了。
0: 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
1: 啊，是因为我哥带我去参军，我没想到你大哥也会去，可是我到了军队以后，我就没办法告诉你。
0: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啊。你谋得一官半职，我大哥武艺高强，想必我大哥也能谋个一官半职啊。
2: 我怎么跟小琪说是我害死了薛平贵？
0: 我知道了，一定是我大哥当的官比你大，对不对？
2: 小琪，你大哥在战场上英勇善战。
0: 我就知道我大哥英勇善战。

0: 威尔哥，那我大哥回来后，你一定能帮他谋个一官半职。其实我早就想从中牵线，让你们和好了。不管怎么说，你是我的，你是我的丈夫，他是我大哥嘛。
1: 可是，最后庆功宴上，他因为打了胜仗，多喝了几杯，单枪匹马去敌营，被乱刀砍死。
0: 你说什么？我大哥他……
1: 你大哥已经死了。
0: 大哥，大哥，大哥！
1: 苏琪，你不要难过了。
0: 平贵真的死了，怎么会这样呢？
2: 出征之前，岳母她再三交代我，让我照顾好平贵。为父我尽力了。这次能大败西凉，平贵功劳甚大，只是没想到
0: 我该怎么跟包传说。你们出征以后，我跟娘去看过包传，他还在家一心一意地等着平贵凯旋，没想到平贵他会战死沙场，这要是让宝川知道了，肯定痛不欲生，活不下去了。
2: 娘子，我想你跟我走一趟。
0: 去哪儿？
2: 武家坡。我想亲自去跟三妹谢罪。
0: 是啊，我们是该去一趟。
3: 大姑爷，大姑爷，大小姐，大姑爷，大小姐。
0: 小莲，出什么事了？为什么要下跪？
3: 我刚才听到大姑爷说，我家三姑爷他已经走了，所以我担心。三小姐如果知道了，那她……
0: 起来说话吧。
3: 谢谢大小姐。
0: 你说的没错，我们也正想着去跟宝川见一面。
3: 那我可不可以跟你们一起去啊？

0: 大姑爷，我们家小姐就住在前面的窑洞里。
1: 她怎么会住在这种地方？
2: 只要跟心爱的人在一起，无论住在什么地方都心甘情愿。龙哥，如果有一天你不想当官了，一心想回归田园，天涯海角，无论哪里，我都愿意跟你一起。
1: 小莲，带路吧。
0: 是。
2: 龙哥，我真的不知道该跟宝钏怎么说才好。
1: 当面再说吧。
0: 葛青姐。
3: 啊，小莲。
0: 葛青姐，我们家大姑爷和大小姐说要来见我们家小姐。
3: 我知道，我知道。大姐夫、大小姐，你们好啊。哎，贵哥是不是也跟你们回来了呢？贵哥，贵哥人呢？在哪儿呢？
1: 哦，这次来，我们就是要告诉三姨妹平贵的消息的。
3: 真的？那贵哥一定是当了大官了。

0: 听说做大官都是坐轿子回来的，那是不是因为坐轿子呢会比较慢，所以你们就先到了？
1: 葛青姑娘，宝钏在吗？我们有话要跟她说。
0: 在啊在啊在啊，二嫂在里面刺绣呢，绣得正起劲呢。哇，二嫂刺绣的真的好漂亮，绣花绣草啊，真的绣得很漂亮。绣好之后我就拿去街上卖，一下子就被抢光
2: 光了。葛青
0: 姐，所以呢她、哎、
2: 你先别说了，可不可以先带我们去见我们家小姐啊？
0: 哦，行啊行啊，嗯，跟我来吧。嗯，二嫂，二嫂，有人来找你了。
2: 小姐，
1: 小林，
2: 小姐，您看谁来了？
1: 啊，大姐，大姐夫。宝钏见过大姐大姐夫，不用这么多礼啊。
3: 三姨妹，苦了你了。
1: 不苦，我不觉得苦。
0: 二嫂，我告诉你哦，贵哥马上就要坐轿子回来了。
1: 真的，平贵他真的要坐轿子。
2: 哦，没有没有，葛青姐，你就不要再说了。
0: 不是吗？
2: 这。
1: 到底有什么事情啊，小莲？难道平贵没有给你们回来？
2: 小姐，三姑爷他，
0: 你怎么了？哭什么呀？啊？
1: 宝钏，你先别着急，坐下来咱们慢慢聊。
4: 我不坐。
1: 怎么，平贵没有给你们回来？怎么你们脸上都没有一点喜悦的表情？你们有什么事情瞒着我？赶快告诉我。
3: 这也是我这次来的目的，但是你千万不要激动，好好听我说好吗？
1: 好，我知道。我不激动，我冷静，我很冷静。告诉我，平贵他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他是不是受伤了？
0: 受伤？不可能！哎，大姐夫，贵哥武功这么高强，怎么可能会受伤呢？是不是？是不是他打仗打的，手断了，脚断了，脖子歪了，下巴脱臼了？
1: 葛青，
2: 哎呀！哎呀，葛青姐，
1: 小姐说的是真的吗？
2: 你再说，我们家小姐受不了的。
1: 受了伤，所以没有跟你们回来，是不是？大姐，平贵她怎么了？你告诉我好吗？宝钏，啊，平贵她，大姐夫，平贵是跟你出去的，你告诉我。你来了就是为了告诉我事情的，是不是？
3: 三姨妹，是大姐夫没有尽到照顾好平贵的责任。平贵他已经战死沙场了。
1: 你们故意来骗我，你们是故意来骗我的。
4: 宝钏，
1: 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
4: 姐姐求你了，宝钏。
3: 这都是真的。在跟西凉打仗的时候，平贵他骁勇善战，打得西凉落花流水。正因为这样，西凉才献表求和。就是那天晚上，是我摆了一桌庆功宴。平贵他多喝了几杯，单枪匹马跑到西凉营地去了，被当成奸细乱刀砍死。
2: 宝钏，宝钏，
1: 宝钏，
2: 小姐，小姐，
1: 宝钏，
0: 儿子。

0: 放开我！不可能！不可能！你怎么就这么死了？不可能！
1: 我求求你，我要去找平贵，
0: 我要去找平贵，我要去找平贵！
2: 你们看，
3: 哎，大家都在，刚好有酒可以喝，一起庆祝一下。
4: 这图什么？我死了！
3: 平贵死了？你说平贵死了？不可能！不可能，我哥是不会死的。不可能！谁说的？这是谁说的？
4: 我们江小姐为这件事情已经很难过了。
1: 好转，
4: 小姐，小姐，
5: 思怡妹，

0: 你说的都是真的？
1: 都怪我，海平贵喝多了酒，单枪匹马跑到西凉营地去了。
0: 那怎么会死了呢？
2: 请问，我们的薛先锋，也就是你们所说的白袍小将，有没有到西凉营地去？有还是没有？
3: 有。
2: 人呢？
3: 那薛平贵单枪匹马闯我大营，我军将士以为是奸细闯营，所以已经将他乱刀砍死了。
0: 原来是这么回事。
1: 平贵已经没了，但其实现在我最担心的还是宝钏。
4: 是啊，宝钏身子这么单薄，这样他怎么受得了啊？
5: 受不了也得受，现在二嫂已经有贵哥的孩子了，如果再不坚强一点，恐怕也活不下去，到时候肚子里面的孩子就有危险了。
4: 哥，这可怎么办呢？我们带宝钏回去吧。
1: 这倒是个好办法。
6: 不行的，大姑爷，大小姐，上次我们已经劝过小姐了，可是她怎么都不肯回相府，还说一定要坚持守在这儿。如果你们硬把她带走，她一定会更难受的。
5: 是啊，我们跟二嫂相处很融洽，每次讨回来的东西，我们都让她先用啊。
0: 我们这儿的生活虽然很辛苦，但是我们都过得很快乐。求求你别把她带走。
7: 是，现在二哥已经不在了，如果你们要再带走二嫂的话，二嫂一定会活不下去。
1: 那我们让岳母过来劝劝吧。
6: 大姑爷，大小姐，三小姐的身体很虚弱，又怀孕了，再加上三姑爷她已经不在了，所以我担心小姐她会想不开。
4: 龙哥，这也是我最担心的。
1: 小莲，你有什么办法？快说。
6: 我暂时也没想到什么办法，不过我想留下来照顾小姐，还可以劝劝她要坚强地活下去。所以大小姐，你让小莲留下来照顾小姐好不好？
4: 小莲，难得你这么懂事乖巧。

0: 大姑爷，谢谢大小姐。
1: 你们看，要不要给宝钏请个大夫啊？
2: 哦，大小姐，简单的医理我还懂，二嫂她只是一时气血攻心晕过去了，让她多睡一会儿就没事了。
3: 葛琴，这里就交给你了。嗯，
1: 谢谢你们替我照顾宝钏。
4: 大小姐，你放心，我们几个别的没有，照顾宝钏肯定没问题。
5: 是，你们放心吧，我们一定会照顾好二嫂，还有她肚子里的孩子的。
3: 二位，这里就有劳你们了。
1: 错了，
3: 我们先告辞了。
4: 请。

0: 宝钏，啊！
1: 薛公子，你怎么了？
0: 啊？
1: 你做噩梦了吗？刚才你叫谁呀？
0: 我没叫谁啊。
1: 公主去找大王了，她要我等你醒来后，让我带你去花园走走。
0: 啊，我的毒已经解了，面对待战公主这么热情，我再不离开，麻烦就会大了。啊，好，走吧。嗯，
2: 平贵，小姐，你怎么了？
3: 小莲，小莲，我是不是在做梦？平贵他是不是已经……
2: 小姐，你要保重啊！姑爷他已经战死在沙场了。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7: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8: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慢性病也就都没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9: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0: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

0: 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拔断颈、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

0: 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 来回的串动，

0: 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

0: 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缘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7楼，这拎个10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8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8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2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警员陆敏敏，请求归队。
3: 我翻译回来。
4: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2: 保护家人。
4: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5: 招98个警员，他就考198名。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2: 可喜欢我了。
3: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2: 他们行动了，
6: 抓错人了。
2: 什么？哎、
3: 比咱仨还牛逼！
7: 哎，肖远胜来了。
3: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情感剧场由万通坚果贴特约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来一贴。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因为走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难过。不知你要去死，

0: 我也想到下面去陪他，可是一想到你肚子里面的孩子，我跟张伟就打消了同日死的念头。我们过来是要告诉你，你要坚强地活下去，把平贵的孩子好好生下来，我们都会一起努力把他照顾好，把他养好。
1: 不管怎么照顾，这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爹，也永远见不到爹。
2: 二嫂，虽然这孩子一生下来就没有爹，可是他还有我们这些叔叔伯伯，还有姑姑阿姨，我们相信我们一定可以照顾好他，他将来一定可以茁壮的成长，他一定会和我二哥长得一模一样的。
3: 小姐，他们说的很有道理，你一定要坚强的活下去，这样子姑爷才会安心的走啊。

0: 你放心，我们会照顾好你的。
1: 宝川，你要好好的活下去，把孩子生下来。答应我，千万不要再做傻事。
0: 小姐，我也会好好的照顾你和你肚子里面的孩子。
2: 是啊，儿嫂。
3: 长得真好，慢点啊，平贵，累不累啊？
4: 啊，还好。
3: 怎么样，我们大梁的皇宫还漂亮吧？
4: 很漂亮，不过公主。再过几天，等我好了，我想回到中原去。
3: 回中原？
4: 啊，
3: 不行。
4: 为什么？
3: 难道你忘了吗？魏虎、魏豹两兄弟一直想要加害于你，而且你们大唐的军队都已经班师回朝了，你如何回去？
4: 我可以据理力争啊。
3: 如果真的如你所说，魏虎一定会把功劳占为己有。如果他回去禀报，说你是便捷投奔我大梁，那你现在回去岂不是羊入虎口？

0: 再想想，原本你驯服了红鬃烈马，应该被封为神威大将军，可是你们的相爷却把你贬为了先锋，再加上魏虎魏豹他们兄弟俩一直有杀你之心，你现在回到中原，他们一定会置你于死地的。
1: 可不管怎么说，我都是大唐的人，我必须要回中原。
2: 薛公子，在这儿有什么不好呢？这几天你病好了，公主明天就带你去看我们的草儿长马儿壮，我们这边的风景也是挺漂亮的。而且你知道吗，我们这儿经商的人来来往往，也有很多唐人的餐馆呢。公主已经用重金把开饭馆的人请到宫中来了，专门为你做长安的菜。公主，来，坐下。
0: 其实这也没什么，只要你吃得习惯就好，吃得饱了，你的伤才能康复得快啊。
1: 公主，你为什么要对平贵这么好？
0: 我……
2: 哎呀，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我们公主干嘛对你好？还不是因为她爱上你了。
0: 朱露，不要多嘴。
2: 公主，我说的是真话啊！瞧她像个木头似的，一点都体会不到公主对她的爱意呢。
1: 公主对平贵的好，平贵终身都会记住，只不过
0: 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你一定要回到中原呢？你能不能给我一个理由？
1: 那是因为我有……
3: 公主，公主，她好些了吗？
0: 好多了。
3: 我听说啊，中原人都爱喝什么莲子汤，特别去火，我们这儿南北货都有，所以特意炖了一碗，尝尝。
0: 谢谢啊。
1: 有劳丽娜小姐了。
3: 哦，对了，公主，凌霄找你。
0: 竟然有这样的事。薛公子，那你稍坐一会儿，喝点汤，我有事去去就来。
1: 你先忙吧，
0: 我让丽娜陪你。

0: 好喝吗？
1: 好喝。
0: 薛公子，从出征回来就一直听公主说起你的事情。我在想，到底是谁能够让公主如此倾心？你知道的，我们公主倾心于你，看样子她是嫁定你了。薛公子，我告诉你，如果你有妻子在长安，以大王和王后的个性，必定全力追杀她。
1: 你说什么？
0: 我说，如果两方要求修好，公主必定留你，而大唐为了与大梁和好，应该不会不答应。
1: 我告诉你，我薛平贵是人不是货，再说当今圣上也不会这样做的。
0: 我知道你有骨气，我也相信你宁死也不会屈服。但是薛公子，我要告诉你，如果我们真的把你杀了，以公主的个性，必定会再兴兵犯唐。到时候还是苏龙和魏虎挂帅的话，我相信以我们大梁第一勇士凌霄和公主一同前往，再加上王后精炼的铜锤阵，虽然捣破唐军需要一番苦战，但我相信一定能够直捣长安。
1: 我才不相信你们有这个能耐。
0: 你不要不相信，我说的都是实话。只要你跟公主完婚，就能保全大唐的安全。如果你有妹妹和家人在长安的话，你大可告诉公主，我们会把她接回来。如果你要一意孤行，你的妹妹和家人不但找不到你，你也永远见不到他们。想想我说的话吧。

0: 表哥，你从来都不是一个说话吞吞吐吐的人，有什么事情快说吧。朱露，
1: 是，
0: 带他们下去吧。
1: 是。
0: 现在可以说了吧，
2: 公主。我劝你，还是让薛平贵离开我们大梁，回中原去吧。
0: 我不答应。
2: 戴湛，你要是不答应的话，那薛平贵恐怕会有生命危险。
0: 你这话什么意思？是不是母后？我会让你杀了他，是不是？你说呀。
2: 是，王后确实让我杀了薛平贵。
0: 你做不到的，你是一个光明正大的汉子，绝对不会做出这样趁人之危的事情，我太了解你了。
2: 就是因为你了解我，所以你要尽快带着薛平贵离开我们大梁。
0: 我不让他走，我一定要他留下来。表哥，帮帮我。
2: 戴湛，那我问你，我们的婚事呢？

表哥，从小到大，我一直敬仰你，崇拜你，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我们的榜样。你是这么优秀，这么完美，每次只要我抬起头仰视你，就觉得。 你是一座可以让我依靠的大山，大震，那你现在还想不想依靠这座山了？这座山一直在保护着我，照顾着我，我都知道，所以只要在你身边。 我就觉得很安心，我就会很安心的一直依靠着你，但是这种感情。

0: 我从小到大都是这么关心你、照顾你，结果只换来你的依赖。
1: 这个世上，你像我的哥哥，像我的家人，我一直很敬仰你。可是你太完美了，就是因为你的完美，让我有距离感，有生疏感。大人。
0: 我问你，如果没有薛平贵，你会爱我吗？我不会。你知道的，父王和母后，他们一直把你当成最理想的继承人，从小到大，他们都希望我能嫁给你。 可是，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如果没有遇到薛平贵，我甚至想，我这一辈子会选择不结婚，因为在大梁找不到第二个比你更优秀的人。可是偏偏我自己。
1: 从来没有一丝一毫想要跟你厮守一辈子的念头。好，我知道了，戴瑛，从今以后，我凌霄再也不会纠缠你了。
0: 是的，表哥，你从来都没有纠缠过我，你是宠爱着我，你一直是一个正人君子，是我对不起你。上一次去中原，我遇到了薛平贵，我和他共患难，共逃亡。 我一直都不知道，我怎么会对他产生了一种很特殊的感情。之前，我一直不知道那是什么。可是当我回到大梁，我发现自己时时刻刻都在想着他，所以，我跟你偷偷回到中原，我拼了命，想尽办法。 只是为了再看他一眼，我甚至为了他和你发生争执，我发现我自己，只要是为了薛平贵，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做。所以我知道，像这样的感情，那就是爱。

0: 你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我现在明白了你的心意，我懂了。不过戴湛，如果真的为了薛平贵，我还是劝你，赶紧让他离开我们大梁，回中原吧。表哥。
1: 这件事情，我帮不了你。我求求你了，帮帮我吧，
0: 戴湛。在我看来，只有一个人可以帮到你。

你爱上了薛平贵，所以父王，求求你，你帮帮女儿吧。不行，不行的，她是中原人，戴瓒，你是咱们大梁的公主，将来的王位是要由你来继承。

0: 王位是不是应该传给你继承的？王位从来都不是我继承的，你们一早就想好了要把王位传给凌霄，不是吗？是。但是，凌霄如果不和你结婚，这本王的王位也不可能传给凌霄啊。白湛，毕竟你才是父王的女儿，你别忘了，父王走了。
1: 这父王所拥有的江山是要由你来继承的。
0: 可是父王，你忘了你做的那个梦吗？薛平贵在梦里骑着龙冲入了你的怀中。哎，
1: 但是在梦中没有告诉父王，要让你嫁给薛平贵呀。
0: 可是父王，这个梦一定是有原因的。
1: 说明薛平贵是可以帮助我们大梁的人。
0: 父王在这点上也是这么想的。
1: 所以啊，我们一定要把薛平贵留在大梁。你就让女儿嫁给他吧。
0: 就算父王同意你嫁给薛平贵，那满朝的文武不同意，那该怎么办呢？啊，出城之前你和凌霄定的亲事，这门亲事怎么处理呀？
1: 父王，表哥那里你不用担心。
0: 我已经跟他好好谈过了。你跟他谈过了？其实，就算没有薛平贵，女儿也不会嫁给凌霄。我对表哥只有敬仰之心。可是从来都没有爱过他。薛平贵就不一样了。自从我那次去了中原，第一眼见到他，我就已经喜欢上他了。然后回到宫中。 要进拱红宗殿吗？你和母后不让我去，可是女儿还是千辛万苦偷偷跟着去了。女儿打扮成士兵，混在男人堆里，忍受寒风刺骨，忍受奔波之苦，为的只是能看薛平贵一眼。
1: 你怎么能这样行事呢？
0: 父王，你不是跟我说过吗？ 那个时候，你遇见母后，你只要可以远远的看着她，你就会情不自禁的心跳加速。你只要可以远远的看着她，你就会觉得开心，就会觉得幸福，不是？
1: 当年你母后是那么的漂亮，那么的迷人。哎，她是那么优雅。
0: 那么可爱，我知道父王，这些话从小到大，我听你不止讲了一次，我听你讲了几百次、几千次。父王，如果你那时对母后的感情真的是那么的真，那么的浓，那女儿相信，你一定可以体会女儿现在的心情，女儿。
1: 是真的爱上了薛平贵了。你，父王，我求求你了，你就答应女儿了吧。父王，白湛，就算父王同意了，你知道这中间最不同意的是谁吗？是你的母后啊。女儿知道。
0: 所以我才想请父王帮助女儿去说服母后。哎，
1: 你又不是不知道你母后的个性，她比孤王还倔强，很多事情都是你母后说了算。那
0: 这一次就让父王做个主不行吗？你就义正言辞地告诉母后，我爱上了薛平贵，我非她不嫁。
1: 哎呀，哪能这么行事啊？
0: 这件事，父王和你母后好好的商量商量。不过，戴湛，你母后不同意的成分很大的。我不管，我不管，我一定要嫁给薛平贵，不管任何的理由，我一定要嫁给他。如果父王真的不能说服母后，那女儿就算是丢掉公主的头衔。 我也非嫁不可。
1: 戴湛，戴湛，哎，这件事该怎么办呢？

0: 说的对，只有杀了我，西凉再次挥兵前去，那谁来抵抗？最重要的是，我大唐百姓受到如此的痛苦和折磨，这才是我最大的于心不忍。
1: 薛平贵，我是戴湛，戴公子啊，
2: 你小心烫啊，再多喝一点。
3: 我们公主干嘛对你好？还不是因为她爱上你了。
4: 如果你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选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雷医生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2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5: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4: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你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2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5: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4: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请使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每台1块钱，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2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6: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4: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2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2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7: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

0: 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

0: 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一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1: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一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选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每台一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雷医生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2: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一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一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2: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一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请使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每台一块钱，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3: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一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一块钱，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1: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一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的脑梗塞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

0: 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一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1: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一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选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每台一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雷医生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2: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一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一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3: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一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请使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每台一块钱，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4: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一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一块钱，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1: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一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的脑梗塞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1: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选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雷医生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2: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3: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请使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每台1块钱，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4: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5: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 如果您的脑梗塞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1: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每台1块钱，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兄，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7: 超爱生活，
18: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19: 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17: 超爱科普，
20: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21: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17: 超爱美食，
22: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17: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23: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24: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8: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
1: 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4: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3: 哇，眼睛好清晰啊！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8: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兄，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
1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8: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8: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2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25: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2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戴战果然可爱，从认识到现在，他对我毫无保留的付出，只是我的心中让宝川充满了。宝川为了我受了那么大的委屈、耻辱和痛苦，我留在这儿见不到宝川，这是我不愿意的事。但是眼看他们又不放我回去，我该怎么办呢？

0: 主，公主，啊！
1: 如果你要杀他，你就先杀了我。如果没有雪平贵，我也活不下去了。
0: 公主，公主，
2: 公主的伤势真的非常严重。
3: 对呀，
4: 公主到底怎么样了？你们快说啊！
2: 公主的刀伤很严重，那一刀差一点就刺到了公主的心脏。
4: 刺入多深啊？
2: 只要再插入半寸，就会要了公主的性命啊！
5: 而且啊，这凶手有点用力过猛，幸好他及时收手，要不然公主就没命了。
2: 是
4: 啊。公主现在到底有没有危险啊？你们快说啊！
2: 你放心，公主的伤口我们已经帮她包扎好了，可是公主她失血过多，还需要好好静养啊。
4: 那快去把最好的药抓过来，快去啊！
5: 是，小的明白。
4: 薛公子，到底是谁杀公主的？
6: 刺客要杀的不是公主，而是我。
4: 是你？谁那么大胆，竟敢闯到皇宫里来杀你？
1: 平贵，
6: 公主，
1: 平贵，
6: 慢点，慢点，
1: 怎么样？你有没有受伤？有没有事？
6: 你怎么会先问我？是你救了我一命，是你替我挨了一剑。
1: 没事，只要你没有受伤就好。只要能救你的命，不要说一剑，一千剑，一万剑，我都愿意替你挨。我是心甘情愿的。
6: 你真傻。
1: 我承认我是傻，如果可以，我真的愿意为你生，为你死。我，
6: 你别这样说，我不配。
1: 你配的。从我第一眼看到你，我就已经爱上你了，
6: 公主。可是我
1: 什么都不要说，我什么都不在乎，我只要跟你在一起。如果不能跟你在一起，我宁愿死。
6: 哎，公主，
4: 公主，你别死的活的挂在嘴边嘛。我跟你说，你受了伤，第一个遭殃的是我，我这可是保护不周之罪啊。
1: 说什么傻话呢？对了，朱露，这次的事情你千万不可以传扬出去。
4: 怎么不准传扬出去？我一定叫大王把伤害你的人通通抓起来，把他们千刀万剐。
1: 不可以。
6: 公主，
1: 公主
6: 怎么了？是不是伤口又痛了？
1: 只要你陪在我身边，我一点都不痛。
6: 你别再乱说话，免得再刺激公主。
4: 嗯，好了好了，我不说我不说，不要那么激动嘛，激动伤口会痛的。
7: 大王王后驾到！
8: 参见西凉王王后。
9: 你这丫头，你到底在做什么？
10: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任性呢？居然。
1: 母后，我告诉你，如果谁要杀薛平贵，

0: 大王，王后，
1: 大朕，你要不要紧？
2: 公主，你怎么伤得这么重啊？到底是谁？
3: 戴湛，伤口怎么样？死不了。戴湛，你不该这么说话。我说的是实话。如果薛平贵真的死了，那我也不活了。戴湛，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薛平贵。
2: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你要是没有来我们大梁，公主也不会受这么严重的伤。
0: 回王后，平贵并无意伤害公主，可是公主的伤，的确因为平贵而起，所以恳请您降罪于我。
2: 好，来人呐！
4: 在。
2: 不好，不准您为难她，谁也不可以为难她。
1: 戴湛，你怎么样？
0: 公主，戴湛，
2: 公主。

0: 凌霄，启禀大王、王后。说吧。大王、王后，凌霄请求。
1: 取消我和代战公主的婚事。这为什么？是啊，难道你不爱代战了？
0: 不，今天就是当着这么多人，我要说，我爱代战，为了他，我可以去死。既然你爱代战，为什么要取消婚礼啊？
1: 王后，因为代战嫁给我，她不会快乐，也不会幸福。
0: 不会快乐，不会幸福，怎么可能？本后认为，公主只有嫁给了你，她才会有幸福，才会有快乐。王后，我以前也以为我会给代战幸福和快乐，可是今天我才知道，我错了。 我不想看到代战这么伤心难过，王后，大王，不管我有多爱代战，但是代战他不爱我，所以，不管我对他有多好，他都不会觉得幸福和快乐。所以，凌霄再次请求，取消我和代战的婚事，让他。
2: 嫁给他喜欢的人吧。不行，这件事情我绝不答应。母后，
0: 代战，薛平贵，我要你从今以后在我面前消失，不要在我大梁出现，否则的话，我绝饶不了你。
1: 母后，母后，哎呀，怎么了？怎么了？代战，代战，怎么了？王后，请不要让代战这么难过了。我刚才说的话，请你好好的考虑一下。大王，我有事想跟薛平贵说。你说吧。是。
0: 薛平贵，跟我来。代战，就这件事，我绝不能答应你跟薛平贵在一起。

0: 母后，如果您真的不答应，那我宁愿那一剑在刺身伴侧。大战，你知道那一剑是我。 疼吗？疼，真的很疼。可是当我看到那黑衣人的眼睛，当我知道那个人就是母后您，我就知道这一剑虽然刺在女儿的身上，可是却捅在母后您的心里。
1: 心疼女儿，你真的爱女儿的话，我求求你，求求你，为了我的快乐，你就放过薛平贵。我求求你，
2: 就让戴战好好的休息吧。家风，我好好的跟你聊聊。
0: 丽娜，好好照顾公主。是。走吧，母后。丽娜。 刚才公主说的，可都是真的。
3: 王后，如果没有薛平贵，我想公主这一辈子也不会快乐的。

0: 在这儿，刚才凌霄已经表明了心意，你就不要担心了。我现在担心的不是凌霄，是母后。你明知道是王后，你还……
1: 我有什么办法呢？你知道的，我母后那一箭真的刺下去，薛平贵他肯定就没命了，
0: 所以我只能赌一赌。
1: 如果是我替他挡了那一箭，母后应该会手下留情。幸好王后功力深厚，能及时收刀，不然后果真的不堪设想。戴湛，你答应我，以后再也不要做这种傻事了，好吗？
0: 如今，就看凌霄怎么跟他说了。

0: 薛平贵，我要告诉你，当初你醉酒中毒的时候，我就想杀了你。只是我凌霄生平不杀手无寸铁之人，正在我犹豫的时候，代战公主救了你。她用两匹宝马，连夜把你带回了大梁，也让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把你给救了回来。先别说她对你的救命之恩。 那几天，他是没日没夜的守在你身边，衣不解带，一直在照顾你。光这份情，你还得起吗？
1: 凌霄，我告诉你，我薛平贵不是忘恩负义之人，可是我……
0: 好了，你们下去吧。
2: 是。

0: 我跟你说，我不能辜负我的妻子，你明白吗？您是说，你在中原有妻室？嗯，她跟我生活在武家坡，她叫……先别管她是谁，既然我是有妻子的，我又怎么可能再娶代战公主为妻呢？这件事确实有些棘手，但也不是不可能。
1: 以大王和王后那么疼爱代战公主，他们会为了公主找你做驸马的。可现在是我不行啊，我不能做出背叛我妻子的行为，你懂吗？薛平贵，我告诉你，以王后的个性，如果她女儿得不到的，她一定会想办法毁掉，到时候你就是死路一条。薛平贵，你听好。 如果你被杀死在我大梁，你想一想，你的妻子还能见到你吗？就算我们不杀你，我们一味把你关起来，你和你的妻子也将永无见面之日。
0: 你们不可以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来对付我！
1: 这不是卑鄙，我们大梁人做事一向干脆。你别忘了，你的命就是我们救的，不管你答不答应。现在都只有这两条路走。

0: 看来林萧跟我说的话是真的，如果我不答应去待战，恐怕这一辈子他们也不会放我回中原。那么宝川这一辈子也就见不到我了。可是我人在外，我怎么告诉宝川我另娶公主为妻呢？
1: 薛平贵，你犹豫这么久，是不是因为中原的妻子？你果然是个重情重义的人，待战没有看走眼。我有一个办法。
0: 愿闻其详。
1: 很快，我就要奉命去和大唐皇帝谈议和的事情。到时候，
2: 我和大王王后请求，
1: 把你一同带上，让你跟我一同去往中原。这样，你便可以见到你的妻子。薛平贵，之前听说你父母双亡，不知道您还有什么别的亲人和朋友吗？
0: 我有个妹妹，不过已经成亲，还有一些结拜的兄弟，也是孤儿。
1: 这个好办，咱们这样，拿一些金银珠宝给你那些结拜兄弟和妹妹，让他们过幸福的生活。至于你要做的，就是把你的妻子接到我大梁来，这样你们便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0: 我真的搞不明白，你那么爱代战公主，你为何不争取？
1: 争取？我拿什么争取？代战的心都不在我这，我怎么争取？好了，不说这事儿了。薛平贵，只要你答应我回到我大梁，我就让你回中原见你的妻子。
0: 为了能回去见到宝川，看来我除了答应之外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只有等回去请宝川原谅我，希望宝川能答应我娶代战为妻，要不然我就跟宝川一同死在吴家堡。
1: 薛平贵，怎么样，想好了吗？
3: 不行，这件事情我绝不答应。
4: 夏风，

0: 本王梦见了乘龙快婿，那么待战的姻缘也就应该结于薛平贵。如果你再坚决反对，你女儿的幸福可能就没了。你又不是不知道她的个性，如果她为此一辈子坚决不婚呢？
1: 王后，凌霄刚才说了，一切还是以待战的幸福为先吧。
2: 可是凌霄，这样你是不是太委屈了？
1: 王后，没什么委屈的。我说过了，只要待战能够幸福，我凌霄也快乐。你放心，就算待战成亲了，我也会守在他身边，绝不会让他受到一丝委屈。
2: 可是你……
0: 不如这样，凌霄和待战的婚事取消，凌霄改娶丽娜。
3: 大王，这件事情你可得三思啊。
4: 大王，
1: 这我和丽娜
0: 啊，凌霄，如果你不娶丽娜，你姑姑她就不会同意待战的，因为她不愿意看到 你为了待战而终身不娶呀。
2: 是啊，我一直觉得凌霄眼高于顶，在我们大梁还真是难找到几个女孩可以匹配凌霄的。
0: 不过我觉得丽娜从小就一直喜欢着凌霄，这你又不是不知道啊。
2: 这我当然是知道的，可是在我的私心里，我还是希望戴战能够嫁给凌霄。
0: 这不是皆大欢喜了吗？
2: 凌霄，
3: 你觉得大王的建议怎么样？
1: 如果我不答应，那么姑姑也一定不肯把戴战嫁给薛平贵。为了戴战，我……
2: 怎么，凌霄，你考虑的怎么样了？你说呀。
0: 哦，你们都下去吧。
5: 是。
2: 凌霄，你现在总可以说了吧？
4: 大王，王后，
1: 一切就遵照你们的意思，我愿娶丽娜。
2: 可是我还是有点担心，薛平贵娶戴战是为了他的荣华富贵，那他会不会……
1: 王后，你不用担心，薛平贵对于这件事情我想他是不会同意的。
2: 为什么他不同意？你不说我也知道。其实说起来，戴战这个丫头的眼光还真是不错。我看薛平贵这个人气宇轩昂，应对得体，而且说话很有分寸。可是我就不明白了，像这么一个优秀的人，难道他在中原就没有妻室吗？
0: 真的吗？凌霄，这件事你有没有查清楚啊？
2: 是啊，凌霄，你可不能瞒着我呀。
0: 怎么了？你就实话实说嘛。
4: 王后，大王，
1: 那薛平贵在中原确实是有个发妻。
2: 果然是被我猜中了。凌霄，你去告诉薛平贵，让他去休了他的妻子。
1: 王后，这件事情我已经劝过薛平贵了，可他执意要把他的妻子接到大梁来，如果不行的话，他宁愿死。
2: 世上竟有这番多情的人，那戴战他愿意吗？
1: 王后，这件事情戴战并不知情。
0: 王后，即使戴战知道了，他肯定也是要嫁的，这不是你能阻止得了的。
2: 不行，这件事情我绝不答应。
0: 哎，王后，咱们就这么一个女儿，大梁就这么一个公主，怎么可以跟一个

0: 平民共侍一个丈夫呢？
1: 当然不可以，而且还是个做小的。凌霄，本后现在再给一个旨意，你去杀了薛平贵的妻子。
0: 王后，这样做合适吗？
1: 这件事情我就决定了。凌霄，照我的话去做吧。
2: 凌霄遵旨。王后，这次我进中原献降表，到时候我带着薛平贵到了中原之后，我会找机会杀了薛平贵的发妻，这样的话那薛平贵找不到他的发妻，便会归降我大梁。
1: 嗯，这倒是个好办法，让他去找亲人，到时候他找不到，他势必会死心。可是你有把握他一定会跟你回来吗？
2: 王后，那薛平贵是个守承诺的人，他答应我一定会跟我回大梁来。
1: 那好，这件事情你一定要给我办妥。
2: 是。

0: 参见相爷。
1: 啊，快免礼，坐坐。
0: 谢相爷。这次能得到中侍郎的职位，全靠相爷的鼎力相助。这是小侄的一点心意，请相爷笑纳。希望相爷喜欢。
1: 韦豹啊，你少年老成，进退得体，老夫真是没有看错人呐。
0: 自从我哥入赘相府，相爷对他一直疼爱有加，在这儿我要替我哥说声谢谢，谢谢相爷的栽培。
1: 翁婿之间的情谊本来就如同父子，更何况魏虎深得老夫之心啊，不光是魏虎，就连你魏豹老夫也是疼爱有加呀。只可惜我那不听话的宝钏不肯嫁给你，要不你早就成为老夫的第三个女婿了。
0: 魏豹，谢谢相爷疼爱。可是我跟三小姐没有缘分啊，是我魏豹没有这个福分。
1: 魏豹啊，你老实的告诉我，老夫如果现在让宝钏嫁给你，你愿意吗？
0: 这。
2: 支援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慢性病也就都没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9: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 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8: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领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9: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8: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9: 对，
8: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9: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8: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9: 对，
8: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

0: 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 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

0: 天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也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 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上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儿。
7: 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儿，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 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带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带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带着舒服。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讲。德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2: 叫什么名字？
3: 向远生。
4: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亡了。
5: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6: 水手杰，海军才会。
7: 他，
4: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5: 他被查出是共产党，
7: 他身边的人和事你都不能沾染。
2: 我会一直查下去。
4: 你真的要因为一个答案打乱自己的人生规划？
2: 我必须知道真相。
5: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2: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8: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

0: 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为报不懂相爷您的话中之意。
1: 哎，老夫我坦白地告诉你吧，其实啊，我心中最疼爱的就是宝钏了。虽然他跟我闹了这么大的别扭，如今呢，那个薛平贵已经死了，他也尝尽了苦头，受到了教训。哎，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啊，我就想他，念他呀。
2: 爹最偏心了。
0: 大哥，大嫂，
3: 岳父，
2: 爹，嗯，
1: 来，都坐下。
3: 哎，啊，
2: 爹，你心里就只疼宝钏。
3: 哎呀，银川，你这吃什么醋啊？岳父他怎么会不疼你呢？只是三姨妹离家走了，岳父有点想念罢了，是吧，岳父？
1: 哎，你看见没有？还是魏虎会说话呀，亏了你还是我的女儿呢。嗯，
2: 哦，那爹你这么说就是只疼女婿不要我这个女儿了？
1: 那你看看你又说些什么话呀。哎呀，爹是疼女儿的，莲花吸盆的疼女婿的嘛。
2: 爹这话我爱听。
3: 啊，对了，岳父，刚才我跟银川过来的时候听到您说的那些话，不知道您是什么意思啊？
1: 老夫希望魏豹想办法得到宝钏，只要魏豹能够娶到宝钏，老夫就可以同意让宝钏嫁到魏府去，魏豹也就可以不入赘咱们相府了。
3: 岳父，这是您对我们魏家天大的恩惠啊，宝弟他一定会同意的，是吧，宝弟？
2: 宝弟，我爹说的话你听到了没有啊？
0: 啊，这个我还真没想过。
3: 岳父您看看这傻小子，一听说您要把三姨妹嫁给他，高兴的连话都不会说了。
2: 爹，你真的让宝钏回来吗？我可不想让她回来。
1: 不管怎么说，她始终是你的妹妹，姐妹手足亲情怎么可以记恨呢？
2: 好了，只要爹同意我就不记恨了。不过这宝钏要是肯答应嫁给魏豹，那也只能当偏房了。
1: 偏房什么意思啊？
3: 岳父，银川呢他又跟您开玩笑呢。岳父，您如果真的把三姨妹嫁给魏豹的话，我现在就让豹弟把她接回来。
2: 豹弟，我爹都同意了，还不赶快谢谢他。
0: 哦，谢谢相爷。
3: 宝弟，怎么还叫相爷呢？叫岳父。
0: 谢。
1: 等娶了宝钏再叫吧。事不宜迟，你就听我的意思去办吧。
0: 是，小侄告退。
3: 岳父，这次凯旋归来，我跟大姐夫的功劳最大，可是刘毅将军反而被封为了护国大将军，我跟大姐夫只封了一个兵部尚书和兵部侍郎而已。这，
1: 不急不急，皇上说，等朝中的官员告老还乡再提。老夫知道你心中要的是兵马大元帅。等老夫升了左相再保你也不迟啊。
3: 多谢岳父。
2: 爹，你可得多帮着魏虎啊，我听魏虎说这次出征西凉他的功劳最大，这大姐夫不过出去战了一场，其余的都是魏虎他出生入死才能够这么快就凯旋归来，可是就因为他只是个副元帅，这功劳就没有姐夫的大，我觉得真的很不公平。哎，
1: 好了好了，苏龙也是爹的女婿，有什么好不公平的？放心，爹在适当的时候晋升魏虎。爹啊，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咱们王家这一次算是出尽了风头。哎呀，如果魏豹能把宝钏给娶回去，老夫的心里啊 就没什么挂念的了。
3: 岳父，小婿在此先恭喜岳父。

0: 平贵参见王后。
1: 你见到本后就只是拱手，连跪都不跪。
0: 平贵并非西凉人士，如果要下跪的话，岂不是变成阶下囚？所以权衡之下，还是觉得这个礼仪最好。
1: 好狂妄的小子！
0: 不敢。
1: 你可别忘了，你的命还操在本后手里。
0: 平贵说过，是生是死，任凭宰割。可是，如果想侮辱薛平贵的话，我宁可一死。
1: 哼，好一个薛平贵，难怪我的女儿会看上你。
0: 平贵确实不懂，到底代战公主看上我哪一点？
1: 我问你，凌霄说你要回中原去接你的亲人，你说的可是真心话？接了你的亲人，你就会和凌霄一起再回到大梁吗？
0: 既然平贵答应过，就一定会回来。
1: 好，拿来。
0: 这是
1: 千里催命丹。你服了我的千里催命丹之后，如果你要是违背了你的诺言，没有准时回来，就算你在千里之外，我也可以要了你的命。怎么，不敢吃吗？你要是不敢吃，就表示你回去之后就不会再跟凌霄回到大梁来了。

王后现在可以放心了吗？虽然刚才只是一席谈话，但是我发现你非常的高傲，也非常有骨气。这要是换在平常，我也会非常喜欢你的个性。可是现在戴湛喜欢你。 你最好给我弄清楚，当你再回到大梁。

0: 梁之后，也就是跟戴湛成亲之时。
1: 王后，
0: 慢着，别插嘴，让我把话说完，你给我听清楚了。我夏凤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我把她当成掌上明珠，我是把她捏在手里，疼在心里。你要是跟她成亲之后，敢给她受一点委屈，给我听好了，我绝对不会就这么轻易地饶了你。
1: 王后，那平贵现在可否说一句话？
0: 说。
1: 既然王后那么爱戴湛公主，那么怕她受一丝丝的委屈，那又何必让她下嫁平贵呢？
0: 薛平贵，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1: 我知道。
0: 难道你真想让戴湛受委屈？
1: 夫妻之间在于互相信任，我们中原有一句话叫相敬如宾，再说女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戴湛公主是金枝玉叶，平贵高攀不起，生怕以后夫妻之间有什么口角之争，王后怪罪下来，平贵担当不起呀。
0: 你可真是得了便宜卖乖啊！
1: 平贵只是以事论事。
0: 好了，凌霄就要去中原了，你下去准备准备吧。
1: 谢王后。
0: 慢着，你可别忘了，你已经服了我的千里催命丹，你最好给我准时回来。
1: 平贵知道。
0: 这个薛平贵还真是胆识过人，他竟然敢跟本后针锋相对。
2: 小姐，我来吧。
3: 不，这个我留着。
2: 小姐，如果留着这些东西，你每次看到它，就会想到姑爷，所以还是埋了吧。啊，
3: 这是平贵离开的时候，初见阁下的缎袍。如果把这个都埋了，你让我拿什么思念他？
4: 弟媳妇儿，你就把他给埋了吧，让他随平贵去吧。
5: 是啊，二嫂，刚才小莲姑娘也说了，如果你不把这个缎袍扔了的话，你肯定会想起二哥的。
6: 嗯，你们这些男人真奇怪，二嫂要留一样东西想念贵哥，不行吗？又换作是我，我肯定一样都舍不得丢掉。
3: 大哥四弟，你们不用担心，我只放在身边想着念着，其他的你们还是都埋了吧。
6: 二嫂来吧。

平贵，我在这儿给你祭拜，你听到了吗？你知道吗？本来我想跟你一起去，可是我已经怀了我们的孩子。

0: 为了孩子，我一定要活下去。平贵，求你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我们母子平安。
1: 小莲在这边求姑爷，一定要好好保佑小姐，还有你没有出生的孩子。姑爷，你有空的时候，一定要常回来看小姐，安慰她，让小姐不要再为你伤心难过了。
2: 这个小莲够无聊的。
3: 没事让贵哥回来干什么？万一二嫂没看到，反而被我撞到了，那我肯定晕倒。你说什么呢？平时就你胆子最大，怎么你还怕死啊？
0: 谁怕死啊？死有很多种，但活活被吓死，我不要。
3: 你们两个别在那胡说八道了啊！赶快拜拜吧，宝川还要回去休息呢。
0: 宝川现在身体很虚弱，明白吗？嗯。小姐，起来吧。小姐，你要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如果你不好好爱护自己，
3: 到时候谁来保护你肚子里的孩子啊？我刚才说的你没听明白吗？宝川现在很虚弱，小莲，你就别哭了。反正平贵在天之灵，一定会保佑咱们他家的。我们住的地方离这又不远，你想来随时可以过来。啊！
0: 谢谢大哥。 谢谢小青，谢谢四弟。
2: 不要客气。
0: 小莲，我没事，你回去吧。不要，我不要回去。既然大小姐已经答应小莲留下来照顾小姐，那她回去一定会跟相爷说的。更何况，小姐你现在身体这么的虚弱，你要有孕在身。
4: 如果你不让小莲留下来，小莲回去也一样是吃不下、睡不着的。小姐，
5: 二嫂，你就让小莲姑娘留下来吧。她这么贴心，不像小青那样笨手笨脚、大大咧咧的，什么事儿都做不好。
4: 你没事干嘛扯到我头上啊？我什么时候这样粗心大意、笨手笨脚的？像今天的祭品，每一件都是我准备的，都没有漏掉啊。
0: 好了，小莲留不留，宝川自己会决定的。小姐，你就这么决定吧。如果小姐住得惯，小莲就住得惯。我可以在地板上打地铺，就睡在小姐你的床旁边。半夜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你就尽管吩咐小莲吧。啊，小莲，你真好。小姐，别哭了。

0: 还满意吗？
1: 啊，我无所谓。
0: 本来这次他们安排我们住驿馆，我坚持要住客栈，因为我怕，万一他们在驿馆认出你来，

0: 对你不利。我在你们西凉行动没有自由，现在回到中原，我还是不能独自行动。
1: 来，平贵，你先忍着点吧，过两天我事情办好了就好了。对了，你妻子住什么地方？
0: 她就住在五家坡不远的寒窑里。
1: 好，那你就先在这儿住上一两天，等我把议和的事情忙好了，我亲自陪你去五家坡接她。
0: 哎，不过狠话先说在前面，要是宝春在西凉受到一点点的委屈，我是誓死不从的。
1: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安排好，只不过你得先按我说的，这件事情先不能告诉公主。
0: 可是公主总归要见到宝钏的，那怎么办？
1: 我的意思是，你先带着妻子回到大梁，等公主以后慢慢知道你娶妻的事情，不愿意嫁给你，那个时候才是你脱身的时候。
0: 谢谢你，凌霄。
1: 好了，你先休息吧，我走了。你们给我听清楚了，不能对薛公子无礼，而且不管他要什么都拿给他。再给我听清楚，无论他走到哪儿，你们都给我跟着。
2: 是是。
1: 在长安城的郊外有个叫五家坡的地方，那边有个窑洞，你们去找一个叫王宝钏的女人，找到以后立刻杀掉。
2: 是是。
1: 记住，完事之后毁尸灭迹。
2: 是是。

0: 老川，那天断炮绝情离你而去，我曾答应衣锦还乡回来，没想到事情也变成这样子。老川，我回来了，我很快就会跟你见面的。既然中原咱们待不下去，我就带你去西凉。如果西凉的代战公主她不愿意，或者是你不愿意，那我薛平贵宁可带你浪迹天涯。宝川，等我。
1: 爹娘，现在大哥也走了，我知道他一定在天上陪着你们，现在就剩下我孤苦伶仃一个人了。

我现在已经跟魏宝成亲了，他现在也谋得了一官半职，你一定要保佑我们夫妻白头到老。如果以后能有个一男半女，我会求魏宝让其中一个姓薛。

哥，你就这么走了？上次你来劝我，我还跟你吵了一架，我没有想到现在我们竟然阴阳永失相隔。大哥，我对不起你。大哥，当我知道

0: 你知道我们不是亲兄妹的时候，你知道吗？我有多激动，多生气吗？我从小就喜欢你，偷偷的爱你。我以为你早就知道，可你真的是让我太失望了。
1: 什么？他跟薛平贵不是亲兄妹？那
0: 如今，我只能把这份爱深深地藏在我的心底。
1: 什么？原来薛琪一直爱着薛平贵，那我算什么？
2: 魏王，你老实告诉我，老夫如果现在让宝钏嫁给你，你愿意吗？老夫希望魏豹想办法得到宝钏，只要魏豹能够娶到宝钏，老夫就可以同意让宝钏嫁到魏府去，魏豹也就可以不用入赘咱们相府了。
1: 薛琪，是你先对不起我的。既然这样，好，我就听相爷的话，去娶王宝钏为妻。
0: 大哥，你应该知道，我现在嫁给了魏二哥，你也一定要保佑我们白头到老。爹娘都不在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还好有魏二哥关心我，照顾我，宠我。大哥不用挂念我，你安心的走吧。

0: 从小就喜欢你，偷偷的爱你。我只能把这份爱深深的藏在我的心底了。
1: 我对薛琪一直有愧疚之心，本以为这段时间相处下来他会喜欢我。

0: 记得那天出征回来，他看到我又惊又喜的表情，我还真以为他很爱我。
1: 你看你又瘦又黑的，军中的生活不好吗？军中的生活很苦吗？军中的生活
0: 没有，军中的一切都很好，可是没有你我什么都不好。为报啊为报，你真是个大傻瓜，原来你的女人并不爱你。既然你根本就不爱我，那我就不会对你忠心。
2: 你们几个马上跟我去趟武家坡。
3: 是。
2: 相爷跟我说了，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要找到三小姐，把她带回相府。这件事情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等我成功当上三姑爷的时候，你们几个一定重重有赏。
4: 谢公子。

0: 小莲。
1: 哎，小姐，
0: 这些事情我来做就好。
1: 哎，小姐，不用，我在这儿陪你，这些事情当然是由我来做了。
0: 小莲，
1: 哎呀，小姐，你看看你的手，现在变得这么粗糙。我记得以前在相府里，你是十指不沾阳春水，那时候你的手那么的细腻。可是现在你看看你的手，
2: 我只知道武将坡在城外，可是武将坡到底在哪儿？我怎么一路上问了几个人，都没有人知道呢？

0: 免费送，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现在只需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电动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多种智能烹饪模式，无论是煲汤、煮粥、炖肉，还是蒸菜、涮火锅，都能轻松搞定，满足您和家人多样化的饮食需求。而且呀，它还具备预约功能，对于上了年纪、忘性比较大的人来说，简直太方便了。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您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电炖锅的名额，机会难得，别再犹豫，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这口高品质的电炖锅免费带回家，开启您健康美味生活吧。
1: 想要身体好，一日三汤少不了，早起一碗小米山药汤，温和养胃吃饭香，中午一锅莲藕玉米排骨汤，补气养血精神好，晚上一碗酸枣仁百合汤，叫到大天亮。您瞧，一天三顿汤，喝对了就是在养生。可咱老年人啊，炖汤麻烦啊，怕糊锅，怕忘关火，怕串味儿，怕炖久了费煤气。现在好了，这个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内胆圆润光滑，炖肉熬药一个味儿不窜，而且啊不用看火，食材往里一放，加上水，它自己啊慢慢焖，不用守着，早上出门前啊按一下，中午回来啊汤正好，晚上睡前放食材，一觉醒来满屋香，炖好了呀还暖和着，啥时候喝都不凉。最贴心的是，水烧干了它自己会断电，记性差也不怕。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一个，就能天天喝上养生汤。赶紧拿起手机扫描领取，一天三碗汤，活到99。
2: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你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炖锅做口碑，今天只送不卖，原价199，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二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别犹豫，别怀疑，机会就这一次，手快有，手慢无，不少家人已经领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的电炖锅就是您的了，错过今天拍大腿都来不及。
3: 领到了，领到了，这么好用的养生电炖锅终于让我免费领到手了。温润白瓷内胆，材质厚实干净，没有怪味异味，炖汤炖甜品一点都不串味。
4: 我都是头天晚上放好银耳红枣，第二天早上它自动炖好，睁开眼就能喝到热乎乎糯糯的银耳汤，健康又安心，真是招老年日常滋补必备。没用过的现在

0: 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中医常说，汤水润透，百病不凑。咱们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多喝滋补汤，养气血，强身体。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养生电动锅直接免费领。不光样式好看，用着还贴心，多种智能炖煮模式，各种养生汤品都能炖，炖好自动保温，随时都能喝上一口热乎的。平时气血不足，浑身没劲的，坚持炖点黄芪红枣乌鸡汤，补气养血，更有精神。手脚发凉，胃寒怕冷的，常炖点生姜枸杞羊肉汤，暖身暖胃，浑身舒坦。脾胃虚弱，吃饭不香的，多炖点山药排骨汤，健脾开胃，消化好。心烦上火，睡不安稳的，炖点银耳莲子百合汤，润心安神，睡得香。养生养得好，汤锅找原因。这一款选用细腻白瓷内胆，无异味，不串味，文火慢炖更锁营养，精致小巧，放家里厨房不占地方，随时都能炖上一碗热乎汤。现在只要扫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前100名扫码的直接免费送到家，扫码就能免费领，而且每个人只能领一个，绝不重复发放，先扫先得，送完立马截止，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拿起手机扫一扫，正品电动锅直接包邮送到家。别犹豫，别观望，免费的养生好物错过就没了，赶紧扫码领取，把福利和健康一起带回家。
2: 特大喜讯，多功能电动锅厂家送贴心关怀了。上了年纪，吃饭难题可不少，传统锅具功能单一，做饭得一直守着，为了腰酸背疼，稍不留意还容易糊锅，真是又累又操心。现在啊，机会来了，多功能电动锅厂家针对50岁以上老年朋友开展免费领取活动，全国包邮到家，真实无套路。这款电动锅专为老人设计，有智能预约功能，早晨放好食材设定好，遛弯回家就能吃上热乎饭菜，不用长时间守在厨房，省时又省力。它功能多样，煲汤、煮粥、炖肉、蒸菜都不在话下，想给老伴儿炖个滋补汤，给孩子煮碗营养粥都能轻松搞定，食材营养，吃的健康又美味。操作界面非常简单易懂，大字体大按键，老人眼神不好也能轻松上手。锅体材质安全，清洗方便，用着安心又舒心。厂家活动啊，就剩最后3个小时了，每个符合条件的老人只能领取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可别错过，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补汤三分养，常喝身体壮，中老年养生专用电炖锅，前100名啊扫码直接免费领，精选食品级内胆，质地细腻，一冲就净，不吸味儿，不窜味儿，炖煮时不粘不残留，用着干净又安心。采用古法隔水揉炖，温火慢熬，破坏食材养分，牢牢地锁住食材营养和鲜味儿，炖出来的汤品绵密醇厚，滋味更到位。内置9种智能炖煮模式，营养汤、养生甜羹、滋补食材都能一键操作，操作界面简单易懂，大字体大按键，老人眼识不好也能轻松上手。年纪大了啊，一看就会，支持24小时灵活预约，长时间恒温锁温，不用反复开火加热，随时都能喝上滋补汤，一升适中容量，单人饮用，小家庭分食都合适，按需炖煮，顿顿新鲜，吃完不浪费，妈妈宝宝都爱喝。炖煮时啊，声音轻柔不吵闹，还自带防滑底座，老人单独使用也安全，真的是4季煲汤养生都离不开的实用小家电。现在前100名扫码直接免费包邮送到家，老来常喝汤，健康又长寿，机会啊就摆在眼前了啊，名额只有100个，先到先得，送完立马结束，错过可真的就没有了啊，这么实在的福利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把电动锅免费领回家，早领早得，可别等的名额没了啊再后悔。

这个电炖锅是我们老年人的养生法宝，用它炖煮滋补汤品，好喝营养又美味，大家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家中有了电炖锅，老人省心省力，儿女在外地也跟着少操心。趁现在活动还没有结束，赶紧扫码领取，现在就拿出手机免费领一个。本次活动纯属

0: 先到先得，领完就没，这么划算的好事别错过，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领一个养生好厨具。
1: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你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炖锅做口碑，今天只送不卖，原价199，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2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
2: 免费送，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现在只需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高品质电炖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多种智能烹饪模式，无论是煲汤、煮粥、炖肉，还是蒸菜、涮火锅，都能轻松搞定，满足您和家人多样化的饮食需求。而且呀，它还具备预约功能，对于上了年纪、忘性比较大的人来说，简直太方便了。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您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电炖锅的名额，机会难得，别再犹豫，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把这口高品质的电炖锅免费带回家，开启您健康美味生活吧。
3: 想要身体好，汤少不了，早起一碗小米山药汤，温和养胃吃饭香，中午一锅莲藕玉米排骨汤，补气养血精神好，晚上一碗酸枣仁百合汤，一觉到大天亮。您瞧，一天三顿汤，喝对了就是在养生。可咱老年人啊，炖汤麻烦啊，怕糊锅，怕忘关火，怕串味儿，怕炖久了费煤气。现在好了，这个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内胆圆润光滑，炖肉熬药一个味儿不窜，而且啊不用看火，食材往里一放，加上水它自己啊慢慢焖，不用守着，早上出门前啊按一下，中午回来啊汤正好，晚上睡前放食材，一觉醒来满屋香，炖好了呀还暖和着，啥时候喝都不凉。最贴心的是，水烧干了它自己会断电，记性差也不怕。现在扫描屏幕2维码，免费领一个，就能天天喝上养生汤。赶紧拿起手机扫描领取，一天三碗汤，活到99。
1: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你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炖锅做口碑，今天只送不卖，原价199，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2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别犹豫，别怀疑，机会就这一次，手快有，手慢无，不少家人已经领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的电炖锅就是您的了，错过今天，拍大腿都来不及。
0: 领到了，领到了，这么好用的养生电炖锅，终于让我免费领到手了。温润白瓷内胆，材质厚实干净，没有怪味异味，炖汤炖甜品一点都不串味。
4: 我都是头天晚上放好银耳红枣，第二天早上它自动炖好，睁开眼就能喝到热乎乎糯糯的银耳汤，健康又安心，真是招老年日常滋补必备。没用过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中医常说，汤水润透，百病不凑，咱们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多喝滋补汤，养气血，强身体。现在扫描屏幕2维码，养生电炖锅直接免费领，不光样式好看，用着还贴心，多种智能炖煮模式，各种养生汤品都能炖，炖好自动保温，随时都能喝上一口热乎的。平时气血不足，浑身没劲的，坚持炖点黄芪红枣乌鸡汤，补气养血更有精神，手脚发凉，胃寒怕冷的，常炖点生姜枸杞羊肉汤，暖

0: 身暖胃，浑身舒坦，脾胃虚弱，吃饭不香的，多炖点山药排骨汤，健脾开胃，消化好。心烦上火，睡不安稳的，炖点银耳、莲子、百合汤，润心安神，睡得香。养生养得好，汤锅找原因。这一款选用细腻白瓷内胆，无异味，不串味。文火慢炖更锁营养，精致小巧，放家里厨房不占地方，随时都能炖上一碗热乎汤。现在只要扫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前100名扫码的直接免费送到家，扫码就能免费领，而且每个人只能领一个，绝不重复发放，先扫先得，送完立马截止，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拿起手机扫一扫，正品电动锅直接包邮送到家。别犹豫，别观望，免费的养生好物错过就没了，赶紧扫码领取，把福利和健康一起带回家。
1: 特大喜讯，多功能电动锅厂家送贴心关怀了。上了年纪，吃饭难题可不少，传统锅具功能单一，做饭得一直守着，为了腰酸背疼，稍不留意还容易糊锅，真是又累又操心。现在啊，机会来了，多功能电炖锅厂家针对50岁以上老年朋友开展免费领取活动，全国包邮到家，真实无套路。这款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有智能预约功能，早晨放好食材设定好，遛弯回家就能吃上热乎饭菜，不用长时间守在厨房，省时又省力。它功能多样，煲汤、煮粥、炖肉、蒸菜都不在话下，想给老伴儿炖个滋补汤，给孩子煮碗营养粥，都能轻松搞定。食材营养，吃的健康又美味。操作界面非常简单易懂，大字体、大按键，老人眼神不好也能轻松上手。锅体材质安全，清洗方便，用着安心又舒心。厂家活动啊，就剩最后3个小时了，每个符合条件的老人只能领取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可别错过，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补汤三分养，常喝身体壮，中老年养生专用电炖锅，前100名啊，扫码直接免费领。精选食品级内胆，质地细腻，一冲就净，不吸味儿，不窜味儿，炖煮时不粘不残留，用着干净又安心。采用古法隔水揉炖，温火慢熬，破坏食材养分，牢牢地锁住食材营养和鲜味儿，炖出来的汤品绵密醇厚，滋味更到位。内置9种智能炖煮模式，营养汤、养生食材都能一键操作，操作界面简单易懂，大字体、大按键，老人眼识不好也能轻松上手。年纪大了啊，一看就会，支持24小时灵活预约，长时间恒温锁温，不用反复开火加热，随时都能喝上滋补汤。一升适重容量，单人饮用、小家庭分食都合适，按需炖煮，顿顿新鲜，吃完不浪费。妈妈宝宝都爱喝，炖煮时啊，声音轻柔不吵闹，还自带防滑底座，老人单独使用也安全，真的是四季煲汤养生都离不开的实用小家电。现在前100名扫码直接免费包邮送到家，老来常喝汤，健康又长寿，机会啊就摆在眼前了啊，名额只有100个，先到先得，赠完立马结束，错过可真的就没有了啊。这么实在的福利，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把电炖锅免费领回家，早领早得，可别等的名额没了啊，再后悔就晚了。
0: 这个电炖锅是我们老年人的养生法宝，用它炖煮滋补汤品，好喝营养又美味，大家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家中有了电炖锅，老人省心省力，儿女在外地也跟着少操心。趁现在活动还没有结束，赶紧扫码领取，现在就拿出手机免费领一个。本次活动纯属公益助老补贴，绝对真实，不玩套路，就是回馈中老年朋友，扫码免费领，人人都能用上电炖锅，快递直接送家门口，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取。

0: 先到先得，领完就没，这么划算的好事别错过，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领一个养生好厨具。
1: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你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炖锅做口碑，今天只送不卖，原价199，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二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

0: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超爱生活，
4: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3: 超爱科普，
5: 这是个三型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6: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3: 超爱美食，
7: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3: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8: 警员陆敏敏，请求归队。
9: 欢迎回来。
10: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8: 保护家人。
10: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11: 招98个警员，他就考198名，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8: 他可喜欢我了。
9: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8: 他们行动了，
12: 抓错人了。
8: 什么？哎、
9: 比咱仨还有趣。
13: 哎，肖远生来了。
9: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14: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5: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6: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8: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6: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5: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4: 哇，眼睛好清晰啊。
1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6: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1: 越睁越舒服，你越睁越清晰。
2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7: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8: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7: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5: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2: 两天了都不头油，
24: 公主当然不会油。
1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5: 超能力觉醒了。
12: 不是心飘柔，
24: 两天了还蓬蓬的，
1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7: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28: 痛了！万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9: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30: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31: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32: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33: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29: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34: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35: 还是很专业的。
32: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36: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37: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2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38: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39: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6: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请问一下啊，知道武家坡在哪儿吗？
1: 小姐，我觉得有些话我不应该说的，可是我又不得不说。现在姑爷已经不在人世了，那小姐你是不是应该回相府去啊？
2: 当时我跟爹三击掌，我已经打定主意了，除非平贵出人头地，否则我绝对不会再踏进相府一步。
1: 可是现在姑爷他已经走了，他
2: 没有，他永远都会在我心里，而且我现在怀了平贵的孩子，所以小莲，你要回去的话你就回去，我是绝对不会回相府的。
1: 不要，小姐，你走我才走，你不走我就留下来帮着小姐。总之我希望小姐你为了肚子里面的孩子别这么操劳啊。
2: 放心吧，我没事。我只希望平贵在天之灵。
1: 我不知道，小姐，我忽然觉得肚子很痛，怎么会这样子呢？对了，小姐，我听大小姐说你现在这么的虚弱，可能需要安胎了。这样，我先扶你回去休息，我立刻帮你去抓安胎药啊。
3: 不用了，
1: 哎呀，小姐，你就别再逞强了。你现在还有钱，你别担心啊。我先扶你回去休息，走吧，走吧。我扶你休息，一会儿就去拿安胎药啊。
0: 等等，
1: 你做什么？
0: 你还记得我吗？上次在破庙，我因为一个人打了你一巴掌。
1: 小姐，你在旁边等着，我来。你凭什么这样跟我家小姐说话啊？
4: 我这样说话已经算客气了，我还想打她呢。
1: 你试试看啊！
4: 已经打了，就看主人怎么样了。
1: 小姐，你别管，这个人实在是太过分了，我跟他拼了！原来是你啊！你拦着我干什么？走开！啊，
0: 等等，我只是想问你，知道武家坡在哪儿吗？
1: 不知道。
0: 如果我告诉你，王宝钏有生命危险呢？啊？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我真的没有恶意，如果你知道王宝钏在哪儿，请你赶快带我去找他吧。
2: 平贵，又过了几天了，我到现在都挺好的。小莲暂时留下来，她帮我上街去买安胎的药，你一定要保佑我们母子平安。为了你，我绝对不能让孩子出事。
1: 小姐，
2: 小莲，
1: 我把三姑爷他的妹妹带来了。
0: 啊！你们为什么做那么低的门楣啊？
2: 这里本来是烧砖窑的地方，洞口本来就小。

0: 直就住在这里啊？嗯，
1: 哦，对了，小姐，薛姑娘说她有很重要的事跟你说。
0: 是，我是有重要的事要告诉你。你爹，他之前跟卫报说，让他来抢你。
2: 来抢我？

0: 我爹为什么叫卫豹来抢我？
1: 因为你爹已经知道我哥已经战死在沙场上了。你爹说了，卫豹不管用什么办法，只要把你带回相国府去，他就可以成为相府的三姑爷。
0: 什么？我爹居然这么说，他真是太过分了。
1: 对了，小姐，刚才薛姑娘还跟我说，那个卫豹已经带了人，马上就要赶过来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弟媳妇儿，我们回来喽！
3: 薛琪，你怎么会在这儿？
4: 这不是二哥的妹妹吗？
0: 薛琪是来告诉我，说卫豹奉我爹之命，带着家丁来抓我。
2: 不是吧？你都嫁给平贵了，他还抓你干嘛？
1: 可是卫豹说了，他只要能带回王宝钏，他就能成为相府的三姑爷呢。
3: 真可恶啊！这个卫豹讨打，他要是敢来，我第一个揍他。
1: 怎么揍他？你上次跟他交手的时候，你就没打过他，而且这次他带的家丁个个都身手不凡，你们是挡不住他们的。
2: 那既然挡不住，我们跑吧。
1: 走，走去哪儿啊？
2: 我们到城南边，他一定没想到我们会往那边跑，在那边住上一阵子，应该就没事了。
1: 可是卫豹说了，不管用什么方法，他都要抓到王三小姐。
3: 啊，你一定要抓到他？那怎么办？
0: 那我们想想看，有什么办法让他死了这条心吧。
4: 依我看有一个办法，我们不如这样吧，我们就说二哥死了以后，我们不愿意养二嫂了，于是就把二嫂给卖了出去。
3: 啊，你出什么馊主意啊？卖什么卖啊？
4: 是，你说我说的是馊主意，那你说个好主意啊？
1: 你说要把我们家小姐给卖了，那你说卖去哪儿啊？做什么呢？
4: 我们就说，就说把二嫂卖给别人去当小妾了。
0: 啊，这你的意思是说我改嫁？这不行的。
3: 你还说你这个死家、
2: 等等，我觉得张伟这个主意还行。
1: 也对哦，小姐，咱们又不是真的让你改嫁，只是说说而已。更何况这是权宜之计啊，如果这样说能让那个卫豹死心的话，不再纠缠你，那不是很好吗？
0: 那谁去说呢？
2: 那我们让所有丐帮的兄弟到处去宣传，就说张伟跟我把你给卖了，然后得了钱，我们两个就跑了，让卫豹直接死了心，然后带着所有的兄弟离开这儿，就留下老朱。老朱有下游重听的，我跟他说他一定会相信的，让他去跟卫豹说。
0: 卫豹会相信吗？
4: 二嫂，这你就放心吧。
1: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我出来的时候卫豹已经往这边来了，你们自己小心，我先告辞了。
3: 哥，现在怎么办呢？
2: 那我们也收拾东西离开吧。
3: 好吧，说吧。
0: 这是平贵留给我的。

0: 你们是谁啊？我是一个瞎了眼的乞丐，你们想干什么？
1: 老先生，请问王宝川是不是住这儿？就在后面，一直往前走，那里有一片破窑，第一间就是。
0: 你们在干什么？
2: 走！
0: 不要！你们在干什么？
3: 快点！
0: 你们干什么？拉我！
3: 有这么好笑吗？人呢？老实点。你说，薛平贵的妻子王宝钏是不是住这儿？是，就住这儿。那他人呢？你也是在这儿？王宝钏啊，我跟你说。
0: 葛大叔，薛平贵已经战死在西凉了，他们自己做主，把王宝钏卖给外县的员外，当小妾了。怎么可能？你知道他什么身份吗？啊！
4: 我当然知道，这不关我的事啊，是葛大和张伟他们两个卖的。
0: 胡说什么？给我打！
4: 不要打！你们打算干什么？公子，公子，这附近找遍了，找不到王宝钏，连其他的破窑也没有找到人呢。哎。

0: 他们都走了，还留这些菜干什么？宝川，不管你躲到哪里，我一定要找到你。这次，我势必要把你娶回来。王明，
1: 哎，在，
0: 把这都给我砸了。
2: 是。
3: 小林，小林姑娘，
2: 你没事吧？没事，小姐，你们先走吧，先走。
3: 二嫂，我们快走吧，啊！
2: 快走！
3: 好像有人追来了，我们先躲起来。
2: 啊，
3: 走！小林姑娘，快扶你起来。

0: 小心啊，小姐。
1: 二嫂，
0: 小姐，你怎么了？
1: 二嫂，
0: 肚子痛。
1: 不疼，没事，不要紧的。
0: 糟了，小姐，这安胎药你还没喝呢。
2: 哎，咱们得快点走啊！我看他们往这儿，那我们得往这儿，可没赶上。
3: 是啊，咱们快点走吧。
0: 来，小姐。哎呀，小莲，
1: 小莲，
3: 小莲姑娘。
0: 小姐，我刚刚跌倒，脚扭伤了，越来越疼。
4: 哦天哪，你还真会挑时间呢，早不扭晚不扭，偏偏在这个时候扭到了。
5: 喂，小青，你怎么说话呢？他也不是故意的呀。
2: 对呀，但是他太碍事了，我们把他留在这儿，我们先走好了。什么啊？背着呀。
3: 我背他？
2: 难道我背啊？快点快点。
0: 我没事，你们先走吧。
1: 二嫂，忍着点啊，小心。
3: 来，小心。哎
0: 呀，谢谢。
3: 小莲姑娘，你现在就别管那么多了，那我就得罪了。

谁通风报信，害得我一个人都没找到。谁？住手！别碰我！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是想来看你，到底要干什么好事情？
0: 我？
1: 卫豹，你太过分了！你占有了我，我和你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你居然相信王相爷的话来抢王宝钏，你把我放在哪儿了？
2: 是。
0: 我的事你别管。
1: 你的事我不管，那我的事情呢？
0: 好，那么请你坦白地告诉我，你心里爱的是我还是薛平贵？
1: 我，
0: 你跟薛平贵不是亲兄妹，所以你心里爱的一直是他，是不是？
1: 是，我从小到大爱的都是我哥。
0: 你，薛琪，你口口声声说爱我，可你心里想的是薛平贵。
1: 你听我说，你听我解释啊。
0: 好了，既然你这么无情，那好，我就听我哥的话，听相爷的话，只要娶到王宝钏，我就是相府的三姑爷，升官发财就全靠他了。所以，我一定要娶她。至于你，我供你吃，供你住，咱们算两清。
1: 你无耻！
0: 我就是无耻，既然你这么无情，我就死心了。你怎么来，就怎么回吧。
1: 卫豹，你太过分了，你太过分了！
3: 大哥已经战死西凉，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0: 安。
1: 你还不让我起来啊？
2: 不好意思，真是不好意思。
1: 人家只是看到有人走过去，叫你把我放下来，又没有叫你整个人跟着我一起下来。哎呦！
2: 我看那几个人应该不是中原人吧？
1: 你管那么多干嘛？对了，我们家小姐跑去哪儿了？你赶快带我去找她吧。
2: 好。我要不然我还是背你好了。脏了，
1: 走吧。
2: 好，来上来。

0: 这就是你说的武家坡。
1: 嗯，
0: 风景还不错，就是荒凉了一点。你家在哪儿？
2: 就在前面不远。
1: 公子，那边躺了一个人。

0: 老朱，我是平贵啊。
1: 平贵啊，哎呀，你没死啊？
0: 没死没死，你怎么会伤成这个样子了？
1: 今天有个人来找你妻子，他就把我打成这样。
0: 你有我妻子的消息，他现在在哪儿？
1: 葛大说你战死在西凉，他跟张伟就把你妻子给卖了。
0: 卖到哪里去了？
1: 卖到隔壁的县里去了，具体我也不太清楚。
2: 我问你，那王宝川是心甘情愿被卖的吗？
1: 当然，因为他知道薛平贵已经战死在西凉了，他就没了希望，所以他就答应了人家。我们这些乞丐还拿到了一些钱，他们拿了钱以后就离开了武家坡，都走了。
2: 谁？
1: 谢谢大爷。
2: 走吧。

0: 这些财是我和兄弟们辛辛苦苦种下的，到底是谁这么狠心，把他们全糟蹋了？哎，平贵，既然他们不住这儿了，你就别想太多了。我刚刚发现，你住的这个地方还是很不错的，虽然不富裕，但是能感觉到，你原来在这儿还是很逍遥的。
1: 我也想安贫乐道，奢侈的生活我不稀罕。
0: 平贵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你是个男子汉大丈夫，理当建功立业，让你的妻子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不是吗？

0: 我不再爱瑶，但我想过回。没想到我千里迢迢从西凉赶回来来接你，你却因为我死在西凉，立刻就改嫁他人，你太让我失望了。大哥对我那么好，他们怎么会把宝钏给卖了呢？我真的无法相信。
1: 平贵，造化弄人。既然王宝钏有归宿了，你就把他忘了吧。现在你已经亲耳听到，也亲眼看到了，你就别想那么多了。哎，平贵，你还想去哪儿？
0: 还有个地方，我可能会找到他们。
2: 还有什么地方可去？我相信他找不到王宝钏的话，会更加死心。二嫂，二嫂，大哥，等一下！二嫂，你怎么了？你怎么突然脸色这么难看？你没事吧？肚子痛。
3: 二嫂，
2: 弟媳妇儿，你怎么了？肚子痛。
3: 哎呀，那怎么行啊？哎，葛静，快把他扶起来，咱们急着找大夫去。啊，快快快，等会儿啊。
2: 二嫂，撑着点啊。

0: 平贵，没想到你人未死，居然有人帮你立碑了。我问你，王宝钏是心甘情愿被卖的吗？
1: 那当然了，因为他知道薛平贵已经战死在西凉了，他就没了希望了，所以他就答应人家了。王宝钏认定我已经战死，所以帮我立碑造坟。
0: 如果他守得住的话，就不会离开韩家。这分明是。

支援，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

0: 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种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4: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慢性病也就都没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

0: 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

0: 谢谢。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梨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立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8: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0: 叫什么名字？
1: 向远生。
2: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3: 这人死亡了。
4: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5: 水手杰，海军才会。
6: 他，
2: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7: 他被查出是共产党，他身边的人和事你都不能沾染。
0: 我会一直查下去。
3: 你真的要因为一个答案打乱自己的人生规划？
0: 我必须知道真相。
7: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0: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既然已走，又这么绝情绝义，我留着这个断炮有什么意义？

0: 周大夫就在里面，
1: 可是我们身上没有钱呢。
0: 钱我来想办法，你先带他进去，快点。
1: 哦，好。二嫂，你忍。

0: 春已经改嫁离开了环游，大哥他们是不是拿了宝川的聘金离开我家坡做生意去了？这是真的吗？我一定要找到大哥，向他们问个清楚。
1: 平贵，是不是心情不好？
0: 心情还好吧？
2: 还好。
3: 王宝川在哪里？
2: 不知道，不知道，
3: 不知道。哼，你敢跟我说不知道？今天你要是不告诉我的话，我就当街杀了你。
2: 那个我薛平贵他死了，王宝川跟我们是累赘，我们就把他给卖了。
3: 你终于承认了，快说买哪儿去了？
2: 有一个员外一直很喜欢王宝川，他知道薛平贵死了，他就锲而不舍的要找王宝川，那我当然就把他给卖了，得了钱

0: 讨生活嘛。我钱都分给兄弟了，丐帮我也解散了。
1: 这样看来应该没错，宝钏真的被卖了，那我应该到哪儿去找他们？
2: 好，
3: 停下停下停下，
4: 怎么了？
3: 会报啊，会报。
4: 好啊，是你这个坏蛋呀。

0: 公子。嗯，
1: 小莲，你怎么在这儿？
0: 魏公子，你这样当街打人不好看吧？
1: 小莲，啊，你们家小姐呢？
0: 我也不知道啊，我也正在找我们家小姐。我听他们说我们家小姐被卖了，所以我也很着急。哦，魏公子，麻烦你一起帮我找小姐，好不好啊？啊，
1: 这样啊。嗯。好，我会继续找的。不过你呢，要是找到的话，一定要马上告诉我。
0: 好。
1: 一定啊。
0: 会，我找到会立刻跟你说的。

0: 小林，你跟那个混蛋说那么多话干嘛？哎呀，我这还不是在帮你，总得应付他一下吧。哎，葛大哥。啊。哎呀，大哥。葛大哥，你怎么还在这儿啊？我们家小姐呢？哎，
1: 你们家小姐啊，流血流不停啊，我让小青带她去店里找大夫了。她的情形啊，当然是保不住了。
0: 那怎么办啊？
1: 你赶紧进去看看吧。
0: 我进去了，大哥，这得需要很多钱吧？
2: 那怎么办呢？谁让她是你二嫂，是我弟媳妇呢？再多钱，我们想办法喽。

0: 上一次承蒙你和那些丐帮兄弟掩护我和公主出城，这份恩情我一直都想报，只是我们已经找遍了整个长安城都找不到他们的踪影，你说他们会去哪儿呢？
1: 近两天他们都离开长安城到别的地方去了。
0: 平贵，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出来已经有些时间了，待战公主规定的时间已到，我们还是早点回去吧，要不然
2: 我真的没法向大王和王后交代。
1: 小溪已经不认我这个大哥了，终日和魏虎魏豹他们在一起，既然小溪嫁给了魏豹，过着幸福的日子，我还是不要去打扰他了。
0: 平贵，
1: 啊，林霄，谢谢你陪我走了这一趟，辛苦你了。
0: 别客气，既然你找不到人，那我想你在中原的牵挂呢也没有了，即刻启程回大梁吧。
3: 站住站住，
4: 啊，干什么？这我们的地方，我们得进去啊。
5: 我们有急事，快放我们进去。
4: 啊，
6: 滚！

0: 神经病啊！抓我们进去干什么？
1: 就是啊，我告诉你们，还好你们跑得快，别逼我出手。我让位，
0: 那四个人干嘛的？
1: 我也不知道啊。哎，大哥，是不是他们认错了人，所以把我们绑起来，发现我们不是，又把我们给放了？
0: 好了，不说了，赶快走吧。

0: 大哥，这是你留的压箱底的钱啊！是啊，这些银两啊，我连小青都没让他知道。我知道大哥相信我，我是不会动你这些钱的。可是，你不是说这些钱要留给小青将来出嫁用的吗？哎，出什么嫁呀？老姑娘要嫁谁呀？再说，都是我害了她，整天把她带在身边，跟进跟出的，爱她，反倒害了她。嗯，
1: 说的也是。
0: 小青还不会怪你的，可是大哥，这些钱是我们用，逃跑不要钱吗？再说，你二嫂身体那么差，这些银两啊，得给她抓药。不照顾好宝钏，我们怎么对得起平贵在天之灵啊？对吧？嗯。好了，走吧。
1: 当心啊，大哥。哎。

0: 平贵，你的事情都办完了吗？不，还有一件事情。还有什么事？
1: 我想去看看我的妹妹薛琪。
0: 平贵，你不是说你妹妹已经嫁人了吗？好，那我陪你去看看。
1: 不必了。
0: 为什么？
1: 因为她所嫁的人就是我的仇人魏豹。
0: 既然是你的亲妹妹，怎么会嫁给你的仇人？
1: 一时也说不清楚。

0: 薛姑娘，公子回来了没有？还没有。
1: 她就是你妹妹，是，看她的背影衣着华丽，生活看来很不错。为父在长安城也算是名门望族，只要为报对小琪好一辈子，让她过上好的生活，那我也算是心满意足了。我猜，她一定跟小琪说我死了，所以我也没办法跟她面对面说上几句话。
2: 但只要看到他无恙，我这个做哥哥的也算无憾了。你真是个好哥哥，就像我对待战一样。
1: 我答应了大王还有王后，
2: 要带你回西凉，还有什么心愿没有完成吗？
1: 没有，回西凉吧，请。
3: 娘子，你看什么呢？
4: 刚刚那些人穿着好奇怪呀，好像不是中原人士哎。
1: 嘿，娘子，你管他是谁呢？这是我家卫府，他们来看气派了。进去吧。
5: 老爷，
3: 夫人。
1: 二少爷在家吗？
3: 没有。
1: 那
4: 小琪呢？
6: 刚才薛姑娘进去了。
1: 走吧，娘子。

那好，我就听我哥的话，听相爷的话。只要娶到王宝钏，我就是相府的三姑爷，升官发财就全靠他。所以，我一定要娶她。至于你，我供你吃，供你住。 咱们算两清，无耻！我就是无耻，既然你这么无情，我就死心了。你怎么来，就怎么回吧。

爹娘不在了，大哥也走了，我就去陪他们吧。反正威儿哥看见我，他也不会高兴的。

0: 小琪，小琪，小琪，你在做什么？小琪，你在喝什么呀？毒药！啊！你为什么要喝毒药？啊！
1: 我们家已经没有一个人了，我活在这个世上。
2: 小琪，小兰，快去叫大夫！
3: 是二姑爷，
2: 快扶她上床，快快，小心点！
4: 胞弟，刚才不是说王宝钏在武家坡吗？怎么会找不到呢？
2: 如果告诉我大哥，说宝钏宁可改嫁也不嫁我，我怎么说岂不是更没面子？
4: 宝弟，你倒是说话呀！他到底在哪儿啊？大哥，今生我可能跟王宝钏真的无缘。听说薛平贵死后，他就跟那些乞丐离开长安城。 不知去向，什么？不知去向？你这听谁说的？是小莲。
3: 小莲在武家坡。嗯。好啊，这死丫头，难怪我这几天见不到她，原来是偷偷跑去找宝钏了。
4: 魏虎，
3: 你现在立刻去叫人，确保小莲给我抓回来。二姑爷慢走。
4: 胞弟，你到底是怎么搞的？大嫂什么意思啊？
3: 薛琪她喝毒药自杀了。什么？薛琪自杀？她人呢？你先别着急，幸好我进去的时候她刚喝下毒药，我立马就请大夫前来替她把毒药给逼吐出来。不过大夫说还是有中毒的迹象。 他现在昏睡在你房里。好啊，小莲，我爹说过，只要是相府的人，都不准去看王宝钏。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居然敢去找王宝钏，看我把你抓回来以后怎么治你！
4: 小琪，你为什么选择自杀？

0: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如果你真的喜欢那个王宝钏，我成全你，因为毕竟我不是你喜欢的女孩子。可是辉儿哥，我也要告诉你，我真的爱过你。
1: 是，我和我大哥不是亲兄妹，我从小到大都喜欢我大哥，我也一直和他相依为命。可自从认识了你以后，我的一颗心都在你的身上。你高兴，我比你还高兴。你痛苦的时候，我也很痛苦。
0: 就是我余生的依靠，如今这依靠没了，我终于觉得我是该离开了。我知道我没办法跟那个王宝钏比，她是相府的三千金、三小姐，我只是一个镖师的女儿。
2: 论相貌、论家世，我没有一项比得上他。如果你这么爱他，那就好好的待他。我不愿意跟别人去分享你，所以，我选择了离开。小七，你为什么这么傻呢？ 难道你不知道我喜欢你，我爱你吗？你为什么做这种傻事？

0: 你正在做什么？我要把它捧在手心里面，我把它还给你。
1: 小七，你为什么要这么杀他？你为什么自杀呢？
0: 不要问，我真的没有活下去的勇气。
1: 我不允许，我不许你再做傻事情。小七，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的。我爱你。
0: 你别哄我，你别骗我，我经不起再次受伤了。
1: 我没骗你，我没有哄你。跟你相处的这段时间，我真的很快乐。从小，我就是要什么有什么，什么都不缺。我大哥和我大嫂一直很宠我，所以我不知道天高地厚。可是我大哥。 就是要我去帮宝川，我只好听大哥的。自从认识你，跟你相处以后，我才觉得，其实我不听大哥的话，我就可以更自在，我可以自在的爱我所爱的人。
0: 你说的这些。
1: 都是真心话吗？我没有骗你。当相爷要我去寻找王宝钏的时候，我真的很犹豫，我真的很抗拒。可是我哥硬要我去找，我没办法，所以我回来想跟你商量。可是看到你在祭拜你大哥。

0: 你知道吗？那天，当我知道，你也知道我们不是金秀美的时候，你知道我有多激动、多生气吗？我只能，把这份爱深深的藏在我的心底里。
1: 所以我气，我恨，我心想，我那么喜欢你，那么爱你，可是你心里爱的却是薛平贵。
0: 是，我从小到大都喜欢我大哥，自从认识了你以后，我对你也慢慢产生了爱意。
1: 我看了你的信，我都明白了。小七，对不起，我不应该对你那么凶。
0: 我现在知道了，你对我凶是喜欢我，是爱我。可是如果你不要我了，我真的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
1: 你别难过。你放心，我不会再让你受一点点委屈。
0: 别离开我好吗？
1: 不会的。

0: 小姐，小姐，你醒了，小姐，小姐，你醒了，小姐，小姐，来，来，小姐，小姐，我的头好痛。
1: 小姐，你已经昏睡了好几天了，我每天帮你灌药、灌米汤，可是你都没醒。
0: 害我，以为你，别哭了。不管昏迷了多久，不管我多虚弱，我都会为我负重。
1: 我的孩子呢，小姐。 我的孩子，你先别激动，你先听我说。这大夫说你因为胎位不正，再加上你没有吃安胎药，就这样东奔西跑的，所以你的小孩子。 不保了！你说什么？我的孩子没保住！我的孩子没……不，不会！小姐，我的孩子没保住！小姐，别这样，小姐。
2: 孩子没了，你要保证自己啊！不可能，不，孩子不在了，就等于我的生命也不在了。小莲，你不明白吗？那是平贵留给我在世上唯一的骨肉，唯一的纪念。本来平贵死了，
1: 小姐，
2: 我是想跟平。

0: 就是为了这个孩子，我的忍辱都是。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慢性病也就都没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9: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8: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9: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8: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9: 对，
8: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9: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

0: 天立地。
1: 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2: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5: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功能最好。

0: 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

0: 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

0: 来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个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2: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3: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1对1的视力解决方案。
2: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1对1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1，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2，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3，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4，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5，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4: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5: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2天了都不头油，
13: 公主当然不会油，
12: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4: 超能力觉醒了，
12: 不是心飘柔，
13: 2天了还蓬蓬的，
1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5: 超爱生活，
16: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17: 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15: 超爱科普，
18: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19: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15: 超爱美食，
7: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15: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20: 那天你说判刑几乎是不可能了，就算有匕首这种铁证也不可能吗？
21: 日本在上海在法律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租界，但是他们在虹口有军事力量，在工董局有日侨专职董事，在巡捕房他们有上至三立新东洋大班，下至东洋三道头的日侨巡捕，这几年他们的势力已经越来越不一样了。那些犯了法的日侨只会被移交到日本领事

0: 英美法宣布根本无权干涉。那移交之后，他们就是自己的裁判，处理自己的运动员。对，大多只是罚签了事，但是还是有一部分会因为公布局和工董局的指控被引渡回日本。那如果像是被国民政府的警察逮捕，最后换来的就是谭世远的暗箱操作，悄无声息地给放了。
1: 我恨不得马上把他们死刑，把他们枪毙。
0: 另外，关于那两个日本人，警务处已经查签了，他们是海军上海特别陆战队的人，所以现在工董局开始和日本领事馆提出交涉，一是要求严惩凶手，二是要求不得干涉纳税人的资产。
2: 他们真的不可能被判刑吗？
0: 从以往的案例来看，引渡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3: おい、何をするつもりだ。
4: 君は一人で帰るといい。僕は残る。
3: 俺らはもう引き渡しを言い渡された。
4: 銀行の金を手に入れて隠れた子供たちを見つけるまでは僕は帰らないぞ。

0: 我跟你交过手，你也是军人，对不对？如果你也是军人，你应该清楚，中国的问题已经不可能和平解决，战争是唯一的出路。 我知道你们的人已经拿走了银行里的那笔钱，就算你能保护那些小孩，也没用。在你们沿海的每一个工业点，通往内陆的每一条新铁路，一切都已经被标注在地图上。只要我们的陆海军开始行动，10日之内就可以长驱直入。 伊斯克拉计划的小孩，我们迟早会找到。你救走的蒙多茨，他们谁也别想逃掉。
1: 郢都是最后底线，你不该下注。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就是易安宁丸。

19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家政女皇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0: 咱这黄瓜能做出什么花样啊？做一个蓑衣黄瓜，不但简单，这里边还一半能酱汁儿。
1: 蓑衣黄瓜是刀耕菜，
2: 哎呀，
3: 哎，
0: 把这个酱汁儿给它淋上。
3: 胡萝卜说它是脂溶性的，
0: 哦，
3: 它不溶水，所以它还保留着。这恰恰是黄瓜唯一缺的地方，起到了互补的作用。
1: 三黄瓜。
4: 盾牌，拿什么盾？这个排骨真的黄瓜，这21期炖的时候，充分的入味。
5: 品尝一下，看看这排骨是不是能解腻呢？
4: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凝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 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凝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凝丸。易安凝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凝丸。
6: 祝您心脏平安。家
5: 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6: 姐，怎么了？
5: 跑步去了，这不成哥整天嫌我胖吗？
6: 不是嫌你胖好吗？你是嫌你肥。
5: 这，该吃饭了，灌个水吧啊！吃根黄瓜解解渴。
6: 黄瓜能解渴吗？哎，稍等，稍等，稍等一下，
5: 你是在亲姐吗？我问一下。是啊，
6: 还得渴成这样，你要吃个黄瓜啊？这就凉快啊，夏天回来吃黄瓜解解渴。
7: 姐，不渴了。
5: 你看，看怎么样？这哪是不是人家说这黄瓜什么有解渴的作用？
6: 当然了，这个黄瓜当中的水分90%啊，本身就是一道解水的、一果一蔬的食材。
7: 今天我们主食材就是这黄瓜，咱这黄瓜能做出什么花样来？那就得看。
5: 看我们两位了，谁先来呀？
7: 牛老师，我先来。
8: 先来着，
7: 人类。蓑衣黄瓜，知道吗？
8: 你要做什么？
7: 咱们做一个蓑衣黄瓜。我们
5: 蓑衣黄瓜，
7: 哎，
5: 啊、
7: 你不是通常上来就是说是非常简单，你要做一个那个能非常简单的做出来？
8: 绝对是非常简单，而且这里边还不但简单，这里边还一万能酱汁，
7: 为了丰富它的口感，加一些豆豉、
8: 花椒、
7: 美人椒、
8: 葱、
7: 甜辣酱、
8: 蜂蜜。
5: 蒸鱼豉油，那咱们先干什么呀？
7: 第一步呢，先把这个万能的这个椒麻酱汁儿给它制作出来，
5: 先制作出来。咱们看看这花椒，哎，花椒呢提前用清水浸泡一下，
7: 让花椒有一个回暖的过程。另外呢，通过浸泡也可以去除它表面的杂质，
8: 明白？
7: 搭配一些姜，这个姜啊，夏天多吃一些，有很好的能量，利湿气。
8: 对，
7: 冬吃萝卜夏吃姜，
5: 你看看我这营养，
7: 吃啊，
5: 懂的啊。
7: 这叫懂的，这谁都会。
8: 那你跟我们说说为什么冬吃萝卜夏吃姜？
7: 为什么呢？
8: 不劳医生开药方啊！
7: 这还叫为什么？这叫为什么吗？姜啊，大葱直接切碎就可以。你看这些料，这样可不算完啊。
5: 啊，
7: 另外这里边要加上一些
8: 美人椒，
7: 也给它切碎就可以了。
5: 这辣椒辣着呢吧？
7: 这辣椒不辣，相对来。

0: 它辣度会小一些哦。你看，哎呀，那真想这怎么搁一块这么香？
1: 青姜蒜、辣椒、花椒。
0: 对，那传统的这个椒麻汁呢，有这种方法是用花椒和这个香葱做这个青色的。那今天这个黄瓜本身就是绿色的了，如果再做青色的就靠色了，
2: 越来越香啊。
0: 对，然后这里边再配上一些豆豉，
2: 豆豉，
0: 增加它独特的风味。哎，这个一定是什么呀？给它剁得非常细。
1: 因为这里面这个花椒呢，如果不剁细的话，吃的时候会影响这个口感啊，
2: 真香啊！越而且是越剁越香啊。
1: 再加上一些洋葱，哇，你这所谓的这万能汁儿，这里面加的东西可真是不少。嗯，哎，我怎么记得人家蓑衣黄瓜就是直接做好了之后直接吃，不蘸料呢？
0: 那您那是腌黄瓜。
1: 来一碗，
0: 吃那我就是腌黄瓜，蓑衣黄瓜不就是腌黄瓜？这得浇汁儿。好，那接下来先把这个万能的酱汁儿这料先调好。
1: 啊，要加什么？
0: 对，这里面要加上一些盐。好，盐。再加上一些胡椒粉。好了，加上一些蒸鱼豉油，把它调匀。
1: 那这个
0: 蒸鱼豉油其实它的鲜味儿以及它的咸味儿都够了，嗯，加一些盐呢是为了让这料有些味道，加上蒸鱼豉油之后它这味道就复合了。好，然后这里边要用到的是
2: 花椒油啊，花椒这儿，
0: 哎，花椒油。那如果在家里边自己炼的花椒油，那效果就更好了。
2: 对，
0: 加上花椒油，
2: 放都有比例吗？
0: 这个比例就是根据。 个人的这个口味，哎，
1: 这个不用在下锅做了，
0: 这不用了，这一会儿直接淋上就行了。
1: 不用搁醋吗？
0: 不要醋。
1: 哦，只要
0: 要一些橄榄油。
1: 橄榄油，
2: 这个，嗯，好高级，我都好奇，我能拿块尝尝这汁儿吧？哎呀，
1: 你别吃了，你这哇，
0: 这么有呢。
2: 哎，
0: 那把这个酱汁调和好之后，这个万能酱汁就做好了。
2: 能干嘛？这万能酱汁不单能配着黄瓜吃，比如说夏天咱做一些其他的凉拌菜，你像
0: 拌个菠菜啊，咱们拌个什么这个莴笋，拌个莲藕，用这酱汁都没问题。
2: 我
0: 跟
2: 你说，老方，我跟你说，
1: 干嘛？
2: 一定得尝一下。
0: 我因为这拿筷子必须得咂摸一口，我跟你讲。
1: 哎，闻着真香。
0: 麻味儿，对，然后你说辣椒吧，能吃出辣椒的那种淡淡的辣，有辣椒的香味儿，但是那个什么葱姜蒜的那种，我们所谓的什么臭味儿什么都没有，
1: 什么都没有，
0: 特别香。
1: 嗯，
0: 我跟这个地方甭说加馒头，拌面条，拌凉菜，嗯，我跟你说这都特别好吃。
1: 万能酱汁拌好了，然后接下来咱们
0: 关键人家黄瓜，蓑衣黄瓜，蓑衣黄瓜是刀工菜，哎，所以底下烤的时候开始给你炫技，
2: 炫技了。
0: 那这个蓑衣黄瓜呢，现在开始处理一下，因为这一道菜呢，我是要用到两条黄瓜，但是两条黄瓜不同的呈现形式，好吧？那这个蓑衣黄瓜其实非常简单做起来，那这个黄瓜摆好之后，斜刀45度角 哎，我们这斜刀和直刀一样吗？
1: 斜刀和直刀入刀的角度都是这个切到它三分之二处就可以了。
0: 啊，都行是吧？
1: 对，
0: 斜刀直刀都可以。嗯，
2: 明白。
1: 然后呢，你看斜刀切好之后啊，把它翻过来，翻过来可以看到这个刀口啊，哎，让这个刀口平行之后，这会儿需要用直刀的方法。
0: 哦，用直，哦，一面斜的一面直的是吗？
1: 对，
3: 你也可以先直后斜，你也可以先斜后。哎，
0: 但是这一条黄瓜上不能说我这面是斜，翻过来那面还是斜就不行了，
3: 对，它交叉不上就
2: 拉
3: 乱了，
2: 开了，拉开了。
0: 哎，我从来没有切成过。
4: 对，
5: 待会儿您可以练。
0: 我可以试试吗？
1: 可以啊。
0: 我要是说的话，我要是垫个筷子，能切成你这样吗？
3: 那个，其实他那种方法非常好，就是标准，就是这样切出标准。但是你零厨艺的也好，切这个，垫着筷子不如不垫。
0: 哦，真的呀？
3: 那你因为你垫了，你这要控制这个筷子，你这手得扶着，得控制筷子。
2: 对，筷子得动弹。
0: 所以说，零厨艺的在家里用筷子。

0: 其实还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
1: 对，他那个时候出来以后会更标准，就更稳定。哦，
0: 明白了。所以我们在切这个的时候，主要是掌握到这个刀尖儿，要让刀尖先着地，然后离底下有一个固定的。
1: 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个刀的用刀的这个力量，你比如这个要顶住呼吸切这个。你得当当当，你得有一个节奏。
0: 明白明白。
2: 好了，啊，黄瓜切好了，切好了，来，哎呀，行，哎，这一条黄瓜咱们就给它切好了。那这黄瓜现在切好之后，
3: 只需要一些盐，入一个底口，
2: 翻过来，这样呢有一个底口了，一会儿再去给它
3: 加味道。
2: 好，这个黄瓜，这个头一个吃法的黄瓜。
0: 崔老师，其实说到这个黄瓜，在我们民间家家户户可能生吃凉拌是用的最多的，是吧？
4: 是啊，吃黄瓜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5: 呀？
4: 活吃黄瓜，
5: 您快来！
0: 什么叫活吃？哎，
4: 你看，
5: 崔老师，您稍等一下，您这个，您违背了生物学。
4: 怎么呢？
5: 活吃黄瓜，黄瓜还能说话，还能跑能叫。
4: 什么叫活吃黄瓜？直接找那藤架上的黄瓜吃，叫活吃黄瓜。
5: 那叫吃个真鲜儿。
0: 好的，
2: 说
0: 咱们这第二条黄瓜要怎么处理？
2: 哎，第二条黄瓜呢，先去掉一边啊，这样呢，
0: 这是干嘛呀？
2: 别着急啊，这样就好下刀了。
0: 哦，平着的是吧？
2: 家里边都有的这个瓜皮刀，这个吃法更简单。您看啊，哎，这您就取下一片黄瓜，
1: 你看这个没有？这是我们四川菜。传统的川菜类菜有一款凉菜叫蒜泥白肉，
0: 蒜泥白肉，
1: 哎，蒜泥白肉这黄瓜，哎，
0: 就
1: 过去都是片片，现在有瓜皮刀了，比较省事儿。
0: 你这是做什么的呀？哎，
2: 我这就是一凉拌黄瓜，这万能酱汁怎么用啊？哎，这黄瓜你别着急，
0: 把这
2: 卷起来。
0: 这种。做法非常简单，是吧？
1: 他现在做完了，你看着简单了啊。他没做之前，把这要装上盘，你知道怎么做的吗？
5: 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1: 所以说，人家在给你解密，也是在普及这科学知识。
5: 明白了。
2: 好，
5: 好了，
2: 那这个蓑衣黄瓜这边
0: 也腌好了，
2: 也腌好了。哦，来，直接这非常简单。市场上都可以买到的。甜辣酱，直接你看啊。倒在这个黄瓜里边走，直接摆这上边，哎，把这个酱汁儿，剩下的酱汁儿给它淋上。做完之后啊，提前给它搁冰箱里头，吃的时候拿出来又清爽。
3: 对，
2: 然后我的蜂蜜呢？
0: 你的蜂蜜在这儿，在这儿，先拿着。
2: 再来上一些蜂蜜，呵，
5: 这菜真甜
0: 啊！这是酸甜口吗？哎，
2: 酸甜口，而且这个辣酱非常简单。如果喜欢吃蒜的话，您再剁点蒜就
5: 对了。
2: 然后这边那个万能的酱汁儿，
0: 哦，这酱汁儿，
2: 蓑衣黄瓜，您的大功告成了，
3: 真好，
0: 好，哎，
5: 真好。
6: 蓑衣黄瓜步骤一：葱、姜、蒜、辣椒、花椒、豆豉剁碎。放入盐、糖、蒸鱼豉油、胡椒粉、花椒油、橄榄油调汁。二，正面45度斜刀，反面90度直刀，将黄瓜切成蓑衣黄瓜。三，浇汁即可。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8: 45岁以后就感觉这个眼睛就看东西有点模糊了，有的时候就是看书的时候看一会儿眼睛就看不清楚了，这后来才知道，哎呀，眼睛是花了，不戴眼镜什么事也干不成了。后来就去眼镜店里头买眼镜，成品的感觉也是不太好，因为什么，它不是照着你的这个鼻梁啊，这个眼睛这个度数来弄，所以说你戴上以后还是不合适。哎呀，我这前后光这眼镜我觉得都配了4-5个了，走路的时候你要给它去掉，这个我这开车呢就是出太阳的时候要戴上墨镜，累了就要戴上平光镜，车停下来想看会儿手机了你要戴上花镜，很不方便。戴上这个超视力以后，就是这一个眼镜把其他的就是全部都搞定了，就是往远处看，往近了看都

0: 很清楚。开车呢，我这一个眼镜就是把这问题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又不用频繁的换眼镜了，取代了我的这个平光镜，又取代了我的这墨镜。哎，我觉得这个挺好，至少出去旅游干啥不用频繁的换眼镜呢。早上起来吧，做饭吧，洗菜了干啥的，做饭吧，有的时候要是菜里有虫子干啥，哎呀，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很方便也很舒服。不光是这个，再一个你看也提高了我的气质了，我这眼睛一戴，感觉好像我自己都感觉不一样。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来，牛老师，哎，咱们今天做个啥呀？
6: 我来做一个呛的干笋瓜条。
7: 干笋瓜条啊？哎，
6: 干笋，
7: 这不是胡萝卜吗？
6: 那胡萝卜又称干笋，还叫红根
5: 儿。哦，干笋说的是，我还以为是那种什么笋晒干了以后的那种，这叫干笋。
6: 那是干，晾干了的干，这是甘甜的甘。哦，
7: 是这意思。
6: 这我提前开完片啊，因为要拿盐水啊杀一杀的，所以呢就是要先腌软，然后我们做菜。你看这个提前的，我们搁点盐，腌咸菜抹点盐，腌那么20来分钟，先拉成条啊。为什么要这么先腌一下？你就好拉了，要不然你拉不好，它硬，这个刚才皮愣着，扑棱扑棱的。哎，你这腌过以后，你看这个随便我们就切了。当然就不去了啊，因为我边边沿沿我不用去了，因为咱家里边过日子，不像
5: 就不用切飞。
6: 酒店里边那我这肯定给您踢着去。啊，
5: 别
7: 是吧？
6: 啊，算是咱不烧火，咱别糟践食材。哎呀！
5: 哎，我小的时候啊，我比着尺子都画不直，你知道吗？我就觉得人家这能拉直了，这就够水平。
7: 真的，我也是小时候这样。我妈曾经带我检查是不是有一斜视，啊，就是老是。
6: 这瓤的地儿，咱们可以单吃，可以都比如烧个豆什么的，拌个凉菜里边当咸菜吃的，搁里边的什么？
5: 明白了，啊，
6: 这个因为你炒完它碎了就不好看，有籽儿，是吧？
5: 知道了。
6: 你看腌的这么软，跟面条似的，啊，
5: 那待会儿还能吃出脆的感觉来吗？
6: 如果要没有那个不脆，今儿
5: 不要钱。
7: 本来也不要钱，
6: 我再给你送一筐黄瓜去啊！我再给白饶你一筐黄瓜，这行了吧？
5: 好嘞，
6: 咱少备点，用不了多少啊。
5: 交给我吧，
6: 交你了，别烫着啊，
5: 就扒了呗。
6: 得嘞，我这功夫把这个处理完了啊，我先把这个攥了水。哦，
7: 这还要把
5: 这还攥水啊？
6: 你看，这不攥水你，
8: 它是腌。哎，
5: 会拧折了吗？
6: 折了不咱们就栽了吗？哎呀，
5: 你可别一世英名折在我家啊。
6: 那不会。
5: 哎呦，真的哎，真的出汤啊。
6: 当然了，你看折了折吃，这个还差点啊，还差点，因为这布干你知道吧。啊，
5: 应该用什么？用潮布吗？
6: 软一点的布湿点，我也拧完黄瓜就好了啊，把这黄瓜再攥呢。这您挤饺子馅儿不是一样吗？
5: 嗯，哎，一黄瓜可别弄折了啊！哎，
6: 行嘞，放心，谢谢你提醒，保证。铺了以后，这颜色又不一样了，
7: 对，深了啊，
6: 深了吧？一会儿炒熟了就变了啊。
5: 我刚才咱们说这黄瓜跟西红柿搭配。

0: 胡萝卜搭配，这
1: 绝搭，这胡萝卜当中的杯的胡萝卜素永远是胡萝卜当中最有亮点的地方。哦，刚在挤，有人怀疑挤是不是把胡萝卜素挤没了？
0: 对吧？营养不足，
1: 胡萝卜素没有，胡萝卜素它是脂溶性的，哦，它不溶水，所以它还保留着。这恰恰是黄瓜唯一缺的地方。哦，别看它黄瓜很绿，但是它缺的就是胡萝卜当中的杯的胡萝卜素。
2: 明白。
1: 所以起到了互补的作用。就到夏天来的时候啊，我们很多年轻的朋友愿意，哎呀，时间很长，睡得时间比较长，大家玩手机看电脑，
0: 对，
1: 就对夜市里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所以我们靠什么来做晚餐？就靠这个杯的胡萝卜素的食物搭配在一起。
3: 口感也非常不错，颜色也很好看。哎，所以你看，刚才其实我们拿出来的时候已经从那盆里出来好多水，现在你看这毛巾也湿了，这碗里有挤出这么多水来啊！所以一定要把这里面这个水尽量的挤干，挤出来。嗯，
1: 这个料有了，点火搁油。
0: 好嘞，
3: 搁多少油？我反正我搁多少你都说行，是吧？行嘞，加了没人就是它了，
0: 加了没人就是它了。
3: 花椒。
1: 嗯。
3: 干辣椒，小火慢慢的焖。这个千万别着急，等料下锅一爆出香。啊，这个时候您把这胡萝卜条先下锅。嗯，啊，这个一定要多煸煸，煸透的，啊，它才香好吃。
0: 明白。
3: 刚才这个老师们说了，这里边有杯的胡萝卜素，是吧？
0: 对。
3: 而且胡萝卜素脂溶性的。
2: 对。
3: 这时候您看，黄瓜条下锅了。哦。
2: 哎，我真想不到这菜什么味儿没吃过。
3: 这一下锅，咱们就往里边搁东西了，加点盐花。嗯，虽然刚才我们杀了，麻烦你给我搁糖。
2: 哎，来一点糖。
3: 对，放多少？搁2勺。好了，再来一点点，再来点醋。 OK。那好。
0: 我英文都出来了。
2: OK。
4: 关火！哦，这真点这什么呢？这真香啊，这醋啊！嘿，嗯，真香这个。真的很有亮点。炒丝糊做菜步骤：一、黄瓜胡萝卜加盐，提前腌制20分钟，切条备用。2、将腌好的瓜条存水沥干。3。
2: 2、3黄瓜炖排，拿什么炖？
3: 黄瓜，
2: 我可知道那种东西。哎，对对对，这酱味儿吧？人家那西餐里好像都用这酸黄瓜，是吧？这小黄瓜，哎，对对对对，
0: 特别好吃。
2: 就长这么大点儿，有人在家里切，就直接当小咸菜那样。
0: 对对对，
2: 有排骨，有酸黄瓜，
0: 泡姜、泡辣椒。
2: 这个排骨你是提前用水煮了一下，是吧？
0: 对，焯一下水，
2: 然后这个排骨有一个关键点是什么呀？咱们把排骨得熬熟了，然后再跟它这个黄瓜加这些汁，加点调料一块儿。
0: 对，
2: 就是要煮熟了，是吧？
0: 要煮熟了，
2: 煮了多长时间？这大概？
0: 这个排骨我们是煮了将近2个小时的排骨，这个我带

0: 再西装，这大碗饭做菜里放这么多姜，王老师跟吃砒霜没什么区别吧？
1: 他为什么在中医当中有这样的说法呢？因为姜啊是一个被认为是一个发物，那么你吃完姜之后你会浑身发热。

0: 早上吃呢，对你一天的这个状态和调度是有帮助的。但到了晚上呢，人应该收，应该藏，你要睡觉了。然后吃完这个之后，那你本来要休息，结果你的身体还要进入这个受到这个食物的刺激，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对健康不好。所以就有了这样的说法，但实际上这姜这食物啊，它本身也是一种食物，它根本没有什么毒性。嗯，然后它无非就是味道可能浓烈一点，然后对我们的刺激强一点。其实晚上适量的吃是没有问题的。
1: 其实你看这步骤很简单，刚才我们把这个葱姜炝锅，把这泡姜泡椒放进去之后，就直接把这排骨搁到锅里，然后加上我们这之前煮的这个汤。
2: 排骨二汤。
1: 好，我们这时候把这酸黄瓜放进去。
3: 对，
4: 酸黄瓜它这个也有一些酸味，我们再加一酸黄瓜的原汤。
3: 啊，刚才等这汤开了，开始加这酸黄瓜是吧？
4: 对，不要加的太早，加的太早了，这酸味都没了。
1: 哎，那我们这要
5: 加太早了以后，酸味没了，口感呢
3: 就脆了，
5: 对，就差点。
1: 那这就算做好了吗？
4: 快了，咱们再来过渡
1: 这个。这算是一个汤菜啊？
4: 代理汤，你看龙须眼的汤，
1: 也
4: 来喝点这个汤解腻。刚才刘老师批评了，这咱味精没有了，不放
1: 味精，
4: 就是汤鲜。嗯，哎，
1: 对。这个、来一点点盐就行了，
4: 这来点盐就行了，
5: 这才高级呢。哎，
4: 得了，这个酸黄瓜它本身也有点咸。然后咱们这个关键是什么呀？排骨不是提前做好了吗？嗯，但是这个排骨跟这黄瓜这二是一起炖的时候，也得炖个三分钟左右，哦，让它充分的入味，
1: 对，让他们这味儿合一合，
4: 合一合一下，
1: 这就可以品尝一下，看看这排骨是不是能解腻呢？
3: 来。
6: 酸黄瓜炖排骨的做法：一、排骨焯水后，另起锅做水，加葱姜煮两个小时；二、菜籽油煸炒葱姜、泡椒、泡姜、排骨，再倒入煮排骨的原汤；三、锅开后加酸黄瓜以及酸黄瓜汤，再次开锅后加盐调味即可。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8: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带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带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带着舒服。
6: 超视力远近液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18-2626。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戴上超视力以后呢，写字、看电视、看报纸，特别是看药盒上的小字都很清楚，你像户外运动啊，打个乒乓球啊，是溜溜弯啊，所以都很方便，特别紫外线强的时候不用换眼镜了，所以一副就能全解决，不像过去最少两副，多的时候三副揣到兜里，太不方便了，所以这一副就很好很到位，所以超视力确实和广告词一样真实可靠的，这是我切身的体会。

0: 老花、太远、太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2: 瓜永远是宝，
3: 进来叶呀、藤啊、落呀、啊，全部都有营养价值。
4: 金钩玉牌，
5: 这名好听，
4: 这天的太没有文化。
6: 我这丝瓜老油条，
7: 人家用丝瓜和虾，你弄丝瓜油条？
6: 你这么大了，不会吹吹啊？
8: 自己在家里也绝对能够做出星级酒店的水平。
9: 今天要做的这是一道什么菜呀、啊？
10: 叫做鲜虾丝瓜烩毛豆。
4: 哎，今天咱们这道菜就是健康菜，
9: 吃饭先喝汤，老了不悲伤。
11: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1: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6: 戴上超视力以后呢，写字、看电视、看报纸，特别是看药盒上的小字都很清楚。你像户外运动啊，打个乒乓球啊，是溜溜弯啊，所以都很方便。特别紫外线强的时候不用换眼镜了，所以一副就能全解决，不像过去最少两副，多的时候三副揣到兜里太不方便了，所以这一副就很好很到位。所以超视力确实和广告词一样真实可靠的，这是我切身的体会。
0: 近视、老花、太远、太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8: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倪岳峰在全省服务业大会上强调，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努力开创河北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王正甫主持。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今天来看未来五年河北如何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0: 承德市依托环太资源优势，将京津前沿科技成果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全市已落地京津科技合作项目100余个。
1: 作为全国首批新型足球学校试点省份，河北探索建立一条龙升学体系，使文化教育与足球运动深度融合，建设标准将向全国推广。
0: 今天是518国际博物馆日，我省各地文博活动精彩纷呈，搭建起历史与当下、文博与公众的友谊桥梁。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5月18号，全省服务业大会在石家庄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甫主持。倪岳峰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努力开创河北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要聚焦推进创新驱动发展，强化科技服务支撑作用，更好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要聚焦壮大各市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大力发展先进制造服务，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要聚焦促进实体经济降本增效，做强做优现代物流、金融服务、商务服务，促进经济循环各环节畅通衔接。要聚焦深入挖掘京津市场潜力，多措并举推动服务消费扩容升级，切实把人气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要聚焦保障改善民生，提高养老托育服务适配水平，增强健康服务专业化能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倪岳峰强调，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增强政策支持的针对性有效性，加强服务业标准化建设，强化行业和市场监管，凝聚形成促进服务业发展的强大合力。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辰昕传达了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省文旅厅、石家庄市、邯郸市负责同志做了发言。
1: 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来看，未来五年河北如何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2: 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在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规划纲要明确，培育高水平海洋科研机构和创新平台，提高海洋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推动海上风电、海上光伏规范有序发展，积极推进海水氢能源开发利用，巩固提升海洋船舶、深海矿产资源开发装备等海洋装备制造业，培育船型开发、设计与建造全产业链条，培育壮大生命健康、海洋工程装备等海洋新兴产业。在建设临港产业强省方面，规划纲要强调，做大做强精品钢铁、绿色石化、高端装备、医疗康养等临港产业，推进煤炭、矿石、原油、天然气等储运基地建设，支持唐山曹妃甸区、海港经济开发区、乐亭经济开发区、丰南经济开发区和沧州渤海新区等临港精品钢铁基地做大做强。推动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化发展，打造沿海高端装备制造基地，培育壮大新材料、生物制造、节能环保、医疗器械等产业链，开辟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新赛道。 在促进港产城融合发展方面，规划纲要指出，强化港口功能，做强临港产业，做大做强曹妃甸区、秦皇岛开发区等园区，加快扶持一批临港产业、海洋产业功能园区和产业基地，提升科创研发、商贸金融等现代服务业态，集约打造港产城融合发展特色片区。在完善国土空间规划政策体系方面，规划纲要强调，促进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一张蓝图有效实施，落实优化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等控制线，推动战略性产业、能源资源基地等布局优化，落实国家赋予省级政府统筹建设用地更大自主权政策，推动革命老区县城建设品质提质升级。

0: 方面，规划纲要指出，支持平山、武安、富平、涉县等重点县城提升城市功能，支持革命老区公路、铁路、通用机场和能源、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做优做强绿色民果、旱作杂粮、生态养殖等老区特色产业，支持发展新材料、能源化工、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等优势产业。在促进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方面，规划纲要明确，推进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延伸资源型产业链条，推动传统产业与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深度融合，鼓励资源富集地区重点发展清洁能源和资源精深加工产业，培育能源化工、节能环保等创新型产业集群。
1: 承德市依托繁泰资源优势，将京津前沿科技成果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加速京津创新要素落地生金。目前全市已建成31家省级联合研发平台，落地京津科技合作项目100余个。
2: 在承德新新繁泰储能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全钒液流电池全自动组装生产线正在有序运转。目前该企业全钒液流电池年产能规模达1亿瓦时，已实现从钒电解液、质子膜到电堆的全产业链自主生产。
3: 全钒液流电池最大的优势就是安全性高、生命周期长、循环使用次数可达2万次以上，而且材料可回收，对环境友好，特别适合大规模长时储能，在新能源发电以及电网调峰领域应用广泛。
2: 依托承德的繁泰资源优势，2015年，新新繁泰开始从事钒电池的研发生产。而在企业成立之初，因不掌握核心技术，很多关键性材料依赖进口，严重制约了产业的发展。其中质子膜作为全钒液流电池的核心部件，曾一度占电池成本的30%左右。
4: 当时进口的一种质子膜的话，它的成本大约在2000美金，这个价格比较高，而且供货周期不可控。
2: 如何摆脱进口垄断，实现降本增效？京津冀协同发展让企业找到了方向。2023年，新新繁泰与清华大学在北京共建科研专用实验室，围绕提高质子膜性能、降低膜面电阻、减少钒离子渗透率等核心难题展开联合攻关，形成了基础研究、技术转化、工程验证的完整创新链条。
5: 在一代和二代的这个基础之上呢，又做了专门场景的这样的研发。那我们在它的耐寒、耐高温的性能上呢，又展开了适用于沙戈荒场景，也就是沙漠、戈壁、荒滩的这样的电池的专用的质子膜。
2: 通过与清华大学合作开展关键材料的技术研发，新新繁泰获得了用于制备质子传导膜的方法和质子传导膜技术国家专利。
4: 它的成本现在已经降至600人民币，这么的话就是大大的降低了钒电池的成本，更有利于钒电池的推广。
2: 凭借全钒液流电池与 AI 系统在智慧城市中的应用，新新繁泰在第一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国际光储植鞣技术应用大赛中脱颖而出，并即将应用于雄安智慧城市的多个场景。
5: 接下来呢，我们将在雄安投运一座400兆瓦时的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电站，用来服务于智慧城市中的用电。它每天的充放电呢，可以提供上百万家庭的这种的日常用电。
2: 省委十届十次全会指出，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提升科技成果区域内转化效率和比重。以新新繁泰为抓手，承德市通过共建协同创新平台，精准对接技术场景，已建成31家省级联合研发平台，落地京津科技合作项目109个，吸纳技术合同成交额328亿元，一批前沿成果加速孵化转化，人才、技术、项目加速集聚，京津研发承德转化模式正加速推进。
6: 立足紧邻雄安贯通南北的区位优势，衡水市高标准规划建设雄安衡水协作区，对接雄安需求的同时，推动辖区内3个片区、5个专业园区提档升级，实现产业协作与地方发展的双赢。
7: 在衡水安平，河北东联金属网缆公司的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这批2万平米的基坑防护网即将发往雄安新区大学城项目。

0: 我们公司呢，先后引进了全自动的激光切割机、激光焊接设备，优化产品品类，产品质量和产能呢都有显著的提升。
1: 通过智能化改造，企业产品拓展到铁路护栏网、市政交通护栏网等十多种，其中40%为雄安定制。2025年面向雄安的销售额突破5000万元。立足雄安建设需求，安平以丝网产业

0: 区供货资质提供产品超百种。衡水距雄安最近仅50公里。2021年起，衡水规划建设雄安衡水协作区，布局深州、饶阳、安平三个片区，打造智能家居、农副产品加工、绿色建材、绿色食品、装配式建筑五大专业产业园。在深州片区，盛澳办公雄衡产业园的智能车间里，每张板材都有数字身份证， AI 设备自动裁切封边，全程无人化，高效满足雄安定制化、高品质、快交付的需求。
1: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的管理软件，实现了全流程的一体化管控，交货周期缩短20%以上。
0: 企业活跃的背后是政府持续加力。衡水市与雄安新区建立了政府、园区、企业多层级对接机制，通过举办丝网、农产品、家具建材等产贸对接活动，推动供需精准匹配。2022至2025年，协作区企业累计向雄安供货约40亿元，实施配套项目137个，总投资达567.35亿元。省委十届十四全会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符合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衡水将以协作促转型，以配套促提升，以联动促发展，推动雄安衡水协作区提档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能。
2: 我们将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中央讲话精神，对标雄安标准与需求，强创新、重研发、提品质，通过深度伴随式协作，精准对接服务雄安新区。
3: 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我省各地文博场馆推出沉浸式展览、非遗体验、研学实践等活动，以文化为纽带，搭建起历史与当下、文博与公众的友谊桥梁。
4: 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145名中外学生参加了河北博物院举办的物在文明博会万方国际博物馆日特别活动。活动以多元创新的形式打破时空界限，连接古今中外，搭建起文明交流的桥梁。
5: 这个活动当中呢，包括有情景式讲解、多语种讲解，通过多种的形式呢，做好文物的传播。
4: 邯郸市涉县八路军129师纪念馆推出了国际友人在太行主题展览，再现国际友人援华抗日峥嵘岁月。
6: 我们希望用这段红色历史搭建跨国文化理解与对话的纽带，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让红色文化代代相传。
4: 聚焦民族文化，在避暑山庄的民族交融主题展，以100余件文物梳理民族交往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7: 这些文物呢，把承德各民族交流交往的一个历史讲述得特别生动，然后每一件文物展品呢，都能看到咱们民族文化的元素，真切地感受到了咱们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凝聚在一起，非常自豪，很有收获。
4: 科技赋能，点亮文博新体验。邯郸城宇博物馆打造光影互动厂区等多种体验项目，让2000多条城宇文化变成可触摸、可参与的光影新场景。
8: 对小朋友来说会更有兴趣一些，想要文化传播肯定要提起兴趣嘛，那这种的话就会先会让人家很感兴趣，会来玩，然后的话会比较容易记到脑子里面去。
4: 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廊坊博物馆推出非遗手工等特色项目，邢饶博物馆开设邢瓷文化体验区，唐山丰润区博物馆开展古籍修复体验，普及古籍保护知识。
9: 我这是第一次体验这个拉坯的这个工艺，然后发现它这个难度系数很大，让我对这个邢饶白瓷有一种新的认识。
10: 想让孩子多了解一下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然后呢参加这种义演活动，孩子也很喜欢，增加一下他的动手能力，更多的去了解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历史渊源。
4: 此外，我省多地博物馆还与校园联动，开展专业化研学教育活动。保定直隶审判厅博物馆邀请高校师生探访研学，探寻近代法治变革历程。秦皇岛电力博物馆开展沉浸式研学实践活动，解锁工业遗产魅力。衡水流动博物馆走进衡水健康科技职业学院，科普董子儒学文化。
11: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以流动博物馆形式 常态化开展文博进校园。

0: 基层活动，推动优秀传统文物的传承与创新发展。
1: 作为全国首批新型足球学校试点省份，河北探索建立从小学到大学相互衔接的一条龙升学体系，使文化教育与足球运动深度融合。今年由我省牵头制定的新型足球学校建设标准将向全国推广。
2: 前不久，第一届新型足球学校杯全国足球邀请赛在河北体育学院开赛，河北、上海、重庆一共六支球队参赛。这次比赛也是河北新型足球学校针对我省 U10、U11 年龄段小球员的集中选拔。
3: 通过这次的看，有一半孩子可以培养。这次呢，通过新型足校来把河北足球呢青少年建立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2: 2024年，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的实施意见，支持符合条件的公办体育运动学校、中等职业学校转型为新型足球学校。河北体育学院体育运动学校成为全国首批两家新型足球学校试点单位之一。2025年，河北省新型足球学校试点建设实施方案印发，明确了由省体育运动学校、省体育局大球运动中心和石家庄市一中通过体教融合联合培养的模式，共同组建河北省新型足球学校。省体育运动学校负责专业训练，石家庄一中负责文化学习。
0: 新型足球学校新在哪儿呢？文化教育与足球运动紧密结合，包括足球的育人功能、文化育人功能要全部发挥出来，它就是要有别于传统的这种体校的足球模式。
2: 去年9月，河北新型足球学校首批招录的51名学生分别在石家庄一中滨河校区5年级、初一和高一就读。
3: 我们师资力量配备这一块呢，也进行了精心的调配，进度上大体和文化生相同。外出驻训，他一驻训几个月，那么要求我们的老师要随队，在他们的训练比赛间隙要进行授课。
2: 专业训练上，学校引入国内外资深教练，给每个学生量身定制有针对性的训练计划，全面提升足球水平。河北新型足球学校搭建起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贯通衔接的一条龙升学体系，打通足球特色校、新型足校、高校、职业俱乐部等多条培养路径。今年全国第二批18所新型足球学校试点已经确定，河北牵头制定的新型足球学校建设标准将作为重要参考，引领全国新型足球学校建设。
4: 协同了教育和体育行政部门顶层设计，教育部已经发文将河北牵头研制的新型足球学校标准作为全国申办新型足球学校标准的一个样板工程，对我们解决现实中的学训矛盾具有很好的指导性和引领性。
5: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华北军区烈士陵园推出纪念展览，深入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2: 今天首期展览《红军不怕远征难：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在华北军区烈士陵园正式面向公众开放。展览紧扣中央红军长征决策与出发的光辉历史，分为定都瑞金、决策转移、准备转移、开始长征、胜利会师5个部分，以详实的文献资料、珍贵的历史图片，全面展现了中央红军在革命危急关头做出战略转移的艰辛历程。
6: 这次展览呢，我们首次将实物展品融入到展陈当中，近距离地让观众感悟历史，回望红军长征的艰辛与荣光。此外，我们还充分依托园区现有的景观资源，在园区景观石上绘制红军长征路线图，提升了参观的代入感与氛围感。
2: 本次展览由华北军区烈士陵园与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联合举办，展览深刻诠释了伟大长征精神的丰富内涵与时代价值，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从今年5月到10月，华北军区烈士陵园还将推出系列展览，引导全社会从长征精神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7: 我们这次将这个展览带进河北，就是要让长征精神也一起走进河北，让红色基因在这里熠熠生辉，让长征精神激励广大 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
8: 革命先辈依靠着为人民谋福利的信仰，成就了当今中华之盛世。作为新时代的公安民警，我们更应该以长征精神筑牢忠诚警魂，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1: 从5月16号开始，我省大部分地区出现降雨天气，部分地区雨量较大。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做好排涝保畅、农业生产等工作。
2: 气象数据统计，16号8时至18号8时，全省平均降水量为57.7毫米，多地累计降水量超过100毫米。面对持续降雨，邯郸、唐山等地住建、环卫、交警等部门启动应急预案，提前预置应急排涝设备，对城区主次干道、易积水区域开展清淤排水作业。
9: 针对城区重点路段，已经安排出动150人次、20辆次吸扫车，进行吸水推水作业，同时对雨篦子进行清理，确保积水顺畅排出。
2: 昨晚降雨导致邢台市经济开发区王快镇一台变压器突发故障，电力部门立即组织人员赶赴现场进行抢修，2个多小时就完成新变压器安装、通电调试，保障供电全面恢复。承德市兴隆县水利部门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内河道、河坝等地质灾害隐患点，细致排查河道淤积、坝体渗漏、边坡冲刷等安全隐患。当前正值小麦灌浆关键期，针对部分麦田出现小麦倒伏、田间积水等情况，新集市等地的农技人员深入一线，指导农户进行田间管理。
10: 对于倒伏后的这个小麦呀，咱不建议大家人工把它扶起来或者是扎把。另外呢，大家可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来促进生长和灌浆，尽量的减轻危害。
11: 19日到20日，我省的南部地区还将迎来一次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过程，提醒呢广大市民持续的关注最新的一个气象预报，合理安排出行，做好这个防范工作。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欣赏群鸟起舞、万物共生的和谐画卷。

0: 暮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河里密植产量高，沃土种液
4: 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5: 金科265免疫锈病抗倒伏，黄金大棒好卖粮。
6: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大范围的降水过程逐步向我省的东北部地区收缩，并逐渐趋于结束。预计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或多云将再次霸占天气舞台。不过呢，风力加大，预计明天白天我省的东部及南部会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请大家注意防风。从后天开始呢，降水的身影将频繁出现。预计明天夜间到20号。

0: 在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20号夜间到21号呢，在我省的西部地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另外，根据中期预报，22号我省将迎来一轮全省范围的降水过程，请大家持续关注，积极应对。但是未来3天的气温条件还是不错的，不冷不热，请大家好好珍惜。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了，一起来关注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多云，17到25度。张家口晴转多云，13到26度。承德晴转多云，12到26度。秦皇岛晴转多云，14到21度。唐山晴转多云，15到23度。廊坊晴转多云，16到24度。保定晴转多云，15到25度。沧州晴转多云，16到22度。衡水多云，17到25度。邢台多云转阴，19到24度。邯郸多云转阴，18到25度。雄安新区晴转多云，16到24度。定州多云，17到26度。新吉多云，18到24度。黄骅港晴转多云，17到20度。石家庄多云，17到25度。西藏阿里晴转多云，-4度到11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15到31度。感谢收看。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界面胶定配眼镜4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美丽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15五开局之年，我国坚持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0: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0: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 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0: 美以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可能性，伊朗称若再遭袭，将猛烈打击美军目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生态文明建

0: 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1: 今天的中国，一场关乎人与自然的生态变革正在深刻发生。这张日历图记录了北京 PM2.5 监测13年来的变化，从红色渐少到绿色渐多， PM2.5 年均浓度从 89.5 微克每立方米降到27微克每立方米，北京蓝已成常态，全国大气污染治理交出亮眼的蓝天成绩单。昔日蓝藻泛滥的太湖，如今碧波万顷，水清见底。十余年间，太湖总磷浓度下降近30%，水质从四类升为三类，全国水污染治理纵深推进，一幅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
2: 我是在太湖边长大的，最近几年的建设把太湖变美了，经常在太湖边走走，很高兴。
1: 生态兴则文明兴。面对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期盼日益迫切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亲自擘画、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断升华，形成了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他要求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他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他强调，绿色转型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追求，万里河山更加多姿多彩。
3: 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深邃思考，贯穿于从地方到中央的全部工作历程，跳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用生态价值论破解保生态还是保增长的世界性难题，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彰显了立足当下、着眼千秋、胸怀天下的战略远见与理论魄力。
1: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主要目标，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战略部署，明确了今后五年的任务书和路线图，蓝图绘就重在落实。开局之年，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密集出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我国颁布世界首部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持续发挥利剑作用。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正式印发，压实各级党委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以更高标准巩固污染防治成效。今年，我国将以新修订出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为引领，以 PM2.5 浓度下降为主线，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美丽河湖治理重点从大江大河向群众身边的支流和小微水体延伸。
4: 我在汾河公园北中环桥附近拍到的中华秋沙鸭，这是我拍到的白尾海雕，我最直观的感觉啊，是镜头里的稀客是越来越多了。
1: 生态屏障更加牢固， 今年，我国持续优化国土空间生态保护格局，聚焦重点生态功能区，扎实推进三北工程。

0: 成、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红树林保护修复等国家级重大生态工程。高质量发展底色更亮。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约24亿千瓦，绿电发电量占比近40%。绿色发展资金重点投向节能降碳、回收循环利用、环境基础设施等领域。如今，绿色出行、绿色消费、低碳生活蔚然成风，绿色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
1: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0: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绘就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新画卷，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筑牢坚实生态根基。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8号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兴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引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

0: 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各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各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各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各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为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各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 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5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5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0: 生产供给持续增长，1至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扩大提供有力支撑。现代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好发展势头，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保持总体平稳增长态势。国内需求继续扩大，1至4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与1季度相比保持总体稳定。其中，文旅热、赛事热等成为服务消费发展新亮点。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较快发展，为消费市场发展注入新动能。重点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算力、新一代通讯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持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发展动能持续优化升级，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数字经济渗透加快，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0: 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
1: 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继续保持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成效。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
0: 今天，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本次推出的离境退税2.0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政策提出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旅客在办理退税时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此外，还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将离境期限统一延长至28天。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拉开帷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精彩亮相，386件套珍贵文物解码中华文明源流。湖南省博物馆创新多媒体展陈手段，让商代闽方雷精美纹饰分毫毕现。湖北石家河遗址博物馆今天启幕，玉神人头像、虎座双鹰佩、玉虎、玉蝉等一大批珍贵文物集中亮相。云南昆明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依托 3D 数字复原技术，生动呈现河伯索遗址珍贵遗存。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展今天开展，汇集墨西哥、秘鲁两国的800件精美文物，多数为首次来华。国家文物局介绍，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
2: 今天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雨势强劲，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今天降雨主要集中在黄淮、江淮及西南地区东部。在湖北荆州，多个乡镇出现特大暴雨，城区低洼路段积水严重。在南平镇，持续降雨导致部分居民楼被淹，有20多名群众被困。当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及时将受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在贵州，持续降雨引发部分地区出现内涝、山体滑坡等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群众，疏通道路，排查安全隐患。17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运编织袋64万条、覆膜编织布25万平方米及大流量排水泵等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今天11时，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时加派2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在统计范围内的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5个。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今天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昨天22时42分，长征8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顺利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162颗。 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7号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举行会晤。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行为不可接受。他表示，伊朗寻求与邻国，特别是海湾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而美国和以色列却试图通过煽动使地区关系分裂。伊朗媒体17号报道称，针对伊朗方面提交的谈判方案，美国提出了5项条件，内容为：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称，即使美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相关军事威胁仍可能继续存在。伊朗官方目前没有对这一报道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据多家媒体报道，17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美国媒体17号援引2名美官员的话报道称，预计美国总统19号在白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17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来自伊朗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猛烈的打击。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办公地上修建一处国防综合设施。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并表示此举违反国际法。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成立于1949年，主要负责向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注册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救助等服务。今年1月，以色列开始强行拆除该机构办公地，遭到多方强烈谴责。美国海军17号表示，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2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4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据美国媒体报道，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2架 EA-18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航展后续部分已取消。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羊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5: 我哥跟你说我订婚了。
6: 所以你订婚了？
5: 你希望吗？你遇到任何事你都可以直接告诉我，你想知道什么你就直接问我，你为什么要在那个地方自以为？你这脑袋里到底还藏了多少东西？
6: 我希望你订婚。
5: 你最好想清楚了再回答。
6: 我想得清楚的不能再清楚了。我在喜欢你之前，哪怕做什么事情都是最后一名，靠警察考了3年也没有考上，但是我每天都很开心。可是我现在，我想稀里糊涂的都不行了。
0: 黄金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9: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0: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1: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12: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3: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9: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4: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5: 还是很专业的，
12: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6: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7: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8: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9: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本剧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杨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我给了冯科长最后一个星期，就是到时候他还是不开口，我照样把他解决掉。您是警察，怎么办案是您的事情，但是我弟弟的事情，只能我来解决，谁都不许插手。

0: 华秘书怎么说？他知道华珍把那个女的藏那儿了吗？哼，他还能怎么说？当然是否认得干干净净啊。那李健先生呢？李健说这是华家的家事，华良现在是西祥国货联营公司的代表，只要生意能继续，李健。 当然不会得罪了。那这不是把问题都抛给我们了吗？派两个人盯着华珍。您是怀疑那个女的在华珍手里？
1: 可是李健先生说这是华家的家事啊。
0: 华良明天一早就回南京了，是不是他的家事？盯了不就知道了吗？好的，我能够坐上这张牌桌。 唯一的筹码，就是我能够为他们的交易提供保护。现在这个女人不见了，坏的全是我的事儿。最后被踢出局的，也只可能是我。华良说，他弟弟的事，只能由他来解决，谁也不能插手。 但这是在上海，他的话说了不算。
2: 明白。

彭太太已经安顿好了，这里是救国会的安全房，在彭记者找到之前，他就先住在这儿吧。在法租界我也有个照应。

0: 怎么了？
1: 我拿枪对着肖云生了，是他帮我把彭太太救出来的。
0: 吃饭了吗？这附近有一家不错的法餐厅，走吧。对不起，我忘了这个时间西餐厅都关门了。
1: 没关系啊，反正我也不爱吃洋人的东西，带你吃这家面吧，我经常来。
2: 老板，还有啊。
3: 哎，当养了呀。
2: 能不能弄啊？我自个来就好。
3: 哎，好好好，你自个来啊。
2: 你先烤会火，太冷了。

0: 向远轩已经听彭太太说了照片的事情了，他已经猜到了这件事情和他哥有关。
1: 照这么说，这件事情跟他撇不开关系了。
0: 他未必就需要撇开关系啊。
1: 什么意思啊？

0: 邓组长以前向组织提出过要发展向远山，但是之前考虑的风险太大，一直都没有启动计划。但是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向远山已经是一个局中人了，盆地者的事情也不完全是组织的任务，也是你作为警察的任务。如果向远山有意要参与这件事情，组织认为你们可以合作，也希望你从中对他进行观察。
1: 组织希望我们从中合作，并且让我观察他。组织怎么突然想起来让我做这件事情？我一点经验都没有。
0: 是我向组织提出申请的。
1: 真的？
0: 真的。
1: 今天刚刚拿枪对着他，
0: 如果他知道这件事情跟他哥有关，他会理解你的。
1: 真的吗？希望会吧。

你笑什么？陈浩同志，你要好好练习一下你的表情控制了。还有，你的面都快糊了。

0: 来，尝尝。
1: 我吃过晚饭了。
0: 我虽然只会做面，但我做的面米多灵啊。
1: 什么叫米多灵啊？
0: 就是好吃。
1: 米多灵啊。
0: 谢谢。

红太太安顿好了。嗯，我听说了那张照片，你应该也知道了吧？ 我哥和一个日本人，还有谭世远在一起的照片。对。

0: 我回电雷学校的那段时间，我哥从南京来江阴找过我，表面上是给我送东西，却突然向我问起四座和彭记者的案子。他说他是在帮一个朋友打听彭记者的去处。 但我知道我哥不会单纯的帮任何人打听任何事儿，因为他没有这样子的朋友。魏大勋那件事情之后，他特别害怕我跟上海还有联系，他三番五次的叮嘱我不要再提任何上海的事儿，结果却是他主动提起。
1: 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背后的事情已经威胁到了他，或者华家的利益。你今天来找我，是想问彭记者失踪案到底发生了什么，对吗？你是知道些什么吗？
0: 我不知道，我帮彭太太是受彭记者的朋友所托，他们也不知道。我哥跟我说，彭记者不是失踪，而是因为谋杀被秘密逮捕。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说服自己相信他。

你真的对这件事这么好奇吗？不是好奇，是不安。我心里有疑惑，只有找到了彭记者，才能知道答案。 我查这个案子，是因为我是警察，这是我的饭碗，也是我必须要做的事情。可你不一样，你已经回到学校，你有你的任务，接受舰艇海上训练，这些事情跟彭记者失踪案没有任何关系。你真的要因为一个答案打乱自己的人生规划吗？虽然彭记者与我怎么规划自己的人生没有关系。 但他失踪跟我哥有关，那这件事就跟我有关。我必须知道真相，哪怕真相很残酷。要查也不是你一个人查。

0: 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合作到找到彭记者为止，怎么样？ 你有线索。那天追彭太太的那辆货车，我们查孟家凶杀案的时候也遇到过。当时我们刚从日本料理店出来，朝我们开黑枪的也是一辆无牌货车。昨天晚上我一直跟着他，最后他开进了福华路消失了。我怀疑窝点就在那条路上。
1: 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

0: 答应我，这件事情别跟二白他们说。自从四锁撤了以后，我很少跟他们来往。
1: 你怕给他们惹麻烦？
0: 没那么矫情。明天晚上7点，浮华路路口见。不早了，早点回去吧。
1: 等一下，
2: 在医院的时候，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
1: 你如果说了，我一定会把人交给你的。
0: 哪个选择对你来说更难？
1: 什么？
0: 是用枪指着梅的选，还是在帮哥哥跟帮我之前做一个选择更难？哎，欢迎回来。

0: 秘书，明天回南京的票已经订好了，按您的习惯，订的是明早第一班，改成明天下午的吧。我要去见一个朋友。
1: 浩真，那天等你的女孩是你什么人呢？什么女孩？我又不认识。穿的像警服又不是警服，大晚上一个人在那树下等着，脸都冻红了。
2: 什么时候的事？就是
1: 你哥哥来找你的那天晚上，他问我们你安全回去了没有，我还以为你知道这事儿。哎，远生，
2: 二白，
1: 我朋友。
2: 你们先去。
3: 行，走吧。你怎么在这儿？
1: 远生，东宝在码头受伤了，那个四所谓人想去看看他。你去吗？
2: 好，等我一下，我去申请辆车。
3: 不用，咱有车，你忘了？现在咱是出租车司机，上车。
1: 东宝怎么受伤了？
3: 东宝在码头仓库干活，可能饭吃的太少了，东西又扛得太多，晕过去了，把手就给摔伤了。他有想过换个工作吗？换？那孩子呀，当警察当初感情了，交了留用申请，一直在等着总局的分配，可是到现在了，一点消息都没有。他现在呀，就是一边等消息。 一边挣钱，哎，小玉也是，整天起早贪黑的跟着他码头干活。他就想给小玉开个早餐铺子，到时候他才能回去当警察，将来再生个一儿半女，那小日子多幸福啊！哎，其实吧，我们给东宝送东西啊，也不是因为他买不起。
4: 就是希望小两口把钱都攒起来，能够早点过上那种好点的日子。
3: 肯定会的。他们这么努力，总不可能没有回报吧？
4: 对。
3: 敏敏，所长他们人呢？
5: 还没来呢。
3: 行吧，那咱等会儿他们，一会儿进去。
4: 嗯。
3: 你说这几个人，说好的来看东宝，一点也不积极。这都说好的时间，一点时间观念没有。你说这。 我去路口，我看看他们。

0: 那天是我哥送我回的宿舍，医院那天是我哥送我回的宿舍，他只是要我不要管彭记者的案子，没有为难我，我没事。
1: 那天队长跟我说了你没事儿，我就直接回家了。你笑什么？就等你们两个，连你们两个一点时间观念也没有。
2: 来晚了，来晚了。
3: 老贵，老贵点。
2: 来，我的，我的。哦，哎呀！啊，
4: 走走走走走走！
2: 哇，这么多钱！
4: 小马，大夫怎么说？
5: 大夫说没啥事儿，就是休养两天就行了。你看一下，
4: 我跟你说，别不耽搁事儿啊，伤筋动骨一百天，你就好好歇着啊。有什么活儿我们都帮你干了，好吧？
5: 对，谢谢四儿，谢谢。
6: 所长，二白哥，你们先喝水，我再去。
4: 喝点，别忙活了，真的。
5: 没事，你看这我这就是应该说。
4: 哎，
5: 小磊。
4: 这大家的眼睛，明明姐，你这是做什么？你说好，这我不能收，东宝说过不能再用你们接济了。
7: 我是不是你姐？是你姐，就是听我的，来拿着，这我这东宝，这明明姐又给我们塞钱了。你明明什么呢？
8: 就是，收起来，收起来。你们每次来都给我们带那么多东西，还给我们塞钱，这次不想收啥不行，你说。
7: 那我们隔三差五来吃饭，那不花钱呢？
4: 对呀，我们饭钱这是，
7: 不是你们每次来米面优良的送了。
4: 你收啥钱嘛？
9: 听二白说，你个小玉想开个早餐铺子，就当是我们的投资了。
4: 对对，这是我们入股的钱，听话拿好。
9: 哎，你这要是再不收，我们就走了啊！现在就走。
4: 哎，不，这走什么走？都听我的啊！小玉，把这钱收着，东门，收着，
9: 拿好。
4: 拿着吧。行。 那这钱我就拿着了，但是咱得说好了啊！你们以后每次来，我就拿这钱给大家买肉，做红烧肉吃，这总行了吧？
2: 你
4: 说
2: 红烧肉，我这真有点饿了。
4: 那我去做饭。
2: 快去，
4: 做饭去。哎，孙小子，
2: 别上忙的了，你好好休息。
4: 没事，先去吧，您自己做。

0: 我到家了。
1: 有时间谈谈吗？
0: 我不想谈。

0: 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你没收到我的信。我等你的信，等了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等了一个多月，你现在突然回来有什么用？我们都已经各自往前走了。
1: 我从回学校的第一天就给你写信，三天一封，我一共写了10几封。你给我写信了？
0: 我写了。我也在等你的回信。我以为你回南京订婚了。 所以才不该给我回信。我哥跟你说我订婚了，所以你订婚了？你希望吗？我不知道。那你就你的木鱼脑袋好好想想。
1: 你遇到任何事儿，你都可以直接告诉我。你想知道什么，你就直接问我。你为什么要在那个地方自以为？你这脑袋里到底还藏了多少东西？
0: 我希望你订婚。你最好想清楚了再回答。我想的清楚的不能再清楚了。我在喜欢你之前，哪怕做什么事情都是最后一名，考警察考了3年也没有考上，但是我每天都很开心。可是我现在。 我想稀里糊涂的都不行了。
1: 喜欢我之前？
0: 对，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再也不想见到你了吧？

0: 如果有一天我不想见你，只可能是因为我不喜欢你了，而不是像你现在这样，脑袋里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1: 你说我想乱七八糟的东西，你说我沐浴脑袋，你就不沐浴脑袋吗？你不能给我写信？那你想联系我，就找不到别的方式了吗？
2: 个小兔崽子，你以为你是啥本事啊？除我女儿好，你以为你是谁啊？
3: 爸爸，
2: 你让开！
1: 你不要跑呀你啊！
3: 爸爸，
1: 你快走！你快走！哎，
2: 爸爸，
1: 你快走！你多辛苦啊！啊，你以为你是谁啊？
2: 刚度啊！
3: 小七。

Thank you.

0: 等着，等着，等着！我不是说了吗？房租我下个月肯定会给你。你好啊，是魏先生吗？
1: 你谁啊？我不认识你吧？
0: 我姓金，有人介绍我来拜访您。

我知道你从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队离开了，但是您在抓捕共产党方面的能力，不应该就此埋没。我这次来就是想问一问魏先生，是否还感兴趣继续做情报方面的工作？啊，你知道我离开了，那我为什么离开，你也知道了吧？啊？ 我得罪了军政部次长，我还得罪了侍从室的秘书，我的政治前途完蛋了。这倒未必，这次想请魏先生去的地方，由蒋委员长任社长直接领导。你在跟我说什么？复兴社特务处上海站。我知道您一直没有放弃调查华珍。 我的人告诉我，他们最近总看到您在一间公用电话亭附近。公用电话亭，那个公用电话亭是我调查华珍的时候的唯一疏漏。那个共产党张汝京，当时他在医院里。 他在9:06的时候给这公用电话亭打过电话，我当时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向雨生和皮带上，没有细查。后来我细细想了想，才反应过来，那姓张的被人捅成那个样。

0: 浑身流血，还要给个公用电话亭打电话，为什么？因为这是他们的隐蔽联络方式。换而言之，他的同党就在那个公用电话亭附近。
1: 那你现在就有机会弥补这个疏漏。华珍来上海了，如果您愿意加入复兴社特务处，我给您的任务就是继续调查华珍，并且查清所有跟他相关的共产党。
0: 他现在就在上海，
1: 在。
0: 先生，您是郭秘书长派回来，他来找我的。
1: 想跟您合作的可不止郭秘书长一位。
2: 我的老板姓于，大智若愚的愚。
1: 既然魏先生
2: 本来也打算继续调查华珍，
1: 那不如我们合作。这是一点经费，也是于先生的诚意。如果您愿意的话，明天就可以去报道。

0: 我从淞沪警备司令部离开的时候，情况您也知道，就像一条丧家之犬一样。魏某人就好奇了，你们于先生看中我什么了？
1: 魏先生听过救国会吧？
0: 了如指掌谈不上，但是魏某人调查共产党也有七八年了，其中也调查过救国会。这段时间关于救国会的情报我也积攒了不少。
1: 我们听到了一些消息，华珍这次来上海和救国会里的亲共人士往来密切，其中可能就有共产党。如果从救国会开始查起，魏先生就是最合适的人选。只不过这一次我们希望能够换一下步骤，先查清楚华珍身边的共产党。
2: 在警备司令部的时候我已经证明了，跟华珍来往甚密的邓明远、张瑞军全是共产党，他怎么可能清白？
0: 要不是他后面有个画家，当时他就被我扳倒了。
2: 到现在了，你们怎么还拐弯抹角去查他身边的共产党？为什么不能干脆直接查华珍？
1: 华珍肯定是有问题的，他一定是我们的最终目标。但是于先生的建议，从他身边的人开始查起，会更容易一些。

0: 我要逃离，我拿出证据，我证明华晨就是共产党。你们，于先生有这个能力，才让我来请您呢。于先生只有一个条件：这次侦查必须秘密进行。您可以调用特务处的人力，但是所有跟华晨有关的一切情报只能通过我向他单独汇报，不得外泄。否则，
1: 合作终止。
0: 明天去哪里报道？法租界，安琪皮尔公司，我在那儿等您。
2: Thank you.

0: 自然来。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2: 保护家人。
1: 这个说法很牵强。
3: 招98个警员，他就考第98名。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2: 他可喜欢我了。
4: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2: 他们行动了。
5: 抓错人了。
2: 什么？哎、
4: 比咱仨还有趣。
6: 哎，肖先生来。
4: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7: 光复正义，保护百姓。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黄金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的来一天。哎呦！

0: 爱止咳，
1: 咳咳平胶囊，止咳
0: 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5: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6: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5: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7: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0: 机、
1: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魏先生，您来了，请。这就是上海站法租界情报组的工作点，以后您就是情报组的组员，对外身份是安琪啤酒公司的职员。里面请。 魏先生，请。这里是于先生特意给魏先生准备的办公室。这个是给您准备的车。如果您还有什么其他别的需求，随时跟我讲，我来解决。您的调查结果也由我向于先生汇报。
1: 我一个人用？
0: 没错。
1: 于先生是好办，那我能理解您是于先生派给我的助手。当然是。说，华珍现在跟什么人在联络？
0: 一个叫做彭干文的记者。彭干文。据我所知，这个人得罪了警察。彭干文。华珍从警察手里救出了他的太太，之后这个女人就消失了，很有可能。 是被华珍藏起来保护了。
1: 华珍现在在哪里？
0: 江南造船所。他这次来上海，名义上是执行电雷学校的任务的。那
1: 说说这个彭干文吧。
0: 他是申报的记者，也是救国会的委员。据我所知，这个人属于亲共分子。这次华珍救了他的太太，不知道是不是受共产党的指使。
1: 这个人怎么得罪警察了？
0: 他知道了一些公安局内部的丑闻。
1: 想公布出去。公安局内部的丑闻。行了，看来他惹的麻烦太大了。金先生，看看这个吧。这是我积攒的所有有关救国会的材料，都在这里了。所谓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早就有共产党在里面活动了。我当时在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时候，没有进入他们，是为了把池塘养大一点。 鱼养多一点。好了，现在华珍跟他没有瓜葛了，他救了救国会的人，救国会就不得不有反应，救国会一有反应，我们的机会就来了。华珍救了彭太太，救了人，人就得安置，这个酒店啊、客栈完全不可能，太容易暴露了。所以我知道在这里有这么几个据点，是他们落脚点，也就是安全屋。 比如说华界的，这你会管；商船会管，还有法租界的三栋独立的公寓房，一直有他们长期租的房间。上海就这么大，我们派人盯着，一间一间的查，迟早一定会有结果。下面那些人都出他，你能调动得了吗？
0: 特务处理所有的人，听候魏先生差遣。

0: 加满，谢谢。嗯，好。师傅给。哎，好嘞，谢谢。哎，师傅，我想知道一下这附近有没有开货车的？
1: 有啊，还经常来我们这里加油啊。怎么了？我是开保险公司的，我想知道这些货车司机愿不愿意给自己的车买保险，但是一家一家问，我怕他们嫌我烦。 那我想请您指点一下。哦，
0: 你算问对人了，这附近只有我们这一家加油站，这条街上的车啊，都得来我们这里加油的。我知道只有三家有货车的，一家邮局，一家贸易公司，前面那边还有一家卖水产的最长的，你可以到前面去看看。
1: 好，谢谢你。
0: 哎，不客气。

0: 风铃，走了。
1: 三驴，
2: 三驴。地点都记住了吗？
3: 记住了，晚上我跟向永生一块过去。
2: 那希望你们合作顺利，别忘了你的任务。
3: 怎么可能？对了，四所有人受伤，想让我去看一看。

算了，还是不去了，去了也帮不上什么忙。 小李。

0: 我说什么来着？我就说队长不在家吗？
1: 还不信？不在。
0: 我就纳闷了，
1: 天天在冯望言手底有什么可忙？去看东宝都没时间。你们最近有人见过他吗？
0: 哎，袁绍，你好不容易回来一次，队长总该见你一面吧？
2: 还没有。
3: 行了行了，别抱怨了，走吧。
4: 这小子三十了，在四所窝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荣升到分局了，
3: 不容易。
4: 以前给他介绍多少好差事啊，就是不去，哪个不比四所挣得多？一门心思就想当个警察。再说了，这是人在屋檐下，以前就跟峰哥长得就不对付，他不是也得好好努努力，表现表现，是吧？这都可以理解。
5: 队长，
1: 哎，队长，

0: 队长，大家刚看完东宝，我们凑点钱，让东宝买点好吃的补一补。他这个人乱玩的很，不用担心他。你们看了就好。之前我跟二白说过了，我最近比较忙，没时间去看他。我们看，你还把我们当队员吗？每天跟冯广云手底下那帮小喽啰比忠诚。 东宝结婚，你坐2分钟就走。我就想问问你，刑警队是真的忙啊，还是你压根就不想见我们？
1: 少说两句。

你这点钱吗？走。

0: 等一下，志勤，我帮你给东宝。
1: 便宜了他。

这条路一共有三个地方有火车，第一个是邮局，第二个是贸易公司，第三个是水产品公司。前两个货车的样式不对，现在就剩下这个三洋水产公司了。但那两个人走了，我们想办法进去。

0: 你看这个螺丝的磨损程度，这个车牌应该经常去留过。9521。哎，那天晚上，你跟骆明敏要带走彭太太之前，我看见从后面追过来一辆货车，是我推倒了杆子挡了一下。 那些杆子倒下来的时候，砸在了车头上面。你看这些划痕，
1: 走，进去看看。

这里怎么连一个值班的人都没有？现在是7:30，会不会是山下公司点货的时候？要么是他们生意不好，要么这里就是他们的一个窝点。

0: 查孟家凶杀案的时候，我就怀疑冯果明在外面豢养了一批打手，专门帮他处理警察不方便出面的脏事儿。
1: 洪记者也是被那辆车抓走的？
0: 没有人亲眼所见，只是推测。因为分局的档案袋里，彭记者是被冯广云秘密逮捕的。我找了所有能找的地方，监狱、看守所都找不到彭记者。我怀疑彭记者就是被这帮人抓了，秘密关了起来。
1: 洪太太确实也提过，彭记者失踪前两天，他家附近确实出现过一辆无牌货车。
2: 现在没有别的线索，只能从这辆车下手。好在我们现在知道这辆车的车牌号了。明天我去分局档案室碰碰运气。
3: 我灰衣服没那么多，你先将就，回头我再找，还给你。
1: 没事，能穿就行。
3: 仔细去看，还行。
1: 你的衣服，你说可以就可以。走吧，今天我请。
4: 我忘了，那天去东宝家，我把钱掏空了。
3: 习惯了，哪次出来跟你吃面，你掏过钱，没指望。
5: 老季，哎，
1: 别找了，你的也被我掏空了。
6: 不带钱就敢过来吃面啊？三碗阳春面，谢谢老板。
7: 哎，慢点啊！
6: 我有钱，我请客。过来吧。队长，那些钱我已经交给小玉了，他让我跟你说声谢谢。现在我问你们几个问题。
3: 说。
6: 你们是不是早就在一起做事了？

0: 你们在一起查彭记者的案子，对不对？之前在医院发生的所有的事情，我都在场，你们居然还瞒着我。
1: 我们确实在查彭记者的案子。

也是我在司所接的最后一个接，那个时候你就说让我别再管了，但我既然已经牵扯进来了，就让我跟你们一起吧。妹妹，这件事情，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虽然我现在已经不是警察了，但是我始终觉得我在司所的最后一个案子没有办完。你是警察，你一定明白这种感觉，对不对？ 说的我可以不问，但是要是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地方，一定要告诉我好吗？我希望在司所的这一个月，可以有始有终，行吗，队长？

0: 是的。
1: 哎哎，你来了，这位美丽巧。
2: 吃面吧，谢谢老板。多吃点，要是不够吃的话，还可以再要。
3: 若整片大地充满光明，
2: 等一下。队长的钱包是你掏空的吧？
0: 啊！
2: 你明明什么都知道，为什么还要跟二白起哄？人间流浪，队长，还有你，你明明那么关心四所，为什么还要跟二白吵？你就不能敷衍他一下吗？
0: 没吃面了吗？
2: 哎呀，吃吧吃吧。啊，对了。我跟你们说，这个面呢一定要放醋才好吃。来，都倒上。
0: 我不吃醋，
4: 看你吃饭有的是不错。

0: 你在这干什么？
1: 。
2: 是怎么回事？我看他上次写的会议记录还不错，去给他找点事儿做。
0: 你给他安排的？
2: 是啊。
0: 我怎么不知道？

0: 你们在？滚！是。陈浩，这不是你思索那个档案室，你想进就进。
1: 冯科长，我确实不知道进档案室还有什么别的规矩，我是不是漏了什么别的手续？
0: 你来查之前的案子啊，查的什么案子？王小姐失窃案。王小姐失窃案，那你为什么会在这查车辆档案柜？
2: 我第一次进来，不太能搞得清楚位置。那你就搞清楚自己的位置。知道了。你给我听好了，从今天开始。 你想进档案室，必须跟我申请，我同意，你才能进。
3: 是。
0: 出去。

0: 哎，老爷子，老样子。
1: 慢走啊，

0: 大哥，大哥，门口这么多人看守，估计彭记者就关在里面。
1: 我们今天去了霍学登记的地址，楼里楼外都是人。我们推测彭记者应该就被关在里面，所以想冒险试一试。但是我和向远山的计划里还缺少一个帮手，所以想向你请示一下，能不能让罗秘密参与这次行动？
0: 以前司所那名女警员，对，你还有印象？
1: 当然，印象还很深呢。
0: 她救过李就是。 当初彭太太来司所办案的时候，就是她解的警。她从一开始就卷了进来，她现在想有始有终的查案彭记者失踪案。
1: 那我还有什么理由拒绝呢？
0: 好，我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她。
1: 务必注意安全。

0: 晚了吗？
1: 过来，正在商量计划。这是明天的路线。妹妹，你现在能认得地图吗？
0: 能。
1: 他刚来思索的时候，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
0: 队长，这次我在女警训练班认真记了上海地图，不管把我扔在哪里，我都能找到回去的路。我在我们女警训练班是班长。
1: 看来可以独当一面了，但是明天是你第一次行动，一切都要听小医生的，明白吗？
0: 明白。
2: 放心，我会照顾好的。好，来分配任务。既然他们想找彭太太，那我们就将计就计。

0: 陈队长，干嘛呢？
1: 王队长，保安车不看着车呢，人上厕所去了。
0: 这就累了，出哪了？
1: 没，有什么指示吗？
0: 没指示。

0: 好了，我去通知科长。他应该去通知彭光明了。门口还有人，逆晨现在，赶紧翻窗走。
1: 我不了。
0: 这是海军水兵的手套，防魔手的。
1: 很快就追过来了，你真的不一起走吗？
0: 冯广云如果来了没看到我，肯定会起疑。我得尽量给陈浩争取更多的时间。
1: 你自己小心。

0: 看着他进去了？
1: 是的。
0: 看清楚那女的长相了吗？
1: 看得清清的，她穿的衣服跟那个记者老婆的一模一样，就是她。
0: 守在门口别惊动她，我马上到了。

0: 我跑，我拉个屎，快快！给我拉个屎！需要我陪？你自个儿去。哎呀，
1: 你搁那卖单呢，又不打，快快快快快快！
0: 你
1: 没
0: 有，我上
1: 哎，你这干嘛？对对对，
0: 你给你快给我拿钥匙，搁屁股！哎呦，哎哦哦哦哦！哎呀，我说你这人真的是你，啊！哎呀，我被你弄的，我都想拉了，你给我点纸。 哎，别，你都给我拿走了，拿手空啊！你抠你的去，你！哎呦，谁做事啊这么臭？
2: 老五，小心钥匙别掉坑里啊！老五，老五。 我让你来陪我拉个屎，你倒来上劲了。哎呀，听你这声还挺费劲呢。行，那我不等你了，我回去了啊。

0: 人在房间里面一直没出来，
1: 那就之前那个房间。
0: 是，
1: 门口犯人守着了。
0: 守了。
2: 你带他回城局吧，这事你管了。
0: 好。
2: 那个记者的老婆就在这个房间，向远生也在，他很有可能有武器，都小心点。我们的目标是那个女人。
0: 是，你们几个上。
2: 峰哥，最里面那间

村长。

0: 峰哥，里边没人，应该特工走的。
1: 废话，
2: 这还用你说？
3: 去找人啊！
0: 是，走。
3: 等会儿，
0: 怎么了，峰哥？
1: 记者那儿留了几个人？
0: 七个。
3: 赶紧打电话确认情况。
0: 是。

0: 金麦郎凉白开提醒您，精彩继续，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2: 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吗？如果华珍不是华良他弟弟，这根本就没有这么难办。我一枪崩了他，就什么事都没了。
3: 我说过，如果华良能管好他的弟弟，这就是他的家事。如果管不好，那么只能我们替他管了。
2: 您的意思？
3: 就按你的意思去办吧。
2: 那天住进来一个病人，登记的名字叫华珍，他那天旁边是不是还跟了一个年轻的女的？
4: 好像是有个女孩。
2: 是她吗？
4: 是她，她当时戴了一顶警帽，我还多看了两眼。
1: 明偏古意，品正行端。

0: 光，薪火相传，微风声声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真实事件的背景，
4: 打地震的题材，
5: 死刑犯的视角，特别有张力。
6: 整个剧本非常牛，
7: 既残酷又浪漫，
8: 是我最近几年拍的电影中剧本是最好的。
9: 梦都在聊剧本，
7: 每一场的创作大家都会一起去探讨，
9: 我这怎么能再更好一点，你怎么能更好一点，这一段怎么能更好一点，
8: 大家都是在群策群激励着往前走，
7: 大家在一起
8: 相互榨干了自己的才华，少一个任何一个人都不行。
10: 他们都在空间里边完成了瞬间塑造人物，把自己的高光时刻输出的非常饱满。我们现在拿到的东西是超乎我们预期的。
11: 电影《出入平安》是青年导演刘江江继《人生大事》之后的又一力作。影片讲述了面对天灾生死不同人做出选择的故事，更是河北广播电视台选择推出青年导演计划后结出的又一硕果。今天我们将继续和刘江江导演一起聊聊他的人生。

0: 我觉得我在电视台什么节目都做，那些算我从纪录片开始做，做新闻片、专题片，后来做栏目剧，咱们一起做综艺节目嘛，都做。我还是觉得在村里那点事儿那几年是最快乐，然后最得心应手。很怀念那种状态，每天早上起来，所有的制作人员还有演员坐一辆面包车到村里去，到那儿之后现找景，然后在那儿拍，回来要自己写剧本，写一个20分钟剧本，写完之后给制片人看，看完之后明天你就得拉团
1: 找演员拍，
0: 节奏非常快，自己拍，有时候还自己演自己剪，还有说。
1: 但是我其实能感觉到，因为当时我们办公室挨着，我每次路过你们的办公室，我觉得你们很快乐，但是你们特别累。因为我记得当时其实创作的压力挺大的，就是在于就很多人会觉得胶片胶得太快了，当时是有任务的。
0: 对，那我跟伟哥我俩是产量高的，一个月能拍4集。后来我们也聊，跟很多学电影也聊，说都觉得我们很了不起的一点什么呀，就哪怕你在电影院学过4年，你让他写一个20分钟的本子，你让他找人来演来拍来剪，这都是对很多专业的学这个的学生来说，他4年就学一个，这个我们是一个礼拜干一个。
2: 那边一喊警察，
0: 我觉得那几年确实帮我啊，伟哥啊，涛哥，我们这一批人都积攒了非常深厚的基本功。
3: 在光影的世界里，刘江江是一个充满热忱的梦想家，而这里则是让梦开花的地方。2017年，河北广播电视台布局发展影视产业，河北广电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正式成立，联合出品了《守岛人》《古田君号》《香山夜正红》等20余部影视精品。为了打造一支能编曲能导演的年轻创作团队，河北广电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于2019年推出了一项意义非凡的青年导演计划，刘江江就是其中一员。
0: 这其实还是一个选择的路口，那个2017年还要开个影视公司，你现在能做职业的导演了，咱们去做正规剧了。那还不去，那是就去了。电视跟电影虽然就一字之隔，但实际上它是两扇门。这其实还是一个选择的路口，就是你就那时候就聊是做电视剧还是做电影啊。后来我是觉得我们做栏目剧的时候那个格式，它更像电影。台里说给你们开这口，你们可以跟外边的公司合作，然后就开始在各种电影节上的创投去投稿。后来像涛哥他就在电影频道闯出来了嘛，伟哥是在 FIRST 的电影节海南创投他都拿过大奖，我是2019年就是人生大事的那个剧本入围了平遥创投，就这么着算是在那个地方接触了一批这个职业的电影制片人，后边的事儿就是水到渠成了。
3: 此后凭借电影《人生大事》，刘江江斩获金熊猫奖、华表奖、金鸡奖等多个奖项，这个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奋斗了14年的青年导演的梦想之花轰然盛开。除了刘江江，青年导演计划中还涌现出了很多优秀导演。
4: 华南这点事都解决不了，我这位置就应该你坐。
3: 刘涛独立编曲导演的电影《白头小书记》在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播出，这样一部没有明星流量的作品一经上线，却收获了电影频道当天收视2名的好成绩。
5: 行了吗？好了。小川，别动我电动车。
6: 打造美丽农村。
3: 2022年，由刘涛独立编剧的作品《兴安岭上》获得第35届金鸡奖最佳中小成本故事片提名。
7: 咱中国人，只要咱不低头，总有一天会把小鬼子赶跑。
3: 而李伟执导的电影《寻砖》讲述了长城保护员守护长城的故事，是真实展现河北人物、讲好河北故事的一大精品力作。
8: 真呀，真呀，我的砖，我的砖丢了，我一定要找到我的砖。
9: 我觉得我们身上具备的特别好的素质呢，应该是在村里干事的时候。我们当时写剧本的话呢，大部分呢是我们跟老乡们去聊，就老乡一句话可能就会让你有豁然开朗，就觉得哇有一个思路在里面。青天导演计划的话呢，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计划，相当于从村里干事到真正的去做电视剧电影，其实我们是从一个非专业到专业上面一个转型。领导们的话呢也在想，就是说怎么才能给我们更好的发展空间。剧本不是写出来的，剧本是走出来的，要经常下去调研呀、考察呀，然后你去总结，然后你再去创作。所以说这个时间跨度给了我们很长，所以说我觉得其实是创作上的自由。然后呢外边的一些好的艺术作品拿过来的话呢，我们一起去学习。那我们从最早的拍短片，然后呢逐步的去拍长

0: 走到今天能逐渐的往专业领域上去发展，我觉得跟这个青年导演计划是离不开的。未来作为一个电影人也好啊，比如说作为我们媒体人也好，我觉得有一份责任宣传自己家乡，讲自己家乡的故事。
1: 在这片承载着希望的沃土上，每一个声音都被听见，每一个灵感都被珍视，而青年导演计划的选择与坚持，会让每个梦想都开出绚烂的花。
2: 首先是我觉得确实得感谢领导，因为咱们台里的领导实际上这特别像自己家里的亲人似的，我可以允许你出去，给你的行李干粮备足了，把这门给你打开，这是最重要的，这个非常重要，你有没有修炼就看你了。嗯，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说就是非常大的一个
3: 机会。
2: 对，然后你还有基本功啊，就是因为你前面那个铺垫到那儿了，现在把这个门打开，包括你在台里练的这个吃饭的手艺，是可以敲开这扇门的。我首先我那个在建华大街100号这个院里学到了吃饭的手艺，再加上搭建这个平台，孩子们你可以出去，家里给你养大了到18岁了，好了，门开开，你自己闯世界去，啊，它特别像，我觉得是一个家跟家长的一个感觉。
3: 我觉得就是首先这颗种子你自己保护得很好，就一直没有放弃这个梦想，一直选择在默默的坚持，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遇到了一片合适的土壤。然后所以
2: 你总结的真好，就这几天进步怎么这么大呢？我天，这叫高度给上的，这话又有高度又有温度，
3: 是不是？所以就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2: 还得继续攀登，
3: 还得继续攀登。作为老朋友吧，特别希望你的电影取得好成绩。来，我们今天在现场的其实都是江江的老同事老朋友，我们一起祝出入平安，票房大卖。
1: 在燕赵大地上，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心怀热忱，奔走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上。他们是精细如齿的科创者，毫厘之间锚定着大国精度。他们是匠心如磐的奉献者，泥火淬炼，传承着时代荣光。他们是初心如炬的筑梦者，执笔绘梦，铸造着城市万象。他们是质朴如何的耕耘者，深耕沃野，守护着燕赵四方。平凡岗位，各显担当，万千行者皆是脊梁。以奋斗敬山河，以初心制榜样，共同汇聚河北力量。平凡榜样，奋进燕赵，奋斗者寄语专题节目，5月精彩上线。
4: 你敢信吗？一位通信领域的工匠也能跨界在人工智能领域乘风破浪。他牵头打造国内首个病理诊断 AI 大模型，让60秒快速诊癌变成现实。他带头研发国内首个 5GA 无缘物联智能仓库，10秒就能锁定3000平米仓库货物的位置。他助力建成河北首座 5G 信号全覆盖智能铁矿，让无人工厂24小时高效运转，落地生根。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位奋斗者，一起听听他的传奇故事。

0: 周学姐你好，
1: 王一帆。
0: 这里面好科幻呀，感觉科技感满满。
2: 想不想戴上 VR 眼镜登珠峰？
0: 想。哎，这也是我第一次戴 VR 眼镜。哇，天好蓝呀，而且白茫茫的一片积雪，好壮观。

0: 哎呀，没有登上珠峰，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1: 这是中国移动在珠穆朗玛峰海拔6500米的高度建设的全球最高的 5G 基站，这个数据啊也是实时回传回来的。
0: 哎呀，这也是无痛登上了珠峰，感受了珠峰的景象了，太厉害了。
1: 其实呀，现在通信技术和人工智能已经在我们的生活里边融入的挺深入了。比如说，我们用的导航可以帮我们避免拥堵，我们的快递呀可以精准的知道位置。除了这些，还有你没有发现的哦。你来看这个标签，
0: 这些小标签吗？
1: 这个标签呢，是放在我们电动车的车牌里的。哦。通过它和摄像头识别出来的车牌号进行匹配，精准的去监控违规的这个行人。这个呢，是我们在工厂里边给货物贴的一个标签，贴上这个标签之后，就可以10秒盘点3000平的一个大仓库。
0: 卓旭姐，我发现这有一个很眼熟的东西，
1: 这个呀是牧场里边给羊的耳朵上去戴的。这个标签里边内置了一些温度呀、湿度呀、步数呀这些传感器，我们通过这个码就可以精准的给每一个羊做溯源。
0: 真的没有想到这个小小的标签能够起到这么大的作用，能够大大提升我们生活各行各业工作的效率。
2: 在我身边的这位自信优雅的女强人，不仅深耕通信领域多年，更用 5G 智慧网络赋能产业，服务民生。她带领团队斩获57项创新成果，荣获6项国家发明专利。在这背后，她究竟是如何带领团队攻克一项项科技难题，突破重重技术关卡呢？
3: 这么多年来，您完成了一项又一项的工作，那在这些工作当中，有没有哪一项是让你内心感触最深刻的呢？
1: 去年年初，我们和河北医科大学的省四院联合尝试去研发病理诊断的这个大模型。
3: 当时怎么想到要去研发这样的一个大模型呢？
1: 现在呢，省市县的这个医疗资源并没有达到完全的均衡，比如说病理诊断的这个周期比较长，诊断的质量也参差不齐。那我们呢就想把省四院的这些病理的专家的经验，然后能够固化下来，能够通过 AI 去做这个辅助的诊断。
3: 这个研发过程应该是非常的艰难的吧？
1: 人工智能和医学其实是两个相差很远，甚至完全不同的赛道。我们整个团队在省四院进行了半年的驻扎，我们和省四院联合用了1000万张的图像，逐步的提升这个精准度。非常难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没有任何的借鉴的先例，
3: 从零开始。
1: 对，最后病理医生然后看到这个模型达到他们可以审核通过可用的时候，哎呀，觉得前期大家一起辛苦付出和汗水都值得了。
3: 那现在这个大模型它的应用情况怎么样呢？
1: 它现在呢已经应用到了70多个县里，我们为省四院做了一个远程的会诊的一个平台。现在呢，通过这个远程会诊的平台，把这个数据传上去，大模型进行了初步判断之后，几分钟就可以拿到这个结果了。这一些时间的节约对患者来说是非常有效且重要的。
2: 严卓旭口中最骄傲的成绩，不仅仅属于他自己，而是他工作室里每个人同心协力的结晶。
1: 这是我们的实验室，我带你过去看看。
0: 好，我发现咱们实验室门口的对联都是跟工作相关的，你看有智联，还有 AI，
1: 这都是大模型创作的。
4: 我们在研究智跃肿瘤大模型的那段时间，它不是在医院调研的，就是在单位改方案。那我们方案做了一版又一版，技术验证做了一次又一次，但从来没想过要轻言放弃。
5: 他总说要么就不做，要做就做到最好。当我们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始终也能够像他一样扛得住顶得上。
6: 太专业了，感觉没有旭姐不擅长的领域，医疗工业他样样都很精通，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1: 这是我们全省 唯一一个 5G 网络全覆盖的智能铁矿中关铁矿。通过我们把这张 5G 的网络布到井下之后，一方面呢，就是工人可以直接拿着手机实现了基本的通信，同时呢，无论是井上的这些运输车，还有井下的这些钻孔车、电机车等等，做了无人化的改造，工人呢就可以坐在办公室里远程的去操控这个 5G 的无人的远控车去做一些作业。
3: 那在地下700米去全面的覆盖这个 5G 信号，是不是挺困难的？
1: 地上的这个信号是没有办法传到地下的，在700米那更是不可能。高湿度、高粉尘、强电磁干扰，这都是 5G 网络信号顺利的、稳定的去传输的拦路虎。所以呢，我们专门为井下呢设计了防爆呀、防潮等一些改造。
3: 那这个矿井在实现了 5G 全覆盖之后呢，有没有哪些改善呢？
1: 井下的工人高危作业的这个岗位大大的减少了，整体的这个工作效率呢也提升了3到5倍。
3: 那刚刚听您聊了这么多工作，您真的是带领了自己的团队用 AI 赋能了很多的行业。那在日常生活中，您有没有和孩子们也聊到自己的工作？他们是不是也对人工智能很感兴趣呢？
1: 他们看到刚才咱们聊到的这个井下的一些场面，会骄傲地说，我妈妈就是做这个的。看到这个机械狗，他知道我们之前做过一些改造，就把这个机械狗改造成了导盲犬。孩子们看到机器人的时候就会问我说，妈妈，这是你们中国移动做的吗？也挺骄傲的。
3: 那您平时工作这么的繁忙，陪伴孩子的时间肯定也是比较少的。
1: 我觉得很幸运的是家里都特别支持，包括我的先生，然后还有孩子们，尤其是在关键的攻坚的时候，其实有一段时间是不能跟孩子们在一起。两个孩子也很争气，然后他们从2年级就可以自己去过马路去上下学，缺少了妈妈的陪伴，然后但是他们自己也很独立，然后也能特别理解。
3: 那其实呢，您在孩子们心中也是他们的骄傲，也能够体会到你的辛苦。您的两个宝贝儿明恩明泽给您准备了一份礼物，这个呢是他们画的一幅画。你看，其实上面有提到的，你刚才提到的机器狗变成导盲犬，他希望有一天能有这样的一个机器人儿，及时的给你做饭，希望你在工作中能够照顾好自己。
0: 这真的是他们画的吗？
3: 他们很爱你。
0: 好感动啊。其实有的时候陪伴太少了，感谢孩子们，感谢家人们的理解，我觉得一切都挺值得的。
2: 孩子们眼中，她是无所不能的超人妈妈。从攻克一个个难题，到实现技术路上的一次次跨越，她用科技之力温暖万家，赋能时代前行。
3: 这么多年来，您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1: 在刚入职的时候，其实还是想抓住每一次机会，然后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好，更多的想去证明自己是可以的。但是我感觉一路走到现在，更想和小伙伴们通过自己的一些创作呀、小的创新啊，能让维护的兄弟们少走弯路，然后能让百姓呢能看上更好的医生，能让工厂的效率更加提升，我觉得就够了。
3: 那今年呢也是15-5的开局之年，在规划里呢也是提到了人工智能加要全方位的去赋能千行百业。那作为一名奋斗者，对于未来有什么样的寄语呢？
1: 记得刚入职的时候，我的师傅曾对我说过一句话，就印象特别深。他说，要么就不干，要么就把这件事情干好。这句话就一直影响着我。现在我也开始去带一些年轻的同事们，我也希望大家能带着这份韧劲儿，抓好每一分每一秒，把手中的事情做好，能把科技呀、信息呀、人工智能呀这些新质生产力能和我们的千行百业融合起来，为这个社会去贡献力量。
2: 如果用一朵花形容，颜卓旭一定是一朵铿锵的玫瑰，温婉有力，坚韧有光。 未来，愿他和他的团队们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呀，他跟我是同行，更是我们播音主持界的前辈。他曾经获得3次中国播音主持界的最高荣誉金话筒奖。他在中央电视台20多年的工作经历，已经成为了经典的时代记忆。他是谁？让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了解一下。
1: 非常睿智，非常独立，非常有见解的一个知识女性，像天上的那个白云一样，白云一像那种棉花糖一样很柔软的，
2: 就是很有智慧的一个人，很睿智的一个人，新时代的一个女性，我喜欢的榜样。问题问得很准，这个采访艺术表达的能力。
3: 很有水平，主持风格和其他的女主持人就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4: 做节目或者做新闻工作中，应该有一个不忘初心这样一个态度。
3: 她就是我们熟知的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敬一丹，她沉稳淡雅的主持风格赢得了很多观众的喜爱，并且还连续3次被评为全国10佳电视节目主持人，荣获金话筒奖。
5: 好，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焦点访谈。1994年，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组建焦点访谈栏目组，制片人孙玉胜力邀敬一丹加盟。
6: 静大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觉得8个字儿吧，利而不害，为而不争。我们所有的人在大姐这儿得到的好像全是好处，咱们得到过静大姐的压力，或者说是。
5: 这个其他的一些东西没有，
6: 有一度我因为我有一个栏目叫高端访问，被停了，所以有点很郁闷啊，而且也有点这个耿耿于怀。哎，再过几年呢，我非常幸福的又当了一次爸爸，然后我就给大姐发短信，生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大姐给我回短信说。 这比你做100期焦点访谈还有实现感，
3: 习惯性的努力。

0: 平视的目光，尊重的态度，严密的表达，所有这一切成就了荧屏上那个端庄淡雅的敬一丹。
1: 没错，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敬一丹。开始曲大家都熟悉吧，咱们讲故事啊常常都是这样开头的哈，就是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10岁的小女孩在老师的桌子上发现了一个特别奇怪的东西，从来都没有见过。老师说这叫麦克风，也叫话筒。这个小女孩就是我。老师说你们几个女生对着这个话筒读一段课文干什么呢？其实这是一次面试，学校要选一个小广播员。我特别认真地读了一段课文，可惜的是我落选了。回到教室以后呢，教室的小喇叭里就传来了小广播员的声音，他是这样说的：同学们请准备好，我们一起做眼保健操。我一边做一边想啊，这简直是太神奇了，我以后还有没有机会遇到话筒呢？那个时候我根本就没有想到以后在漫长的岁月里我一次又一次的遇到话筒。这些年来有那么多次遇到了一个我喜欢并且适合的职业，我遇到了一个变化的时代。有哪个时代像这30年一样这么奇聚，这么深刻？还有一个幸运的遇到，就是遇到了观众。这种遇到直到现在也是我最珍惜的。今天我们要在这里遇到，这也是我们的缘分。谢谢，让我们掌声欢迎敬一丹老师。
2: 方婷啊，
1: 欢迎敬老师，您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敬老师，请坐。其实刚才我们听到敬老师的这个讲述的时候，我们会忽然发现，哎呀，特别温暖，特别亲切，跟我们看到《焦点访谈》里面的敬一丹老师不像是一个人一样。
2: 原来是不是觉得这《焦点访谈》里边那个敬一丹都不会笑？
1: 对，后来发现敬一丹老师不但会笑，而且讲起话来这么的温柔。这个《焦点访谈》可能对很多的人的影响太大了。
2: 其实《焦点访谈》完成了一种特殊的普法，千家万户的老百姓在自己家的电视上就看到了啊，这种力量就叫做舆论监督。有不平有冤屈去找焦点访谈，
1: 对，
2: 人们找到了一个可以表达自己的这样一种方式。
1: 这样
2: 就是当时的中国社会发展到那个程度了，就需要这样一个栏目。但那个时候中央电视台还没有一个完全的就是举起舆论监督旗帜的这样的栏目。所以这个栏目筹办的时候呢，当时的主管就问我，你能到我们这个栏目来吗？哎，我一听舆论监督这个词，我就觉得这个词对我来说太有力量了，我想去。于是就在1995年的元旦那一天，我就在焦点访谈说，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焦点访谈。
1: 其实敬一丹老师真的在我们主持界毫不夸张地说是一位旗帜型标杆型的人物。27年的央视工作经历，20年在焦点访谈的工作经历，3次中国播音主持界最高荣誉金话筒的获得者，我觉得这没有一个人可以随随便便成功。所以我们很多人就会说，敬老师当年怎么就走上播音主持这条道路了？10岁时候第一次见着话筒的时候还被人刷下来了呢，是吗？他会有什么样的经历呢？来，嘉凤听我说，掌声欢迎张弛。
3: 大家好，我是张弛。1972年的夏天，哈尔滨道外码头上挤满了送别的人们，整个码头充满了一种离别的情绪。 呜的一声船终于开了，这艘船载着这些年轻人驶向了他们的知青时代，这其中就有17岁的静一丹，他的目的地是小兴安岭的清河林区。由于中学时代有过校广播站的经历，因此静一丹的声音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

0: 却又故作平静地说：“啊，那个，是我哥。”四年的时光就这样悄悄地过去了。时间来到1976年，大山深处的敬一丹也搭上了幸运的末班车，迎来了他久违的校园生活。那么，在梦开始的地方，敬老师又经历了怎样有趣的事情呢？让我们有请敬老师跟着我们接着聊。
1: 那敬老师先跟我们说说吧，这知青哪年您就开始当知青了呀？
2: 我是那个72年成为知青的，一开始是修路，后来修了一段路以后呢，那工地要盖房子，盖房子那需要一个广播站的广播员，然后我的一个老乡他就跟队长说，说哎，那个小静在中学就当过广播员，让他来试试吧，然后一试就行了，然后我就在那工地广播站，工地广播站，哎，你见过工地的广播站吗？
1: 那个状态应该是
2: 工地广播站是这样的，就在我这个工棚里，我在这广播啊，我能看见那个建筑工地的，所以那个气氛都是同志们加油干啊，都这样。后来呢，林场建广播站的时候，就把我给调去了，在林场广播站工作还不错，又把我收到局广播站去了，就清河林业局广播站，就这个清河林业局广播站，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录音带，第一次听到了自己在录音带里发出来的声音。后来呢，有一天就一个消息传来说，哎，省电台要招生了，然后就特别期待哈，然后我就去考去了，结果给我录音的那个老师跟我说，不是我们省电台招生，是我们替北京广播学院给你录音。我呀，好惊喜，好意外，我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一个北京广播学院，
1: 那时候从来没听说。
2: 我要是还有播音专业啊，我根本就不知道。意外的惊喜，我就成了北京广播学院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招生的方式呢，不是通过高考，而是通过推荐，从工人、农民、解放军、知识青年中推荐那些优秀的年轻人来上学，他们被叫做工农兵学员。
1: 那跟我们简单说说吧，那两年的这个学习经历。
2: 我一入学一报到的时候是这样子的，老师问我，你是从哪儿来的？我说黑龙江。你原来干啥的？知青。老师说，哎，你这东北味儿够浓的呀。我有东北味儿吗？
1: 没有啊。
2: 当我们在那练声的时候，我们学播音的专业同学都知道哈，天天对着一个树，800标兵半百坡，炮兵并排比边跑。老师给我留的作业是这样的：北京，然后啊，北京，啊，哈尔滨，啊。
1: 哎，你不是，哎，你受打击吗？那时候
2: 我太大的打击了，我来，
1: 关键自己都不听不出来错，我没错，你让我读，我有什么错呀？
2: 然后我特别自卑，所以那个，我觉得我们的年轻人啊，都知道，其实人有很多次自我重新认识。原来觉得自己在林区还不错，那我们那旮瘩我是普通话说最好的。
1: 对，
2: 一进大学忽然间发现。这就是重新认识，特别自卑。然后呢，有一次考试，然后我平常练声就练那个知青、哈尔滨，就这脑子里就这些技术哈。可是我拿到那个小故事的时候就忘了，然后进到那个演播室以后就特别的，就是你知道啊，就是
1: 绘声绘色进入状态了啊。
2: 他奋不顾身冲上去怎样的，特别意外，我得了一个优。老师没判错吧？我就问老师了，我咋得优呢？
1: 咋得？这聊天就咋得优呢？
2: 对啊。然后老师说，你注重内容，这种创作道路是对的。呀，注重内容，其实这是老师的一个最重要的一次辩驳。我就悟出了啊，什么是最重要的？注重内容。然后这个他的这个点拨就深刻地影响了我对专业的认识，影响了我后来的职业生涯。哎，然后就从那时候开始，慢慢的就有一点信心了。但是我们在大学的时候还是有很多缺憾的，我在大学都没有学过外语啊。
1: 哦，你们那两年
2: 我走出大学校门的时候啊，我连26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全，我们的学制缩短成2年。哦，所以在即将走出校门的时候，我就非常的那个。

0: 困惑，就是那种我怎么能再读一遍呢？我甚至都问过，我可以再参加一次高考吗？不行，你已经算那个
1: 毕业了，
0: 上过大学了
1: 啊。
0: 那时候就真的有一种这个读书没读够的感觉。毕业以后就回到了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
1: 你梦寐以求的地方。
0: 对，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然后黑龙江电视台初建的时候还没有播音员，就从我们电台借俩人，借俩最年轻的，其中就有我。那时候我特别排斥电视，我说这是啥工作呀，这天天那个还得面对镜头。然后电视台告诉我的第一件事说，小静啊，你得把头发烫一下。啊，烫头？那不是姐夫才烫头吗？东北人的观念，媳妇才烫头呢，姑娘哪有烫头的？然后不想，我不能烫头。
1: 嗯，
0: 我说我也没结婚，
1: 嗯，还年轻呢。
0: 对啊，然后就不行，你那头发是生的，得让它熟一下。啊，头发还得生熟？然后就给我摁到那个理发馆儿，就愣给我烫上头了。然后就哎呀，这个不自在。
1: 那就这样吗？
0: 对，
1: 真的举着稿子念呀。
0: 对。然后就这样烫的那个头，然后我就觉得我真的心里可有障碍了，因为那稿是我刚在电台播的，
1: 嗯，
0: 然后到这儿来拿电视台就同一个稿拿来，我经常说各位听众，谢谢听众，经常这么干，
1: 嗯，
0: 然后天天问领导啥时候让我回去啊，啥时候让我回去啊，
1: 可不想在电视台干，
0: 可不想
1: 啊，
0: 特别排斥，
1: 嗯，
0: 然后后来领导终于把我给放了，我就回到了电台，
1: 在电台。这四年之后干嘛去了？
0: 所以那考研究生啊，这期间我一直在考啊考啊考。
1: 您这工作四年，按说就像您这梦想也是要在电台工作，现在已经在电台工作的也挺好，您干嘛还一直考研究生？
0: 我就是想上学，我就是想上学，我就觉得我好像上学没上够，然后我还能再上一次学吗？就成为我新的梦。所以我从毕业开始就准备考研，一直考一直考。我也挺笨的，考了一次没考上，考了一次没考上，我一直到第三次上考场才考上。这中间还有一个插曲，我在第一次考研究生的时候没考上，那当然没考上了，我都连英语都没有学过，我到考场是为了看看卷子长什么样。然后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收获，我收获了我丈夫，当时他也是考生，他也没考上。都没考上的时候呢，认识了以后就聊这个没考上，然后接下来怎么考呢，这样就有了另外一种动力。后来他先于我考上了，所以到第三次考试的时候，我的动力就是双重的，我一定得考上。后来我就在28岁那年考取研究生。很多年以后我在想，就人倾尽全力的时候是能创造奇迹的。
2: 刚才静老师其实也就在提醒我们，你要学会思考，我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我想要做什么。就像静老师说，我就想考学，我觉得我还要上一次学。那么有这样的一个精神支撑，有这样的一个目标和方向，你朝着它去努力的话，那可能你能够遇到更不一样的生活和不一样的状态。所以我们这个目标还是要有的，奋斗还是要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0: 万一实现了呢？
2: 对。
1: 包括后来我知道您广院毕业以后留校当老师了，
0: 我当老师的时候我想努力找到啊，就是我的老师的那种感觉，但是我找不到。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终于认识到我还是适合在前沿，在一线，我挺想当一个记者的。于是我在留校将近2年的时候调到了中央电视台，就成为一个经济节目的记者，后来成了主持人。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

0: 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您是在这个岗位退休的，在退休之前，您那时候心里会想什么？
2: 在临近退休倒计时的时候，我的同事问我说：“金娜姐，你有什么想法和愿望吗？”跟他说：“我希望4月的最后一天，我主持节目，第二天我就告别了。”于是，在排班表上，那个很重要的日子就是我值班。我想了一下，那天我应该怎样告别呢？后来我就以专业的这种角度提醒我自己，内容需要你什么状态，你就应该是什么状态。你心里有再多的个人情感，在这一天也要服从于这个内容。于是在那天的节目里，我和平时一样，只是在最后告别的时候，我给大家鞠了一躬，没有说再见。
3: 今天焦点访谈的内容呢就是这样，明天就是五一了，焦点访谈在这里祝您愉快。
2: 懂我的观众都理解了这个意思，所以后来也有很多人说，从那个鞠躬中他们读出了一种告别的意味。
0: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节目的最后，我也想说一句话，金老师向您学习。 再一次感谢季老师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中华好家风，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家风故事。我相信每一个人在这个舞台上内心当中都会有所收获。再一次感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季老师。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 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你给马涛的东西是什么？没什么呀。你不用在这儿跟我们狡辩。马涛一直在我们的监控之下，四天前他找过你，刚刚又在车上见了你，你左边口袋里的鞋肯定能检测出马涛的指纹。就是一包奶茶粉。
1: 只是奶茶粉？
0: 就是一包奶茶粉。
1: 马涛，
0: 是马涛，马涛找我买毒品点名要奶茶，我也不敢得罪他，我的只能同意了吗？
1: 什么奶茶？
0: 就是一种白色粉末，可以溶解进饮料里，味道喝起来像奶茶。
2: 外公，我爸说过两天带我们一家人出国玩，你是不是也一起去啊？你答应要教我游泳的，外公。
3: 好的，好的，外公跟你一起去。

0: 哎，小月，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这刚进门。啊，您跟谁打电话的？啊，跟豆豆。我问问他，学习怎么样？哦。好，来坐。
1: 豆子跟我说，你们要出去玩，是要出国吗？哦，杨建提了一句，还没定呢。你现在还在上班，杨建工作也忙，你一个人照顾孩子，挺辛苦的。你看我这儿。 天天得往你妈那儿跑，还有人大的事儿，真辛苦你了。还好豆豆这孩子越来越懂事儿，不过这马上小升初，啊，也是个麻烦事儿。要不给家里再请个阿姨。

这是爸这么多年存的钱，你拿着留着用，你拿着，你这又照顾老的又照顾小的，别苦着自己，拿着。

0: 爸，您是不是已经知道了？知道专案组在调查杨戬？我跟杨戬聊过了，他把所有的事都跟我说了，事已至此。 他必须要为他犯过的错负责。
1: 您真让他去自首？
0: 自首，你们才有可能再见面，懂吗？所以我一直在等他自首，争取一个宽大处理的机会。

0: 轻点。哎嗨，他听不见。
1: 哎，你老丈人的运作怎么样？
0: 他让我去自首。
1: 行，那就证明咱彻底没退路了。
0: 你让我再想想。
1: 还想什么呀？
2: 你真的要去自首吗？
1: 啊，哥，哎，就咱俩干这事儿，判的轻的是一无期，正常判咱俩连脑袋都没了。
0: 那你说怎么办？
1: 还是说我之前联系那人，今天晚上12点，派船来接咱们。
0: 今天晚上？这么着急吗？
1: 咱俩都让专案组盯上了，今天不走，后边再走更来不及。
0: 那专案组都盯上了，怎么走啊？
1: 把这个让安心喝下去。
2: 专案组副组长
1: 尿检呈阳性，那边一乱，咱俩趁这空档走。
0: 老曹，你疯了吧？谁去啊？
1: 嫂子。

0: 你知不知道涉毒对警察意味着什么？就算是被陷害的，那都是一辈子没办法抹掉的污点。
1: 他最多就是丢他那套衣服，咱俩连命都得丢了。

0: 听见多少？
1: 我全都听到了。
2: 那就是说我真的没路了。
1: 你先告诉我拿多少？几百万。几千万。几个亿吗？杨倩，
2: 我不跟你说是为你好，是为保护你。
1: 你到现在你居然还有脸说是为了保护我？
2: 我不是为你，为谁啊？我什么不是为了你啊？我脱我这警服是为了你，我去那狗屁供电局也是为了你。是我坐在那位置上，我身不由己。我不弄钱，我为什么弄钱啊？我就是为了让自己明白，我能配得上做你们孟家的女婿。
1: 可是我爸没有贪过一分钱。
2: 所以你妈嫌弃他一辈子吗？
1: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你当我们孟家的女婿有这么委屈。
2: 对不起，我说多少气话，对不起。
1: 你说的是不是气话？你心里面有数。行，就是我们孟家对不起你。

0: 如果能想得通，带着孩子跟我一块走。你把图片给我，我去找安心。
1: 不能，绝对不可以。
0: 老涛能干，我能干，谁都可以干，你不行。你是专案组的目标。你觉得你给的东西他会合吗？
1: 不行，绝对不行。
0: 自己走吧。反正不管接下来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是不会离开金海的。听我的，老杨。
1: 我什么都听你的。我就想和你好好过日子，也不知道为什么弄成这个样子。

辈子你跟着我，让你受苦了。我一会儿要去纪委说明杨坚的情况，之前给的时间是希望他能够认清现实，主动自首。我不能眼看着他们一条路走到黑。

0: 做你该做的吧。
1: 留步吧。
2: 行，再约你啊。
1: 拜拜。好，
2: 拜
1: 拜。拜拜。
3: 你这么着急让我来，就是给我相亲啊？
2: 怎么样，我这小妹妹，还算是配得上你吧？
3: 配不上，我说的是我配不上人家。
2: 哎呀，眼光太高了，这你都看不上。
3: 对。
2: 哎，你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呀？
3: 我为什么要找啊？这样挺好的嘛。走了。
2: 等会儿。你着急吗？不着急的话，陪我在那喝杯奶茶呗。
3: 啊。行了。
2: 帮我拿两杯那个第二个那个奶茶。嗯，
1: 好的，一共40元。
2: 好。可以了，
1: 请稍等。
2: 不是你干嘛一直盯着我干嘛呀？
3: 我怕你给我下毒。
2: 哎呦。

0: 不是你不说，我都忘了我忘带毒药了。哦。
1: 接个电话。
0: 你就在这儿回呗。
1: 工作呢。
0: 干嘛？害怕我给你泄密？哎，你当初做卧底的时候，还不是我帮你打的掩护？开玩笑的，赶紧去吧。
1: 好。哎。

0: 都联系好了？
1: 联系好了，船在九号码头，等咱们一小时。
0: 干什么呀？
1: 防身啊。
0: 防什么身啊？不带。
1: 万一路上有人拦咱们，
0: 然后呢？拿这玩意儿干自己人啊？
1: 哥，你觉得现在还有人把你当

0: 不好意思，打了这么久，
1: 是打了挺久的，奶茶都要凉了。
0: 嗯，我这个还热呢，我们俩的换。
1: 不用，我都已经喝过了。
0: 哦。

0: 搞不懂这东西有什么好喝的。
1: 甜呗，不都说嘛，甜的东西可以让人暂时的忘掉生活当中其他的味道。
0: 那不就是骗人吗？
1: 不是，是妥协。

0: 我祝你幸福，那我也祝你幸福。
1: 你好，我们是市监督支队的，接到有人吸食毒品，麻烦跟我们回去接受一下调查。我又没有吸毒，
0: 警察同志，你们要抓的是我。刚才是我把这包毒品放到自己奶茶里面的。
1: 我不能陷害一个好警察，也不能对我的丈夫弃之不顾。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就像你当初一样。
2: 对不起，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证明你是否参与过吸食，所以还是请你跟我们回去做个检查。我们是省专案组的。
3: 安心同志是我们专案组的副组长，吸食毒品是个误会。刚刚店里发生的一切，我们全程有录像。
4: 那包所谓的毒品根本就是假的，不相信，你们可以带走化验。
5: 其实那包毒品是假的。
3: 什么？我真的戒了，我跟那帮人早我就不联系了。但马经理催我催得太急了，我只好买那包假冒伪劣的速溶奶茶。
5: 你可别跟我撒谎啊！
3: 千真万确啊，商店地址告诉你们，你们可以去查嘛。虽然它是三无产品，但它的确确就是一包奶茶。

0: 所以安心，你一开始就什么都知道，你就过来陪我演戏的。我就是在赌啊，
1: 我赌你肯定不会害我，赌赢了吗？
2: 监督对待几年了？10年。我跟你们回去。
0: 谢谢佩哥。
2: 我先打个电话。
0: 行。
3: 找到杨坚了。河马涛在一辆车上，目前正穿过市中心，很有可能是有武器。
2: 等他们远离市区，远离人口密集的地方，清开一段路，随时抓捕。
3: 是。
0: 中午带，要带吗？不用了，走吧，记着把证物拿上。
4: 今天下午，林先生，
5: 小健回来了。哎，哎呦，你看，小涛也来了，来，快进来，快进来，进来，进来，快进来。
4: 爸，
5: 你
4: 挺早。快坐吧。
5: 挺好的。
4: 啊，
5: 我呢，这要出趟远门，过来看看你。
4: 吃饭没啊？
5: 没。
4: 那我给你做一口。
5: 行，来吧，那个，来碗面条吧。
4: 好，
5: 马上就好啊。哎哎。

0: 哎，别烫手啊！儿子是你的，来，
1: 妈坐。快趁热吃吧。哎，
0: 最近有回去看你爸妈吗？
1: 看了。
0: 啊。
1: 哦，我妈还让我给您带好呢。
0: 下次看见他们也给我带个好。
1: 哎。
0: 你干嘛？
1: 吃点。
0: 你多吃点。
1: 你陪我吃点。

0: 计啊，孩子上学那事儿，我给他办好了啊。
1: 你又托人了吧？
0: 没事，我自己跑啊。那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个养老院，那钱我给你交了，回头让我姐带着你去办手续啊，赶紧搬过去。
1: 我不去。
0: 你去干嘛不去啊？

0: 家里房子又不卖，你在那儿住腻了再回来住。那边老头老太太多，交点朋友。
1: 你媳妇带孩子总来看我，不孤单。

0: 不把他
1: 收了。我来。
0: 我来吧。我来。
2: 哥，实在不行了。

0: 是九号码头啊，是啊。我记得07年，我们缉毒队的哥八个愣头愣脑的冲过来，到这儿才发现是一个完整的制毒工厂，光制毒人员就有20多个，那轻重火力，车还没开到门口，发动机都让人打爆了。那时候年轻啊，真不怕死。 我们八个愣是堵着人家20个人在里面打，备用弹夹扛了有2个小时，一个也没让他们跑了。那是我当警察的最后一场战斗，怎么绕了一大圈又绕回来了呢？你去举报杨建，小玉怎么想？他暂时还不能接受。
1: 但他是个懂事的孩子，早晚会想通的。要挽救这个家，这是唯一的办法。你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很不容易。许多领导干部可以严于律己，却对家人一味的姑息纵容。
2: 你也不要夸我了，我真后悔，没能早点发现杨建的问题。

0: 看到孩子走到今天这一步，做家长的比谁都难过。
1: 我们为了孩子付出了一辈子，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他们，可现实怎么样，他们根本听不进去，只有闯了大祸才知道后悔。
0: 有些事儿不是我们能控制的。

0: 你来了，老妈，让安心送你去聚美吧。
1: 这小子一头白发，看着比咱俩都老，也不知道整天操心些什么。

0: 这么寒冷，这山上的风景真好，但我们这些身居高位的人，只有站得直立得正才行。 安心，
1: 走，
0: 咱们下山。

0: 杨建马涛汽车的位置是在九号码头附近的船屋，目前是停工状态。
1: 他们主动离开繁华街区，说明不想伤及无辜啊，良心未泯啊。
2: 我觉得他们已经做好了殊死一搏的准备。
3: 杨建马涛，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4: 叫你们指导组组长徐忠过来，我只和他谈。
2: 去派辆车。老季，我要去趟现场。
1: 不行，他们都不要命了，什么都干得出来。
2: 杨倩不能死，我们需要他把知道的一切都供出来。
1: 好，我跟你一道去。
2: 你在这指挥吧，我心里有数。

0: 放下你们的武器，快点走出来！这是最后一次警告你们，你们已经完全被包围了，赶紧放下手里的武器！
1: 这么喊他不会出来的。
2: 哎，组长，
1: 太危险了，三儿带上。
0: 刘松，特警都到位了，一切准备就绪，一定要保证老徐的安全。是。听，杨健，马腾，我是执照组徐忠，是个老爷们儿，露个脸啊！杨健。 我听说你很爱喝酒，我拿了一瓶，咱俩喝两杯，啊！你看，我就带了酒，什么都没带。

这可是我自己花钱买的酒，不像你们家老板，不糟践东西吧？杨健，你这是给我显摆枪技呢吧？是不是想告诉我，从来我没摸过枪，从来没跟犯罪分子面对面，根本不了解你们一线民警的苦衷？我告诉你们，我了解。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

0: 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杨进，马涛，我是执掌组徐忠，是个老爷们儿，露个脸儿啊。杨进，我听说你很爱喝酒，我拿了一瓶，咱俩喝两杯，啊？你看，我就带了酒，什么都没带。 你们要不说话，我就进去了啊！

0: 这可是我自己花钱买的酒，不像你们大老板，不糟践东西吗？杨建，你这是给我显摆枪技呢吧？是不是想告诉我，从来我没摸过枪，从来没跟犯罪分子面对面，根本不了解你们一线民警的苦衷？我告诉你们，我了解。
1: 酒也没了，也没有下酒菜了，只能干聊了。杨建，我看过你的资料，当警察的时候是个好警察，是个有情有义的队长。离开警察队伍之后，你好像变了味儿了。
0: 杨建，我赌你还是人。 不会向自己曾经穿过、头上戴过的那种荣誉开枪。我赌你们不会向我身后曾经跟你们一起保卫百姓平安的人开枪。
2: 别动！

这两个字怎么那么没有气场啊？这句话完整的应该是"别动，警察"。

0: 买这么贵的？
1: 您不是叫我买贵的吗？
0: 行了行了，买就买了，为了烈士值了。八十。
2: 禁毒支队，出列。
3: 我呢，想请你们禁毒队的各位兄弟们帮我个忙，因为只有。

0: 休战。船长，强不可欺。向前看，尖头支队集合完毕，请首长指示。
1: 规矩。
0: 上去。
2: 看见了吧？他们是你的后辈。
3: 杨健，我听说你在支队的时候，给队里边立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和规矩。
4: 马国安同志走了，请记住这个名字。今天立个新规矩，人走了，名字留下，永远都在。开始点名。
5: 杨健，
6: 到。
7: 宋小宁，
8: 到。
7: 刘卫国，
9: 到。
7: 何文，
10: 到。
7: 刘毅，
11: 到。
7: 许昕，
12: 到。
7: 王鹏，
13: 到。
7: 马国安，
14: 到。
7: 马国安，
15: 到。

0: 杨建、马涛，我今天替你们点名。李志，
1: 到。
0: 屈志光，
2: 到。
0: 严大勇，
3: 到。
0: 岳明，
4: 到。
5: 朱敏，
6: 到。
5: 高俊毅，
7: 到。
5: 李天赐，
8: 到。
0: 孙宇，
9: 到。

阿仙，你一直做的都是对的，坚持下去。如果有机会的话，多照顾一下小鱼和豆豆。我说的是，如果有可能的话。

0: 乃馨，你不如把我也一起抓进去吧，好让我们一家人在里面团圆。
1: 小雨，你妈妈现在醒了，你的担子更重了，日后你妈妈和豆豆都需要你的照顾，你要学会坚强。

我叫孟德海，今年61岁，曾任京海市公安局局长、京海市清华区区委书记，现任京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首先，我向组织保证，我个人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贿赂。但由于我长时间缺乏对家人的关心，也过于信任杨建作为一名党员的觉悟，因此没能及时发现问题，没有约束和纠正家人的行为，这才让杨建一步步滑向犯罪的深渊。我误以为只要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后辈就不会走弯路，但我错了。思想的阵地一刻也不能放松，作为领导干部，更要加倍注重对家人的监督。杨建走到今天这一步，是他咎由自取，也是我失察的结果。我有着不可

0: 推卸的责任。我愿意配合组织调查杨坚的所有情况，也愿意接受组织对我个人的任何处分。
1: 应该是2011年，我哥找到我，
2: 说名字，
1: 哦，杨建，杨建找到我，他让我成立一个，就是可以承包电力工程的公司，说让我当法人，我所有接的工程都是杨建通过供电局那边给我找的。第二年就接到了一个大工程，但是那工程还要招标，我问过杨建，杨建说不用管，让我直接去。有一家公司呢，知道我跟杨建这有关系，人家就主动退出了。另外一家一直没退出，我就去找了这个老板，没想到这老板油盐不进，我手底下的人动手了，给这老板打成重伤了。当时我当时也挺害怕的，我就问杨建怎么办，杨建跟我说没事儿，他能摆平。
3: 杨建来找我，给了我10万块钱让我帮忙，许诺事成之后再给我10万块，我不充钱，冲的是朋友这么多年生死交情，就帮他们把案子给消了。
4: 你最近跟强盛集团有什么联系？
5: 前一阵儿杨建带唐小龙来找我，让我给一个服务员家里停电，说是让那个服务员放什么卡片，他家老人有糖尿病，胰岛素放冰箱里最怕停电。
0: 一些犯罪分子为了拉动腐蚀领导干部，手段可以说无所不为。如果领导干部作风刚正，那么就会对其家人下手，先腐蚀其亲属，再将领导干部拉下水。杨坚的下场有其自身原因，也是高启强不断腐蚀的结果，可以说是高启强造成的京海百姓用电难、企业用电贵的局面，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满足他对权力的渴望。一个人的贪婪却造成了无数人的悲剧，我无法想象安心此时的心情，不知道他该如何面对孟德海和孟玉。他对孟玉青梅竹马，或许以后只能形同陌路。他为京海付出了太多，我们能做的只有坚持扫黑除恶常态化，让英雄不再孤独的战斗。
6: 你坐吧。
7: 站着呢，站着呢，挨骂心里还踏实点。
6: 我骂你干什么呀？再说了，骂你有用吗？
7: 骂吧，把所有的恨都骂出来。
6: 恨你的事情多了去了，安心。哎，该恨你，应该恨你。那个时候你在这个亭子里面，非要跟我分开。其实那天晚上我一回家我就想明白了，你说的都是假话吧？但是我心里就想，行，我就非得活出个样子来给你看。我就非得要活得特别特别幸福才行。结果呢？这些年，我经常下了班一个人就到这儿来，我就在这儿坐着，就在这儿。有一次，我也想到这个亭子里面自己静一静。哎，我一过来就看到有一个人躺在这儿，我走近一看，睡着了。没想到那个人竟然是你。后来我也不是碰到过你一次。唉，有时候我就经常在想，你说如果当初咱们两个人说这些，哪有那么多如果呀？我今天过来就是想告诉你，不要离开静海了。
7: 去哪里？
6: 北京。医生说了，我妈那病还是要去北京的大医院看一看才行。
7: 明天走。几点的航班？我送你。
6: 不用了，谢谢，我都安排好了。
7: 这个带上。
6: 这什么？
7: 钱吗？穷家富路的，又要看病，又要照顾孩子，要吃要住，哪里都需要用钱。我一个人也花不了。拿着吧。
2: 就光给我一张卡，也不跟我说密码多少，你这人有没有诚意啊你？
7: 你生日。

不用，你拿着吧，我有钱。我真有钱，我用不着你给我。我今天来就是想好好的跟你道个别。在京海继续做一名好警察，照顾好自己，注意安全。

0: 这是杨建和电力实业公司相关人员交代的问题。涉案人员还有充当他们背后保护伞的领导干部，加起来一共是67人，全部到案。
1: 和高启祥相关的有多少？
0: 全在这儿了。
1: 就这么点儿？
0: 高启祥几乎没有出面，找不到他直接参与的证据。
2: 现在王丽的案子是关键，只要查出当年枪击他的人，高启祥就一定逃不掉干系。
0: 我完全同意，这就是专案组下一步的工作重点。请进。
3: 组长。
0: 好。
3: 清华区的群众联名写了请愿书。
0: 嚯！
1: 嘿，姐，你看啊，
4: 这是总工会、联合会、村委会、街道办、居委会，
2: 能凑的可都凑齐了。
0: 可签字的都是老百姓啊，这害怕担心呢，怕是背后有人吧？
2: 这孟德海在任期间，为咱们清华区确实做了不少好事啊！你看，群众基础非常好啊。但是我总觉得这像不像逐客令啊？
0: 你看啊，老徐，咱们抓了一个唐小龙啊，不应该说我们抓10个20个唐小龙，他们都不在乎。这就这动了一下孟德海，他们就坐不住了。
2: 我觉得呀，他们不是为孟德海来求情的，他们是为他们的未来求情。
0: 这回他们想错了，没有人能救得了他们。
3: 徐组长，这是信访办那边送来的。
5: 清华区的签名送去了吗？
6: 送过去了。
5: 张寨嫂那边怎么还没动静啊？
6: 要不咱们组织点人民群众，搞出点动静来。
5: 不行不行，不能弄巧成拙嘛。现在最关键的呢，还是高启强。
6: 最好搞清楚他手里到底有什么证据。现在搞他，就怕会鱼死网破啊。
7: 让他离开静海，否则就让他死在静海。

佛请佛祖保佑，让他别再骑摩托车了。他骑起来不要命了，我是怕他撞。

0: 姚总，这些年你的香油钱从来没有断过，您真是一个有心人啊。
1: 谈不上。小兰。
2: 嗯，哥。
1: 难得你今天陪我来寺庙烧香，咱们一起吃个饭吧。老宋。
3: 哎，强哥来了。
1: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哎，我儿子小陈。
3: 哟，小陈，这么多年没见，长大了。
1: 你啊，小时候跟我来过一次，这老板宋叔。啊，
4: 宋叔，
3: 小陈长得一表人才啊，以后有时间都来叔这。
4: 强哥，看今天点点什么。
1: 儿子说了算，你呀、啊、跟宋叔到他厨房去看看，想吃什么你就自己拿。
3: 好，我带你们去。
1: 你们啊，今天先去外面吃个饭，一会儿再回来接我。
2: 哇，真搞，真搞正，
5: 真搞，你多过来，真搞，
2: 太多了呢。哦，
5: 你玩你的。
1: 抱歉啊，两位，这张桌子有人订的。
5: 订咗。有冇写你嘅名？有冇写住楼位？
1: 我咧平时咧就一路食开呢间酒楼，呢张台咧系我长期坐嘅，唔好意思啊。
6: 喂，我哋嚟先噶喎，你一条友啫嘛，搭台咯。
1: 我唔系一个人，我同屋企人有四五个人。拜托两位吓，唔好意思，你再搵张台好吗？
6: 够坐啦。
3: 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啊，这张桌子麻烦你先预定啦。
6: 喂，你边个啊？
3: 我系呢度个老板啊。
6: 哦，老板啊，咁你评下你啦。我哋嚟先啊嘛，佢一条友坐喺度，唔啱一齐坐咯。
3: 不好意思，高老板不习惯跟别人搭台。
7: 有事大事啊？
5: 点嘅？
1: 唔好意思啊，可唔可以咁样，老板？两位咧，老板帮我哋再安排张台，你今日食饭。飲酒乜都好啦，入我數好嘛？幫幫忙嚇，我同屋企人食飯啦，
3: 幫佢先，幫佢。老周，嚟嚟嚟，
5: 算啦，冇咁生，
3: 帶曬他們全部都去。哎呀，
5: 不好意思，走走走，
6: 有錢大曬咩？
3: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我们在服务场了，我哥被刺伤了，你快来！

0: 干嘛干嘛？快！强哥，阿叔，强哥，来人了，来人了，叫救护车！快点叫救护车！快点啦！快点！强哥没事吧？强哥！强哥！
1: 去休息会儿吧，这边有我们呢。
2: 谁给他？我患者失血过多，他是 RH 阴性 O 型血，我们血库没有这个血型，你们谁和他血型匹配？
3: 我们几个都不是。
2: 你跟我进来训练去吧。

0: 没事了，没事，这都是信得过的兄弟，有什么就吩咐。这是医院，让他们到外面去。他在那儿干嘛？来找麻烦？
1: 不是胡说，今天是安景冠救了哥哥。
0: 回头啊，好好谢谢安景啊，你先出去吧。谢谢安景吧。
2: 我再外面等。刚有什么家属是吧？这里还有一些个人信息需要你填写一下。
3: 我跟你去，姑姑，我去填一下信息。
4: 你一块儿去。
3: 里面应该没什么大碍了，要不你先回去休息吧。
0: 谁干的？不知道。不知道还是不相加？不知道。我刚坐下，就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兔崽子跟我吵架，刚吵两句就动刀子了。
5: 吵架能这么下死手？吵架能来那么多人？我同事们已经在勘验现场了，他们讲说人家是设计好了路线的。
0: 包括逃跑路线，沿途的摄像头都被破坏掉了，所以是有预谋的。那也就是讲，下次还会来找你。哼，
5: 我高启祥是谁？我怕他们，随便。
0: 我给你个主意吧，自首。看守所是可以保证你安全的。
1: 看守所还管治病呢。哼，你也说了，他们是有备而来的，这分明就想要我的命啊！你们应该啊，赶紧去查一下。

0: 背后谁指使，把背后的根拔出来才是。问题是你敢不敢啊？哎，老安，问你个事情啊。嗯嗯，我是说假如啊，今天要是我在里面抢救，血型也适合的话，假如啊，我说就你的血型能救得了我，
1: 我会不会为你献血？你进看守所就说。
2: 系统的户籍档案里啊，没有这两个嫌疑人的信息，很有可能是香港来的。根据现场多名目击者反映，这两个嫌疑人的粤语有着很浓的香港口音。
3: 目前看，沙海集团的蒋天嫌疑最大，沙海和强盛是商业上的竞争对手。蒋天对于高启强的敌意，哪怕是公开场合也毫不掩饰。蒋天的妻子是香港人，他之前一直往返于香港和京海之间，并与香港的黑社会性质社团有着紧密联系。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讲。德厚流光，薪火相传。

0: 伴伴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5月18号，全省服务业大会在石家庄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主持。
1: 倪岳峰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努力开创河北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要聚焦推进创新驱动发展，强化科技服务支撑作用，更好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要聚焦壮大各市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大力发展先进制造服务，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要聚焦促进实体经济降本增效，做强做优现代物流、金融服务、商务服务，促进经济循环各环节畅通衔接。要聚焦深入挖掘京津市场潜力，多措并举推动服务消费扩容升级，切实把人气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要聚焦保障改善民生，提高养老托育服务适配水平，增强健康服务专业化能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倪岳峰强调，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增强政策支持的针对性有效性，加强服务业标准化建设，强化行业和市场监管，凝聚形成促进服务业发展的强大合力。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辰昕传达了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省文旅厅石家庄市邯郸市负责同志做了发言。
0: 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来看，未来五年河北如何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2: 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在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规划纲要明确，培育高水平海洋科研机构和创新平台，提高海洋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推动海上风电、海上光伏规范有序发展，积极推进海水氢能源开发利用，巩固提升海洋船舶、深海矿产资源开发装备等海洋装备制造业，培育船型开发、设计与建造全产业链条，培育壮大生命健康、海洋工程装备等海洋新兴产业。在建设临港产业强省方面，规划纲要强调，做大做强精品钢铁、绿色石化、高端装备、医疗康养等临港产业，推进煤炭、矿石、原油、天然气等储运基地建设，支持唐山曹妃甸区、海港经济开发区、乐亭经济开发区、丰南经济开发区和沧州渤海新区等临港精品钢铁基地做大做强，推动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化发展，打造沿海高端装备制造基地，培育壮大新材料、生物制造、节能环保、医疗器械等产业链，开辟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新赛道。在促进港产城融合发展方面，规划纲要指出，强化港口功能，做强临港产业，做大做强曹妃甸区、秦皇岛开发区等园区，加快扶持一批临港产业、海洋产业功能园区和产业基地，提升科创研发、商贸金融等现代服务业态，集约打造港产城融合发展特色片区。在完善国土空间规划政策体系方面，规划纲要强调，促进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一张蓝图有效实施，落实优化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等控制线，推动战略性产业、能源资源基地等布局优化，落实国家赋予省级政府统筹建设用地更大自主权政策， 推动革命老区县城建设品质提质升级方面，规划纲要指出，支持平山、武安、富平、涉县等重点县城提升城市功能，支持革命老区公路、铁路、通用机场和能源、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做优做强绿色民果、旱作杂粮、生态养殖等老区特色产业，支持发展新材料、能源化工、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等优势产业。

0: 在促进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方面，规划纲要明确，推进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延伸资源型产业链条，推动传统产业与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深度融合，鼓励资源富集地区重点发展清洁能源和资源精深加工产业，培育能源化工、节能环保等创新型产业集群。
1: 承德市依托繁泰资源优势，将京津前沿科技成果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加速京津创新要素落地生金。目前全市已建成31家省级联合研发平台，落地京津科技合作项目100余个。
2: 在承德新新繁泰储能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全钒液流电池全自动组装生产线正在有序运转，目前子模到电堆的全产业链自主生产。
3: 全钒液流电池最大的优势就是安全性高，生命周期长，循环使用次数可达20000次以上。
2: 繁泰资源优势，2015年新新繁泰开始从事钒电池的研发生产。而在企业成立之初，因不掌握核心技术，很多关键性材料依赖进口，严重制约了产业的发展。其中质子膜作为全钒液流电池的核心部件，曾一度占电池成本的30%左右。
4: 当时进口的一种质子膜的话，它的成本大约在2000美金，这个价格比较高，而且供货周期不可控。
2: 如何摆脱进口垄断，实现降本增效？京津冀协同发展让企业找到了方向。2023年，新新繁泰与清华大学在北京共建科研专用实验室，围绕提高质子膜性能、降低膜面电阻、减少钒离子渗透率等核心难题展开联合攻关，形成了基础研究、技术转化、工程验证的完整创新链条。
5: 在一代和二代的这个基础之上呢，又做了专门场景的这样的研发。那我们在它的耐寒、耐高温的性能上呢，又展开了适用于沙戈荒场景，也就是沙漠、戈壁、荒滩的这样的电池的专用的质子膜。
2: 通过与清华大学合作开展关键材料的技术研发，新新繁泰获得了用于制备质子传导膜的方法和质子传导膜技术国家专利。
4: 它的成本现在已经降至600人民币，这么的话就是大大的降低了钒电池的成本，更有利于钒电池的推广。
2: 凭借全钒液流电池与 AI 系统在智慧城市中的应用，新新繁泰在第一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国际光储植鞣技术应用大赛中脱颖而出，并即将应用于雄安智慧城市的多个场景。
5: 接下来呢，我们将在雄安投运一座400兆瓦时的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电站，用来服务于智慧城市中的用电。它每天的充放电呢，可以提供上百万家庭的这种的日常用电。
2: 省委十届十次全会指出，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提升科技成果区域内转化效率和比重。以新新繁泰为抓手，承德市通过共建协同创新平台，精准对接技术场景，已建成31家省级联合研发平台，落地京津科技合作项目109个，吸纳技术合同成交额328亿元，一批前沿成果加速孵化转化，人才、技术、项目加速集聚，京津研发承德转化模式正加速推进。
1: 立足紧邻雄安、贯通南北的区位优势，衡水市高标准规划建设雄安衡水协作区，对接雄安需求的同时，推动辖区内3个片区、5个专业园区提档升级，实现产业协作与地方发展的双赢。
6: 在衡水安平，河北东联金属网缆公司的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这批20000平米的基坑防护网即将发往雄安新区大学城项目。
7: 我们公司呢，先后引进了全自动的激光切割机、激光焊接设备，优化产品品类，产品质量和产能呢都有显著的提升。
6: 通过智能化改造，企业产品拓展到铁路护栏网、市政交通护栏网等10多种，其中40%为雄安定制。2025年面向雄安的销售额突破5000万元。立足雄安建设需求，安平以丝网产业升级为核心，联合科研院所研发新品，依托省级质检平台统一标准，组织企业抱团参与雄安招投标，从

0: 卖产品转向提供整体方案。目前已有百余家企业获得雄安新区供货资质，提供产品超百种。衡水距雄安最近仅50公里。2021年起，衡水规划建设雄安衡水协作区，布局深州、饶阳、安平三个片区，打造智能家居、农副产品加工、绿色建材、绿色食品、装配式建筑五大专业产业园。在深州片区，盛澳办公雄衡产业园的智能车间里，每张板材都有数字身份证， AI 设备自动裁切封边，全程无人化，高效满足雄安定制化、高品质、快交付的需求。
1: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的管理软件，实现了全流程的一体化管控，交货周期缩短20%以上。
0: 企业活跃的背后是政府持续加力。衡水市与雄安新区建立了政府、园区、企业多层级对接机制，通过举办丝网、农产品、家具建材等产贸对接活动，推动供需精准匹配。2022至2025年，协作区企业累计向雄安供货约40亿元，实施配套项目137个，总投资达567.35亿元。省委十届十四全会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符合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衡水将以协作促转型，以配套促提升，以联动促发展，推动雄安衡水协作区提档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能。
2: 我们将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中央讲话精神，对标雄安标准与需求，强创新、重研发、提品质，通过深度伴随式协作，精准对接服务雄安新区。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我省各地文博场馆推出沉浸式展览、非遗体验、研学实践等活动，以文化为纽带，搭建起历史与当下、文博与公众的友谊桥梁。
5: 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145名中外学生参加了河北博物院举办的物在文明博会万方国际博物馆日特别活动。活动以多元创新的形式打破时空界限，连接古今中外，搭建起文明交流的桥梁。
6: 这个活动当中呢，包括有情景式讲解、多语种讲解，通过多种的形式呢，做好文物的传播。
5: 邯郸市涉县八路军129师纪念馆推出了国际友人在太行主题展览，再现国际友人援华抗日峥嵘岁月。
7: 我们希望用这段红色历史搭建跨国文化理解与对话的纽带，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让红色文化代代相传。
5: 聚焦民族文化，在避暑山庄的民族交融主题展，以百余件文物梳理民族交往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8: 这些文物呢，把承德各民族交流交往的一个历史讲述得特别生动，然后每一件文物展品呢，都能看到咱们民族文化的元素，真切地感受到了咱们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凝聚在一起，非常自豪，很有收获。
5: 科技赋能，点亮文博新体验。邯郸成语博物馆打造光影互动厂区等多种体验项目，让2000多条成语文化变成可触摸、可参与的光影新场景。
9: 对小朋友来说会更有兴趣一些，想要文化传播肯定要提起兴趣嘛，那这种的话就会先会让人家很感兴趣，会来玩，然后的话会比较容易记到脑子里面去。
5: 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廊坊博物馆推出非遗手工等特色项目，邢窑博物馆开设邢瓷文化体验区，唐山丰润区博物馆开展古籍修复体验，普及古籍保护知识。
10: 我这是第一次体验这个拉坯的这个工艺，然后发现它这个难度系数很大，让我对这个邢窑白瓷有一种新的认识。
11: 想让孩子多了解一下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然后呢参加这种义演活动，孩子也很喜欢，增加一下他的动手能力，更多的去了解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历史渊源。
5: 此外，我省多地博物馆还与校园联动，开展专业化研学教育活动。保定直隶审判厅博物馆邀请高校师生探访研学，探寻近代法治变革历程。秦皇岛电力博物馆开展沉浸式研学实践活动，解锁工业遗产魅力。衡水流动博物馆走进衡水健康科技职业学院，科普董子儒学文化。
12: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以流动博物馆形式常态化开展文博进校园、进基层活动，推动优秀传统文物的传承与创新发展。
4: 作为全国首批新型足球学校试点省份，河北探索建立从小学到大学相互衔接的一条龙升学体系，使文化教育与足球运动深度融合。今年由我省牵头制定的新型足球学校建设标准将向全国推广。
5: 前不久，第一届新型足球学校杯全国足球邀请赛在河北体育学院开赛，河北、上海、重庆一共六支球队参赛。这次比赛也是河北新型足球学校针对我省 U10、U11 年龄段小球员的集中选拔。
13: 通过这次的看，有一半孩子可以培养。这次呢，通过新型足校来把河北足球呢青少年建立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5: 2024年，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的实施意见，支持符合条件的公办体育运动学校、中等职业学校转型为新型足球学校。河北体育学院体育运动学校成为全国首批两家新型足球学校试点单位之一。2025年，河北省新型足球学校试点建设实施方案印发，明确了由省体育运动学校、省体育局大球运动中心和石家庄市一中通过体教融合联合培养的模式，共同组建河北省新型足球学校。省体育运动学校负责专业训练，石家庄一中负责文化学习。
14: 新型足球学校新在哪儿呢？文化教育与足球运动紧密结合，包括足球的育人功能、文化育人功能要全部发挥出来，它就是要有别于传统的这种体校的足球模式。
5: 去年9月，河北新型足球学校首批招录的51名学生，分别在石家庄一中滨河校区5年级、初一和高一就读。
13: 我们师资力量配备这一块呢，也进行了精心的调配，进度上大体和文化生相同。外出驻训，他一驻训几个月，那么要求我们的老师要随队，在他们的训练比赛间隙要进行授课。
5: 专业训练上，学校引入国内外资深教练，给每个学生量身定制有针对性的训练计划，全面提升足球水平。河北新型足球学校搭建起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贯通衔接的一条龙升学体系，打通足球特色校、新型足校、高校、职业俱乐部等多条培养路径。今年全国第二批18所新型足球学校试点已经确定，河北牵头制定的新型足球学校建设标准将作为重要参考，引领全国新型足球学校建设。
15: 协同了教育和体育行政部门顶层设计，教育部已经发文将河北牵头研制的新型足球学校标准作为全国申办新型足球学校标准的一个样板工程，对我们解决现实中的学训矛盾具有很好的指导性和引领性。
4: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华北军区烈士陵园推出纪念展览，深入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5: 今天首期展览《红军不怕远征难：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在华北军区烈士陵园正式面向公众开放。展览紧扣中央红军长征决策与出发的光辉历史，分为定都瑞金、决策转移、准备转移、开始长征、胜利会师5个部分，以详实的文献资料、珍贵的历史图片，全面展现了中央红军在革命危急关头做出战略转移的艰辛 新历程。
16: 这次展览呢，我们首次将实物展品融入到展陈当中，近距离地让观众感悟历史，回望红军长征的艰辛与荣光。此外，我们还充分依托园区现有的景观资源，在园区景观石上绘制红军长征路线图，提升了参观的代入感与氛围感。
5: 本次展览由华北军区烈士陵园与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联合举办，展览深刻诠释了伟大长征精神的风

0: 就是要让长征精神也一起走进河北，让红色基因在这里熠熠生辉，让长征精神激励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
1: 革命先辈依靠着为人民谋福利的信仰，成就了当今中华之盛世。作为新时代的公安民警，我们更应该以长征精神筑牢忠诚警魂，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2: 近日，一场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的国聘行动专场招聘会在北京市大兴区举办。来自北京大兴、天津滨海、河北雄安三地的73家企业携1300余个岗位现场揽才。一位在天津读研的河北籍学子从网上看到信息后，专程赶到招聘现场，并顺利找到了心仪的雄安新区岗位。
3: 在熙攘的招聘会现场，来自天津城建大学的河北籍学生张世泽收获颇丰。他在网络上得知此次招聘会后，专程赶到北京。
4: 刚好有时间，最近也一直在投，然后现在交通也这么发达，来得很方便很快，京津冀协同发展嘛，选择了一家雄安的环境生态。
3: 京津冀协同发展让大家有了更多元的选择，三地岗位同场招聘也极大方便了像张世泽这样的在异地求学的学子。
4: 老家河北的，在天津上的读的研，来北京找的工作，想去雄安。
3: 三地人社部门联合发力，岗位覆盖 AI 工程师、产业投资、项目经理等，为不同专业与志向的毕业生提供了丰富选择。
5: 招聘单位上看呢，我们国企的参会比例达到了50%，同时呢，我们也发挥京津冀的协同作用，天津滨海新区和雄安新区也为我们提供了23家优质的企业和岗位资源。
3: 当天像张世泽一样跨城求职的河北籍学生不在少数，有的希望能借助此次机会在北京找到发展平台，有的则将目光投向整个京津冀区域，寻求更广阔的职业空间。
6: 河北保定定州的，然后我那个本科是在河北农大读的，研究生是在东北林业大学读的，然后主要学的是风景园林、园林这方面的，然后就是想来这边北京这边找找工作，毕竟就是离着保定非常近，首都嘛，发展机会会多一点。
7: 孙兰武是一个北京的学生，招聘会是京津冀联动嘛，因此给我们提供了天津或河北地区的就业。我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和观察，发现这些企业其实也不错。
3: 现场还设有就业帮帮团、专家指导、政策咨询及直播带岗等暖心服务。据统计，当天共吸引800余名青年现场求职，初步达成就业意向393人次。
2: 石家庄市赵县立足生物医药、纺织服装、农机制造、现代食品四大产业集群优势，全力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落地见效。目前全县已有50家工业企业入局直播赛道，以数字新业态激活实体经济发展新动能。
8: 走进河北耐佳门窗科技有限公司赵县顾城工业园区厂区，新媒体运营人员分工协作，正在直播间为客户细致讲解产品优势与制作工艺。该企业2019年接触新媒体，并启动短视频拍摄，2020年正式试水直播，依托线上推广，实现了业绩与品牌双提升。
9: 这5年期间，我们的加盟商从0家扩展到了50-60家，我们的业绩翻了4-5倍。接下来的话，我们会把这套成功的模式复制到周边的，像保定、衡水、邢台等周边城市。
8: 为推动直播电商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赵县成立了工业品直播工作专班，并建立直播企业底账，针对企业无人播、不会播的痛点，组织专项电商培训，培育懂产品、懂工艺、懂直播的复合型人才。截至目前，赵县已有50余家工业企业开展工业品电商直播，8家企业表达参与意愿，合计58家，覆盖生物医药、农机制造、纺织服装、食品加工等多个领域，形成先行示范、梯次推进的良好格局。
2: 从5月16号开始，我省大部分地区出现降雨天气，部分地区雨量较大，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做好排涝保畅、农业生产等工作。
10: 气象数据统计，16号8时至18号8时，全省平均降水量为57.7毫米，多地累计降水量超过100毫米。面对持续降雨，邯郸、唐山等地住建、环卫、交警等部门启动应急预案，提前预置应急排涝设备，对城区主次干道易积水区域开展清淤排水作业。
11: 针对城区

0: 重点路段已经安排出动150人次、20辆次吸扫车进行吸水推水作业，同时对雨篦子进行清理，确保积水顺畅排出。
1: 昨晚降雨导致邢台市经济开发区王快镇一台变压器突发故障，电力部门立即组织人员赶赴现场进行抢修，2个多小时就完成新变压器安装、通电调试，保障供电全面恢复。承德市兴隆县水利部门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内河道、河坝等地质灾害隐患点，细致排查河道淤积、坝体渗漏、边坡冲刷等安全隐患。当前正值小麦灌浆关键期，针对部分麦田出现小麦倒伏、田间积水等情况，新集市等地的农技人员深入一线，指导农户进行田间管理。
2: 对于倒伏后的这个小麦呀，咱不建议大家人工把它扶起来或者是扎把。另外呢，大家可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来促进生长和灌浆，尽量的减轻危害。
3: 19日到20日，我省的南部地区还将迎来一次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过程，提醒呢广大市民持续的关注最新的一个气象预报，合理安排出行，做好这个防范工作。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欣赏群鸟起舞、万物共生的和谐画卷。

0: 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业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1: 金科265免疫锈病抗倒伏，黄金大棒好卖粮。
2: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大范围的降水过程逐步向我省的东北部地区收缩，并逐渐趋于结束。预计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或多云将再次霸占天气舞台。不过呢，风力加大，预计明天白天我省的东部及南部会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请大家注意防风。从后天开始呢，降水的身影将频繁出现。预计明天夜间到20号，在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20号夜间到21号呢，在我省的西部地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另外，根据中期预报，22号我省将迎来一轮全。

省范围的降水过程，请大家持续关注，积极应对。但是未来三天的气温条件还是不错的，不冷不热，请大家好好珍惜。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了，一起来关注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多云，17到25度。张家口晴转多云，13到26度。承德晴转多云，12到26度。秦皇岛晴转多云，14到21度。唐山晴转多云，15到23度。廊坊晴转多云，16到24度。保定晴转多云，15到25度。沧州晴转多云，16到22度。衡水多云，17到25度。邢台多云转阴，19到24度。邯郸多云转阴，18到25度。雄安新区晴转多云，16到24度。定州多云，17到26度。新吉多云，18到24度。黄骅港晴转多云，17到20度。石家庄多云，17到25度。西藏阿里晴转多云，-4度到11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15到31度。感谢收看。

0: 尊敬的女士先生，2010年10月25日，湖南省召开了湖南省博物馆改扩建工程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
1: 确定了北京三个城市
0: 进行湖南省博物馆改扩建工程概念设计方案的国际征集。
2: 这是一封发送给全世界30多家顶尖建筑设计事务所的邀请函，受邀者中很多都是有着建筑界的诺贝尔奖之称的普利兹克奖获得者。发起邀约的是湖南博物院，这是自接收马王堆汉墓所有文物以来，湖南博物院启动的第三次改扩建计划，时间是2010年秋。为了给予这座世界级的墓葬所出土的文物以更全面、更现代、也更具人文关怀的展陈空间，一座世界级的博物院被提上日程。
0: 我们本着客观、公平、公正、可靠的原则，经过多方调查、专家推荐，一致认
3: 为贵公司在博物馆建筑设计方面概念设计方案的设计竞赛。专次通知，

体多次评选出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它以地道的美食、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蓬勃的活力吸引着四方来客。那一年，长阳在长沙芙蓉区五一广

0: 场的人们还不曾意识到，就在距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即将有一座国际化的大型博物馆拔地而起。对长沙来说，这将是一座新的地标建筑，也是对以马王堆墓葬为主的历史文物的一次重新梳理。2010年冬天，受到湖南博物院邀请的日本建筑设计师矶崎新来到长沙，他参观了大量文物，第一次见到了辛追夫人。
1: 我知道这里有着2000多年灿烂的汉文化，有马王堆、辛追夫人这一镇馆之宝。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把学习到的中国文化与现代主义建筑结合，呈现出中国与西方、与世界之间的一种交流。这样的机会不可错失。
0: 这是矶崎新在一次采访中对香博项目的回忆。作为一名对中国文化颇有研究的建筑大师，他或许很早就想好了自己的建筑语言。湖南博物院旧馆坐落在长沙的闹市区，与湘江仅2公里之遥，紧挨着长沙最大的公园烈士公园。院方希望在旧馆的基础上进行改扩建，不仅是为了留存历史，还隐含着一层深意。辛追夫人的位置不能动，尽可能不要去打扰她。此外，新馆还需要采用新型的一体化设计，也就是说，设计师除了考虑建筑的整体造型、空间分布，还要兼顾场馆的功能需求以及未来运营。那一年寒冬，矶崎新在长沙勘探完场地后，画下了一张草图，意象是森林上空漂浮着一座博物馆，如同漂浮着一朵云，或是一架停在树梢上的飞机。这样的构思让人一时有些想不明白，他想表达什么。那时矶崎新已经79岁，从业近50年，是全球最顶级的建筑设计师之一。他主张城市建筑应该像生物生长那样，成为有生命的个体。他的作品遍布世界各地，以多变、自由和打破传统著称，被誉为建筑界的切格瓦拉。此外，他还是普利兹克奖最早的评委，并在晚年时获得该奖项。获奖评语是，他突破建筑学框架，提出了超越时代和国界的问题。每一部作品，矶崎新都会找到独特的破题角度。这一次，他面临的是一个特殊的主题。虽然当时的项目名为湖南省博物馆，却是以马王堆汉墓群出土的文物为主体，而马王堆汉墓群又以辛追夫人为核心。在矶崎新看来，辛追夫人就像这座博物馆另一个维度的主人。
1: 马王堆不只是马王堆里面的展品，墓坑本身也在这里展示。墓坑其实就是一个建筑空间，历史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以辛追夫人和她曾经安息的墓坑为突破，矶崎新决定做一次大胆的尝试。在他心中，这不是一座普通意义上的博物馆，更像是为至今仍保持着不朽之身的辛追夫人营造一个新家。博物馆一词最早出现在希腊语里，自诞生起便与神殿和墓葬相关联，通常是将地下作为收藏宝物的场地，地上则为纪念堂或神殿。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的法国巴黎的卢浮宫博物馆便沿用了这样的形式，汇聚的文物、 陈列在下面，宫殿在上面。在馨香博项目中，季其新打破了这种模式。除了颠倒顺序，他还以1:1的比例将新追夫人的木斗搬进了博物馆，并巧妙地融入到了观展流程。
1: 我以马湾堆为中心来做设计，为了能够将新追夫人的遗骸进行展示，放在土地上也能够让人看见，我就在其地表上建起博物馆。一般来说，以前的老博物馆就像承担着一个圣殿所拥有的职能，我这次把传统做法反了过来。这是新香博设计的特征。
0: 仿佛是冥冥之中的相遇，季其新的祖父是一名汉语老师，父亲曾在中国上学，他本人曾多次来到中国，同时他也熟悉西方文化，是日本第一批赴海外建造楼宇的建筑师之一。相对于日本的季其新，他更愿意称自己是世界的季其新。以历史为底蕴的博物馆项目，对建筑师的专业能力和文化认知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季其新恰好有这样的背景，他不仅熟悉今天的中国，还能理解2000多年前的中国。
1: 可以说，香博的建筑是在木棺基础上的一个延续，它经过时间的积累，逐步把历史的东西展开。
0: 季其新口中的历史是这片土地的历史，也包括香博自身的历史。他保留了旧馆的一些元素，把1999年建成的陈列大楼的廊柱和一面墙融入到了新香博2楼的空间。在他们的上面是马王堆汉墓展陈的入口。在季其新的想象中，建筑与空间从来都不是捆绑在一起的，也不是静止的，而是以生命的形式不断向外延伸，向上生长。如果说新追夫人是新香博的起点，那它的终点则是一个泛着金属光泽的大屋顶，象征着未来，或许也象征着新追夫人向往的璀璨天界。
1: 地下代表过去，中间代表现在，上面代表未来，这样一个历史流程，在这个建筑里看一眼就能明白。
0: 季其新自己说，他设计新香博的核心理念源自一个字，建。建这个古老的汉字，意指两个或多个连续事物之间的自然停顿或间隔，对建的审美形成了建文化，这是一种很难用语言来描述的概念。在时间上，它是沉默的空隙；在空间里，它是一种微妙的距离。它既有分隔性，又有连续性。当它和中国传统文化里的阴阳相遇，便是指阴和阳交替时的那个瞬间。中国传统哲学认为，每一件事物都具有阴阳两种属性，生命的延续和循环来自于它们的交替变化。在季其新的理念中，建筑是有生命的，日升月落产生了光影的变化，阴与阳在建筑中的轮换如同四季在一年中的轮转。新香博处于正东西方向，大门向西对着闹市。下午阳光从西南散射进大厅，位于3楼正中的马王堆展陈入口会被照亮。此刻如果我们正站在入口处，隔着巨大的落地窗可以看到阳光下的市井繁华，而一转身 便是在暗色中静默如初的马王堆战臣徐厅。时间上，这里恰似一条现实与历史的分界线；空间上，此处又像是阳和阴的间隔。它们被清晰地区分，却又被巧妙地衔接。这正是剑的内涵和表现。整个博物馆在阴与阳的此消彼长中呼吸，也在五行的矩阵中生长。木、火、土、金、水，在中国哲学的五行理论中，代表着万物构成与运行的五种基本元素。把它们以一定的方式安置在馨香博的各个空间，这是中国文化赋予设计师的灵感。不是要虚无地做一个五行概念，呈现一种简单的物质形态，而是要借此来表达历史的生息与循环。五种元素分布在馨香博的中轴线上，位于最重要的空间中。室外广场上的水池代表水，水池里的装置艺术代表火，一楼大厅里的大漆板代表木，一比一仿制的夯土木坑代表土，金属大屋顶代表金。有人说，姬其星为辛追夫人用五行布了一个阵，参观者需要经过五行的洗礼，最后才能来到辛追夫人安眠的地方。除了象征五行的材质，场馆中运用面积最大的是石材。墙面上的石板一层叠着一层，宛如动物的鳞甲，又如植物的枝叶，从室内延伸到室外。整个建筑仿佛是从大地上长出来的一个有机的空间。阳光下，或是阴雨中，我们能感受到庞大的建筑物有了温度与情感。连接起了过去、当下与未来的脉动。馨香博的外立面采用对称结构，沿袭了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些形制，是对中国人择中思想的表达。巨大的屋顶一直延展到建筑的配楼，为香博的后院创建了一个连贯的空间。这个巨大的屋顶也完美地融入了四周的环境。姬其星在勾绘草图时的构思至此得以清晰地展现。它是一朵云，也是一座宫殿的庇护，更是两千年的时光在生长与延续。在姬其星看来，全球独一无二的马王堆墓葬决定了这将是一座世界级的博物院。它不仅仅是在为中国人设计，也是在为人类共同的文明而设计。
1: 在我的心目中，我认为所有的中国人都希望一生有一次机会可以来香波观摩，同时我相信世界上也有相当数量的人希望一辈子有一次可以来到这里的机会。因此从这个层面来说，全世界可能有25亿人愿意来到这个博物馆参观。
0: 博物馆的场地是有限的，如何协调疏导未来必然出现的巨大人流？为此，姬其星在设计之初便打造了一条特别的参观流线。他将馨香博的入口设在广场水池的下面，这里的高度低于安放辛追夫人的空间， 已是

0: 对逝者的尊敬。晴天时，阳光投射在水面，游客们在晃动的光影下穿过通道，进入主建筑一楼的艺术大厅，然后在黑红两色的大漆板后面乘坐狭长的扶梯辗转前往三楼。这是一个略显漫长的过程，正好供游客带着好奇与期待逐渐将心情放平缓。同时，庞大的参观人群在此时已经开始限流。三楼马王堆展陈的入口，游客们将告别身后长沙的火热时光，走进2100多年前的时空。展厅如回字形，围绕着等比例复制的木坑排列，这里陈列着辛追夫人一家日常生活的器物。一段又一段的展陈空间被两个玻璃顶棚的连廊相连接，让游人得以从悠长的历史中浮出，在当下的天空透一口气。在三楼的参观路线末尾，人们会与巨大的墓坑相遇，之后乘坐扶梯缓缓下行，看到辛追夫人的四重棺，再缓缓下行，看到巨大的墓椁。在墓椁的后方将迎来观展的高潮部分，瞻仰辛追夫人。游客们经过上上下下的起伏，最终与辛追夫人相遇。这种安排如同戏剧的压轴，又如巡游结束前的烟花，更是对先人的尊重。然而，这还不是全部路线的终点。当游人走出博物院大厅，会看到广场上的水池以及上面的平台。登上平台，将第一次看到香柏立面的全貌。这是与香柏合影的最佳角度，也是回首与辛追夫人再一次告别的时刻。这是机器新构想的香柏新馆，他听从同事的建议，为其取名为鼎盛洞庭。虽然这个方案似乎与洞庭湖并没有什么关系。
1: 湖南省博物馆改扩建工程概念设计方案今天开始进入专家评审，普利兹克奖获得者汉斯·霍莱因、中国工程院院士李道增、何敬堂、江欢成等9名国内外著名专家将从德国 GMP 建筑事务所等6家著名设计。
0: 2011年3月，湖南博物院改扩建计划开标，最终入选的6个竞标方案各具千秋，或是将老馆环抱、覆盖、扩展，或是吸收湖湘文化的特色，几乎每一个作品都是东西方文化的合璧。评审团的阵容一样强大，除了奥地利后现代建筑大师汉斯·霍莱因、中国建筑行业的泰斗李道增、何敬堂，还有央视新大楼的设计者奥雷舍人等建筑界和博物馆界的专家。经过一轮轮投票，日本机器新工作室与中国中央美术学院的联合方案鼎盛洞庭以最高票数胜出，它完美实现了中国文化的一次世界性表达。对机器新而言，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创新，它打破了自己以往的风格，也颠覆了博物馆设计的常态思路。熟悉机器新的同行对此感到不解，为何在当今的时代他还会去做一个相对传统的形态与格局，而不是更流行或更先锋的。机器新是这样回答的：
2: 先锋不先锋并不重要，对时代流行

0: 是要保持一定距离。有着2000年前珍贵文物的香柏，需要有它的规格，是不可以按流行的成分来分析它的。它承载着2000多年的文化，不允许建筑只存在于几十年的流行层面上。
1: 今天，悬挂在湖南博物院一楼大厅的这块巨大的漆木匾牌，就像是积极新建筑态度的一种无声告示。漆器是马王堆汉墓最具代表性的器物之一，而简约的红与黑曾是西汉最尊贵的两种颜色。当我们换一种视角，从高空来重新审视湖南博物院时，似乎会更加明白积极性的这种态度。尽管他从未明确表达过，但我们还是能从建筑语言看到它的另一种意图。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画面，浮在上面的大屋顶看起来就像是棺，四周的建筑构成椁，整体看上去就像是棺入椁的瞬间。这与2100年前辛追夫人下葬时的瞬间完美呼应，此时就是彼时。辛追夫人静静地躺在了这座建筑物的地下一层。2022年，季其新去世，湖南博物院成了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个作品。2011年7月，以季其新主导设计的湖南博物院改扩建工程正式启动。这是湖南博物院成长历程中的又一次拔节。未来，数以千万计的参观者会在这里领悟到建的意义，并且感受到岁月的不朽。

0: 冯亮，你确定你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要说出来？
1: 我不太想好了，我其实那时候是已经，我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一套情况说明文字的。我就在这屋，我那天我刚想说掏出来给领导呈的时候呢，结果亚平主任就冲进来了，一下把我这个节奏给打乱了。
0: 你的意思是你现在就责怪亚平同志？
1: 可不敢，我确实没有准备好，一下子语言就失去了组织能力。
0: 对，你的语言组织能力好像是没有了，但是你的文字组织能力还在，应该就是这种东西。你看对了。洪亮，这件事情你应该感谢亚平同志，如果不是他，你的问题不简单啊。洪亮，不要有心理负担，相信组织啊，这个东西放在我这儿，你先回去把这个案子办好，行吗？
1: 那我还有一个事情我要汇报。
0: 我这也挺忙的，你确定你想好要说？
1: 我确定没有想好，但是我也觉得我好像必须得汇报。
0: 你请说。

李仁俊跟我说的，他说是王玉死之前跟他说的。王玉说，我小舅子江远跟于天成有生意上的合作。

0: 我之前告诉过你，要相信司法。我叫洪亮，是管职务犯罪的。是江旭东副主席的电话，你给他回一个。
1: 我们这次来，是为了复查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深挖隐藏在背后的政法系统保护伞。
2: 申诉啊，是有代价的，除了耗时耗力，一旦失败，减刑会有很大的变数。
3: 万海，
4: 到，
3: 取药，
4: 是。

0: 真的要感谢你。就是我们那个131那个事儿，你不是跟张姐汇报了吗？
1: 怪我打你小报告。
0: 真是没有。我想说的是真诚的、赤诚的感谢，因为如果你要不跟他说的话，我就陷于被动。正因为张姐提前了解这情况，所以我今天还能站在这儿跟你一块儿去调查。所以说我呀，就是对亚平组长这个敬仰真是滔滔江水，还必须得去。哎，老马，马上到，马上出。
2: 突发心脏病。

0: 根据海东省委政法委指示，对于万海死亡事件的调查权移交给519专案组，务必查清查实存快。现决定马上开展对万海死亡的相关场所进行封锁勘验以及对相关工作人员的询问工作。
1: 万海身体一直没有大的问题，有些基础病但还算稳定。昨天得知儿子万朝被救下之后，情绪有些波动。对了，他跟管教申请了执笔，说是要写一份情况说明。
2: 我们在监视中找到了这份材料，只有一个开头，没有有效信息。
3: 当晚是我在值班，听到万海同监室的犯人求救，我第一时间赶到。万海当时捂着胸口，看上去特别痛苦，就直接把他送到了医务室。
4: 初步诊断他是急性冠心病发作，我们给他注射了硝酸甘油，扩张他的冠状动脉血管。但凌晨6点钟的时候，病情突然恶化，我们马上又采取了各种方式进行抢救，最后抢救无效。
5: 万海收监之后一直在接受长期治疗，我按照药方给他定期开药，一直都没出现过什么问题。
2: 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进过药房？
5: 没有，监狱规定了都是到了时间我把药物亲自递交给病人手上的。
2: 冯丹，在冯丹，
6: 组长，护士撂了，是他换了万海的药，直接造成了万海的死亡。

没办法，终于还是走到了这一步啊！这样，你先过去，等办稳妥了，大友再过去。

0: 对不起，我没看好，您多保重身体，我会回来的。
1: 德龙，你手里那录音

0: 您放心，录音搁我这儿不会出问题。
1: 还是放我这儿吧，路上不安全。

0: 我不想再跟你有任何的纠缠，这东西还是搁我自己手里，我比较踏实。
1: 怎么了？连老师都信不过了？
0: 这是我保命的东西啊！您信吗？

0: 大不中留，老师，小龙，您放心，他不敢害您的。可得受礼呀，握着我们的命门呐，那东西不要我命的。
1: 大勇，保他的命，还是保我的命，你自己选吧。
0: 老师，
1: 那什么，小荣他应该是一时糊涂，我劝劝他，我去把他那个。
0: 你是他好兄弟。 你去送他最后一程，啊，
2: 老师啊。

感谢你们给我一次跟组织交心的机会。如果今天你没有叫我过来，我也会主动的跟你们聊聊的。扪心自问，我在做新厅厅长期间，我没有犯过原则性的问题。我对党、对组织是忠诚的，对法律更是忠诚的。我自问，在法律的天平上，我秉公执法。 但可能犯过一些小小纪律性的问题，违背了做人的原则。但至少没有上升到法律的层面。但我今天我想重点跟组织谈一谈谢鸿飞的问题。如果你已经开始调查了，就当我今天的话没说。谢鸿飞罔顾刑法，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对万海提起公诉。 并提出了不当的量刑建议。当然，在这过程当中，我也有失误，对谢鸿飞移交的起诉书审查不足，我被他带偏了方向，最终做出了错误的裁判。我事后才知道，谢鸿飞徇私枉法，故意为之，都是我的错误。

0: 他俩两个人都苦害了，你赔个家，多亏了老师，收留了他，给了咱一个家，有了家嘛，啥也不怕，是吧？
1: 可惜，家。
0: 小荣，你说你为啥入那个阴？没啥，从小被人欺负怕了，养成习惯了。啊，来，听哥，
2: 把那东西给我。
0: 伤害他，你先走，你把地方安顿好，随后我就去找你，咱俩远走高飞，再也不回来了，行吗？你手里有那东西，它就是个雷，你给我干啥？
2: 干啥呀？
0: 不信能咱俩能今天吗？
2: 各位，啥脑子呀？啊！事情经常在想，那咱俩要是没遇见老师怎么办？咱俩现在是啥样？没准备啥钱？
0: 吃不起肉，喝不起好酒，至少不用过现在这种混蛋的日子。

我从来不会对我干过的任何的事情后悔，真的后悔没用。你刚才问我，你说我为啥留这东西，我以为他让我感到安全。 看看这东西，到时候能不能救咱俩的命？大哥，你说的对。你说咱俩出去，出去能干啥呀？话说不通。我菜吃不惯，我连他妈上个厕所，咱俩都不知道去哪儿。 所以啊，哥，你想想，没抓这东西，就会成为以后咱俩那个饭票。你还说我，你还怨我。

0: 你的垃圾场，我的耻辱，还有好日子过吗？
1: 你说你咋就那么不信他呢？
0: 他信我吗？他信过任何人吗？

你别让我再见到你。

0: 那个，郑主任，能再等我会儿吗？
1: 20分钟吧。我妈呢，每天这个时候习惯眯一会儿，估计再有20分钟就能醒了。
2: 行，炒这么多菜呢？
0: 还有两个菜没炒呢，
2: 那就炒了吧。

0: 算了，不等了，走吧。今天我这个态度，可以算是我投案自首吧。我想立功。郑主任，洪亮，我想立功。
1: 行啊，回去给你机会。
0: 说句老实话，这么多年了，心里头憋了好多事儿，我也想都说出来。你们放心啊，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毫无保留。我也期待着能够立了功，给我老娘过八十大寿。其实有些事儿，我可能只能跟你一个人说。真跟你们回去了，我就没法说。啥事？郑主任，我能跟洪亮单独聊两句吧？
1: 组织纪律，有什么事儿回去聊吧。
2: 走。
0: 没啥，我妈不是身体不好吗？洪亮是东平人，他人头熟，我想让他帮帮我，照顾一下我妈。
1: 不差这一会儿，回去聊吧。
0: 走了走了，
3: 老谢。
0: 洪亮，
3: 老谢，
0: 给老哥个面子，我只想跟你一个人。
3: 要不然就聊一会儿，也不能咬我。
1: 这是纪律。
3: 咱十一部其实还是多少有点灵活机动，不像他们那样。
0: 还是得那个注意政策。
1: 我再说一遍，这是纪律。
3: 你们先上车。
1: 注意纪律，赶紧上车。
3: 啊。
0: 那个洪亮，我其实想跟你说呢，我妈身体不好，每个月得定期拿药，所以拜托你帮帮她。哦，对了，江旭东是你老岳父吗？
3: 几个意思？
0: 替我给老领导蹦高。其实啊，你们找我。问我什么我都知道，他就是要个真相。哎呀，我已经告诉你。

0: 洪亮在，洪亮。对不起，庄家，我办错事了。只要接触到当事人，就一定要格外的小心，不能有丝毫的马虎。
1: 当组刚才开了个碰头会，决定免去你专案组副组长的职务。赶紧回来，接受调查处理。你现在就向专业组织交接一下工作。
2: 张琴，怎么处分我都认。只不过就现在，专案组这个工作正到了一个紧张的时候，你看我有没有必要暂时先留下来帮助工作？关于这个事情。 我形成一个书面材料，先暂时汇报给他。
0: 洪亮，这不是做样的总过程，
3: 这是最高检关于司法责任追究条例的规定。不守规矩的苦，你还没吃够啊？
0: 明白，就早一些量吧。
1: 是。

0: 我刚从医院回来，他爱人情绪挺激动的。我跟他说，像老谢这种情况，单位不会不管，请他放心。
1: 谢鸿飞是莫金的。
0: 他爱人的意思是，老太太年纪大了，身体也不是很好，暂时先瞒着。

0: 我们俩都是为了挣钱。他之前跟你说了什么？
1: ，明天我回海州。

到了海州，先回家看看吧。如果有任何情况，你可以随时跟我打电话。

0: 江旭东是你老岳父吗？替我给老领导问个好。就说这孙飞吧，他怎么上来的，你还不清楚吗？
1: 老领导把我一路提拔到今天的这个位置，多不容易。
2: 老领导是我的恩人，都是应该的。
1: 江旭东副主席是我的老领导。
3: 那陈胜龙，他就是一地地道道黑社会。
4: 江远在跟于建成合作，于建成是他的老板。
5: 13年前，万海收购了大成矿业，他的矿才有了现在这个规模。最蹊跷的是，一分钱都没花。
6: 于天成为了拿我那矿，想整死我。他们又约我见了一面，那阵仗可大了。不仅有孙飞，还有谢鸿飞，后来又来了个大领导。
7: 是江旭东副主席的电话，你给他回一个。
8: 只要事实基本清楚，证据足够充分，那该诉的就要诉，该判的就要判。

0: 喂，
1: 你在哪儿呢？
0: 在家呢。
1: 徐东同志、小远都在吗？
0: 都在呢。
1: 好，等我回去啊，一定等我回去。
0: 怎么了？你不是在专案组吗？
2: 有什么事儿，我可以先跟他们说。
3: 啊，没事，马上回去了，在路上啊。

0: 咱现在不光有洗面厂，咱家现在有矿。
1: 以后啊，这整个的这个洗煤厂全都交给你来管理。

0: 我不替他儿子去坐牢，他爸能帮我吗？等我再出来，咱就不是今天这样，明白吗？
1: 忙前忙后，我忙了3年，我给你忙的吗？
0: 忙不能忙，第一个不能忙。

0: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龙之三，书房。行了，龙之，你不是在专案组吗？找我什么事啊？想回来问您。
1: 就是点儿小远的事儿，
0: 小远，
1: 他跟玉田城有啥关系？您知道吗？

0: 我想采访个问题，这东平啊，13年前有个案子，叫"131"枪击案，您知道吗？
1: 警报！
0: 你问这些干嘛？就是事情有点紧急，我希望你呢能够，你跟我唠，你跟我说说这个，你都知道啥？就比方说于天成，你们俩合作多长时间？
1: 3年多啊，怎么了？
0: 王海安跟你有关系吗？什么王海安？没有。你能好好回答问题吗？什么意思啊？你怎么？你怀疑我？你审我呢？你怀疑我什么呀？我肯定有些问题要问你，是有我的原因的。我希望你能好好跟我说，我问清楚了，我就知道该怎么帮你。 我好知道我下一步怎么办，就是我这么问他是为了帮他，因为我是检察官，我知道怎么做才能对你好。我希望你能跟我实实在在的把事儿都讲清楚，行吗？你要不然你就跟我上专案组去说去了。
1: 你别吓我，我跟于天成做的正经生意，怎么做生意犯法呀？
0: 明确告诉你，于天成陈诚涉黑，要不然就。
1: 你跟我现在上专案组去，如果跟你有关系，咱就算自首，能宽大；如果跟你没关系，你就正好把自己摘开了。你听着，
2: 凭什么跟你去专案组？疯了吗？你到底是家里人还是外面人？
1: 怎么着？你现在回来就是为了抓我是吗？啊？你是检察官，你抓我行，你抓我你有证吗？证？什么拘捕证、逮捕证？我不管你什么证，你有吗？你来，你拿过来，我看看。
3: 江一然，出去。
1: 不，我凭。
3: 放开我！洪亮，你看看，当初你要是听我的，早点去了北京，是不是就不会面对这么麻烦的局面？
0: 所以，你也知道小远有多少事儿是吗？
3: 小远有没有事儿，让专案组去查吗？
0: 我们都是家里人，你还要去检举揭发呀？不是，这不，我干了法律22年，现在我知情不报，你让我就过不去了。你说的对，但是你也要想想小米。
3: 想想豆豆，这儿也是你的家。你过去了，他们怎么办？
0: 徐东同志，咱能不能，您跟我说说小远到底有多少事儿？

以我几十年对政法系统的了解，他要是跟你去了专案组，恐怕就回不来了吧。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

0: 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9: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11: 哎呦，
12: 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13: 小羊人问你，只有水和梨。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14: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

0: 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几点了还不睡？
4: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5: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6: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

0: 有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小洋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6: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小洋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7: 真想摸鱼啊！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0: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1: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脑子六六六。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0: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1: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2: 叫什么名字？
13: 向远生。
14: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12: 这人死亡了。
11: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15: 水手杰，海军才会。
16: 他，
14: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11: 他被查出是共产党，
16: 他身边的人和事你都不能沾染。
12: 我会一直查下去。
14: 你真的要因为一个答案打乱自己的人生规划？
12: 我必须知道真相。
11: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12: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17: 超爱生活，
18: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19: 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17: 超爱科普，
10: 这是个三线式的，
3: 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6: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17: 超爱美食，
8: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17: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0: 当时担任政法委书记，为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我做的都是职责范围内的事情。
1: 那你知不知道说后来他们用从犯顶了主犯，这个主犯出来之后杀了好多人。
2: 行了，都是雨天成、陈胜龙做的，把他不知道。
1: 好，那你要都知道的话，你就跟我走，你说说清楚行不行？
2: 我要说得清楚，我在这给你掰扯什么？
1: 不说清楚的话，等你想明白的时候啥都来不及
2: 了。我告诉你什么，雨天成马上就走了，那个陈胜龙他早就不知道死哪儿去了。姐夫，你就到此为止，你把你这身衣服脱了，我们还是一家人。
0: 我俩，小远说的对，这是一个家的问题，
1: 这是一个他要不要珍惜最后的机会的问题。

0: 反正我不能跟你走，我跟你走，老领导也得跟你走，全家都得跟你走。你知道袁成那王八蛋做了什么事吗？他就是你
1: 住嘴。
2: 洪亮，我跟你说说，于天成当年为了围猎爸，都做过些什么。妈，我是男的，我该去做什么？怎么办呀？
3: 你个混账东西，你哪来的车？
4: 谁让你开的？啊！喂，我于天成，你儿子本人撞死了，醉酒不照，想出去，这至少也应该是7点吧。我们现在在平南大道，你赶紧过来接儿子吧。于天成，没想到你动了这么多脑筋。 最后动到江远头上了，想过这么做的后果吗？
1: 江
5: 书记，
1: 你就不想想你儿子的后果？
5: 你们过来就全都明白了。
1: 姐，身上还有伤吗？
5: 没有。

0: 那我求你了，这检察官咱不干了，行吗？你想想，你想想都，咱们一家三口离开这儿，好吗？
1: 姐夫，这事儿只要你不说，
0: 你们专案组就把这个案子结到陈胜龙身上就行了。这些事反正也都是他做的呀。

你想清楚了，今天你要是出了这个家门，就回不来了。

0: 爸爸，你去北京什么时候回来？
1: 我过两天就回来呀。
0: 那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1: 她得放假。
0: 我已经开始想你们了。
2: 你要实在绷不住的话，你来北京啊，咱们小两口关起门来，你怎么哭都行。
3: 姐夫，祝贺你即将开启人生新篇章。我知道你穿检察官制服习惯了，所以挑了一件颜色款式都特别相近的。

0: 喂，
1: 洪亮吗？
0: 哪位？
1: 我陈荣。
0: 你怎么有我电话？
1: 我查你电话很容易。
2: 我不跟你废话了，我告诉你，你不是想要证据吗？我从15年前的车祸起到现在的王海安，所有的证据都在我手里，
1: 我可以都交给你，但我有条件。
0: 你要怎么样呢？
2: 你先说，你能不能救我一命？
0: 你先说你在哪儿。
1: 洪亮，我手里的录音是你唯一的证据，你送我出去，我给你证据，
2: 你答不答应？
0: 好啊，我答应。
1: 好，我一会儿把位置发给你，40分钟之内必须到。
2: 还有，你必须保密，必须一个人来。
0: 行。
1: 这个地方我非常熟，请来的路只有一条。
2: 如果我看到你跟别人一块来，你就见不到我了，你也拿不到证据。
1: 明白吗？
0: 明白。

0: 喂，
1: 亚平楼长，你帮忙派人去到你那村保护我妈妈。
0: 怎么了？
1: 我要去帮江远涉黑，江玉龙举报我在四天一带组织过犯罪，我现在不跟你解释。你听听我刚才说的话，
2: 有充足的证据吗？
1: 证据我现在缺的，现在能不能让他送出来吃？
0: 喂，洪亮，洪亮。

0: 喂，
1: 张姐，洪亮有危险！
2: 什么情况？
1: 他说他去找宋局，我来不及跟您解释，能不能派公安的同志去保护一下洪亮，还有他的父母？
3: 宋局，
0: 哎，邵组长，
1: 宋局，
0: 张姐，宋局在这儿。
4: 宋组长，我是张芳。
1: 张姐，我在。
3: 请公安的同志们配合一下，
0: 一定要保护好洪亮及其父母的人身安全。
1: 我立刻安排。
0: 另外，再派一。

大成矿业无偿转让给万总。

0: 同亮，我这手机里面，到此为止。从车祸案、不在执行、枪击案到望海案，时间也有，录音我都有。
1: 有什么想法？
0: 你能不能送我出去？
1: 陈总，你要去哪儿啊？
0: 你是把安全给我送出去，到了机场，过了安检就行。
1: 请你展示一段，我听听。

0: 旭旭，我跟你长话短说，你赶紧派人来，我给您发位置。
1: 这样啊，你要不下来？
0: 那我上。
1: 你别动！
0: 你真有意思，你怎么那么激动呢？咱俩当面聊清楚、聊明白了，你想上哪儿？我送你，我跟你说了没有？
1: 你怎么叫人来了你？

Thank you.

0: 啥事儿没有。我刚才报警了，你甭管我，赶紧找市政总去。哎，
1: 安娜，安娜。

啊！你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秦风，秦风，秦风，是我，静儿。
1: 觉着我欠你一句道歉，想跟你说句话，憋在我心里很久了。
2: 再给你一次机会。

0: 这些。
1: 我们是519专案组，江远，你涉嫌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案，跟我们走一趟。

0: 家里女儿都安排好了吧？从我爸妈那儿，我媳妇儿也请了几天假，都在我爸妈那儿住着。洪亮，在519案件的侦办过程当中，你起到了一个骨干的作用，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组织上对你的表现是满意的。但是，在131枪击案、谢鸿飞坠亡案当中，你也犯了一些错误，尤其是当你察觉到江旭东和江远有可能涉案的情况下，并没有第一时间向组织上汇报，所以这个情况。 你得向专案组说明，
1: 后续组织也会对此核查，
0: 希望你积极配合，相信组织。嗯。

0: 想问一下，我还能穿那身潜伏吗？洪亮，你自己还愿意穿吗？如果你现在就穿上这身简服，我觉得你还挺帅的。
1: 我要走穿这条命去看雪兰花，我要踏破这双鞋光脚平风沙，我要白日见云霞，夜里聚火把，我要朗朗乾坤下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哎呦，
12: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3: 小洋人问题，只要你可以。
0: 优萃鲜。

0: 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几点了还不睡？
5: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6: 看不完，
5: 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7: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选择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选择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9: 真想摸鱼啊！
10: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1: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0: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2: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

0: 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0: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德厚流光，薪火相传。

0: 杨老师，还是叫你有良吧。我觉得您这个人真有意思，现在很少见人把钢笔挂在上衣兜里了。哦，
1: 平时习惯了，是不是显得特别土？那我把它取下来。
0: 没有没有，我就喜欢传统的男人。
2: 我们从网上走到了现实，今天我真的很开心。用网上的话说，咱俩这交往有奔现。您今天穿的这身衣服很复古，我觉得还挺适合您的。
0: 这是特意新买的衣服。我猜您的尺码是？ 52A 吧，
1: 刘小姐，你太厉害了，连 A 都猜对了，小心台阶滑。
0: 好，好在雨停了。
1: 是，进我们这里需要过一下安检。
0: 哦，没问题，
3: 随身的包括一下安检。
0: 好。

0: 转身。
1: 转身。
2: 有点麻烦，别介意啊。
0: 哦，没有，正常。可以了吗？
2: 谢谢。
0: 谢谢啊。
2: 这边请。请进，刘小姐。啊、哦。这边。这里就是我的实验室。
0: 这么大、啊、
2: 不好意思啊，有点乱，我收拾一下。
0: 没事，您慢慢收拾。
2: 我的实验室从来也没有来过别的人。
0: 那是我的荣幸啊。
2: 稍等一下。
0: 好。杨老师，我喜欢你，你喜欢我吗？
2: 实验室啊，不合适。
0: 我觉得那样才刺激。

0: 您好。
1: 你好。
0: 手机尾号是
1: 2483。
0: 2483。那我们就按导航走了啊。
1: 可以。师傅您快点，我赶时间啊。
0: 好的。
1: 你们是谁？
2: 别动，
3: 放开
1: 我！放开我！放开！放开！
4: 不认识了。
1: 杨有良，
4: 延平市国家安全局，我叫杨光。

0: 刘立静，出生于1988年，籍贯吉林省长春市，台湾地区军情局大陆区行动组情报专员。2天半之前，你潜伏到了燕平市，以各种方式接触大陆的科研人员，试图窃取大陆核能领域重要的情报信息。
1: 对此你有什么好解释吗？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半年前，你在网上认识了燕平科技大学的杨友良教授。这半年的时间内，你在网上对他展开了疯狂的追求。你们两个人所有的通话记录、聊天记录，包括你对于他的犯罪事实，我们已经全部掌握了。
0: 我劝你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
2: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也没什么想说的。

0: 我觉得您这个人真有意思，现在很少见人把钢笔挂在上衣兜里了。
1: 平时习惯了，是不是显得特别土啊？那我把它取下来。
0: 没有没有，我就喜欢传统的男人。
2: 你就是这么对待你喜欢的男人的吗？
3: 为什么？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2: 在你包裹安检的时候，我们掉了包。
4: 转身，哦。
2: 桌上这一只，是你原本带进来的，里面的成分是丙泊酚，而这一只，是你给我注射的，里面只是普通的葡萄糖。是不是很诧异？我们怎么提前能做出一个复制品？因为你的上线已经落网了，他交代了一切，包括你的犯罪习惯和惯用的犯罪手段。今天你所有的犯罪事实全都有视频记录，所以不管你招还是不招，对我们来讲都没那么重要。但是对于你的量刑却很重要，我希望你可以考虑清楚。

喂，行，没问题，我不跟你说了啊，到单位了啊。

0: 有什么发现吗？这是在刘立静手机内破解出的资料，除了他拷贝的杨友良的电脑资料外，我们在他手机的邮箱里发现了一封没有来得及清除的邮件。打开邮件之后，发现了一组数字：3126724。我感觉这很像是一组老师密码。 所以我立刻找到了1950年左右台湾地区军情局常用的战时的矩阵密码的通用密码本，最终破译出了3个词：江城会议、袭击。江城会议，还会出现袭击？江城有什么会议吗？江城会议是一个保密级别非常高的。
1: 中欧能源企业交流合作会议，到会的都是中欧能源企业界的龙头代表，欧方代表团团长戴恩，现在担任欧洲经济促进协会副会长，是欧洲政坛商界的风云人物。中方代表团团长是江城国际商贸协会会长谢汝军。谢会长，10年前从国家安全系统离职。
0: 转投上海，这些年来一直积极推动国际经济交流合作。按常理来说，军情局不应该关注这样的商业会议啊。
1: 是啊，这种级别的商业会议怎么能招来间谍呢？因为这次会议讨论的内容非常特殊，对外一直严格保密。
0: 什么内容？
1: 核电合作。
0: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都解释得通了。
2: 双方代表在会上将要讨论核电合作事宜，所以这次会议非常保密。这之前，江城局方面已经做了部署，配合公安武警一级戒备。
0: 张局，江城会议袭击，我们掌握的这些线索可不可靠啊？会不会是虚惊一场？刘立静的身份已经坐实了，他就是一名间谍。 这个密码是从他的工作邮箱中查出来的，并且我们的技侦科是用了50年代的密码本才破译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咱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张局，我个人意见啊，应该立刻把我们所掌握的情报同步给江城方面，而且我们应该派人过去，毕竟这是在我们燕平间谍案中所捕获的线索，我们过去也是我们的责任所在。
1: 而且同时还能协助江城方面确保这次会议的安全，您觉得呢？现在离会议召开还有不到10个小时，你们有没有信心配合江城局方面解决这个问题？
0: 三处从来没有让您失望过吧？
1: 好。由于涉及到两方重要人物的人身安全，燕平三处成立紧急小组。 你任组长，李健副组长，马上飞江城，全程协同配合江城市国家安全局的工作。2件事：1，维护会议稳定；2，消除有可能出现的间谍事件。江城市国家安全局梁思涵处长是此事安全的最高负责人，我通知他接应你们。

跟你说多少遍了，不新鲜的水果能上吗？啊，你自己看，你自己看，啊，这样的能上吗？客人挑剔的很呐。也不是等过的培训，笨手笨脚的。

0: 您稍等一下。姚处长，人来了。
1: 杨处，久仰，江城梁思涵。
2: 燕平三处，
3: 杨光，久仰。时间紧迫，情况你们都已经掌握了吧？
1: 我们大概在5个小时前接到燕平的消息，马上展开对石记酒店内外的监控，同时连续监听收集会场内外信息，过滤关键词，暂时没有发现敏感信息。参会人员的身份核查也已经全部完成。这是所有素材的汇总。
3: 情况

0: 为了安全起见，酒店的21层已经全部封闭，暂停使用。无关人员一律不得进入，而且我们给代表们配备了专用通道和专用电梯。整个会议计划从上午10点钟开始，持续3个小时。11点半左右会有一个简单的茶歇休息时间，相关的工作人员我们全部都检查过了。另外。
1: 安保小组已经对会场进行了全方位的扫描排查，没有发现任何问题。方便咱们再一起过去看一下吗？
2: 不是不相信，是我觉得开会地点是重中之重，我们配合你们再做一遍2次检查，以防万一。毕竟这次的情报指向并不乐观，您觉得呢？

0: 这些家具是最近才更换过的。上周酒店统一配置了一批内部器材和办公家具，所有的这些我们全都检查了一遍，没有问题。
1: 辛苦。
0: 这有记录。
1: 需要我们怎么配合？
0: 我们负责第一线，三处负责第二线，配合安保小组驻守。你们跟军情局交过手，更了解情况。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防止间谍人员接近会场。

0: 老蒋呢？怎么没过来啊？
1: 哦，老蒋不知道干什么去了，昨天晚上一晚上没回来，好像说家里有什么急事儿。
2: 那家里有事儿，为什么不提前请假？算了算了，让后备人员补上吧。
0: 大德、小汤、王小泉，你们三个负责今天的查缉工作，服务的对象可都是重要宾客，就按照我们之前培训的方式去做。查缉服务时间是15分钟，要做到专业利落。Understand? OK。去准备吧。
3: 怎么样？酒店的闭路监控已经连接，一切正常。
4: 小谭，小谭，能收到吗？
5: 能收到。
4: 第一到达现场，停车场，安全确保是否完毕？
6: 安保小组已清理出一条特殊通道，一切正常。
5: 收到。
4: 马姐，你和黎健那边什么情况？
7: 21层会议室已封闭，会议位置安全。
5: 收到。
6: 车辆已经进入。
4: 我看到了。
8: 中方代表已到达。
4: 2号收到，2号收到。

0: 我希望丹燕先生能够认识到，坚定地推进合作共赢的理念，坚定地保证地区的和平稳定，未来才会更好。
1: Whiskey, please.
2: 来杯威士忌。
3: 对不起，我们这里没有酒嘞。
4: No, I'll go home, sir.
0: I have a Coke.
5: Cola.

0: 给我来杯红茶。
1: 您二位喝点什么？
2: 水，
3: 火腿春。

0: Black tea and Coke.
1: Taste is very different, but the color is quite similar.
2: 却很像。
3: 就像我们两个肤色不同，国家不同，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追求，让世界变得更好。丹先生，我们何不交换一下？就算是感受一下异国的文化，也感受一下彼此的所思所想。
1: That's an interesting interpretation. Sure, let's do it.
2: 我们交换。

0: 单人先生和其他代表已经安排在了15层套房里，我们让他们撤离。
1: 王静义要等调查清楚之后才能放行。
0: 好，这事必须得低调处理。
2: 杨叔，杨叔，
0: 你们要找那三名服务员有两名已经在办公室等待你们的询问了，但是另外一个怎么找都找不见了。
3: 他叫什么名字？
0: 王小泉。查叙以后去了哪里？好像去了准备室。
3: 准备室在几层？
0: 23层。带路。
1: 这就是准备室。

0: 这个服务员王小泉就是作为这个老服务员的后辈进入察局工作，这是他预谋好的。喂，
1: 杨处，出大事了！大家好，我叫王小泉。 当你们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已经到了天国。是我策划并实施了这一次对外国官员的刺杀行动。我这一生都致力于保护绿色的地球。

0: 于是我制定了这一次的刺杀计划。我的生命已逝，我的信念长存。我希望全世界热爱地球的人们能够联合起来反抗核污染。就由我来打响这第一枪吧。
1: 事发后大概2分钟，这条视频就出现在网络上，在网络上疯狂传播。现在，点击量已经过亿了。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几点了还不睡？
6: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7: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8: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

0: 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优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小洋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小洋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

0: 甜。
1: 真小魔鱼啊，
2: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3: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2: 你们需要酷动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3: 酷动随行，活力不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6: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真小魔鱼啊，
2: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3: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2: 你们需要酷动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3: 酷动随行，活力不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9: 警员，陆敏敏，请求归队。
10: 欢迎回来。哇，
11: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9: 保护家人。
11: 这个说法很形象啊。
12: 我招了98个警员，他就考198名，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9: 他可喜欢我了。
10: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9: 他们行动了，
13: 抓错人了。
9: 什么？哎、
10: 你咱仨还有谁？
14: 哎，肖远胜来了。
10: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光，薪火相传。

0: 我觉得国家很不。马姐刚才来电话了，说这个王小泉就是一个环保主义激进分子，但其他的情况还得再调查。
1: 谢会长那边情况怎么样？已经抢救过来了，他还处于昏迷状态，确认是中毒。
0: 现在在进行第二阶段治疗，
2: 杨处呢？
0: 杨处，这情况就不太乐观，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那刀扎得太深了。

0: 谢会长的毒检结果什么时候出来？
1: 明天早上。
0: 王小泉的家人还有社会关系已经开始调查了吗？
1: 在江城会议开始之前，他的妻子跟女儿突然离开老家，目前下落不明，但还在查找。被调工作已经和江城局协同展开了。

0: 可能有点晚了，
1: 。
2: 这是你们的医药费和生活费，密码是孩子的生日。
3: 那我们多长时间能见到小泉啊？
2: 到公海2个小时，小泉已经在游轮上等你们。船长，一定要安全送到。
4: 放心吧。

0: 谢会长是氰化物中毒，毒剂不在饮品中，而是在杯子上。这是一种过去的案例中常见的高级毒素。
1: 那以您的专业判断，抢救过来的几率有多大？
0: 还是很有希望抢救过来的。

0: 谢会长的情况基本稳定了。人什么时候能醒过来？现在情况比较复杂，取决于很多种因素，可能很快，也可能很久。出发之前向当局保证了，说三处不会让他失望。这事儿真不赖你，千万别自责啊！现在咱们也没时间自责。
1: 江城、会议、袭击，这是我们从琉璃境那里截获的军情局的情况。王小泉是一个环保主义者，为了保护环境而选择杀人，这完全说不通。张俊月跟咱们说了，这是一次保密级别非常高的会议，就连我们两个人都是前天晚上才知道的。那军情局又是怎么提前知道的呢？王小泉又是怎么提前潜伏进实际酒店的？他一个人完不成这一切。
0: 是，他那背后一定有股强大的力量在支撑着他。
1: 是谁呢？

0: 你们是在几层？20层。
1: 哪儿乐他？哎，这干什么去？车在那边呢，
2: 开车过来找我。
1: 哎呦我天！

0: 真怀疑那女的、啊。
1: 会议地点是在21层，她就住在20层。王小泉的准备室也是在20层。昨天她离开酒店没多久，谢会长就出事了。今天又出现在了谢会长的医院。她反跟踪能力很强，不是一般人。所以我严重的怀疑，这个女的是王小泉的同伙。
2: 他入住登记使用的证件是护照，入住的房间是2008。目前显示，5个小时前他已经办理了退房，并且离开酒店。据酒店提供的信息，这个赵雅宁订了去延平的机票，半个小时后起飞，估计是回立德集团中国区总部。
3: 杨处，咱们要不要对赵雅宁采取行动？
4: 暂时先不要打草惊蛇，你通知树林，找人到机场布控，先确认这个赵雅宁是不是真的回了延平，再看看他接下来还有什么动作。
5: 杨处，王小泉那边有了新的进展。
4: 你说，
5: 根据附近居民提供的线索，我们在监控里发现了接走他妻女的车。车一直开到9号沿海公路就消失了，那一片是废弃的码头。当天晚上有人起夜听到渔船离开的声音，我们判断极有可能是已经乘船去了外海。我们已经向海警部门寻求了帮助，暂时还没有结果。
4: 按照最坏的情况打算吧。接他们的司机找到了吗？
5: 司机做了伪装，无法提取到面部图像，事后这辆车再也没有出现过，很有可能已经被涂装或被处理，绝对是专业人员。
4: 这个叫王小泉的是什么时间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入职实际酒店的？
5: 入职时间是1个月前，正常面试。这是他的档案。
4: 做过兼职网约车司机？
5: 对，干了6个月。
4: 1个月之前入职，那这就意味着在1个月之前敌人就已经掌握了关于这次会议的相关信息。
5: 像这种关键性信息只有2种渠道，第一，谈判双方当事人，第二，酒店负责人。
4: 辛苦你们，继续深挖这个王小泉，最好可以找到他的对外联络方式还有接头人。另外，向上级申请后，把他在江城的行动轨迹要仔细地摸排清楚，有什么情况咱们随时汇总。
5: 明白。刚才大夫说了，梁初体征已经逐渐平稳，但是被刺伤后是血性休克。

0: 我的大脑极度缺氧，可能需要很久很久才能醒来。
1: 小姐，李昭，经理。

0: 你们这份报告
1: 所有内容全是推论，没有任何的实质证据。我总是说安全工作线索复杂，如何辨别真伪，证据是第一位。这次行动失败，我们燕平三处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 韩章局，我想跟您解释一下，我们
1: 失败就是失败，要解释去医院和谢会长、梁处长解释。杨光，当年是我亲自把你找进来的，我很信任你，但是还是那句话，没有证据，一切归零。
3: 我向您申请将赵雅宁暂时纳入视线，看是否能排除嫌疑。
1: 可以，但是只限于监视。

0: 喂，来我这一趟。
1: 哥哥，找我呀？
0: 走
1: 啊！刚来就走？
0: 张亚宁今天中午在湛山酒店西餐厅有一个商务聚餐，咱俩也上那把饭吃了。
1: 咱俩吃西餐？
0: 去不去？
1: 弄俩汉堡就要西餐，
0: 咱给你来份沙拉。
1: 嘿，能有果汁吗？
2: 这都十二点了，人还没来，你看的准不准呢？
0: 还差六分钟，赵小宁是公关人，不会迟到的，耐心点再等会儿。
2: 天哪！

0: 头那个男的，黑西装，叫桑德鲍伊，
1: 莫斯商贸集团的总裁。
0: 旁边那个穿西装的女的叫雪莉，
1: 莫斯商贸集团的副总裁。
2: 他们公司什么情况？
0: 没有涉及到任何情报和间谍行动的记录。他们是一家从事商业国际贸易的跨国公司，注册地在科威群岛，在燕平有一个单独的办公楼。
2: 赵小宁身边那个呢？灰色西装，花白头发，拄着拐杖的男人，
0: 叫 James， 立德集团总裁，赵小宁老板。

0: 没人了。
1: 谢小曼。

0: 有一个国外的作家叫卢卡莫里，他的小说《拥抱》要在中国发行，他要找中文译者，我呢已经通过了初选。
1: 厉害呀你。所以这个本子上是你的翻译笔记吗？
0: 对啊，厉害吧。
1: 就你说那什么卢还是什么里，我是真没听说过呀。
0: 叫卢卡莫里，是个新人作家。你也知道我们公司高手如云的，一开始呢我也只是抱着试试的心态把翻译的片段给发了过去，可是没想到竟然就过了。
1: 这么大一个馅饼怎么就砸你头上了呢？你这是有贵人相助啊。
0: 那当然了。
1: 哪家公司的呀？万一我要是认识，我也帮你说说话呀。
0: 叫立德公关集团。
1: 没听说过，不认识。
0: 负责人就是他。叫赵雅宁，是个大美女啊，要不帮你介绍介绍啊。
1: 哼，熟吗？认识很久了？
0: 我们也是刚认识不久，也是通过这个项目才认识的。
1: 怎么样，人还行吗？
0: 我跟你说，她这人长得真的特别漂亮，气质特别好，又懂礼貌，一看就特别善良。
1: 挺好。

0: 你很羞耻。
1: 尚德怎么没跟你一起来？
0: 我来负责对接。
1: 江城事件之后，多国的相关会议内容都在里面，反应各有不同。中国的反应很强烈。

0: 黑色一块。
1: Wait， 这两个人好像缠上你了，你那边没事吧？
0: 谢谢。

0: 哎呦，
1: 辛苦了。
0: 可来了，哥哥，饿死了。
1: 趁热吃。这有豆浆啊。怎么样？
2: 跟他们那个保安呢，那物业都确认了。
1: 那这个，你看指定方向啊，188栋。2单元701，你看就是有4个喜字的斜右上方，就是他家。有什么异常行为吗？
3: 什么都没有。
1: 喂。好，我知道了，马上过来。
3: 当然要了，陪我待会儿，哥哥。
1: 还是你陪我吧。谢会长那边复检结果出来了。陈小朵，上你车上去吧。我们开你车去。你在这儿给我盯住赵小宁啊。
4: 好。

0: 昨天晚上，我们对谢会长的血液样本进行了进一步的复查，跟江城检验室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谢会长的心脏疾病症状确实是因为氰化物中毒，毒药导致细胞释放了大量水解酶，造成心壁破裂和心包填塞，这才导致心脏功能停止。可是氰化物有很特别的细微。
1: 谢会长在喝可乐的时候，就丝毫没有察觉吗？
2: 从理论上来讲，氰化物经过特殊处理，是可以做到无色无味的。
1: 那他们这什么目的呀？哎，毒杀谢会长、戴恩，这有什么好处啊？
3: 江城会议出事儿，导致中俄核电合作中断，谁获益，谁就是背后的人。
1: 照这么说，那些不希望中国发展强大的对手国家都有可能性。逻辑已经搞清楚了，抓紧时间找人吧。
4: 哎呦，这真是岁数大了，这开车慢的，你跟我二舅似的。
5: 哎，干什么？我这开快点，没让你漂移。
6: 有人跟着他，
7: 规则在这儿。
6: 从实验室出来，就一直跟在我们后面。
7: 这儿两个人，看不清楚脸，
6: 想个办法，近距离观察一下他吧。

0: 你们这么肯定，张亚宁有问题。
1: 直觉。
0: 听说过墨菲定律吗？你们给自己心里暗示一个结果，照有问题，然后一直追寻这个结果，期待这个结果，却忽略了很多相关重要的东西。我比你们更期待得到答案，但是国家安全机关要依法办事，而不是肆意调查。我跟你们说过，真相往往不在表面。
1: 我记得
0: 江城那边王小泉的调查结果出来了。
1: 怎么说？
0: 他根本不是什么环境保护主义者，他是北县人，孤儿，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3年前两位老人相继病逝，他就带着老婆胡淑芬从老家来到江城。他们有一个女儿，有先天性疾病。
2: 我想问一下，胡淑芬有亲戚吗？
0: 也是个孤儿。王小泉来到江城后干了很多底层工作，后来经过邻居介绍考了驾照，给一个网约车司机当帮手，开夜班做兼职司机。2个月前他突然辞职，账户上多了5万块钱。1个月前他进入世纪酒店做服务生，他进入酒店前把妻女送回了北县老家。
1: 有没有查过王小泉做网约车司机时候的行车记录仪？
0: 全给抹掉了。但是王小泉后来不停地更换手机，加上妻女消失，联系到这些，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他被间谍利用。我想告诉你们的是，真相不在表面，很多人都有几层皮，王小泉就是个例子。何况一个大的公关公司女高管赵亚宁，
2: 局长，赵的情况很特殊，如果不上点急诊手段啊，很难。
0: 先扒他几层皮，再说上急诊手段的事儿。现在我不会批。

0: 就是这些天啊，我跟杨处跟林仙照，有一些嫌疑，但那不过确凿。跟张局申请上技侦呢，也被张局给否了。所以大家说说，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咱们群策群力一下。嗯。
1: 啊？偷偷的用不就完了？不被发现就行了呗。
0: 你谁啊？
2: 我是田紫薇。
3: 这是那个我们网络技术科的新职员，部里派过来的网络方面的专家，今天第一天上班。
0: 部里派来的，
4: 哎呦，还厉害点。
0: 这个紫薇，
2: 田紫薇，
0: 告诉你啊，有些事儿是原则问题，别稀里马虎的。
5: 嗯，行，说正事儿，分配一下工作，我去找关系，摸一下立德的情况。
4: 那我去摸他的生活关系。
3: 我跟小田呢，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从技术上啊，把江城那边的视频啊清晰化一下，顺便再去搜索一下其他线索。
1: 那不还是杀手段吗？懂了。
0: 这孩子，这，那咱们就这么定，好吧？今天中午，为了感谢你们啊，随便点外卖，我请客。
1: 真是随便点吗？
0: 这孩子怎么那么实在呢？你说啊？
1: 不你说的吗？
0: 天哪！我这，
6: 哎，真随便点。
0: 这位同志，好好干活。还有啊，要保密啊。

0: 卢卡先生，这位就是谢小曼小姐。您好，我是卢卡莫里。
1: 赵总，我太开心了，卢卡先生说他喜欢我的翻译。你们之间很有缘分，
0: 那我就不送你了。有了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1: 好，
0: 你自信一点，你是一个很好的翻译者，加油。
1: 谢谢，再见，赵总，等您消息啊。 赵总，詹总有急事回了总部，这是他特意叮嘱我，让我亲自交给您。
0: 谢谢。

0: 4月20日，将在燕平会议中心召开亚洲核能会议。世卫希望我们配合燕平警方和主办方，负责会议的安保工作和情报支持。有问题吗？
1: 没问题。
0: 这次核能会议非同一般，我国目前掌握着全球安全性最高的第四代核电技术。我国的核能技术安全性极高，产生的核废料极少，这种技术的价值你们是应该清楚的。江城会议外方就有意和我们合作，但是因为你我都知道的原因被迫停止，所以这一次是我们安保工作的重中之重，不能出任何差错。
1: 明白。
2: 明白。
0: 先把手里的其他工作放一放，全力做好这次核能会议的安保工作。
1: 是是。
3: Last year, we accepted a mission from the Grove to do all we could to stop Chinese nuclear technology from becoming dominant. We then spent 3 months recruiting Liu Lijing, waiting for the readout.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0: 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哎呦，
6: 痛啊！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几点了还不睡？
10: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1: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2: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甜。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7: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燕赵品牌。

0: 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真想摸鱼啊。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9: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真想摸鱼啊。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9: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超爱生活。
4: 生活你制造，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3: 超爱科普，
5: 这是个三型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6: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3: 超爱美食，
7: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3: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0: of your mission is dead.
1: 小组的前期因太空微小喷雾撞击产生的影响，经评估分析，太阳翼发电性能状态正常。这是我国航天员首次完成在轨航天器舱外设施的维修任务。十时十分，太阳翼修复工作圆满完成。接下来，航天员按计划继续。
2: 哟，小柳啊，快进来，快进来！老孙呐，华泽集团的小柳来了。
3: 来来来，快请进来，刘总，刘总。
2: 不用换了，不用换了。哎呦，
3: 我一点心意，一点心意，一点心意。孙老，你好，你好，来来，快请坐，坐坐坐，
4: 好
3: 好。我啊，好，
4: 是不是又碰到什么技术难题了？小解决不了。
0: 孙老。你这可是最紧急的一项任务，
4: 那还等什么呀？赶紧走走。
0: 您坐，您坐，别着急，您听我跟您说清楚。是这样，江城能源谈判失败，您肯定都知道了。这个戴恩啊，频频指责我方根本就没有诚意合作，认为我们中国根本就没有掌握第四代高温气冷对核电技术。

0: 是怕泄露真相才演的苦肉计。你别胡言，这明显是有人不想我们跟国际合作。
1: 是，我也跟您透露一下最新的消息。其实近一段时间，守城电力公司一直在跟我方接触，希望能够合作。但是江城事件出现以后，他们的态度一下子就变了。我想一定是受到这个代言人的影响。 为了彻底打消他们的顾虑，上级决定了提前召开原本在下个月才召开的亚洲核能高峰论坛，邀请各国能源企业代表前来参加，表明我国始终秉承合作共赢的格局和态度。这是好事儿啊！
2: 是，
1: 我能做什么呢？领导的意思是，请您作为代表参加这次会议，系统的介绍一下第四代技术，特别是高温气冷对核电技术。 大消世界的疑虑，证明我们中国核电的能力。哎呦，这我合适吗？您太自谦了。这第四代技术是您一手立项、推动、研发完成的，您不合适谁合适啊？
2: 要不就让我学生小欧替我去吧。
3: 算了，
2: 整个研发过程呢，他都参与的。
1: 你看，
2: 我这年岁大了呀，记忆力又不如从前了。我就生怕记错了，再说错话，给国家丢人。
1: 您放心，上级决定，您可以携带私人电脑。
2: 这不行，我这电脑非常重要，我也很少带出去的。
1: 我们当然知道您的电脑的重要性啊，我们会做最严密的防护。 而且上级也决定了，请国家安全部门的同志来配合我们做技术支持。
2: 孙老，
1: 行，既然是国家需要，我这把老骨头啊，就走一趟去了。孙老，您能出山啊，我这颗心真的就踏实下来了。 行了，那我也不多打搅了啊，我改天再来看你们啊。来，走了。哎哎哎，
4: 好，
1: 今天来看看你们啊，我这心里就放心了。看你身体状态这么好啊，有机会再来拜访你。
4: 好好好，
1: 别走好，好，
2: 不送了啊。
1: 好嘞好嘞，再见再见。
4: 孙
2: 老再见。
4: 慢走。
1: 好，再见。
2: 哎，
1: 啊。
4: 拿着那电话，下边也没有信号。
2: 要是没有非常要紧的事儿，别打扰我。
4: 知道了，又要开启你的战斗模式了。哼。

0: 这次会议的焦点人物也是主发言人，是我国新型核电站联海核电站的总工程师孙耀宽先生。孙耀宽先生今年75岁，是中国核事业的早期工作者之一，投身核事业几十年，是元老级的人物。孙先生平时是在燕平和联海两地居住，他虽然年事已高，身体状况却很好。这次会议中将由他向大家介绍他自己参与研发的第四代新型核电技术，也就是高温气冷堆核能技术，这也是这次会议当中最重要的议程。
1: 这个孙耀宽就是我们这次行动需要重点关注的人，也是我们要协同保护的重要人物，所以对于他和他相关人员的背调会合理可开始。

0: 有新年，华泽集团总裁也是与国家能源局共同主办这次会议的主办方负责人，中国能源民营企业的带头人。
1: 刘总在忙吗？那我打扰一下，我听说华泽集团是这次亚洲核能会议的主办方之一，我能不能请您帮个忙？
2: 这次会议的接待工作是由接待小组负责，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小谭，你全程跟随，负责会议中心内部的接待工作。
3: 明白。
2: 马姐，除了对于孙耀欢和他相关人物的背调工作之外，还需要搜集和整理参加这次会议全部人员的资料以及相关情报信息，忙不过来的话，刘伟健，你配合。陈秋，你的部门需要负责会议中心内外全部监控视频的侦查工作，排除有间谍进入的可能。
3: 明白。啊，
2: 你这次就坐镇指挥中心吧。
4: 那你呢？
2: 我跟着安保组一起负责接送孙先生，保证他在路上的安全。如果说有间谍行为，那孙先生和他的技术将会是最大的目标。
5: 老孙呐，
1: 燕平市国家安全局的杨光同志来了，
5: 为了会议的安全，想跟你再聊聊。
3: 好，我就来啊。
1: 哦，老孙啊，上来了。快来！哎呀，
6: 我这岁数啊，还没到照顾不了自己的时候吧？
1: 行了，
7: 孙先生好啊！
6: 你看，这不就派人来了吗？哎呀，小杨同志，辛苦你了啊！
2: 不辛苦，
7: 哎，坐坐坐。
6: 其实啊，也没什么好紧张的，咱俩这么多年风风雨雨的，什么阵仗没见过呢？当然。我也理解啊，这种高级别的科技会议，国家安全部门是必须介入的。所以，小杨同志，该问什么你就问，别有顾虑。就是不用担心我，也更不要啊对我什么特别对待。你别看我这么个岁数了，身体还行啊。上个月我们不是体检过一回吗？什么毛病都没有，
2: 太好了。您这现在是老当益壮了。哎呀，
6: 有时候啊，我总是在想，要是再能活上20年，多为国家做贡献啊，这就真是最美的事情了。
2: 您已经为国家做了太多的贡献了，从您开始工作到现在，有40几年，
6: 50年。
2: 50年了，哎
6: 呀，那会儿啊，还是20多岁的毛头小伙子，从老三线戈壁滩起开始参加工作，干到现在的燕平。有时候想想那时候啊，真是太困难了。可现在你看，啊，咱们国家已经成为这样的强国，国泰民安。一切都值了，咱中国人啊，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0: 这边是我们的三号厅，我们的会展中心呢是一个集交流交易为一体的国际化平台，我们会为您打造非常舒适的环境。我们的会场最多可以容纳300人，而且环境呢是整个城市最优美的，价格呢也是同行业最低的。您可以看一下我们前方的液晶显示大屏，也是我们目前最高端的液晶显示屏。 您跟我来，这边请。
1: The 135th one.
2: 135th.

0: 你在干嘛呢？
1: 我在工作啊，在检查麦克。喂，你好，信号正常吗？

0: 三号位置，全部会议车辆按照组委会安排的路线到达酒店。代表们和我们统计的人数一致，身份核实完毕，没有发现合议人员。
1: 先生，空调温度是否过热？需要调节一下吗？
2: 啊，不用了。好，可以吧？
3: 可以。

0: 大概需要20分钟，路上暂时一切正常。你那边呢？
1: 我这边一切正常，
0: 随时保持联系，一会儿见。
1: 各位是注意，还有45分钟，会议就要开始了。各位是注意收集情报信息，有情况第一时间汇报。

0: 怎么样？一切正常吗？
1: 正常，正常。啊，孙先生家也 OK 吧？
0: 很安全。嗯，孙先生的书房在地下室，里面装的是有线电话，应该是安装了信号的屏蔽装置。
1: 嚯，这防护够谨慎的。
0: 跟机密文件打了一辈子交道，谨慎已经是本能了。都准备好了吧？
1: 没问题。主会长加装了信号屏蔽器，我们跟安保组也做了严密的防护，一旦出现变故，会第一时间带走孙先生及涉密文件和他的设备，我亲自负责。
0: 但愿今天一切顺利啊。嗯。三号画面，报道。
2: 桑德宝与赵雅宁，
0: 他们怎么在这儿？名单里有他们吗？
1: 没有，绝对没有。我们复查了所有的名单。
0: 那他们怎么会有参会证呢？
1: 回去查一下。
0: 你重点盯住他们两个人，密切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
2: 明白。
1: 打清楚了，名单里确实没有他们。但是赵雅宁跟桑德鲍伊作为华泽集团的合作方，今天早上被临时添加进来的。
0: 华泽集团怎么有这个权限呢？为什么没有告知我们？
1: 华泽集团是主办方之一，是国家能源局的战略合作单位，工程龙头企业，他有这个邀请权限。今天早上从 VIP 通道直接添加进来的，没跟咱们打招呼。
0: 真是神通广大啊！
3: 刚才我们通过数据的分析，已经很清楚地认识到，世界的未来在于能源，而能源的未来在于科学的进步。今天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们中国的核能技术团队已经攻克了高温气冷堆核能技术。接下来，在联海核电站二期工程中，华泽集团将负责建造，并且正式试验运行高温气冷堆的新机组。这将是世界核电史上一次突破。在这里，首先要感谢国家能源局给予我们的信任，以及华泽集团对这个项目的鼎力配合。
0: 一号，一号，情况怎么样？
4: 谈清楚了，赵雅宁是受华泽集团总裁柳新年发出邀请与会的。这个柳新年是这次核电项目的主要负责人。
0: 桑德鲍伊呢？也是被邀请参加的吗？
1: 莫斯商贸集团是周南电厂的合作商，也是华泽集团亲自发出邀请的，资质很合理。
0: 我知道了。会场内部，目前情况一切正常。建工那边有什么异常吗？
4: 暂时没有发现。
0: 那我先进去了，有什么事情随时告诉我。
4: 说呢。
3: 核电在过去的50年，还真是让人有些紧张的经验。近些年啊，那些老旧核电站事故频出，废除核电的言论从未停止。为此，科学界提出了安全性。

0: 性高和废物量少，而且能够有效地防止核扩散的第四代核电技术。这总共有六种堆型：高温气冷堆、大冷快堆、超临界水冷堆、铅冷快堆、气冷快堆，还有熔岩堆。其中呢，高温气冷堆被认为是最有安全优势的第四代堆型。目前我国已经实现了高温气冷堆的商业应用，相信在未来的50年甚至100年后，核这个字一定会成为人类的朋友。我们将善用核这个地球赐予我们的资源，将它用于科技发展、国家建设，让核能持续不断地给世界带来最温暖的能量。
1: 做对了吧？
2: 还行，这次多亏了刘总的帮忙。这么紧急的情况也能给我们安排上。
1: 其实你安排比什么都好。
3: 孙先生，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跟您提起过的立德集团的副总裁赵亚宁女士。
2: 孙先生您好。
0: 你好，早就听刘总介绍过了，你可是中国和外方诸多项目交流合作的桥梁。
2: 谢谢孙先生，今天有幸听了您的演讲，受益匪浅，希望后面还有机会好好去拜访您。
0: 行，找机会吧。好，先走了。
2: 好，您慢走。

0: 正好刚才安保说孙先生见面仍然半天没出来，就看一眼。
1: 孙先生，
0: 孙先生去上厕所啊，十分钟了还没出来，欧先生拿琴刚刚进去。
1: 孙先生，
0: 欧先生，来，
1: 孙先生在里面半天了没反应。
0: 孙先生，孙先生，孙先生，孙先生，我们进来了啊，开门。
2: 张一户，张一户，快抓救护！胸口无收缩，颈动脉无搏动，病人疑似心脏病发，立刻出示肾上腺素，通知医院赶快准备好心脏复苏效率，开辟特殊通道。

0: 杨座，会场已经封闭了，除了35名接待组员工和6名国外代表还在登记，其他人都已经离开了。
1: 莫先生，您还需要多久？
2: 全部文件。

0: 那筛查估计需要一个小时吧，能不能再快点啊，吴先生？
1: 孙先生，电脑资料过多，做个特殊升级，硬盘容量很大，这已经是很快的了。
2: 那如果你绕开硬盘，直接从后台进入访问程序呢？
3: 小强，你说怎么做？
2: 这台电脑，
0: 你进来说吧。
2: 这台电脑应该是自带访问系统。
1: 所以它可以快速识别最近访问的上百条记录里所涉及的硬盘文件，正可以不打开具体的文件。我看可以通过访问文件查询有没有你接触过。好主意，你来吧。我来吗？你来。哦。检查完毕。
2: 这台电脑今天到目前为止只有三次访问记录，电脑上显示今天的访问记录都是孙先生亲自访问的，而电脑中也没有出现任何拷贝或者转移的迹象。其中核心的高温气冷堆核能技术文件夹访问时间分别是下午13:37、14:17和15:33，停留时长分别是1分24秒、2分04秒和3分11秒。这确实是会议上孙先生本人的三次访问记录。
0: 哦，陆先生，按照规定。 为了防止泄密，这台电脑暂时需要交由我们三处保管。等到今天的事情调查清楚之后，我们会邀请您和孙先生的工作小组一起，对这台电脑进行二次复查，确保没有问题之后，移交给华策集团。
4: 好，孙先生怎么样了？等一下我陪您一块去医院，但是现在当务之急是把电脑安全转移回三处。
0: 这个我去吧，让张雷、王红跟着我就行。
5: 那你们三个人留在这儿，让安保人员配合你们一起查看今天所有的监控录像。我需要孙先生到达会议中心之后所有的行动线还有时间线。
6: 好。
0: 张雷、王红，你们两个人陪着李科护送这台电脑安全到三处。
7: 明白。
0: 唐小朵，你送他们上车，再停车场等我，跟我一起陪霍先生去医院。从现在开始，所有人的行动必须报备，不得擅自行动，随时保持联系，明白了吗？
8: 明白。

0: 啊，嗯，有辆车好像一直在跟着咱们。
1: 黑色的吗？
0: 对。
1: 多久了？
0: 咱们从会议中心出来就开始了。
1: 再快点，出来了再。

0: 辛苦了啊。
1: 没事儿。
0: 哎，回见。
1: 慢点。
2: 三先生确诊为突然心肌梗塞，从他之前的体检报告来看，病人之前没有一次发病史，也没有相似过敏史，对吧？
3: 好像从来没有。孙先生一直对身体的保养很注意，半年一次体检，而且饮食清淡，血压血脂都很正常。
2: 但有一件事很奇怪，一小时前孙先生的心肌中突然释放了大量的水解酶，没有提前发现任何症状。
4: 这是心包填塞导致的心脏病发作吗？
2: 是，你说的很专业，不过情况暂时稳定住了，可还是没有脱离危险，所以现在暂时还不能探视，而且病人发病太过突然，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确定病情。
4: 医生，麻烦您给孙先生再做一个仔细的全面检查，他的皮肤、
5: 血液、
4: 消化系统、淋巴系统都要检查，全面排除孙先生中毒的可能。

0: 什么情况？
1: 杨处，情况是这样的，这个人叫李明浩，亚洲能源公司代表，延边人，现在入了外国籍。他尾随孙先生来到这个地方，在这儿徘徊了将近3分钟，然后一直看向卫生间的方向，这引起了我们的怀疑。我们去查了他的住处，他就住在会议中心，可是在10分钟前他私自外出，乘坐共享专车离开了酒店。
2: 去哪儿了？
1: 不知道。
0: 全面调查这个李明浩全部的资料，尤其是跟孙小宽有关的。
1: 好的，
0: 联系 APP 平台查出这辆共享专车的目的地。
3: 明白。

0: 嗨，
1: 先生您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0: 我想要两杯咖啡。
1: 好的，咖啡您稍等，先喝杯水吧。
2: 可是免费的。
1: 哎，是的，是的。
2: 好的，谢谢啊。

0: Who are you?
1: 李明浩。
0: What are you seeing?
1: 说中文。
2: 你俩谁啊？不认识你们吗？
1: 我们来找你了解一下你和孙先生的事情。
2: 不是哥们儿，你说的是哪个孙先生？我认识孙先生可多了。
1: 孙耀宽。
2: 你说的是老孙啊？那我太熟了，我们上午还在一块儿呢。这怎么了？
3: 开完会以后突发心脏病，现在病危。
2: 哎呦，你看我就说嘛，不要让他们让孙先生这么辛苦，我这学早晚得出事儿，赶快通知家属啊，我签字，人医生不能认，你知道吧。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钱。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6: 哎呦，
7: 痛了！
6: 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8: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9: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0: 几点了还不睡？
11: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2: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3: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鳄梨，只有选择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

0: 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小羊人问梨，只有在河里。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0: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真想摸鱼啊！

0: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2: 你们需要酷动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 酷动随行，活力不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6: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7: 那天你说判刑几乎是不可能了，就算有匕首这种铁证也不可能吗？
8: 日本在上海在法律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租界，但是他们在虹口有军事力量，在工董局有日侨专职董事，在巡捕房他们有上至三立新东洋大班，下至东洋三道头的日侨巡捕。这几年他们的势力已经越来越不一样了，那些犯了法的日侨只会被移交到日本领事馆，英美法巡捕根本无权干涉。
7: 那移交之后他们就是自己的裁判，处理自己的运动员。
8: 对，大多只是罚钱了事，但是还是有一部分会因为工部局和工董局的指控被引渡回日本。那如果像是被国民政府的警察逮捕，最后换来的就是谭世远的暗箱操作，悄无声息地给放了。
7: 我恨不得马上把他们死刑，把他们枪毙。
8: 另外关于那两个日本人，警务处已经查清了，他们是海军上海特别陆战队的人，所以现在工董局开始和日本领事馆提出交涉，一是要求严惩凶手，二是要求不得干涉纳税人的资产。
9: 他们真的不可能被判刑吗？
8: 从以往的案例来看，引渡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10: 喂，两点有事是怎么理的？
11: 君は一人で帰るといい。俺は残る。
10: 俺らはもう引き渡しを言い渡された。
11: 銀行の金を手に入れて隠れた子供たちを見つけるまでは僕は帰らないぞ。

0: 我跟你交过手，你也是军人，对不对？如果你也是军人，你应该清楚，中国的问题已经不可能和平解决，战争是唯一的出路。 我知道你们的人已经拿走了银行里的那笔钱，就算你能保护那些小孩，也没用。在你们沿海的每一个工业点，通往内陆的每一条新铁路，一切都已经被标注在地图上。只要我们的陆海军开始行动，10日之内就可以长驱直入。 伊斯克拉计划的小孩，我们迟早会找到。你救走的蒙多茨，他们谁也别想逃掉。
1: 郢都是最后底线，你不该下船。

0: Who are you?
1: 李明浩。
0: What are you seeing?
2: 说中文。
3: 你俩谁啊？不认识您吗？
1: 我们来找你了解一下你和孙先生的事情。
3: 不是哥们儿，你说的是哪个孙先生？我认识孙先生可多了。
1: 孙耀宽。
3: 你说的是老孙啊？那我太熟了，我们上午还在一块儿呢。这怎么了？
2: 开完会以后突发心脏病，现在病危。
3: 哎呦，你看我就说嘛，不要让他们让孙先生这么辛苦，我这血早晚得出事儿，赶快通知家属啊，我签字，人医生不能认，你知道吧？
1: 今天在会议结束之后，你独自一人在卫生间门口等了孙先生3分钟，而且刻意避开所有人的视线，你想干什么呀？
3: 你觉得我想干什么呀？上厕所呗，我走到门口又不想上了，不可以吗？让开。我去卫生间确实是去找孙先生，可孙先生的发病跟我真的没有关系。哥们儿，你这证是真的吗？证肯定是真的。
2: 找他做什么呀？
3: 我找孙先生主要是表达一下我方的一些诉求，也是我这次来延平的一个秘密任务，
0: 是我们老板亲自给我布置的。
1: 具体是什么诉求啊？
3: 建第四代核电站，我找孙先生想好好单独聊一聊，结果他去卫生间了，我想等他一会儿，他一直不出来，我就走了，就这么简单的事儿。
4: 那你建这个假托米
3: 也是你们组织的意思吧？
2: 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他已经在门口被我们的同事摁了，你先说还是他先说，这区别很大。
3: 都是哥们儿，反正身上没带着录音设备吧，肯定没有录音。其实这事儿也不是不能说，只是我不想让别人知道，因为这会影响到我的家人和我自己的安全，所以我就是想。
1: 如果你要是无辜的，我们就是保护你的人；如果你要是违法犯罪，我们就是把你留在这儿的人。我说的够明白吗？
3: 明白。我见夏春敏就是查一查我在中国账户里面的余额。哎
2: 呦，还有黑金呐。
3: 你看这话怎么说这么难听，什么黑金白金呢？像我们这种外国人经常来中国出差的，这相当正常。
2: 不是中国人啊？
3: 我是中国人啊，我延边的。哦，
2: 那你哪来的钱呀？
3: 好处费吗？
2: 多少钱？
3: 80。
2: 谁给你的呀？
3: 这跟你们就没啥关系了，我们业内几个合作伙伴。
2: 那是通过怎么样一个方式？就是
3: 转账呗。哦，扫码不行啊。
1: 后面看一下你的银行卡吧。
3: 这哥们说的都实话。

0: 谢谢。你马上给我查一下英和信托银行燕平分行这个账户近期所有的收支明细，
1: 越详细越好。给我五分钟。
2: 哎，哥们儿，你说咱小哥仨啊，在茫茫的人海当中，咱们能相遇，是不是缘分？
3: 绝对是。
2: 我特别了解中国这个办事不是那么简单
3: 的，绝对的，太难了。
2: 要不咱私底下解决？
3: 怎么解决？
2: 我给你拿这数，
3: 500万。成交。你需要我做什么你就说话。
2: 哥们儿，我拿我保险。别谈啊，别谈。
0: 你是不是逗我玩呢？
2: 你那样，哥们儿，我本来是想给你那兄弟也拿这个。你别跟他说，
3: 行，
2: 我都给你。10万块我的底线了。
0: 抱歉啊，你的底线我不接受。
4: 你说的没错，一周之内有80万元转入了你的账户，化整为零，用了几个不同的 IP 地址进行的网银转账。但是我们也对这些 IP 地址做了溯源追踪，发现它和莫斯商贸集团有关。要是没记错的话，莫斯商贸集团应该是你们的竞争对手吧。如果你的集团知道你收了莫斯商贸集团的钱，他们会怎么对你？而且莫斯商贸集团为什么要用这种复杂的方式来给你汇款呢？他们想让你干什么呀？
5: 我也想提醒一下你，我们绝对相信这件事情和孙先生的病危有直接关联，孙先生的意义不言而喻，所以你接下来的话会决定很多事情。
2: 哥们儿，我早就想跟你说，您那个钱确实是莫斯商贸集团的人给我的，而且这事儿跟核能会议有关。

0: 说说情况吧。我怀疑孙先生的死并非自然死亡。这是孙先生的死亡证明，怀有诊断报告。报告中显示，孙先生的心肌释放了大量水解酶，导致心壁破裂，造成心包填塞，从而引发猝死。和谢会长当时一模一样。我们都以为谢会长是心肌梗塞，其实是氰化物中毒。孙先生身体很好。
1: 定期做体检，最近的一次体检显示，身体一切正常，怎么就心肌梗塞了呢？所以我严重的怀疑，他和谢会长一样，属于中毒。我已经安排化验室的同事对孙先生进行尸检了。
2: 你有具体怀疑对象吗？
3: 莫斯商贸集团。
1: 证据呢？
3: 哥们儿，帮我保密这件事儿，算是答应我了呗？我答应你。
4: 莫斯商贸集团找上我，希望我帮个小忙。他们答应给我300万，想在会上帮他们多打探打探关于高温氢冷堆核能技术方面的情报。其实我在会之前就通过关系找到孙先生，跟他进行电话约谈。我提出给他拿2000万，希望他能帮我提供一些相关资料。没想到孙先生他果断拒绝了。 会后，我还想再找孙先生聊一聊，是因为给的钱少呢，还是什么原因？但孙先生他一直躲着我。对，我发现他去卫生间，我想跟进去，但是他有随行人员在，我就放弃了。没想到孙先生出事了，那我的任务就失败了。所以说，之前的300万就变成现在打了折的80万。
0: 那莫斯商贸集团。
4: 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代价来获取这些情报呢？
0: 这很正常，都是生意人嘛。能源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笔的生意，谁掌握了核电技术，那就可以说谁拥有了一座金山。这个人叫李明浩，亚洲能源公司代表。刘立静，你还记得吗？在我们对他的后续调查中，我们才掌握他被捕的时候，其实。

0: 开了台湾军情局，和莫斯商贸集团建立了合作关系。那是不是由此我们可以推测，王小泉对谢会长下毒，幕后黑手也是莫斯商贸集团呢？这一次他们又对孙先生下毒，他们的目标从来没有改变过，就是窃取我国第四代核电技术。
1: 那个赵亚宁，他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
0: 立德公关公司

0: 只是分别在不同的公司，作为掩护，就算不是上下级关系，至少也是非常紧密的合作伙伴。分析得很精彩，但我想问你，证据，还有更关键的，他们在什么时候、在哪里对孙先生下的毒？ 我们对会议中心进行了地毯式的检查，孙先生接触过的和有可能接触到的所有物件都进行了化验，没有任何问题，完全排除了在会议中心对孙先生下毒的可能性。您再给我一点时间，但事情不会给你时间。我们是什么单位？国家安全部门。 一旦出现任何问题，后果是无法弥补的。去世的孙先生就是例子。有的单位和组织是负责解决问题，我们是为了避免问题，提前预判，提早解决。等出事情的时候，已经失败了。你们是搞情报工作，不是写侦探小说。李民浩，一个拿黑金的人，他说的话有多确凿？
1: 你也要深思。我会尽快拿出证据。
0: 今晚马行立负责和安保小组共同提交完整的案件报告。好。三处小组对今天的情报支持工作处理不当，杨光、黎健每人给我交一份检讨。 我向上级汇报研究后，再宣布处理结果。杨光，如果三处还沉迷在以往的功绩里，不思进取，尖刀迟早会变成烧火棍。
2: 进来。

从我上大学的时候起，进入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就是我最大的梦想。到今天，在三处待了14年了，大部分的时间全都是在三处度过的。这更像是我的家。您说的对，安全只有一条路。 只能硬，不能输。我不想认输，这不只是一份检讨，也是我的一份总结。我会用尽全力，调查出整个事件的真相，揪出背后的所有人。我也向您保证，古河岸，我滚蛋。 但是我需要你信任我，像之前一样。

0: 我从来没有不信任你，只是事关重大，我不能让这个家出一点问题。你刚才说的对，必须把背后的人和证据都揪出来，给因公出事的人，给我们内部的同事一个交代。
1: 是。
2: 有事儿，核能研究所需要孙先生的电脑，继续进行项目的研发。你配合他们完成电脑交接。
3: 明白。
2: 封存编号为00243的一级物证，于2024年4月21日上午11点从保密室取出。
3: 对于孙先生的离世。 我和我的同事们心里都非常难过，他未尽的。

0: 事业就拜托你们了，局里考虑到不能影响你们的研发进度，所以同意把孙先生这台电脑交还给华策集团。但是在这之前，我们的人需要对这台电脑进行二次检查，确认没有问题之后，再由你们带走，没问题吧？
1: 好，没问题，
2: 没问题。
0: 胡先生，请。

0: 请你们来复查一下吧。CD一盘都没有问题。这
1: F 盘，F
2: 盘怎么锁定啊？上次没有啊。孙先生电脑有独特的安全验证系统，只有发生过未经允许的访问，才会显示锁定。
3: 千岁，什么情况？梁处。
1: 这台电脑24小时内遭到过非法侵入，被侵入的 F 盘自动锁定。
4: 什么
1: ？F
4: 盘里装的是高温气冷对核心技术的文件夹呀，是不是欧先生？是，怎么可能啊？这台电脑昨天在会议中心的卫生间，我们不是检查过没有问题吗？
1: 我确认没问题。
4: 然后电脑就交给你了。
5: 没离开过我手，一路我亲自带回来的。回来就交到保密室了。
1: 电脑放在保密室里有人碰过吗？
4: 我确定没有。
5: 不好意思，二位，由于这个突发状况，这台电脑你们今天不能带走了。等我们调查清楚之后，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还有，请二位暂时保密。
4: 好，
5: 杨处，
4: 一定要尽快查明真相。我们的项目。
5: 耽误不起啊！我们一定会尽快。
4: 好的，好的。三处内部，这24小时内发生过非法侵入，
5: 我们三处的保密室绝对是安全的，而且也查了监控，这个期间没有任何人接触过这台电脑。
4: 但是非法侵入确实发生了，是吗？
5: 是。
4: 你怎么解释？
1: 张局给我们3天的时间，要我们找出线索。同时，局里的电脑专家也会到我们这里展开调查工作。刘伟健，你配合一下。
5: 嗯。
1: 梁处，我想直接从这台电脑展开调查会更有效。
5: 这台电脑我们暂时就别碰了。还有啊，这件事情暂时对外保密。

0: 找你半天，在这儿呢。透口气儿，胸闷。我不管你怎么想啊，反正我信任大家，信任三处。
1: 我当然也信任大家，也信任三处，所以我才不让他们碰那台电脑，也是为了保护大家。
0: 明白。那就像你说的，黑碗侵入这事儿，它确实发生了。可是怎么发生的呢？

0: 还没回家啊？杨处，你还没下班？
1: 手头还有点事儿，没处理完，早点回去休息，辛苦一天了。
0: 杨处啊，有点事想跟你商量一下。说。我想用一下那台机密电脑，我有点新的发现。什么新发现？
1: 我怀疑电脑遭到了远程侵入，整个三处防护这么严格，潜入侵入的可能性基本为零，所以我怀疑电脑在转运的路上遭到了远程侵入。任何操作在电脑上都会留下痕迹的，想要查明真相，就直接在机密电脑上操作。
0: 我已经明确说了，三处内部谁也不许碰哪台电脑，你胆子挺大呀，还跟我提这种请求。

0: 我又没偷没抢的，我有什么不敢的呀？再说，我觉得你肯定会答应我的。
1: 为什么？
0: 因为你看着挺严肃的，实际上你就是一个纸老虎。第二，你也想查明真相，对不对？
1: 我向张局汇报过了，张局同意了你的申请。你是第一个发现这台电脑遭到过非法侵入的人，所以我们对你有基本的信任。但是信任归信任。 纪律是纪律，从现在开始，你白天正常上班，下班之后到我这里，在我的监督之下，才可以接触这台电脑。同时，你操作的全过程，我会做视频记录。还有，这件事情除了你、我、张局六位见之外，暂时先不要对外透露，有问题吗？
0: 没问题。
1: 你这儿
0: 有吃的吗？
1: 没有，但是可以点。
0: 我需要电脑的密钥。
1: 密钥，我开机密码。多久可以搞定？
0: 2天。
1: 明天晚上，我等你的结果。
0: 那是一天。
1: 今天、明天、2天。
0: 今天已经是晚上了。
1: 你想吃什么？
0: 一份炸鸡，一份汉堡，三杯奶茶，再来点烧烤。
1: 马上点。
0: 一天可以。
1: 开始。

0: 哎，把电脑关了吧，明天再接着干。3点多了，你也累了。
1: 嗯。明天还有吃的吗？
0: 跟今天一样行吗？
1: 一份汉堡，一份炸鸡。
0: 3杯奶茶。
1: 再来点烧烤。
0: 记住了。回去的时候自己路上小心点。
1: 嗯。
0: 早上多睡一会儿，我跟陈秋说一声。
1: 谢谢领导。
0: 谢谢你啊。
1: 嗯。
0: 辛苦了。

0: 对不起，对不起，我是不是吓着您了？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啊。您是孙耀宽先生的朋友？
1: 您也是？
0: 是。我跟您之前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见过？
1: 不好意思啊，实在想不起来了。
0: 哦，没事没事没事，可能是我记错了。那既然您是孙先生的朋友，我也是孙先生的朋友，能有幸跟您认识一下吗？

0: 杨光，燕平朝阳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
1: 赵亚宁，立德集团副总裁。
0: 您这英文名字是
2: Alicia。
1: Alicia，
0: OK OK。
1: Sunny。
2: Sunny，
0: 很高兴认识你。
2: 幸会，杨总。
0: 如果以后有什么生意上可以合作的地方，您给我打电话。
2: 好，那我先走一步。
0: 好，拜拜，赵总。
2: 再会，杨总。

0: 你和赵雅宁互留名片，这在哪儿见着的？今天一大早，我去给孙先生扫墓，正好他也去给孙先生扫墓。他给孙先生扫墓？嗯。从他祭奠孙先生的样子来看，倒还挺真诚的。所以我就临时决定，上去跟他正面碰一碰，看他见到我之后是什么反应。
1: 那他什么反应啊？
0: 一口咬定从来没有见过。
2: 这明显是跟我揣着明白装糊涂啊！从今天他的反应来看，我更加确定了，他是个有身份的人。

0: 你找我有事儿？
1: 赵总，
2: 跟莫斯商贸集团接触的怎么样？
1: 一直都在保持联系。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5: 真想摸鱼啊！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9: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2: 小羊人问林，只有选择林。
13: 物业驿站全流程在线办理。

0: 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6: 几点了还不睡？
7: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8: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9: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0: 哎呦，
11: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2: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3: 真想摸鱼啊！
14: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4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5: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4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6: 你们需要酷动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7: 互动随行，活力不停。
18: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9: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9: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1: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2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5: 真想摸鱼啊。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超爱生活，
1: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0: 超爱科普，
2: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3: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0: 超爱美食，
4: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0: 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0: 光，薪火相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
2: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
3: 这样的优势只有一

0: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1: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2: 一夜跑出140里路，
3: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4: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坚守阵地，誓死不退！
5: 朝鲜战场
6: 再次证明了。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以及更多精彩内容。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发布，2025年北斗时空产业总产值超1.3万亿元。2026年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启动，商保创新药目录与基本医保目录同步调整。少女网购减肥针自行注射引发严重病症，网红减肥针原是降糖药，使用需遵医嘱。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5月1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前四个月主要经济数据。数据显示，2026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1至4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2.6%，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1和7.0个百分点。从服务业看，1至4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增长平稳。其中，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生产指数保持较快增长。从消费看，市场销售规模扩大，服务零售增长加快。1至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4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9%。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增长较快。1至4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1至3月份加快0.1个百分点。其中，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交通出行服务类零售额较快增长。从投资看，1至4月份，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3%。其中，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6.1%。高技术产业投资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投资都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
3: 1到4月份，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销售继续扩大，外贸韧性持续彰显，就业物价总体稳定，新动能成长

0: 壮大，高质量发展，向心向优。
1: 昨天，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六部门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此次政策在去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升级，提出八条可操作能落地的具体举措，让境外旅客退税更省心、更省时、更省事儿。
2: 首先是退税办理手续更简化。自2026年7月1号起，我国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也就是说，只有被抽中的境外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以后在口岸排队验核的时间将大幅缩短。如果外国旅客的纸质退税申请单和销售发票遗失了，也不用担心。从今年7月1号开始，海关代理机构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其次，退税办理流程更便捷。2.0 版新政策将进一步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互认。比如说，外国游客在河北享受了即买即退，可以在上海、四川等地离境办结退税业务。而且，即买即退离境的期限未来也会延长，统一至28天，这将极大提升退税的便利度。为让境外游客有更多好店可逛，新政策还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并且针对来中国参加进博会、广交会、消博会等重大展会的境外展客商，新政策还提出要在这些展会内设立离境退税服务专区，为他们提供购物和退税便利。可以说，升级版的离境退税政策带着我们满满的诚意。随着中国文化、中国制造的吸引力不断增强，未来中国游、中国购的热度将继续攀升。
1: 18号，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发布。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3: 首次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全面总结了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的整体情况。北斗时空产业是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为核心，深度融合遥感地理信息、移动通信、室内定位等多种技术手段的综合性产业体系。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
4: 2025年，北斗时空产业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实现了从导航到时空服务的跨越，呈现出技术融合化、应用场景化、生态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产业迭代升级速度持续加快，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
3: 截至目前，我国已构建起从芯片、模组、天线、终端到系统集成、应用服务的完整北斗时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水平持续提升。特别是北斗兼容型芯片及模块累计出货量实现亿级规模，有效支撑了自主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健发展。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北斗终端产品总销量超过4.1亿台套，具有北斗功能的各类型终端产品社会总保有量超过22亿台套。
4: 各行业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进程全面提速，对高精度、高可靠、实时智能的时空信息产品与服务的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为北斗时空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产业价值链从产品交付向数据运营转型，时空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要素，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
1: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还显示，随着我国北斗核心技术实现突破，北斗时空产业的应用市场呈现专业深化、大众普及的双轮驱动格局，已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3: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国内主要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同比增长超23.96%，在重点行业的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如今，北斗已经全面融入通信、电力、交通运输等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在通信领域，5G 基站与北斗正融合升级为通导感一体化的新型数字。

0: 基础设施，服务范围从地面扩展至低空与地下。在电力领域，截至2025年底，全行业已推广应用北斗定位、授时、短报文通信等各类终端超过40万台套，国家已完成了超过3000座电力行业北斗地基增强基准站的建设和部署，可以提供精准稳定的位置服务。
1: 在大众消费领域持续发力，应用规模进一步提升，已有近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占总量的98%。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的可穿戴设备保有量超过1.6亿，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备北斗导航定位功能的车装设备。
0: 在海外应用市场方面，北斗系统服务及相关产品已输出到140余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企业通过本地化合作，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建立20余个海外服务中心，展现出强大的赋能效应和市场竞争力。北斗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持续提升。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表示，“十五五”期间，国家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有望推动卫星导航产业规模在5年内突破1亿，并加快拓展北斗在大众消费、民生服务以及无人驾驶、低空经济、智能机器人等新兴领域的广泛应用。
2: 产业必将步入融合化创新与生态化繁荣新阶段，应用规模将持续快速增长，高精度服务将成为普惠性基础设施，产业生态加速向平台加生态演进，形成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区域性产业集群，激发新质生产力。
3: 记者从世界数据组织了解到，作为全球首个以推动数据发展与治理实践为宗旨的专业性国际组织，世界数据组织自3月30号成立之后，现在已进入常态化运行阶段。下面来看记者对该组织位于北京总部的探访。
4: 目前，世界数据组织已经入驻到这个全新的办公场地秘书处，进入常态化运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刚刚新设了负责政策研究、技术标准、产业合作、会员服务等相关工作的具体部门。
5: 在过去1个多月的时间里边，我们已经收到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100份的会员申请。当然呢，按照章程规定，所有申请呢都需要经过规范的审核流程，才能最终确定会员的资格。那么目前呢，世界数据组织的会员总数已经达到了235个，覆盖了42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的企业会员占比超过76%，已经初步形成了兼具国际性、专业性和代表性的会员体系。
6: 依托产业界、科研机构、国际组织以及技术社群等多方力量，世界数据组织正在加快建设知识库体系、培训认证体系，尽早推出一批专业服务、公共产品和国际标准等。
7: The WDO represents now a model of inclusive global cooperation to develop balanced, development-friendly global data and AI standards. This is very, very important.
3: 世界数据组织相关负责人表示，在下一阶段，组织将围绕6大重点方向，稳步推进全球数据发展与治理合作。
5: 下一步呢，世界数据组织将重点围绕会员发展与会员服务、数据治理政策研究与合规服务、技术创新与国际标准、数据关键设施与互联互通、产业研究与生态建设、交流合作与教育培训等方面开展工作。我们希望呢，通过这些工作，推动全球数据发展与治理实践，促进数据在合规、安全、可信前提下流通应用，更好地服务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
6: 据了解，世界数据组织还将进一步深化与联合国相关机构的合作，深化与各国产业界的规则互认、标准对接与资源共享，为全球南方国家带来新的发展契机。
7: The WDO provides targeted capacity building, which is mostly needed by the Global South to play a meaningful role.In the emerging digital and data and AI economy, it will offer

0: training, meaningful training, and best practices sharing to help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 global south build independent data governance systems and deplo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ponsibly, safely, making us as creators of our own digital future.
1: 昨天，公安部公布十起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违法犯罪典型案例。
2: 这十起典型案例包括四川泸州公安机关侦破侯某等人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案，上海奉贤公安机关侦破李某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案，福建厦门公安机关侦破欧阳某野等人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案，湖北武汉公安机关侦破谢某雄等人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案，浙江衢州公安机关侦破涂某龙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案，湖南张家界公安机关侦破何某前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案，山东青岛公安机关侦破王某雷等人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案，广东深圳公安机关侦破胡某斌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案，重庆两江新区公安机关侦破尹某华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案，甘肃陇南公安机关侦破李某慧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案。
1: 那么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会涉嫌违反哪些法律？操控非法破解的无人机在管制空域实施飞行又会受到哪些处罚呢？
2: 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可能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5条、第286条，构成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操控非法破解的无人机在管制空域实施飞行，依据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有关规定，由公安机关责令停止飞行，可以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实施违法飞行的无人驾驶航空器，并处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拘留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1: 国家医保局日前就2026年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标志着一年一度的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启动。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关系着参保群众的用药保障，也影响着医药产业创新发展。那么哪些药品可以申报目录？哪些药品将被调出？5月17号，国家医保局就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品目录调整方案进行了解读。
3: 医保目录调整是国家医保体系每年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的动态优化，调出疗效不确切、供应不足或已被替代的药品，腾出空间纳入临床价值更高的新药。为将创新药及时纳入医保目录，本次目录调整允许申报开始时尚未正式获批但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进行预申报。以前是以6月30号前获批作为重要节点，实行预申报制度后，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后续只要在规定时间内补充提交正式的药品注册批件，并经审核符合条件，即可纳入当年目录调整范围，缩短了患者医保报销的等待期。同步启动的2026年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主要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暂时无法纳入医保目录但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且适保性强的创新药。国家医保局表示，鼓励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
4: 现在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去先在临床上用一用，这个一方面积累一下真实世界的一些数据，另外一方面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

0: 降低一下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
1: 商保创新药目录并非强制性的目录，而是推荐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互助等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0: 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参照了国家药监局2023年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及中药说明书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中任何一项满3年后申请药品再注册时仍标注为尚不明确的，依法不予再注册。
1: 立夏过后啊，随着气温持续升高，不少人开始忙着减脂塑形。不过一旦盲目选择错误的方式减肥，很有可能会给身体带来损害。近日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急诊科就接诊了由于减肥导致严重病症的16岁患者丽丽。丽丽告诉医生，不久前她在网上刷到一则减肥针广告，商家号称无需节食，不用运动就能很快的瘦身。由于身材焦虑，渴望轻松快速减重，丽丽随后网购了这款被称之为是斯美格鲁肽的减肥针。随后丽丽在没有咨询医生也没有仔细阅读说明书的情况下，首次注射便自行将建议起始剂量的4倍一次性的注入体内。随后丽丽因为持续的剧烈呕吐引发了严重病症，被紧急送医。
2: 打完以后呢，出现了剧烈的药物不良反应，最主要的就是呕吐，呕吐相当厉害，几乎这个人都不能动，不能喝一点水。
0: 丽丽出现呕吐，持续一两天不见好转，才前往当地医院就诊。医院评估后认为她病情危重，存在消化道破裂风险，紧急将她转诊至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入院后经初步检查，医护人员虽排除了消化道破裂，但却发现新病症。由于丽丽注射了过量的药物，导致了持续性的剧烈呕吐，从而引发了严重的纵隔气肿、皮下气肿，如果不及时救治，可能危及生命。
2: 我们从 CT 台上，它的这个纵隔气肿的范围和皮下气肿的范围还是非常的广泛，包括颈部、面部到胸部一直到腹部都有，而且呢纵隔里面的气很多。那么纵隔气肿如果量多的话，它可能会压迫到这种心脏啊、大血管啊，甚至会引起非常严重的后果。
0: 入院初期，丽丽难以进食，医护人员通过静脉输注营养液维持她身体的基本能量需求，同时医疗队伍开展抗感染对症治疗，严防继发感染。目前丽丽病情好转，已康复出院。
1: 医生介绍啊，斯美格鲁肽、替尔伯肽这类网红减肥针最初均为治疗糖尿病所用的降糖药品。2024年，斯美格鲁肽、替尔伯肽相继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被纳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规范管理，可用于成年原发性肥胖症患者的减重治疗。被批准用于减重治疗之后呢，这类减肥针也有着严格的使用门槛，需要在专科医生指导之下使用，而且是用于成年原发性肥胖症患者的减重治疗。但是现实中，像丽丽这样自行过量注射减肥针导致入院的并非个例。
3: 我们之前碰到过一例中年的女性，她自购药物把2个月的剂量一次性打下去，后来因为低血糖昏迷送到我们急诊抢救室。
0: 医生提醒，过量使用减肥针危害大，轻则引发恶心呕吐，重则危及生命，必须在医生指导下规范使用。
2: 出现不良反应要及时的跟医生沟通，如果是严重的不良反应要及时的就医，及时的处理，因为有些不良反应它可严重的后果。
0: 医生介绍，想要用药物减重，应先去正规医疗机构检查，由医生判断是否用药。使用减肥针也有严格规范和禁忌，并非人人都适合。
3: 它有一些限制条件，就我们目前诊断肥胖或者判断肥胖是按照 BMI 来的，我们 BMI 在28以上，那么我们也是可以用这个药的。绝对不能打的情况就是甲状腺髓样癌，我们是不能打的。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

0: 心脏平安。
1: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威胁伊朗尽快达成协议。而在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若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将面临着来自伊朗的更猛烈打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据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17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电视台采访时称，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预计伊朗方面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更新的提议。他还称，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据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17号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预计特朗普将于19号在白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谢卡尔西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来自伊朗更加强硬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美国和以色列用所谓维护全球能源市场和平与稳定作为借口，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行辩解。巴加埃表示，恰恰是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行为破坏了原本充满希望的外交进程。
1: 根据以色列时报17号的报道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经控制了加沙地带60%区域。
3: 报道说，内塔尼亚胡17号在一场政府会议上称，现在我们在加沙地带控制的面积已经不是50%，而是60%了。他还称，以色列正在加强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控制，将确保加沙地带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色列今年3月发布了所谓新的加沙地图，该地图显示，以色列除控制加沙地带53%的区域之外，又新增了一片所谓限制区。该限制区约占加沙地带总面积的11%，超出了黄线划定的范围。根据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黄线以外为以军控制区，黄线以内以军不再驻扎或开展行动。以军曾多次射杀在黄线附近的巴勒斯坦人，指称哈马斯武装人员越线发动袭击。
1: 以色列的非法扩张背后有哪些考量？对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执行以及第二阶段谈判的开启会带来哪些阻碍？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4: 这一系列的动作背后，我觉得以色列主要是两个方面的考虑。首先就是要进一步的迫使哈马斯在解除武装问题上进行让步，要通过进一步的打击来遏制哈马斯重新恢复对加沙控制的这么一个势头。那么第二个方面，以色列也有内政上的考虑。现在以色列面临议会选举，而且有一些反对派的领导人已经站出来要挑战内塔尼亚胡。那么内塔尼亚胡显然希望通过在加沙方向的进一步的进攻性的行动来拉抬他在国内的这个选情。现在只能说，就是加沙第一阶段停火形式上还存在，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第二阶段的加沙停火也是很难去进行实质性的推进。以色列这一系列强势行为进一步冲击了以两国方案来解决巴以问题的这种可行性，巴勒斯坦建国的基础是越来越薄弱了。第二，它也破坏了二战以后形成的这种国际秩序和国际行为的规范，这样传递出的是一种武力至上、强权即公理这么一种信号，对整个国际社会是有非常负面的示范效应和恶劣影响。
1: 本节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由我的搭档武林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

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5月18号，全省服务业大会在石家庄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主持。
1: 倪岳峰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努力开创河北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要聚焦推进创新驱动发展，强化科技服务支撑作用，更好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要聚焦壮大各式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大力发展先进制造服务，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要聚焦促进实体经济降本增效，做强做优现代物流、金融服务、商务服务，促进经济循环各环节畅通衔接。要聚焦深入挖掘京津市场潜力，多措并举推动服务消费扩容升级，切实把人气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要聚焦保障改善民生，提高养老托育服务适配水平，增强健康服务专业化能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倪岳峰强调，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增强政策支持的针对性有效性，加强服务业标准化建设，强化行业和市场监管，凝聚形成促进服务业发展的强大合力。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辰昕传达了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省文旅厅石家庄市邯郸市负责同志做了发言。
0: 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15五规划纲要摘编来看，未来5年，河北如何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2: 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在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规划纲要明确，培育高水平海洋科研机构和创新平台，提高海洋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推动海上风电、海上光伏规范有序发展，积极推进海水氢能源开发利用，巩固提升海洋船舶、深海矿产资源开发装备等海洋装备制造业，培育船型开发、设计与建造全产业链条，培育壮大生命健康、海洋工程装备等海洋新兴产业。在建设临港产业强省方面，规划纲要强调，

0: 做大做强精品钢铁、绿色石化、高端装备、医疗康养等临港产业，推进煤炭、矿石、原油、天然气等储运基地建设，支持唐山曹妃甸区、海港经济开发区、乐亭经济开发区、丰南经济开发区和沧州渤海新区等临港精品钢铁基地做大做强，推动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化发展，打造沿海高端装备制造基地，培育壮大新材料、生物制造、节能环保、医疗器械等产业链，开辟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新赛道。在促进港产城融合发展方面，规划纲要指出，强化港口功能，做强临港产业，做大做强曹妃甸区、秦皇岛开发区等园区，加快扶持一批临港产业、海洋产业功能园区和产业基地，提升科创研发、商贸金融等现代服务业态，集约打造港产城融合发展特色片区。在完善国土空间规划政策体系方面，规划纲要强调，促进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一张蓝图有效实施，落实优化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等控制线，推动战略性产业、能源资源基地等布局优化，落实国家赋予省级政府统筹建设用地更大自主权政策。推动革命老区县城建设品质提质升级方面，规划纲要指出，支持平山、武安、富平、歙县等重点县城提升城市功能，支持革命老区公路、铁路、通用机场和能源、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做优做强绿色民果、旱作杂粮、生态养殖等老区特色产业，支持发展新材料、能源化工、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等优势产业。在促进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方面，规划纲要明确，推进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延伸资源型产业链条，推动传统产业与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深度融合，鼓励资源富集地区重点发展清洁能源和资源精深加工产业，培育能源化工、节能环保等创新型产业集群。
1: 承德市依托钒钛资源优势，将京津前沿科技成果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加速京津创新要素落地生金。目前全市已建成31家省级联合研发平台，落地京津科技合作项目100余个。
2: 在承德新鑫钒钛储能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全钒液流电池全自动组装生产线正在有序运转。目前该企业全钒液流电池年产能规模达1亿瓦时，已实现从钒电解液、质子膜到电堆的全产业链自主生产。
3: 全钒液流电池最大的优势就是安全性高、生命周期长，循环使用次数可达20000次以上，而且材料可回收，对环境友好，特别适合大规模长时储能，在新能源发电以及电网调峰领域应用广泛。
2: 依托承德的钒钛资源优势，2015年，新鑫钒钛开始从事钒电池的研发生产。而在企业成立之初，因不掌握核心技术，很多关键性材料依赖进口，严重制约了产业的发展。其中，质子膜作为全钒液流电池的核心部件，曾一度占电池成本的30%左右。
4: 当时进口的一种质子膜的话，它的成本大约在2000美金，这个价格比较高，而且供货周期不可控。
2: 如何摆脱进口垄断，实现降本增效？京津冀协同发展让企业找到了方向。2023年，新鑫钒钛与清华大学在北京共建科研专用实验室，围绕提高质子膜性能、降低膜面电阻、减少钒离子渗透率等核心难题展开联合攻关，形成了基础研究、技术转化、工程验证的完整创新链条。
5: 在一代和二代的这个基础之上呢，又做了专门场景的这样的研发。那我们在它的耐寒、耐高温的性能上呢，又展开了适用于沙戈荒场景，也就是沙漠、戈壁、荒滩的这样的电池的专用的质子膜。
2: 通过与清华大学合作开展关键材料的技术研发，新鑫钒钛获得了用于制备质子传导膜的方法和质子传导膜技术国家专利。
4: 它的成本现在已经降至600人民币，这么的话就是大大的降低了钒电池的成本，更有利于钒电池的推广。
2: 凭借全钒液流电池与 AI 系统在智慧城市中的应用，新鑫钒钛在第一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

0: 国际光储植鞣技术应用大赛中脱颖而出，并即将应用于雄安智慧城市的多个场景。
1: 接下来呢，我们将在雄安投运一座400兆瓦时的全翻叶流电池储能电站，用来服务于智慧城市中的用电。它每天的充放电呢，可以提供上百万家庭的这种的日常用电。
0: 省委十届十次全会指出，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提升科技成果区域内转化效率和比重，以新兴繁态为抓手，承德市通过共建协同创新平台，精准对接技术场景，已建成31家省级联合研发平台，落地京津科技合作项目109个，吸纳技术合同成交额328亿元，一批前沿成果加速孵化转化，人才、技术、项目加速集聚，京津研发承德转化模式正加速推进。
2: 立足紧邻雄安贯通南北的区位优势，衡水市高标准规划建设雄安衡水协作区，对接雄安需求的同时，推动辖区内3个片区、5个专业园区提档升级，实现产业协作与地方发展的双赢。
3: 在衡水安平，河北东联金属网缆公司的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这批20000平米的基坑防护网即将发往雄安新区大学城项目。
4: 我们公司呢，先后引进了全自动的激光切割机、激光焊接设备，优化产品品类，产品质量和产能呢都有显著的提升。
3: 通过智能化改造，企业产品拓展到铁路护栏网、市政交通护栏网等10多种，其中40%为雄安定制。2025年面向雄安的销售额突破5000万元。立足雄安建设需求，安平以丝网产业升级为核心，联合科研院所研发新品，依托省级质检平台统一标准，组织企业抱团参与雄安招投标，从卖产品转向提供整体方案。目前已有100余家企业获得雄安新区供货资质，提供产品超100种。衡水距雄安最近仅50公里。2021年起，衡水规划建设雄安衡水协作区，布局深州、饶阳、安平3个片区，打造智能家居、农副产品加工、绿色建材、绿色食品、装配式建筑5大专业产业园。在深州片区，盛奥办公雄衡产业园的智能车间里，每张板材都有数字身份证 ，AI 设备自动裁切封边，全程无人化，高效满足雄安定制化、高品质、快交付的需求。
5: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的管理软件，实现了全流程的一体化管控，交货周期缩短20%以上。
3: 企业活跃的背后是政府持续加力。衡水市与雄安新区建立了政府、园区、企业多层级对接机制，通过举办丝网、农产品、家具建材等产贸对接活动，推动供需精准匹配。2022至2025年，协作区企业累计向雄安供货约40亿元，实施配套项目137个，总投资达567.35亿元。省委十届十次全会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符合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衡水将以协作促转型，以配套促提升，以联动促发展，推动雄安衡水协作区提档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能。
6: 我们将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标雄安标准与需求，强创新、重研发、提品质，通过深度伴随式协作，精准对接服务雄安新区。
7: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我省各地文博场馆推出沉浸式展览、非遗体验、研学实践等活动，以文化为纽带，搭建起历史与当下、文博与公众的友谊桥梁。
1: 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145名中外学生参加了河北博物院举办的物在文明博会万方国际博物馆日特别活动。活动以多元创新的形式打破时空界限，连接古今中外，搭建起文明交流的桥梁。
2: 这个活动当中呢，包括有情景式讲解、多语种讲解，通过多种的形式呢做好文物的传播。
1: 邯郸市涉县八路军129师纪念馆推出了国际友人在太行主题展览，再现国际友人援华抗日峥嵘岁月。
3: 我们希望用这段红色历史搭建跨国文化理解与对话的纽带，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让红色文化代代相传。
1: 聚焦民族文化，在避暑山庄的民族交融主题展以100余件文物梳理民族交往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这些文物呢，把承德各民族交流交往的一个历史讲述得特别生动，然后每一件文物展品呢，都能看到咱们民族文化的元素，真切地感受到了咱们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凝聚在一起，非常自豪，很有收获。
1: 科技赋能，点亮文博新体验。邯郸城与博物馆打造光影互动厂区等多种体验项目，让2000多条城与文化变成可触摸、可参与的光影新场景。
5: 对小朋友来说会更有兴趣一些，想要文化传播肯定要提起兴趣嘛，那这一种的话就会先会让人家很感兴趣，会来玩，然后的话会比较容易记到脑子里面去。
1: 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廊坊博物馆推出非遗手工等特色项目，邢窑博物馆开设邢瓷文化体验区，唐山丰润区博物馆开展古籍修复体验，普及古籍保护知识。
6: 我这是第一次体验这个拉坯的这个工艺，然后发现它这个难度系数很大，让我对这个邢窑白瓷有一种新的认识。
7: 想让孩子多了解一下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然后呢参加这种义演活动，孩子也很喜欢，增加一下他的动手能力，更多的去了解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历史渊源。
1: 此外，我省多地博物馆还与校园联动，开展专业化研学教育活动。保定直隶审判厅博物馆邀请高校师生探访研学，探寻近代法治变革历程。秦皇岛电力博物馆开展沉浸式研学实践活动，解锁工业遗产魅力。衡水流动博物馆走进衡水健康科技职业学院，科普董子儒学文化。
8: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以流动博物馆形式常态化开展文博进校园、进基层活动，推动优秀传统文物的传承与创新发展。
0: 作为全国首批新型足球学校试点省份，河北探索建立从小学到大学相互衔接的一条龙升学体系，使文化教育与足球运动深度融合。今年由我省牵头制定的新型足球学校建设标准将向全国推广。
1: 前不久，第一届新型足球学校杯全国足球邀请赛在河北体育学院开赛，河北、上海、重庆一共6支球队参赛。这次比赛也是河北新型足球学校针对我省 U10、U11 年龄段小球员的集中选拔。
9: 通过这次的看，有一半孩子可以培养。这次呢，通过新型足校来把河北足球呢青少年建立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1: 2024年，教育部等7部门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的实施意见，支持符合条件的公办体育运动学校、中等职业学校转型为新型足球学校。河北体育学院体育运动学校成为全国首批2家新型足球学校试点单位之一。2025年，河北省新型足球学校试点建设实施方案印发，明确了由省体育运动学校、省体育局大球运动中心和石家庄市一中通过体教融合联合培养的模式，共同组建河北省新型足球学校。省体育运动学校负责专业训练，石家庄一中负责文化学习。
10: 新型足球学校新在哪儿呢？文化教育与足球运动紧密结合，包括足球的育人功能、文化育人功能要全部发挥出来，它就是要有别于传统的这种体校的足球模式。
1: 去年9月，河北新型足球学校首批

0: 新招录的51名学生分别在石家庄一中滨河校区5年级、初一和高一就读。
1: 我们师资力量配备这一块呢，也进行了精心的调配，进度上大体和文化生相同。外出驻训，他一驻训几个月，那么要求我们的老师要随队，在那训练比赛间隙要进行授课。
0: 专业训练上，学校引入国内外资深教练，给每个学生量身定制有针对性的训练计划，全面提升足球水平。河北新型足球学校搭建起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贯通衔接的一条龙升学体系，打通足球特色校、新型足校、高校、职业俱乐部等多条培养路径。今年全国第二批18所新型足球学校试点已经确定，河北牵头制定的新型足球学校建设标准将作为重要参考，引领全国新型足球学校建设。
2: 协同了教育和体育行政部门顶层设计，教育部已经发文将河北牵头研制的新型足球学校标准作为全国申办新型足球学校标准的一个样板工程，对我们解决现实中的学训矛盾具有很好的指导性和引领性。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昨天华北军区烈士陵园推出纪念展览，深入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0: 首期展览《红军不怕远征难：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在华北军区烈士陵园正式面向公众开放。展览紧扣中央红军长征决策与出发的光辉历史，分为定都瑞金、决策转移、准备转移、开始长征、胜利会师5个部分，以详实的文献资料、珍贵的历史图片，全面展现了中央红军在革命危急关头做出战略转移的艰辛历。
4: 这次展览呢，我们首次将15展品融入到展陈当中，近距离地让观众感悟历史，回望红军长征的艰辛与荣光。此外，我们还充分依托园区现有的景观资源，在园区景观石上绘制红军长征路线图，提升了参观的代入感与氛围感。
0: 本次展览由华北军区烈士陵园与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联合举办，展览深刻诠释了伟大长征精神的丰富内涵与时代价值，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从今年5月到10月，华北军区烈士陵园还将推出系列展览，引导全社会从长征精神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5: 我们这次将这个展览带进河北，就是要让长征精神也一起走进河北，让红色基因在这里熠熠生辉，让长征精神激励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
6: 革命先辈依靠着为人民谋福利的信仰，成就了当今中华之盛世。作为新时代的公安民警，我们更应该以长征精神筑牢忠诚警魂，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3: 近日，一场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的国聘行动专场招聘会在北京市大兴区举办。来自北京大兴、天津滨海、河北雄安三地的73家企业携1300余个岗位现场揽才。一位在天津读研的河北籍学子从网上看到信息后，专程赶到招聘现场，并顺利找到了心仪的雄安新区岗位。
7: 在熙攘的招聘会现场，来自天津城建大学的河北籍学生张世泽收获颇丰。他在网络上得知此次招聘会后，专程赶到北京。
8: 刚好有时间，最近也一直在投，然后现在交通也这么发达，来得很方便很快。京津冀协同发展嘛，选择了一家雄安的环境生态。
7: 京津冀协同发展让大家有了更多元的选择，三地岗位同场招聘也极大方便了像张世泽这样的在异地求学的学子。
8: 老家河北的，在天津上的读的研，来北京找的工作，想去雄安。
7: 三地人社部门联合发力，岗位覆盖 AI 工程师、产业投资、项目经理等，为不同专业与志向的毕业生提供了丰富选择。
9: 招聘单位上看呢，我们国企的参会比例达到了50%，同时呢，我们也发挥京津冀的协同作用，天津滨海新区和雄安新区也为我们提供了23家优质的企业和岗位资源。
7: 当天像张世泽一样跨城求职的河北籍学生不在少数，有的希望能借助此次机会在北京找到发展平台，有的则将目光投向整个京津冀区域，寻求更广阔的职业空间。
10: 河北保定定州的，然后我那个本科是在河北农大读的，研究生是在东北林业大学读的，然后主要学的是风景园林。

0: 园林这方面的，然后就是想来这边北京这边找找工作，毕竟就是离着保定非常近，首都嘛，发展机会会多一点。
1: 孙兰武是一个北京的学生，当然此次招聘会是京津冀联动嘛，因此学校方面跟我们提供了天津或河北地区的就业。我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和观察，发现这些企业其实也不错。
2: 现场还设有就业帮帮团、专家指导、政策咨询及直播带岗等暖心服务。据统计，当天共吸引800余名青年现场求职，初步达成就业意向393人次。
3: 石家庄市赵县立足生物医药、纺织服装、农机制造、现代食品四大产业集群优势，全力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落地见效。目前全县已有50家工业企业入局直播赛道，以数字新业态激活实体经济发展新动能。
4: 走进河北耐佳门窗科技有限公司赵县顾城工业园区厂区，新媒体运营人员分工协作，正在直播间为客户细致讲解产品优势与制作工艺。该企业2019年接触新媒体，并启动短视频拍摄，2020年正式试水直播，依托线上推广，实现了业绩与品牌双提升。
5: 这5年期间，我们的加盟商从0家扩展到了50-60家，我们的业绩翻了4-5倍。接下来的话，我们会把这一套成功的模式啊，复制到周边的像保定、衡水、邢台等周边城市。
4: 为推动直播电商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赵县成立了工业品直播工作专班，并建立直播企业底账，针对企业无人播、不会播的痛点，组织专项电商培训，培育懂产品、懂工艺、懂直播的复合型人才。截至目前，赵县已有50余家工业企业开展工业品电商直播，8家企业表达参与意愿，合计58家，覆盖生物医药、农机制造、纺织服装、食品加工等多个领域，形成先行示范、梯次推进的良好格局。
6: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7: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8: 对，
9: 就怕出问题。
10: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
11: 就怕出问题。
10: 试试双妙吉，
1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3: 我也一直在吃，
10: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2: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0: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4: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15: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6: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0: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0: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14: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0: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6: 妈，我都帮你把好关了，你放心用吧。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0: 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欣赏群鸟起舞、万物共生的和谐画卷。

0: 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业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1: 金科265免疫锈病抗倒伏，黄金大棒好卖粮。

0: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我们二十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1: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2: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3: 一夜跑了140里的路，
1: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2: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
1: 坚守阵地，十分不断，杀！
0: 朝鲜战场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